圈这边来逛逛了。除了我们说到圆山商圈之外呢，旁边也有临近着晴光商圈，其实在这边也有非常多好吃的，也欢迎大家能够抽空来一起逛一逛了。

0: 台北豆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听说板南线的永春站原本不叫永春站，
0: 现在大家熟悉的永春站其实走过一段非常曲折的命名历程。捷运早期规划时，这一站因为位在虎林街附近，当初很直觉的就叫做虎林站，完全是典型的照路名取站名。但是后来随着行政区调整与都市扩张，这一带被纳入信义区的范围，又一度改名叫做松山站，因为当时这里还属于旧松山地区的一部分。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附近本来就有松山火车站，而捷运后续也规划了真正的松山站，站名一旦重复，对旅客来说会非常容易混淆。最后捷运系统改采在地地名永春坡，取其前两个字，才正式定名为永春站。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影人陆可来到节目上面。陆可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呢一样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院线电影还有串流电影。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现在暑假期间大家应该都可以在家里面看电影吧。
1: 对，因为你知道我上礼拜的时候啊，看到那个小朋友就是陆续期末考嘛，然后开始就是倾巢而出，然后这礼拜就是某一天可能中午的时候出去吃饭，然后呢就看到哎，怎么也不是大街小巷，就是
0: 说大白天的怎么这么多学生在路上游窜着，
1: 这么的快乐，然后我就想说哦不，暑假了。
0: 对，我想应该对小朋友来说很快乐啦，不过对于爸爸妈妈来说就会是一个很严格的考验了。
1: 对我来说就是可能暑假的时候那个电影院就会塞满同学们，这样就会有点稍微的热闹一些，比较吵闹一些。
0: 对，不过如果假设你不想要在外面跟人家人挤人的话，或许在家里面也有一些适合大家可以在家里面看的串流电影了。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部的串流电影是哪一部呢？
1: 这部电影是上礼拜就是刚好在那个大巨蛋的秀泰影城又举办一个两岸电影展，就是专门介绍这个中国大陆的电影，然后他们可能没有抽到这个台湾的配额上映，所以呢借由这个影展的方式，然后邀请这个对岸的导演以及主创团队来台湾交流，顺便介绍他们的片子。
0: 我想先请 Luke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有一些中国的电影来到台湾是它是没有办法上映的，这是一个特别的机制吧。
1: 对，介绍串流电影之前先介绍这个小小的知识，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对岸在上映电影的时候他们必须要经过审查，然后呢也必须要有审批的机制，审批的机制就是他们因为保护他们本地的电影，所以呢国外的或者是非中国大陆本土的，比如说港澳或台湾，他们会有另外的方式去做引进这样子。那台湾这边呢针对对岸就中国大陆的电影，因为同样都是这个华语片嘛，也是为了保护台湾本地的电影，因为同样都是华语片，但是那个预算规模啊制作的这个方式制作的规模也不一样，所以一年其实就是只有10部电影可以在台湾上映。然后呢早期呢就是新闻局，就还不是文化部，新闻局的时候呢当时是这个片商他们就是可能1月1号进行登记，他们可能12月31号就是上班日前一天就去新闻局楼下开始排队。
0: 哦，
1: 对，那因为现在排队人实在太多了，然后还造成夜排，你知道吗？就是
0: 就跟排那个限量商品一样。
1: 对对，因为以前是先到先赢嘛，就先登记我就先上，那因为现在可能有40-50部这个对岸的电影要在台湾上映，然后呢之后变文化部以后就想说那我们就直接用抽签的方式。
0: 哦，所以才会这样子而来的。
1: 对对对，所以现在变成就是抽签有上的片子才能上映，那没上的话就只能透过影展的方式上映。那其实这一次就是两岸电影展，就是我们有一些片子去大陆对岸去放映，那当然也有一些片子来到这个台湾这边。那今天刚好介绍的这个

0: 片呢，除了影展有放，他们串流也已经 上架了、哦嗯、所以如果电影院没有看到没关系，我们串流也可以看到这部片。而这部片去年在中国上映的时候，这个反应非常的好，票房也长红哦。这部片呢是由中国演员大红，他演而优则导，他自导自演了。这部片的名字叫《长安的荔枝》。
1: 哦，
0: 说到长安又说到荔枝，那我觉得如果对于历史有一些研究的听众朋友应该就会知道，它是一个某一个朝代的电影、嗯、那改编自一个很知名的小说，同名小说台湾也有发行也有出版。那这个长安的荔枝呢，讲的就是中国的唐朝时代。唐朝那个时候呢，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妃子，她很爱吃荔枝。
1: 嗯，
0: 那
1: 不过就是杨贵妃吗？
0: 啊，对对对，就是杨小姐
1: 杨小姐说得如此亲切。
0: 对，这个当年呢，大家就知道这个唐代到末期之后呢，就是因为皇帝呢不太爱管这个国政啦，所以就是宠爱他的这个贵妃，然后以及放任宦官在这个到处这个兴风作浪跟集结他的权力哦，所以其实民众已经是有点叫苦连天了。那但是底下还是有很多的官员哦，他们透过科举各种方式哦考进去，然后希望能够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但也知道嘛，就是有些人可能他有他的抱负，但就是可能会挡到他人的财路哦。于是呢，总是这个不得志，然后没有获得提拔的机会。今天呢，要介绍的这个主角呢，这个主人翁由大鹏所饰演的这个主角叫李善德哦，听起来就是一个又有才气，但是又有品德，然后呢没有办法获得重用的一个小官。
1: 嗯，
0: 那这个他某一天被交付了一个任务，上面的这些长官们呢就给他了一个说要升他官，然后呢要叫他做一个使节，然后就想说哇我要一展抱负了，结果殊不知呢他是被陷害的
1: 啊。
0: 对，因为呢原本他只是想说啊，那我要去做一个采购官，然后这个采购官的任务呢就是要去采买荔枝，他以为是那种就晒干的荔枝，结果不是，是新鲜的荔枝
1: 啊。在那个年代，如果假设要运送新鲜的荔枝，其实也是蛮困难的。
0: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长安在北方嘛，然后呢，这个又不知道哪里的人跟这个皇帝建议哦，就是说哦，这个南方的这个广州地区的荔枝呢，哦，香甜美味又大颗，然后就想说哇，我要从广州。然后呢一路的把这个荔枝送到长安去。
1: 对，还不能够烂掉，还不能坏掉哦。
0: 对，然后大家就想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贵妃爱吃荔枝，然后呢贵妃如果吃不到荔枝，那可能我就要被砍头了。
1: 嗯，
0: 对，然后这个主角就想说完蛋了完蛋了，我这个必死的任务有去无回啊。但是呢他想说算了，这个反正横竖都是死，所以他决定奋力一搏。就是他就跟这个上级就跟长官要了很多的这个经费，然后呢原本想说最后的最后人生走到尽头要去游山玩水一番，结果呢没有哦，他拿到了钱到了当地呢，居然还是很努力的拿着那一笔钱，然后跟长官说啊，当地的这个县令啊，各种这个长官说啊，拜托拜托，帮我一个忙哦，有没有办法可以吃到新鲜的荔枝，并且再送回这个京城的时候呢，不会坏掉？
1: 嗯，
0: 然后
1: 大家想说痴心妄想，
0: 大家想说你是生病了吗？你是脑袋就是晒到有问题了吗？这样子，然后呢，他于是就开始去想办法要去奋力一搏啦，然后想办法说我要把这个荔枝给带回去。他用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他透过他这个精算啊，用数学、用实验、用科学各种方式，走水路、走陆路，然后呢，兵分 N 条路，然后把这个新鲜采摘下来的荔枝送回这个京城。结果每一条路都告诉这个主角说，我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最晚到第五天，可能就坏了。第一个可能是颜色先变，第二个可能是那个味道也变，那第三个就是烂掉了。哦，走到这个第三个烂掉的这个时间不超过一个礼拜，但是从这个南方要回到这个首都呢，至少要快马加鞭，最快最快也要两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想说这真的是完蛋了。只是这个时候呢，他就结识到了当地的一个这个商人，这个商人呢就开始去传授他一些办法，比如说呢，我有认识这个制

0: 做这个瓷器陶瓷器的这个工人，然后呢他可以帮你去做比如说隔水保冷，就我就灌上这个冰块，然后呢再隔上一层这个水瓶、哦、有点类似那种保冰盒、哦、这样可以再多撑一天。他们就这样一直不断的试错，然后一直不断的努力，然后希望能够送回去的时候至少真的不是坏掉的。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当然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困难。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呢？一是当地的长官也好，地方父母官、哦、或者是中途会经过的一些交通要道负责相关这个业务的长官们呢，他们就想说我这件事绝对不能让你成。为什么呢？就是明明让这个妃子让杨贵妃开心不是很好吗？让皇帝开心不是很好吗？他们想的不一样，他们想的，他们这些唐朝的官员们，他们的脑袋可能装的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他们想的是万一这次成功了，那我不就完了，就表示我办事不力。
1: 对、
0: 欸、你会成功，我在的时候我不成功，
1: 嗯，
0: 那所以我绝对不能够
1: 让
0: 你成功。
1: 对、
0: 嗯、我想说哇，看的时候你就会心里对于这些整个过程当中的这些，也不能说宦官，甚至就真的只是地方父母官或者是公务员的这种脑袋的想法，会觉得叹为观止、嗯、因为我们可能通常都是想说大家一起把事情做好，但他们想的不是，他们是说我不好你也别想好。
1: 对，就是他只想到自己的仕途而已。
0: 嗯，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看到，其实就是主角以一个孤城之力哦，你要想他是一个原本难以回天的状态，然后以及他跟这个当地认识的不管是种植荔枝的农夫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当地的商人也好，他不摆官架子哦，他也没有这种比较偷懒的公务员心态，他就是一心想要把事情做好。最后有没有成功呢？哎，这个当然呢，长安的荔枝告诉你这件事必定是有成功的，只是他这个成功的方式呢是经历了非常多的苦难跟这个困境，然后这个困境又是一个很劳民伤财的部分哦。因为说到劳民伤财就知道这个当时哦，后来有发生这个安史之乱，然后呢又发生这个所谓五胡乱华，然后非常多的这个内忧外患在当时同时发生。那于是呢你就会看到说这个电影他把这些史实全部放进了电影当中，它是一部虚构的电影，只是它里面出现的比如说唐玄宗啊、比如说是杨贵妃啊，或者是它里面有出现的有一些我个人觉得是小彩蛋啦，比如说这个杜甫啊，有各式各样的历史的人物在里面，他们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然后呢又有一点对应到就是当代的一些政治啊官场文化。我会觉得哎、欸，这部作品虽然讲的是古代的事情，但是它其实对于现代还有很多很可以呼应的地方。然后看的过程当中虽然它两个多小时，但是完全有被娱乐到，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卡司客串，比如说有这个大家很熟悉的香港演员，比如说刘德华，比如说有杨幂，然后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大牌明星在里面做客串一些历史人物，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啊也是很亲切的。我在这边就推荐这部作品给大家。
1: 嗯，而且其实像这样子一个古装喜剧现在其实真的蛮少看到的了，所以我想也推荐给大家来做观赏了，不要再看那些短影片了好不好、
0: 啊、真的。
1: 对，直视的短影片呢可能会让你觉得、欸、好像很快得到满足，但是这种长片才能够让你在当中看到一些、欸、真的想要呈现给你的东西、喔、
0: 是
1: 这部电影叫做
0: 长安的荔枝，
1: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串流电影当中来看到这些作品了。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这部长安的荔枝的电影当中的片尾曲，来自于陈楚生所演唱的《庙堂之外》。

0: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哇哦，阿狗哥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成年了后什么事情都要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别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

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单元当中，在前面跟大家介绍这部中国的古装喜剧电影，相信应该蛮多的人可能现在都看那种直视的短片啦。那短片既然你都看古装短片，然后很喜欢看这种喜剧的短片的话，是不是很久没有看横式的电影了呢？好，我想如果假设在串流平台当中可以看到这种同样也是满足你的古装或是满足你的喜剧的像这样一个影的话呢，这部电影也推荐给大家，长安的荔枝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在电影院当中可以看到的院线电影，首先来推荐第一部电影是哪一部呢？
1: 进入了暑假，大家就知道这个好莱坞的各式各样的强片就陆续的进驻戏院。那我们上礼拜有介绍到这个《玩具总动员》嘛，那这礼拜要介绍的是另外一部片，叫做《超少女》。其实我们去年吧，我们有介绍这个主角超少女的哥哥哦，就是超人，他的这个重启版的电影。这个超人呢，他是属于这个美国的漫画有两大系统啦，一个是漫威，就是什么复仇者联盟那系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 DC 宇宙。那 DC 宇宙其实呢，我觉得说来他们也是蛮命运坎坷的啦，就是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只有比如蝙蝠侠或者是超人，然后就是非常的红，但是他们要发展其他的英雄人物，就往往就是有时候会失利，然后或者是宇宙观呢，发展到后面就有点后继无力。所以去年他们邀请到了这个星际义工队的詹姆斯·冈恩哦，来重启这个 DC 宇宙的系列。然后超人是第一部，那第二部呢，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超少女。其实他在去年的超人里面就有偶然出现一下下哦，他就是一个一天到晚就没有留在地球，然后呢一直往外星球跑的这个超人，他们家的这个亲戚。这样子，然后大家就会想说，欸，他在上一集里面就是跑出去，然后那只可爱的那个克普托，就是他那只小白狗狗，哦，就也跟着跑出去了。想说，到底是跑去了哪？哦，这一集就告诉大家，
2: 他跑来这里了。
1: 他跑来这里了。哦，这个超少女呢，她是改编自也是同名漫画啦，就是 DC 他们一直都有在推出这个超人系列新的这个重启宇宙观的这种漫画。那这一部这个超少女呢，她其实也做了一些蛮大规模的改编哦。那只是唯一不变的是，超少女就是一个生活在外宇宙的一个超能力者，那她也是一个外星人。发生了什么事呢？啊，如果有看过超人的这个听众朋友就知道说，他原本的这个母星球就受到了这个毁灭，所以他们超人就来到了地球。而超少女呢，她当年也跟这个家人就是一起逃离了这个星球，只是呢，哦，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个在电影里面会解释，哦，总之这个超少女她就流浪到了外太空的另外一个星球。而这个星球很有趣，因为在 DC 的宇宙世界观里面，超人他是吸收这个黄色太阳所带给他的这个能量嘛，让他可以拥有就是超越常人的能力。而超少女呢，她反其道而行，她选择了一个照不到那种太阳的地方，然后呢，让她在那个星球生活的时候，就是一天到晚酗酒、醉生梦死，然后并不想再去管任何的事情了，这样子。直到她遭遇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少女哦，在酒吧

0: 里面碰到那个少女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呢？哦，这个少女呢，她原本呢是跟她的爸爸妈妈一样，在那颗星球上面，他们是经营一家这个武器行的。只是呢，那间武器行呢遭受到了这个星际海盗的洗劫。哦，这个海盗呢把他的爸爸妈妈给杀了，然后只留下他一个人。然后他就决定，他力量不足，所以他带着爸爸妈妈留下来的武器，跑去酒吧说，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去找我的一个仇人，把他杀了。
1: 哦，
0: 对，就是感觉好
1: 概念，
0: 对，感觉有一点像中国的这种武侠电影，有没有？就有点类似，就是要报仇嘛，然后呢要报这个杀父母的仇嘛，听起来很武侠片嘛。那当然，赵少女她的状态就是，我已经不想再管任何事了，我这些事情与我无关。那只是你知道，电影就是尤其武侠片，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总会让这种要有求于人的人呢，在现场先大闹一番，然后不小心惹到某一个反派，然后这个某一个反派呢，就会对这个要求任务的人有一些威胁哦，于是主角就不得不出手了。总是有这样的，
1: 总是要设计这样情节，不然的话怎么继续下去呢？
0: 对，总故事就不能继续下去。所以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虽然说片名跟主角都是超少女，但是这部片的主轴是讲那一个另外一个少女，她打算去复仇的故事哦。这个整部片其实你看的时候就会想说，其实她就是超少女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护送着这个另外一个女主角、哦、要踏上这个旅程的道路上。那她的状态，我个人觉得啦，她除了像是我们这个华人的武侠片之外，她也有点像是这个好莱坞有另外一个也是现在比较少看到的片型，就西部牛仔片、
1: 哦、
0: 因为西部牛仔片它也是有一个类似的公式，就是某一个人来到这个荒凉的城镇上，然后呢来到酒吧，然后会遇上一个牛仔，或这个牛仔可能他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枪手或是一个四处流浪的人，两个人就一起踏上了这个复仇的旅程。
1: 对
0: 对，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这个华人圈的武侠片，或者是这个西方世界会看到的这个西部牛仔片、他们就是有这种类似的剧情结构，那把它运用在这个超少女当中，然后又加上了这一次这个詹姆斯·冈恩，他虽然不是导演，他只是担任这部片的监制，但你从中又可以看到一些星际义工队的影子、怎么说呢？因为在这部片里面你可以看到确实是有一组反派，就是我刚刚在介绍里面有提到这个宇宙海盗。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们在这个沿途的路上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那这些各式各样的人呢，有的可能是帮助他们，那有一些人可能是出于一些不得已或受到威胁必须要除掉他们，那有一些人可能就真的就是那些宇宙海盗的爪牙，要来这个杀掉他们、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就会看到说、他们会找到一个伙伴，那在找到这些伙伴的同时呢，又会看到这个电影他又回到去讲这个超少女他的一些为什么要在这颗星球上面放逐自己，然后每天醉生梦死的过去，又会再牵扯到我刚刚所讲的，就是超人以及超少女他们原本所居住的那一颗星球遭受到毁灭，而后他们必须流浪四散到各地的这个历程里面。那当然最后的最后，我们在看这些超人英雄的电影的过程当中，你自然而然就会期待，应该说你知道他最后终究会打败坏人，只是你不知道说到底这个主角在打败坏人中间的这一段过程当中，他的心境会有什么样的转变。因为我们现在在看一些超级英雄电影的时候呢，已经不再是去注重那个打架的爽度，因为打架的这种爽快感啊，或者是这种刺激感啊，我们从这个可能十几年前或者是快要这个二十年前的一些超级英雄电影，我们已经看太多了嘛，就是我们都知道说、最后反正最后呢这些英雄们就会开外挂，然后呢可能中间呢会这个濒临这个濒死状态，但是可能中间就会有一些伙伴的力量，然后呢自己的觉醒，然后他们就会爆发出一股这个开大绝的这个武功，然后呢就会把坏人打败了。那这部电影当然也不例外，但你中间要看的是为什么这个超少女她是能够从这个放逐自己，然后 终究去找到这个回到星球上，然后

0: 跟这个超人去团聚这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他讲的就是家这件事情。因为对于超少女来说，她已经失去了她的家乡，就是星球已经被毁灭了。那虽然说超人对这件事，他因为他在离开那颗星球的时候，他还是就是一个小 baby 嘛，然后被他在新地球的这个家人们抚养，所以他对于这个克星，就是他原本的那个星球，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意识哦。只是呢，超少女就不太一样，因为他逃离之后，他是跟他爸爸妈妈一起逃离的，所以他对于星球还有家人是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这种体悟。那他失去了家乡，然后对于这个家的概念已经比较淡薄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好像已经失去了一切。那于是他就算找到了他的哥哥，就是超人哦，他也没有办法有这种所谓的归属感，因为他的哥哥甚至不会讲那个当地原本他母星球的话语言。对，这是一个蛮悲伤的事情哦。里面有做蛮多这样的譬喻，那这个女主角当然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找到这个所谓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在你在看这个打斗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母题啦。我觉得这个是在这部电影里面很值得一提的部分。那虽然说啦，就是它在全球的票房这个并不是很好，那但是这个目前这一个 DC 宇宙啊，它已经把下两集，就是接下来会发展的其他角色啊，以及包括超人的续集都已经陆续在制作当中。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有趣，因为我们前两个礼拜也有介绍过那个太空超人哦，他也是一个票房不好，但是这个电影公司他们也决定要继续推出续集了。我觉得有时候你在看这些电影的时候，并不是会看单部电影他可能是在票房的反应上不好，他有可能是中间额外的对于这个 IP， 对于这一个故事，对于这个世界观，它对于观众还是有它的一些吸引力跟可以继续发展吸引人的地方。所以我相信之后的其他作品不管是接下来的比如说超人的续集啊，或者是所谓的里面人，就里面有一个反派的出现也会让这个宇宙里面的这个人物继续有相关的这个牵连出现在这边还是推荐给大家虽然他的反应不是很好，但我觉得他还是有他很值得看的地方，不然我也不会讲那么久嘛这个超少女这部片推荐给大家咯。
1: 对，如果假设你喜欢看那种就是英雄电影的话，我想或许这部电影也会是符合大家的期待啦。那当然如果假设你过去尤其是你非常喜欢 DC 的电影，然后你每一部都不想要错过的话，我想这一部超少女的
0: 必看，
1: 对，一定要补完因为不然呢接下来的宇宙你可能会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会冒出来，
0: 是
1: 跟他的个性到底是什么样的个性了。好，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超少女，
1: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接下来听到的是这部电影当中找来了韩国人气女团 Lisa Levine 他们所一起演唱这首歌曲 Celebration。

0: 回到单元当中，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本周可以看到另外一部的院线电影了。
1: 这部片是一部鬼片，我觉得我很久没在这个单元当中就介绍三部就是风格都完全不一样的片子。对，这部片呢，它就是六月，应该是六月下旬的时候上映的，它的名字叫做《鬼上车》。
0: 哦，
1: 对，它是。
0: 一部在车上的电影，
1: 对，它是一部在车上的电影。然后呢，我们可能看这种鬼片啊，它都会有一些规则可循。比如说，在好莱坞片子呢，就会常常看到说，千万不要到某个地方，千万不要做什么事情，
0: 然后主角就一定会去
1: 啊，主角一定会去，然后一定会做这件事。
0: 讲不听呢、欸，真的是，
1: 就是对，简单来说，就是又是一群讲不听的人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这部片呢、啊，刚刚讲到了，它叫做《鬼上车》，那顾名思义。它就是一部鬼跑上车的电影，我在讲什么废话？好，它的这个评价也很有趣啦，就是有好有坏。但是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它还是遵守了这个恐怖片它会有的一些规律嘛，就是比如说我刚刚讲的，主角他们一定会不小心的违反了当地的一些禁忌，然后呢就引祸上身，然后呢他们就势必要打破这个规则，就是。比如说在这部片里面，就是千万别停车，因为你停了车，恐怖的东西就会跟着你上车回家。
0: 欸、
1: 对，就是这样子的故事。它的规则是简单来说是这样啦，不过这个实际上就是电影，我们如果你有看预告的话，你就会知道，就是一开始就是有两个男生就是在路上开车，然后呢开到一半呢，就有其中一个男生就说哎、欸，我突然想小便，然后就停在路边，然后就跑去尿尿这样子。那通常你开头看到这个，你就会想说接下来一定是要出事了，因为你不可能就是开头是一个很平凡无奇的说我要去路边小便，然后就又开车回家嘛。
0: 对，
1: 所以一定会发生事情。那果不其然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那个男生下车尿尿，然后呢马上呢就是另外一个男生就在驾驶座等他嘛，结果等着等着呢，他就发现哎、欸、怎么那个男生就被一个神秘的黑影就是追击，然后就被杀了，然后那个驾驶座的人就吓翻嘛，就马上就是开车狂开，就立刻飙车飙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因为他看到那个黑影正准备往他那边冲过来，那第一件事情当然没办法下车去确认伙伴的安全，只能逃跑。那另外一个主角，另外一对主角，他们出现，他们是一对情侣。然后呢，他们很有趣，他们我觉得这个是在美国才会在发生的，就是他们这对情侣呢，他们是辞掉工作裸辞，然后呢开了一辆露营车，然后要展开他们的流浪生活。然后这个流浪生活其实已经经历了这个一个多月，就是他们开车然后四处游山玩水，然后呢体验他们的生活这样子。那只是呢他们过程当中也是这个感情逐渐升温，于是呢他们决定要在不久之后结婚了，看起来都是幸福洋溢啊，这个感情也非常的稳定啊。但通常啊，恐怖的事情就会在这种就是你幸福走到最高点的时候出现哦，这也是一个恐怖片的一些公式。那只是呢他们某一天到了一个也是另外一个山区啦，然后这个当地的这个社区管理员呢就是跟他们说你们在这边玩可以，但是呢开过这条路的时候呢千万不可以中途停下来哦，不要在这条路上面露营，就是
0: 嗯
1: 对，不要在这边过夜的意思啦，你就是过了就赶快走。

0: 我就一直开
1: 就
0: 对、嗯、就
1: 赶快经过就对了，你不要做任何的停留。
0: 对对 对, 对, 对，没错。然后呢一直开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突然间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片头的那一个男生呢，他就开车经过那一对情侣过去，然后想说、嗯、到底是请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样子。然后过不久你就看到那个片头的那个男生呢撞树，然后就死在了里面这样子、欸、然后就想说、欸、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那个男生死的状态很奇妙哦，因为他正准备要爬出车，然后因为很痛嘛，然后要爬出车想要确认自己没事嘛，他刚要爬出车的时候就被那个黑影追上了，然后就死了这样子。这件事情就是不打紧，他跟那一对情侣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一对情侣就是他们早上发现自己的露营车呢出现了神秘的爪痕，那个爪痕有点像那种野兽的，就是攻击的那种爪痕、啊、但他们想说我们昨天根本没有碰到这些事情啊，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样。然后接下来就是准备要出事了，当这个黑影这个神秘的怪物呢得到了他想要，就是他攻击完人之后他当然要选择下一个目标嘛，那下一个目标想必就是他留下爪痕的那一台车子
1: 哦。
0: 对，所以这个故事就这样子展开了。那我刚刚有讲嘛，其实这一部鬼上车它还是有它的规则可循哦。第一个就是里面要讲的就是千万不要停在路边。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万一你被黑爪抓到的话呢，恐怕呢你就是下一个目标了，不管你跑去哪里他都会抓到你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鬼上车这一部片啊，它的情节真的就是非常的简单然后好懂。那它里面呢，因为它片长其实 也没有很长啦，然后一个半小时，所以你就会感觉到说它就是一部让人下好下满的电影。然后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就会想说，到底是这个鬼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发生这件事情。不过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像是我们看一些住院啊这类电影，它可能是有一个诅咒存在，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历史的岁月的一些古早的传统哦。它这部片不讲这些事情，它其实就真的是很简单的要让观众去体验到这种被吓的然后惊恐的肾上腺素飙高的这种恐怖的吓人的过程。所以你有点害怕的是这个恶魔这个鬼怪这个怪物它就如影随形的跟在这个主角的身边，然后呢他们到底要如何去逃出这一个威胁或者是被杀的危机里面。那当然他中间会遇到很多人，然后这些人呢他并不是一个告诉你到底这个地区这个历史是发生什么事，他们只知道说哦，其实这件事是有一个传统，有一个规则，这个规则你必须要去遵守，你只要遵守了你就可以逃离这些恐怖的威胁这样子。只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通常告诉你这些恐怖威胁的人呢，欸，他们会当这个主角的就是垫背，就是通常他们在告诉这些事情然后去奋力抵抗这些威胁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被杀掉。
1: 对，没错，常常都是这样子的套路然后发生。
0: 然后所以你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就会想说它确实里面呢还是有满满的这个，我不能讲套路，就是它是完全遵守了这个好莱坞常看到的一些恐怖片的规则。
1: 嗯，这部片的名字叫做
0: 鬼上车，
1: 我想也提供给轻度或者是你可能过去好像比较少看这一类的公路类型的恐怖电影的话，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今天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在这部电影当中以它的英文的片名同样的这首歌曲 Passenger。 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在1987年所发行的经典摇滚作品。今天非常谢谢陆克，谢谢
0: 谢谢。

0: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1: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0: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4: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歌曲呢？带大家往前推一点点，回到2010年的时候，又有哪些经典的作品呢？

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歌曲《说了再见》，也是他在2010年所发行的十周年专辑《跨时代》当中的主打歌曲之一。而另外一首歌曲《超人不会飞》也是他在专辑当中非常知名的一首歌。相信如果假设你是属于比较喜欢中国风的歌曲的人，应该会喜欢在这张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歌曲《烟花易冷》。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同样也是走过了十年，来到了天后地位的蔡依林。

蔡依林所演唱的歌曲《无言以对》也是收录在她2010年所发行的 Myself 概念专辑当中的歌曲，其实是她的第11张专辑。那她在前一年2009年的时候其实已经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制作公司，也将音乐的主导权收回到了自己的身上哦。所以这张专辑某种程度也代表着她的一个转型跟想要诉说的故事。从这张专辑之后所发行的作品，你会看到有蛮多都是蛮自己特别的概念性，也是形成了像现在它蛮不一样，尤其像是很多可能都是想要突破过去以往传统的像这样的一个形象哦。那当然我想应该也是很多的人第一次喜欢上蔡依林的一张专辑吧。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个团体，他们是 Magic Power魔 MP 魔幻力量，来听到当时他们还是团体当中的这首歌曲《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

收录在他们第一张专辑，也是同名专辑《魔幻力量》当中的歌曲《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当时也搭配着偶像剧《偷心大圣 PS 男》当中的主题歌曲。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也是在当时当红的一部电视剧，大家还记得吗？这一部让隋唐爆红的这一部电视剧《犀利人妻》，来听到的是林凡在专辑当中所演唱这首片尾曲《重伤》。

来自于犀利人妻的片尾曲，也是林凡在暌违多年之后发行新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重伤》。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甜心教主杨丞琳，他在当年度演了一部偶像剧《海派甜心》，当时呢在当中也同时发行了专辑，专辑当中有非常多首歌曲，有四首歌都是在用在这部偶像剧当中，来听到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与爱》。

杨丞琳所演唱的歌曲《与爱》。接下来听到同样是在2010年所发行，来自于田馥甄 Hebe 她的《To Hebe》这张专辑当中的《寂寞寂寞就好》。

0: 小吴，我儿子对组装电脑很感兴趣，想帮他找一些二手电脑硬体还有周边设备，你有门路吗？
1: 你可以上台北习物网看看哦。习物网是台北市动产直接处经营的拍卖网站平台，为了响应环保，资源再利用，网站里面有全国各公部门的二手物品，还有环保局回收的再生家具及动产直接处的流当品。习物网的二手物电脑相关商品不少哦，你一定会有兴趣的。
0: 哇，好特别的网站哦，像二手物的媒合平台。
1: 对啊，习物网拍卖的物品种类很多，像我现在代步用的二手机车就是在习物网标到的呢。
0: 太好了，那我赶紧上习物网寻宝去。相关讯息请洽台北习物网，电话02-2562-9862，分机43-48，或网页查询，网址 https://SHWOO.JOV.TAIPEI。
2: 防范登革热，落实寻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是音乐时光机带大家回到2010年发行的作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他的第四张专辑，也是很多的人认识这位歌手的一张非常重要的专辑，他是阿林。阿林过去发行了蛮多歌曲，包含像是以前以后啦，还有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张专辑当中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我想应该是这张寂寞不痛专辑当中最知名的歌曲之一了吧。

法令所演唱的歌曲《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收录在《寂寞不痛》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接下来听到的是一个团体的组合，来自于棉花糖，他们所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再见王子》的这一首同名歌曲。

来自于棉花糖的歌曲《再见王子》。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同样是在2010年所发行的作品，他是在这一年所出道，不过在之前应该大家可能就蛮认识他的了。他曾经呢参加电视节目《快乐星期天》当中的校园歌喉战，拿下第一届的冠军。接下来其实在很多的歌手的专辑当中发表很多的音乐作品，而在2010年所发行自己的这张同名专辑，韦礼安首张同名创作专辑当中呢，就不仅仅呈现出了他多元的创作样貌，同时也借由这张专辑入围了第22届的金曲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最佳新人奖、最佳华语专辑奖以及最佳作曲人奖，最后获得了最佳新人奖。来听到就是韦礼安这张同名专辑当中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因为爱》。

听到歌曲来自于韦礼安的歌声《因为爱》，也是收录在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非常经典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哦。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S.H.E， 在2010年的时候，他们发行了《Shiro》这张专辑，里面呢有蛮多是讲述了这种自己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的像这样的概念，而在当中当然也有像这样的情歌。来听到的是偶像剧《就想赖着你》当中的片尾曲 S.H.E 所演唱的《爱上你》。Thank you.

喜欢或是在他的歌唱生涯当中代表性的一些歌曲，其中有一首歌就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这首歌原本是赵传所演唱的歌曲，不过呢是他在第一次参加超级星光大道的踢馆赛当中拿下高分的歌曲。不过今天来听到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翻唱歌曲，也是跟超级星光大道蛮有关系的，其中的这位脱颖而出的歌手杨宗纬所演唱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洋葱》，由叮当在这张专辑当中重新诠释。

来自于 SHE 的歌声，这首歌曲《爱上你》也是偶像剧《就想赖着你》的片尾曲。接下来听到的这位歌手是叮当，他发行的首张精选集《下一站天后》当中，有选择了非常多的，不仅仅是过去所发行的作品，也选择了一些自己

来自于叮当所演唱的歌曲《洋葱》。接下来听到是今天最后一首歌，其实刚刚说到了这首杨宗纬原唱的歌曲呢，在超级星光大道当中跟杨宗纬对上的是另外一位歌手，就是萧敬腾。他后来也发行了自己的专辑，来听到是他的第二张专辑当中这一首《王妃》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你在想什么呢？
2: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1: 不是谁用功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来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都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3: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天气和昨天来说类似，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呢，吹的是东南风，恒春半岛还有台东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前往山区活动，提醒大家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要携带雨具备用了。而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6度，基隆还有东半部呢是32、33度左右。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靠近山区宜兰地区花东纵谷的温度呢还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到38度左右哦。包含了双北还有嘉义市屏东县的体感温度都是上看的是40度左右。预估今天靠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提醒大家外出活动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新竹呢都是属于多云时晴，台北市、新北市以及桃园、苗栗地区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以及新北市桃竹苗呢都有 1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的降雨几率 2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5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依旧是高温炎热哦，不过热归热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哦。但是这个八威台风哦，这个越看让人真的是越担心。好，这个原本在南海的热带性的低气压在今天早上增强为编号第10号的轻度台风，叫做梅沙。好，这个梅沙台风啊，它清晨2点的时候，中心位置在鄂伦比的西南西方，大约是1280公里的海面上。它预计呢，持续呢，就是朝着海南岛的一个方向前进。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呢，这个第9号的台风，在它前面生成的这个八威台风啊，在今天清晨2点的时候，它增强为中度台风了。

而且整个卫星云图的一个显示呢，它的这个台风眼哦，怎么样呢？显现了哦。哎，我还看到那个，我们来先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说明好了。中央气象署观测哦，这个八位台风目前在关岛东方1300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在鄂伦比的东方大约是3930公里的海面上，它以每小时18转14公里的速度向西来进行当中，中心最大的一个风速呢，每秒是33公尺，也就是119公里。相当于这个12级风、哦、那瞬间最大的阵风每秒是43公尺，也就是每小时会达到155公里哦，相当于这个14级风、哦、其实阵风还蛮强的。它的7级暴风半径，哎呀，也是蛮大的，有180公里哦。那10级的暴风半径呢，是达到了60公里。我们啊要来担心的是这个有那个气象专家表示哦，这个八威台风啊，但因为它持续在往西这样子过来，你看那卫星云图的时候，真的有很大的一个担心哦，因为它在西行的过程当中会接上的是西南季风，所以呢它会那个吃很饱哦。哦，它那个就是吃很饱，然后它因为西南季风这个整个水气非常的丰沛哦，所以呢富含丰沛的水气的一个大补丸，它就一直吃一直吃，所以呢它会增强为每秒60公尺近中心的风速哦，7级暴风半径有可能会变得非常的大哦，会来到350公里。哦，所以目前我们在昨天就已经看到有一些气象专家或是欧美的那个气象分析哦，就表示可能会直逼今年的风王哦，而且根据欧美的模式来预测的话，我真的很不想提耶，但是还是要告诉大家哦，路径呢可能会靠近台湾哦，所以大家不能够掉以轻心，包括了这个资深的气象主播也特别提醒了哦，就是这个八威台风有可能会成为超级强烈的西北台，对于台湾哦。可能致灾性的影响、哦、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大、哦、所以大家真的对于这个八威台风的部分、哦、大家要有一些的心理准备、哦、那我觉得除了心理准备之外，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祈祷一下、哦、目前虽然从这个欧美的那个气象模拟来看、哦、可能就是对台湾会有一些蛮大的一个影响，而且呢它不断的在这个增胖当中，我们期待的是、哦、就是它不要变得那么大，能够来个转弯，或者是呢它可以在这个，虽然很期待它在海面上就消失了哦，目前看起来好像不太可能、哦、我说转弯的话，我们又担心哎呀它来到其他的国家造成蛮大的一个灾情、哦、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哦、它真的不要一直变胖，然后不要一直怎么样呢，变得变成那个风速变得非常的强烈，变成强烈台风，我觉得还蛮担心的哦。我们就祈祷一下好不好？那当然大家也要做好预期的一些的心理准备哦。你看我们上次的一个暴雨的情形，南部淹大水，中部也有，还有我们的那个北部地区又有地方积淹水的情形。好，那这一次的一个八威台风，它会目前看起来会带来丰沛的一个雨量，然后呢风的部分呢也会蛮强劲的哦，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防台的准备，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进入了这个防汛期了哦。好了，我们关心完这个天气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0点14分。要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的是在这一次的金曲奖37届的金曲奖哦，获得了最佳贡献奖的林煌坤老师的作品。他是非常有名的作词家，也是一个编剧哦。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我已经有放了林煌坤老师的作品哦。其实我们早期有很多的国语怀念歌曲哦，都是老师的作品哎。像我昨天播放的那个凤飞飞的歌曲祝你幸福，也是林煌坤老师的一个作品哦。那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同样的是老师的作品来送给大家哦。这首歌曲呢是由

雅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就是《往事只能回味》了。哦，这首歌曲是由刘家昌作词，林煌坤老师作词，刘家昌作曲，林煌坤老师作词的这首歌曲《往事只能回味》，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曲哦。不过原唱应该就是有雅了，刘家昌老师他自己也唱过这首歌曲哦。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咯，往事只能回味。

0: 时间10:19。
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2: 931路况报道。
0: 时间10:20，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首先事故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国道一号的南向路段林口 B 出口匝道两部自驾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回到台北市的部分呢，事

高往东的方向全线呢，目前是属于车多的情形。好，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哦，道路施工在新北市林口区粉寮路一段往北的方向，公六路到粉寮路一段101号施工封闭哦，提醒大家避开这个路段。哎，状况排除了吗？好，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国道一号南下路段林口 B 出口遭到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收到状况排除开来。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1，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邓丽君的这首歌曲《往事如昨》。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5，赶紧来看一下台股哦。今天台股一开盘的时候哦，这个跌破了800点啊，这个有一度的时间是失守了46000点哦。目前这个时间点呢，是来到了46492.69点哦，下跌了251.47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297.78亿元。

好了，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往事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杨小平的这首歌曲哦，《往事不堪回首》。哎呀，有时候有些往事哦，真的不堪回首。嗯，我们就翻篇，就翻过去了，好了吼。好，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之后呢，周五阅读日一阵要登场哦。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的是新南老总思读小碎念。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3: 你同金波爱安用个啥？
4: 米白金波向诶，爱啷个紧张？唔对爱情况，也系爱照。
5: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自营，通共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奈条准批。
6: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身妙下灾，平常先准批，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7: 有准批，过安全。
5: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行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0: 大家好，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今天我们要来

读一本好看的推理小说。其实推理小说在读的时候啊，我们通常会从很多的线索去拼凑出来。当然啊，如果一本推理小说很好看，如果让觉得很像真实社会案件的话，你会觉得更有临场感。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书呢，我非常推荐，书名叫做《野火之夜》。《野火之夜》这本书呢，它一开始的布局呢，就会让我迫不及待想要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在这里面，作者呢埋藏了四个很重要的事实，这四个事实呢，它之间有什么样的连锁关系，就成为这一本《野火之夜》非常耐人寻味，然后在读它的时候会一直想要找到的答案。因为这四个事实呢，它基本上还横跨了25年的时间，所以25年前是跟25年后发生的案件有什么样的连结性，也成为这本书里面非常精彩的看点。这四个事实呢，分别就是染血的钞票、溺水的记者、坠楼的男子，还有一段冰封的记忆。你会觉得这四个事实有什么关系呢？就听我来介绍这本书在说什么。一开始的场景呢，就是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有一个男子呢，他抱着一大堆的钞票离开了一个现场。而这个人在逃亡过程当中，我说是月黑风高，所以他非常紧张。可是他抱这纸袋的钞票里面呢，隐约之中你有看到这钞票好像上面染有血迹，而这个人呢，当然他是非常神色慌张的，而上头还放了一条像是一家饭店小旅社的个毛巾把它盖住。这个人在月黑风高，他要做什么？他逃离现场。可逃离现场，他看远处的山坡上呢，好像有个房子着火了，然后透露出这个橘色的光芒，就好像我们这个书名叫做野火之夜。你会发现这个半山腰的房子着了火，到底是个意外还是刻意有人纵火？而这个男子抱了这一大袋的纸钞，他要去哪里呢？他经过黑夜之后，他要等待黎明来时，他要搭着船到九州去。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看到这个男的好像对那个房子着火，他好像若有所思，而他脑里浮现的是这个房子在着火之前，他看到有一个人死在这个房子里面。这时候就让人产生一个连结哦，这个人会不会杀那个房子的主人，然后带这一大堆钞票，然后坐船要逃离现场？这个场景是25年前。这样的场景就随着黎明船到了之后，男人上了船就结束了。25年前这个场景，在25年后发生一件事情。日本的警方在很多地方呢，就发现了一张一张染有血迹跟福马林气味的连号钞票。这些钞票出现在哪里的？都是在杂志贩卖机，因为我们知道日本有很多的自动贩卖机，而这个染血的这个钞票都是5000元大钞，那他们也疑似是有连续号码的。那为什么他要用这个自动贩卖机来做一个洗钞动作呢？警方很快就破解了，原来这一个人呢，他拥有很多的染血的钞票，染血的钞票本身就是非常非常让人家起疑的。他就是到这个杂志的贩卖机，把这5000元日元的钞票丢进去这个贩卖机之后，买了一本杂志，杂志都全部丢在地上不要，他要拿到4000块找回的零钱。所以也就5000块换到4000块，所以在日本很多地方的杂志或自动贩卖机就同时出现了非常多这个染血的钞票。而这钞票呢，上面的血字呢，其实经过了化学的分析检验之后，发现是很久很久已经变成黑色的血迹的污渍。而这里面呢，就让人家好奇说，为什么同时出现这些钞票？而钞票经过统计之后呢，居然发现高达200万日元。在几天晚上，在不约而同这么多地点发现这张照片，当然警方就视为大的案子。警方在搜查的过程当中，当然就有监视器锁定了一名男子，发现这个男总是戴着一个鸭舌帽，就是换这些染血的连号的钞票。那他的背景是什么？他为什么拥有这么多钞票？跟25年之间，我刚提到那个慌张的男子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时候呢，警察抓到这个人，这个人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年轻人。
人，他也没有正当的工作，这时候警方就找上他家里，要知道为什么这个人会犯案。然后这个男子的父亲呢，就说：“哎呀，我这个儿子就不成才，很糟糕，每天跟一些没有长进的人混在一起，那只会花我的钱，我怎么知道他哪里去弄出了这些钱？”但是他的儿子居然自己招供了，这些钱都是从他们家的这。

一个壁橱里面拿出来的。那这时候不是事情大条了吗？原来警方正在好奇说，为什么这些钞票上面都染有血字，一定跟意外有关，一定跟凶杀案有关吧？而这个男子居然招供说，这个钱都是他父亲的。这时候这个男子的父亲就要出来被警方侦查，他自己就说，好了，我承认这些钱都是我的，这些钱是我在25年前我在一艘往九州的船上，我抢了一名旅客他所有的财产。这时候警方就开始好奇了，因为是有染有血的血迹的这个钞票，然后有人就自首说这是他的钞票，然后他又说这些钞票他是抢过来的，所以他或许是真的，但也有可能他在规避，他可能涉犯了一个凶杀案。可是在25年前这抽丝剥茧警方调查的时候发现，他说的他出发的那个小岛上面，在25年前那时候有没有什么凶杀案件呢？他们发现好像没有什么疑似的刑事案件，只有发生了一场意外，那就在山坡上那个房子在那天半夜发生了火灾，而在火灾的现场里面呢，发现两名的焦尸。当时警方是觉得啊，在这小岛上呢，他们就发现警方常常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是说，哎呀，这不过就是一个火灾造成的两名男子沉尸在火灾现场。但是也有警方发现啊，其实当时就有警察认为是两个男子，他们不是单纯的火灾的受害者，因为他们在生前疑似遭到像花瓶这样的钝器殴打的伤痕，所以他们也不排除这可能涉及到一个凶杀案。所以当时警方在调查的时候，他们也觉得这可能是凶杀案哦。那后来就有很多人说啊，对，当时好像发生争执，所以后来才发生这火灾。那警方在调查这凶杀案的过程里面，没想到在几天之后，就有一个男子在树林当中就上吊自杀了。所以警方就说啊，原来这个人曾经在案发之前到这个凶宅，然后跟这个主人发生了争执，然后之后他就消失了，然后地上也看到一些血迹，还有一些散落的钞票。后来这个人也果然在2天后呢，就在树林当中可能畏罪自杀，所以这案子在25年前就这样牵结了。可在25年后，为什么这些染血钞票会大量出现？又有人说是我偷来的，所以对应我刚刚故事前面所说，有一个男子在月黑风高的时候捧着一大堆的钞票，那些钞票都是5000块的大钞。可是他的钞票为什么会被抢走？而为什么在25年之后，这些钞票又会出现在真实的现实的生活当中，就成为这个案子里面非常大的迷思。如果你在25年前偷了一大堆的5000元大钞，当然这大钞里面也不会所有的钞票都有染血。当然呢、啊，我刚提到那个自首那个父亲就说，哎呀，反正就是我偷那些钞票嘛，那没有染血的部分我都把它花掉，剩下的这钞票呢，染血都被我那个不孝子拿去花掉，案子就想借此把它蒙混过关。警方就在想，这中间是不是有隐情？而这些染血钞票跟25年前那个意外发生火灾的房子里面那个凶杀案是不是有关系？明明25年前已经结案了，而且疑似的凶手也有人作证说，当时就是他跟屋主发生争执，而这个人看起来也已经畏罪自杀，案子看起来应该结束啦。可是没想到，在这时候呢，发生了一个更离奇的事情，就是这个出来作证说这些钱是我偷来这个男子，后来被发现意外坠楼身亡。你会发现，这个人才出来说这些钱是我偷的，可后来为什么意外的坠楼身亡？然后这里面又提到，会不会是他儿子伙同那些不孝的朋友，然后把自己的父亲把他推下楼，然后想要掩藏一些事实呢？这就成为这个案子一个很大的谜团。刚我提到还有一个记者他意外的死亡，当然在这发现的过程里面就发现呢，也有记者嗅到这个案子可能有一些看不到真相，所以要开始要调查。那他就会发现这个染血钞票这个案子绝对不单纯，他一定是埋藏了某一些不知道的真相。那这个记者呢也开始调查，是一个男性的记者，可是没想到他在一次在台风来临的时候，他居然还上了车说要去见某个人，就后来他不小心就坠河而亡了。那就成为为什么有个记者在调查这真相的时候，然后突然也在这风雨交加之夜，然后就掉到河里面就死掉了。那这里面的很多的疑点就成为这一本《野火之夜》非常精彩的一个铺梗。
而这案子当然要呢由一个

0: 非常厉害的人来调查，这个人不是警察，也不是侦探，而是我们这本书很重要的主述者，她是一个女记者，她叫做木部美智子。作者呢安排这样的角色，她也是个记者，所以她也是在想，我要不要来调查这个日本多地发现这个自动贩卖机出现了这5000元日钞的染血钞票这个离奇的案件。偏在调查过程当中，她也发现她的同业，然后因为想要调查这个案件呢，然后好像在那天晚上风雨交加之夜要去见某个人，可是没想到见某个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坠河而亡了。所以我们的这本书的重要的这个女记者美智子就开始很冷静的去分析所有的真相，而在这过程当中又会发现委托她的这一个报社里面的一些记者，他们好像也说在25年前也有记者因为这样的事情而离奇死亡了。所以在这案子当中，我在读她的时候就在想，这到底跟25年前有什么关系？明明看起来已经牵结的案子，可是好像在25年之后，有很多真相都要慢慢在浮现。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第二个事实，就是一个溺毙的记者，还有刚刚提到那个坠楼男子也已经解答完成。接下来就是要讲出一段所谓的冻结的冰封的记忆。原来呢，在调查过程当中呢，就发现那个发生命案那个小岛呢，当时呢就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岛屿，所以日本当时在发展的时候呢，其实呢也希望说这个岛屿，因为他们维生比较困难，所以政府都鼓励他们到外地去工作，所以他们通常离开这个小岛，然后就到九州去了。可小岛剩下来的土地其实不适合栽种，所以那时候那边的人民就想到，哎，那我们可以来种植珍珠。我们知道日本的人工的养猪呢是非常有名，所以就外面做了很多的珍珠的养殖场，看起来也为留在那个岛屿的人或后来投资者好像帮那岛屿找到了一个重新开展生机的机会。可是当他们在做这个养殖的时候呢，又发现了一个对他们生计有很大的冲击，就是他们发现在这养殖场还有别的工厂在经营，好像这些污水会影响到这个养殖场珍珠的养殖，让他们养殖就一落千丈。你也知道在那样小岛上，他们大概都是要靠贷款才能够来维持他们生计，在面临这样的生态的一个很大浩劫的时候，这些小岛上的居民他们开始不知道怎么办。而政府这时候就有一派游说团体说，既然你们生计不行，那我帮你们找一条出路好了，那就是我们在上面可以来盖一个核电厂。所以呢，这本书呢被认为是本格小说，它把真实社会新闻世界我们常看到的很多事件把它集合在这个小岛当中。当然在政府想要大力在这个荒废小岛上来建造这个核力发电厂，你会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可这里面又勾扯出了所谓的官商勾结、国会议员的利益，以及是不是埋藏着行贿的动机。所以那个夜晚发生了一个房子的野火，这个大火之下有2个人意外身亡了。这2个人到底是真的就在那火灾当中然后意外上身，或是我刚刚提到就是有人先杀害他之后然后再放火纵了这个房子，还是说这那么多的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房子里面，就成为这本书里面非常重要的关键。我觉得在根据这4个事实以及25年这样的变化的时候，我看到是作者在布局的时候借有一种记者的锲而不舍的查案精神，把所有的过程拼凑在一起，然后交织出了这一个很像是真实案件历史轨迹而拼凑出的精彩的推理小说。我想如果你觉得推理小说在读它是有关人性很多生命或是杀害的轨迹，在这本书里面你会看到更多真实属于我们自己的环境所造成这样的悲剧，就好像这边有提到海洋、离岛、珍珠、核能发电，也提到了在这个父子关系以及记者追查案件还有官商勾结如何掩饰这个案件当中所用的手法，而一切都在我们的这个案件的调查者就是木部美智子的冷静跟克制当中，也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发现真相的事实之后，有时候你会觉得这真相的解谜已经不是重点，而是埋藏在真相背后这个事实才是值得省思。所以这本《野火之夜》不只是一本非常好看的推理小说，而且对我们真实生活当中我们面到的开发以及政治关系还有更多的人情的牵扯，都在这一本《野火之夜》会得到阅读的满足。
1: 以上内容

当中哦。好，这边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在路况的部分有稍微有一些的交通障碍哦。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 20.6 公里处哦，圆山前外侧的车道有铁板，有铁板目前是掉落在车道当中。

好，刚刚在看路况的资讯之外哦，就是又再一次的看一下我们的台风的最新的一些的消息哦。那有看到一些的网友哦，因为大家都看一些气象专家还有中央气象署的一些的说明哦，特别是气象专家哦，有时候气象专家的说明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点点的担心，但是哦那个担心哦，但是又不能不看哦，有时候就是从不同的一个判断啦哦，但是说真的这个哦台风巴威台风它的一个巅峰的强度非常非常的惊人、哦、它可以说是什么呢、哦、既然有这个气象粉专提到是巴威是传说的等级呀、啊哦、因为它未来的巅峰的强度你看每秒是60公尺以上，我看到那个暴风半径啊，暴风圈的那个半径 我们真的很少去报道说这个半径有这个350公里，我每次在报这个气象资讯的时候，这个台风动态的时候，大概180我们都觉得哦，它暴风半径蛮大的，然后呢不断的增大，可能到200、哦、220 250我们都把它形容成胖胖台了、哦、那这个暴风半径有350公里耶，强度然后强度又是这么的强，风场又这么的广这么的大哦、所以那个有一些人是属于台风迷、哦、他在台风迷的眼中呢他就是一个传说等级、哦、当然他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台湾，关键就在下个礼拜四哦，他接近琉球南方海域之后，这个太平洋高压势力将会决定呢他的路径，所以我们真的大家要念力一下，希望我们天佑台湾哦，要不然这个台风我真的觉得跌出来对，有时候那个房子啊 我都觉得会担心，也是有一些的危险呢，不只是在外面、哦、我们知道、当然有人期待放台风假、哦、可是这个台风这么的危险呢，然后有时候那个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放台风假的、哦、像我们台北电台，我们是那个防灾电台，我们一定要留守在这个现场、哦、还有在防灾中心、哦、为大家做最新的及时的预报、哦、播报，那还有呢我们的一些的保家卫民的人啊、哦、警察同仁啦、啊、服务业的人啦、啊、有一些还有我们做的什么外头、要值班的人员，什么保全人员，哎，有一些真的是他们没有办法放假的、哦、所以我们还是要集气一下好不好，天佑台湾，我们期待哦，这个他在这个转弯的时候，我们的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哦、就是不要那么强，我印象当中好像他的势力不要那么强会比较好、欸啊、反正不管怎么样啦、哦、就是希望他就是提前北转啊，什么高压减弱啦、哦、就朝着这个北转了之后呢也不要影响到其他国家，他就在海面上一直走一直走就好，然后呢走到那个慢慢的消失这样子好不好、哦、好，不管怎么样那我们就是不要太过于忧心之外哦，就是用我们的一个念力要祈祷一下好不好，这个巴威台风它逐渐的变小变小，提早转弯哦，然后变不见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0:55，说了这么多之后还是要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哦。好，这首歌曲我们来欣赏一下啊，这首歌曲是校园民歌。好，既然我们今天听了很多往事的歌曲，我们来欣赏这首《微风往事》送给大家。

0: 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妈，俺叫有去做成功饮面吗？
3: 以前都过体嘞，还会去做啥哦？
2: 成功片都含的笋菜含够金边，做最新的成功饮面，让做的提升不负力，也得上安心。
3: 原来是安呢。
2: 注意防晒面，做的预防长成功，感受冲增老细毛。除了饮面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3: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饮面，安自说哦。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成功饮面，感受冲增老细毛的发生，不负气加同步抗炎。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一号公布接获中联油脂的通报，提供了泰山福寿还有福茂使用的一批大豆沙拉油，检出了致癌物呢，苯胼芘含量超标，启动了下架回收。受到影响的产品已经更新为18项21个批号，各量贩超市还有超商通路已经陆续下架，并且提供退货。食药署要求业者呢通知量贩超市等通路商，3号也就是今天下午12点前要完成下架，否则最高可以开罚300万元。行政院会2号的时候通过了劳退纯就制的劳工自愿提缴及提前结存退休金的方

0: 那拍板纯就制的劳工可以自愿提缴退休金，而且符合退休要件的纯就制的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之后呢，在契约存续期间也得经过劳雇双方合意提前结存就制的退休金等等政策的方向，最快在7月底实施。劳动部表示，纯就制的本国籍的劳工目前呢还有大约是 11.5 万人使用新方案提前结存，并且不强制雇主结存之后为劳工提缴 6% 的退休金，结存也仅是在那个时间点呢用劳工年资去计算退休金，双方契约没有终止，也不是退休再重来，因此不会影响到劳工原本的年资还有特别休假等等的权益。针对6月25号台风外围环流的一个强降雨造成台北市内湖区部分地区淹水灾情，内湖区公所主动的关怀受灾户，加速的办理慰问及救助的作业，目前呢统计受灾户共有323户，已经完成了311户的慰问金的发放作业，另外12户因为失联或是访视卫浴，区公所除了持续的联系之外呢，并且放置了通知单，请民众收到留言之后尽速的与通知单上的联络电话做联系。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内湖区副区长郭素荣表示，公所在针对重灾区复原工作完成后，即刻着手进行慰问金及救助金的加速发放。6月29号到7月1号期间，由李干事主动前往访视，已连续完成3次访查作业，现场会勘结果符合天然灾害救助金核发资格者计219件，区公所将紧速完成审查及核发作业，其余待补件及联络未联系上者也会持续协助完成相关程序。郭素荣说，
2: 慰问金发放的同时也同步进行救助金的一个发放，为了要减轻民众的负担，不用民众来申请，我们主动到家户去访问，拿去访视之后呢，办理会勘来代替他们的申请，用3天的时间走了3次的访视，会勘的结果做成一个名册，已经送去社会局做一个申请核发的动作。
1: 此外，区公所也同步鼓励受灾户免费申请安装防水闸门或防水板，在办理救助金访视时主动向受灾户提供申请方式。针对这次受灾较为严重的金龙里，在里办公处也设置专人驻点服务咨询与受理申请，简化表单与申请流程，希望民众落实自主防灾，降低未来豪雨及淹水造成的损失。目前已有约40户提出申请。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华县圆山2026圆山商圈漫游季活动正式登场，邀请民众自即日开始到7月31号哦，搜来圆山寻宝去，期间只要在商圈内29家特约的店家消费，就可以参加商圈 AR 的互动问答游戏，完成指定的答题任务，就有机会把 iPhone 17等多项的商圈好礼带回家。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广播电台所在的圆山地区紧邻捷运圆山站，除了花博公园、台北市立美术馆及台北故事馆等艺文空间外，周边也结合了大龙洞保安宫、台北孔庙及临济护国禅寺等历史古迹，形成兼具自然景观、文化体验与观光游憩特色的生活圈。北市商业处自105年起持续辅导圆山商圈形塑具文化特色与生活魅力的城市品牌。花县圆山2026圆山商圈漫游季活动7月登场，邀集商圈内29家特约店家共同响应，邀请大小朋友一同走来圆山商圈逛街、购物、吃美食，留下专属夏日回忆。商业辅导科蓝以真说，
3: 花县圆山2026圆山商圈漫游季透过线上 AR 互动体验，串联商圈29家特约店家，设计趣味任务，搭配丰富抽奖活动，引领民众深入探索圆山商圈多元魅力，邀请所有大小朋友放慢脚步，用一场结合美食、文化与趣味互动的城市漫游，发现圆山的美好，让每一次相遇都发现惊喜。
1: 主办单位表示，活动期间只要在特约店家消费完成游戏任务，就有机会抽中包含 iPhone 17

0: 环保杯、餐具组及商圈店家优质产品等丰富实用好礼，希望透过导入创新互动模式及引导花博园区与捷运站来往人潮，进一步扩大商圈整体能见度与消费动能。更多活动资讯可至台北市圆山商圈发展促进会脸书粉丝团或台北市商业处我是商业人脸书粉丝团查询。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1: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天气和昨天来说类似，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呢，吹的是东南风，恒春半岛及台东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前往山区活动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山区的变化，并且呢要携带雨具备用了。而在温度的部分呢，西半部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3到36度，基隆还有东半部呢是32、33度左右，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以及靠近山区宜兰地区、花东纵谷的温度呢，还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到38度左右。包含了双北、嘉义市、屏东的体感温度呢，都上看的是40度。预估今天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可以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提醒大家外出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那另外，中央气象署表示，由于风力偏强的关系，高屏地区、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力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提醒大家海边活动、海上作业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新竹地区都是多云时晴，台北市、新北市、桃园以及苗栗呢都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还有新北市以及桃竹苗都有10%的降雨几率，台北市的降雨几率有2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5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来到了11:10，欢迎朋友们回到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雪域蓝色梦送给大家。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4呢，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方向13.4公里处，这边靠近哪里？过了三重外侧的车道哦，在新北交控表示呢，有四部车的一个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好，在那个有号志故障哦，提醒大家，新北市泰山区明治路往新庄跟新庄跟那个丰江路口号志黄灯是不亮不亮的情形，哎，故障咯，所以行经这边的朋友们多加注意跟小心。好，以上这节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5，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周传雄的这首歌曲《蓝色土耳其》。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0，来看一下台股哦。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6434.93点，目前是下跌了309.23点哦，成交金额来到了6661.96亿元。好了，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任贤齐。

那时间是11:25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天这个阶段有多放了蓝色的歌曲？好，刚刚欣赏的是任贤齐《蓝色忧郁》。提到蓝色哦，我们都会觉得有忧郁的感觉哦，就代表忧郁，那已经是一个标签化了哦。难道蓝色，不可能是温柔的感受吗？哦，也或许我们的记忆当中，如果蓝色是属于

较美好的记忆的话，我们可能对于蓝色会有另外的诠释哦，就像看到那个蓝蓝的天空一样哦，充满着希望哦，阳光的感觉，对不对？好了，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黄韵玲的《蓝色啤酒海》。歌曲之后就来进行我们的中午阅读日第二个小时的阅读，好时光。

0: 我开始浦发现金了呢。
1: 艾最近有收到一封浦发现金先生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先生登记。
0: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做唔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浦发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可听人讲。
1: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侵到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日，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路直播，爱记哦，7月18日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3: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日到8月20日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逸昕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欣张老师你好。
2: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欣张老师。今天欣张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2: 在告诉大家这本绘本故事的名字之前，我先跟伟华还有听众朋友玩一个小小的游戏，关于色彩的小小游戏哦，好不好？我讲一个颜色，那你就讲形容词，好不好？就这个颜色会让你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好不好？比如红色，
1: 热情，
2: 黄色。

0: 黄色啊，嗯，那个希望，
1: 哎、欸，我也是想要希望。绿色呢？
0: 绿色啊，会觉得很舒服，
1: 舒服。
0: 对，因为看到大自然那种绿，嗯、放松，
1: 放松。绿色让你放松、嗯。紫色，
0: 紫色啊，紫色不是忧郁，紫色有点那个幽暗的感觉。哦，就是暗紫色的时候，
1: 暗紫色的时候，
0: 对、哦，如果是比较亮紫色的话，我会觉得有点浪漫。浪漫，我想到的是紫玫瑰，
1: 紫玫瑰很浪漫。
0: 对
1: ，OK，、嗯、好，白色，
0: 白色纯净，
1: 黑色，
0: 黑色，哦，黑漆漆的耶，黑暗吗？
1: 哦，好，那蓝色呢？
0: 蓝色忧郁。
1: 蓝色让你想到忧郁，好，蓝色让你想到很 blue， 是因为 blue Monday， 所以你觉得蓝色让你觉得很忧郁吗？
0: 不是，我们每次都用蓝色就会来形容忧郁的感觉啊。
1: 好，嗯，既然伟华说蓝色是忧郁的话，那么就邀请伟华还有各位听众朋友来看一下这本书。哦，这一本绘本也许就会颠覆你对蓝色这个颜色的印象哦。哦，这一本书的书名叫做《蓝色是最温柔的颜色》。
0: 哦，为什么蓝色是最温柔的颜色？
1: 为什么蓝色是最温柔的颜色呢？那我们就只好翻开这本绘本来看看为什么蓝色是最温柔的颜色。当大家听完这个故事，找这本绘本来看看，那看你有没有颠覆对蓝色忧郁的形象，变成是最温柔的颜色哦。
0: 好，从封面猜得出来吗？
1: 嗯，你看这个封面，这本书跟别的书不太一样，一般的书都是从右边翻到左边，对不对？但是这本书它比较是从下面往上翻。那从书的封面你往上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封面跟封底合在一起，你可以看到这个小男孩，有一个小男孩他在
0: 游泳，
1: 他
0: 在海里吗？
1: 他在海里游泳，对不对？因为他的身边有海龟，有各式各样的鱼，还有很深很深，还有一个
0: 鲸鱼吗？
1: 鲸鱼，嗯，对，然后很美，很舒服，对不对？
0: 是，
1: 很平静的感觉。然后他
0: 是
1: 泡泡，
0: 大海的孩子，
1: 海王子吗？
0: 对，所以大海对他来说是像母亲一样，所以。蓝色的大海就是最温柔的颜色，欸，这是我想的。
1: OK， 好，那我们继续听故事，听下去看看伟华猜的啊，想的。欸，刚刚是伟华从封面当中去做这样一个推测哦，对不对？
0: 对，
1: 看有欸，看推的怎么样呢？嗯，
0: 因为我有看到他的表情，
1: 他的表情怎么样？
0: 他的表情是那种笑意的，
1: 对，
0: 所以他是喜欢海的一个孩子，
1: 他是喜欢海的一个孩子，对不对？
0: 对，
1: 嗯，他喜欢海。看得出来还喜欢海，对不对？而且感觉他在海里面很悠游自在，
0: 对，
1: 而且感觉他在海里还有很多的好朋友，
0: 是，
1: 因为这些鱼跟他是亲近的，
0: 是，
1: 对不对？嗯，刚刚我们感觉是大海，对不对？但是一开始翻开封面就是蝴蝶叶，但是从蝴蝶叶，你觉得这个是在哪里？
0: 这怎么有点像是家里头的浴缸啊？
1: 然后像家里头的浴缸，也蛮像游泳池的。
0: 啊，像，
1: 对不对？像不像游泳池？
0: 就是那种拼贴，
1: 对，瓷砖的小瓷砖游泳池的，
0: 对，也像
1: 像哈，嗯，对，好，蓝色是最温柔的颜色哦。它在这个书的书名页里面，蓝色是最温柔的颜色。它这边弄了一个照片，伟华，你看出来这个照片是什么吗？
0: 诶，我知道
1: 是什么，
0: 妈妈的子宫，
1: 对，就是很像，就是好像才刚怀孕几个月，嗯，有时候我们都会迫不及待想要看看孩子在我们的肚子里面是什么样子，对不对？
0: 嘿，有个小胚胎了吗？
1: 有个小胚胎，嗯，对，嘿，好像是超音波的一个照片，它这边就有画一点点蓝色了，对不对？嗯，蓝色是最温柔的颜色，就是小朋友在妈妈的子宫里，在羊水里，羊水
0: 就像海里面那感觉，
1: 对，感觉，对不对？
0: 但是我不知道羊水是什么颜色啦，还是用一种想象，
1: 想说水嘛，就觉得是蓝色。所以他一开始就说：“孩子，你生来就在游，因为在妈妈肚子里就在羊水里面嘛，所以他其实从一出生就在游。”嗯，他一出生就在游，而且。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会帮小

0: 朋友洗澡嘛，他说水是最温柔的蓝色。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从小 baby 很小，自己不会洗澡，要妈妈帮他洗澡或爸爸帮他洗澡，慢慢他可以自己泡澡盆，然后再慢慢这小男孩长大了可以站起来了，然后妈妈拿着莲蓬头冲他，对不对？可是冲他的时候你看他的表情开不开心。
1: 这个是我要自己来，是不是？
0: 我自己来，
1: 我要自己来，
0: 我要自己来。对，我要自己来。
1: 因为孩子在妈妈的子宫里头，刚刚有提到，就在羊水里面，
0: 是，
1: 所以他就是不怕水的。
0: 对，
1: 他跟水有特别的那种情感。
0: 情感，对。所以有人说，小 baby 一出生就会游泳，因为他在妈妈肚子里就会游泳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现在之前啊，我有看到，就是有一些的单位吧，或者是那个。爸爸妈妈会把孩子就很早就有训练，把他放在水里面
0: 游泳，
1: 他自动就会游。
0: 就是、对，就是好像就是让他围着游泳圈，然后就在里面，就是他就会踢腿啊什么之类的，打水啊什么的。就宝宝就几个月大就会
1: 在，他就会
0: 对，
1: 因为是因为说他在妈妈的肚子里头，就是在那个水里头，
0: 对，
1: 所以他会觉得他是他与生俱来的一个，他就是会游泳的那个本
0: 能，而且有一种熟悉感。
1: 没错没错，
0: 对。那这个小男孩也是一样的，他说啊，这个小男孩慢慢的就喜欢上游泳了。那你知道小朋友喜欢游泳，爸爸妈妈就会让他去干嘛？
1: 游泳，
0: 去游泳。对，通常爸爸妈妈很爱小孩啊，知道小孩喜欢游泳，就送他去游泳池学游泳啊，上课啊。那因为喜欢就容易表现得很好，对不对？然后就会有机会呢去参加比赛。对不对？那参加比赛的时候，这个小孩也就发现了，当那个比赛声响起，哔，大家噗掉到水里面游的时候，这时候发现什么？发现你知道吗？当大家都准备好了的时候，他还在那里。这个小男孩还没搞定
1: 哦？为什么？他没有往下跳，
0: 对，他还没有，他就比别人慢半拍
1: 哦。
0: 就会发现他虽然喜欢游泳，但是怎么感觉大家都游得好快？
1: 他还
0: 前面的人都游得好快，他好像出发的比别人还慢。这时候，你看维华，你觉得这小男孩心里面有什么感觉？
1: 会有点挫折，因为他从小喜欢水，可是没有想到去参加比赛的时候，会有落差的。
0: 对，我也是，我其实也参加过游泳比赛耶。我那时候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们游泳老师就说每一个人都要比赛，还教我们跳水。
1: 哇，真的、哦！
0: 就我就发现说，我跳下去，别人也跳下去，但是别人跳下去再浮起来，已经超过我
1: 一个人生
0: 了。就很像这个，
1: 你后面就要拼命的一直游，
0: 对对对对，
1: 还赶不上人家，对不
0: 对？对，哎，其实只要是比赛，就会在乎什么输赢，
1: 对。
0: 然后就觉得说，游泳池不再是蓝色的，因为那个奖杯、那个金牌、那个奖杯都是金色的，所以他就觉得游泳池不再闪耀着蓝色，游泳池应该是蓝色的啊，对不对？但是好像去比赛的时候，那个给他很大的
1: 压力，
0: 对。然后他说他看见了很多很复杂的颜色，本来游泳池是蓝色，看到奖牌金色的，奖杯金色的，所以他世界里除了蓝色之外还有金色。然后接下来他就开始看到其他的人各式各样的跳水，各式各样的姿势，他好像看到好多好复杂的颜色，
1: 不单纯了。
0: 然后本来很喜欢的游泳对他来讲那个压力太大，老是游不赢别人，训练很辛苦还是游不赢，为什么别人就是可以游那么快？然后他说游泳在他的心里面感觉很像在坠落，就是压力太大在坠落。然后这个小男孩就决定他不要在游泳池里面了，他算了，他就不下水
1: 哦，
0: 他就觉得算了，
1: 因为我不下水的话
0: 就不用比赛，
1: 对，就没有输赢在我的身上了嘛，
0: 对，
1: 我就不要承受那个压力了，
0: 对。他说可是虽然他嘴巴里说算了，可是看着他的同学看着朋友在游泳池里面游的那个样子，你知道吗？他的眼神他的脚趾头都不想要放弃，他的身体都好想游泳。就在这个时候

0: 一起玩的小狗汪汪汪，小狗想都没想，不知道是不是太热，小狗想都没想，也没在管哪一个水道，小狗来汪汪汪就跳下去了。那这个小男孩看到他的小狗跳下去了，他也跟着跳下去了。可是伟华，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男孩跳下去的时候，他不是从某一个水道跳下去，他是直接从游泳池的算是中央吗？中央
1: 跨过一个水道，
0: 对，它是跨过水道。你知道游泳池不是都有一个水道一个水道，
1: 对，
0: 有那个线，
1: 嗯，
0: 但是小狗不按照线游，所以小男孩呢，为了要去游泳池找他的小狗呢，他也跟着跨越了那个水道的那个框线，那个水道线。终于他去找到了他的小狗了。他跨越框线之后，他又开始喜欢这个海，喜欢这个游泳池，他开始觉得在游泳池游泳好舒服。他想起某一年的夏天在海边玩水的样子，他想起他跟小狗一起玩水母漂的样子，哇，他好开心哦，他游得非常非常的开心，他开心到哭了耶。
1: 哦，
0: 嗯，人很开心的时候喜极而泣的哭了。这一次他深吸了一口气，他往下游，他去海里面找他的小鱼朋友、乌龟朋友，他继续很深游游游游游游，会游到什么很深的地方，他会发现
1: 金鱼，
0: 然后发现更蓝更蓝的大海。然后你知道金鱼会怎么样？
1: 他喷泉
0: 、嗯、所以他的金鱼朋友呢，就把他的小狗跟这个小男孩喷上来，然后这个小男孩他的世界就更加的宽广了。然后最后就是上岸了之后，你知道小男孩全身湿哒哒的嘛，所以上岸了之后就他的妈妈就把那个大大的大毛巾摊开来接住这个小男孩，把他湿湿的身体擦干。这个妈妈跟小男孩说，我就在这里，永远在这里支持着你。
1: 所以孩子在受到挫折的时候，他将自己躲藏了起来，不再去碰触他原本喜欢的东西，他后来想起了夏天在大海当中美好的回忆，那个是他的想象，他回想对不 对,
0: 对，
1: 又重新找回了那个纯粹的快乐。哦，欣真老师
0: 是没错，就是我觉得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喜欢的东西，可是当时一比赛，你知道比赛就会有压力吗？但是有人挺得过压力，有些人其实挺不过压力耶。不止这个小男孩，我最近才在 FB 看到一个新闻，是一个天才的田径少女，她可能17岁的时候，青少年就已经是破了他们日本的田径的记录。可是破了那一天，她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开心，因为她就觉得当她破了记录之后，她以后的每一天，她觉得人生的最高峰也许就在这个时刻了，后面要继续打破她记录或维持她的记录其实是辛苦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创作者他其实也是在这个有一点像什么，像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的那个境界嘛。就是有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东西，刚开始喜欢的时候是一种纯粹的喜欢，就像那个 小男孩喜欢游泳是一种纯粹的喜欢，但他后来因为要比赛就发现，天哪，他都比不过人家，那时候游泳对他来讲见山就不是山，就不是那么喜欢，给他那个压力嘛，对不对？可是他后来他又重新找回游泳的快乐，那个纯粹的快乐就是见山还是山嘛。那我觉得最后妈妈他用那种这个小男孩起来，然后他用一个什么大大的毛巾包住他，是在跟小男孩讲说，妈妈永远都在这里，妈妈 always 爱你，接纳你，就是每一次不管你得奖也好，不管你没有得奖也好，但是每一次你从游泳池起来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人是在这里等着你爱着你的。
1: 所以欣真老师这个游泳只是用这个事件来代表我们人生当中在面对考验挫折的时候会经历的那个内心当中的一个纠结，对不对？
0: 对对，伟华，我想要问你的是，你觉得每一个人面对压力，真的每一个人都一定会胜过那个压力吗？还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会从压力当中逃走呢？
1: 我觉得逃走是一个过程，
0: 逃走是一个过程。
1: 当我还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时候， 我陶

走一下没有什么关系。就像这个今天这个小男孩，他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他逃走啦。他有一段的时间是让自己，我不要，我就把自己躲藏起来，我不要下水，因为我下水我知道我面对的可能就是一场的比赛的输赢。当我无法承受的时候，我先躲藏起来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 那, 那,

0: 因为这个画家叫做陈彦玲，他其实借着这个故事也在讲他自己，因为他小时候就很会画画。你知道小时候很会画画一定就是周围身边的大人啊，叔叔阿姨啊，老师们就一定会给他赞啊，超棒的啊，就大家都会很认同他嘛。那很认同他的时候，他在画画上面就越来越出色嘛，那也有机会他就到纽约去学艺术这一门课这样子。可是有时候他越追求的时候，他有时候就觉得自己怎么追不到艺术，这个就是画家有时候都会觉得自己画的不够好，不够好，不够满意，不够满意这样子，就是他还是会碰到自己生命当中创作的一个瓶颈，所以他就会想说是不是放弃还比较容易一点，就很像那个小男孩看到那个闪亮亮的金牌，但是又是拿不到那种挫折感。可是他生命当中他的先生在生活当中感觉到他对这个艺术上面的挫折跟退后，他先生很重要的是跟他说一句话，那句话就是画就对了。他就鼓励他说你继续画，而且他的先生不会跟他说哦赞赞赞你画得很好，但是也不会跟他说不行不行不行你这样画不够好。他先生只是不管他画得怎么样，他先生就是告诉他你画就对了，你画就对了，他就继续画。所以因为他有自己的生命的这样一个历程，所以他就画了这本书《蓝色是最温柔的颜色》，这是他想要借这个故事跟他的孩子分享说，其实没有赢没有输，有时候你就是去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他也想要说这个世界不是像游泳比赛，这个世界是海洋，这个世界很丰富，不一定只是要游得快的才有奖赏，是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丰富，看你怎么游。
1: 所以当我们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会去计较那个输赢。
0: 对，
1: 而且我刚刚在信章老师分享这个作者的故事的时候，他先生告诉他的那个话，因为他就是你画就对了，而且对于这个作者来说的话，他在画画的过程其实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抒压心情的抒压。如果他因为无法突破自己或是无法突破某个境界，他不再画了，他可能内心当中会更封闭在那个他的一个封闭的世界当中。还好他先生告诉他那一段话，
0: 对，
1: 你画就对了。因为在不断的一个画的过程当中，他看见的是那个最纯粹的那个快乐。
0: 对，
1: 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对。
1: 而且我觉得信章老师，蓝色是最温柔的颜色，因为我们一般都会把蓝色当作是忧郁的颜色。哦，对不对？蓝色忧郁嘛，
0: 蓝色忧郁。
1: 所以我在想说，因为这个故事，那个小男孩最后他找到了那个他纯粹喜欢游泳的那个感觉，如果他没有去发现他生命当中那个美好的经历的话，就是那个在海洋当中那个夏天，
0: 是
1: 他多么开心的在那个海里头那么自由自在的这个玩耍或游泳。在那个之前他的确把自己封闭在那个忧郁的蓝色当中，当他回想起那个美好的经验的时候，他将那个蓝色变成了他生命当中最温柔的那个颜色，因为他找回的那个最美好的那个游泳的快乐。
0: 对，他找回最美好的那个游泳的快乐，没错没错，
1: 所以就变成最温柔的颜色。
0: 对，那我觉得最温柔的颜色其实还有两，还有另外一层，是我觉得他想要讲最温柔，蓝色是最温柔的颜色。我觉得还有一层意义是，那个是妈妈的爱耶。因为我觉得从书名页里面，他就放那个超音波的照片，然后就放那个小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然后他这边就有个蓝色。然后当他湿哒哒起来的时候，他让他的妈妈迎接他的妈妈，让他穿上蓝色的衣服，然后小男孩湿哒哒的话，他其实也都带着蓝色的脚印，带着蓝色的湿哒哒的身体这样子，然后就是回到妈妈的怀抱。所以我觉得他借着这个故事去把温柔跟爱跟蓝色结合在一起，因为爱所以温柔，因为爱所以蓝色是温柔。

0: 温柔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因为它书名叫做蓝色是温柔的颜色，大家可以去看，他毕竟也是去纽约留学的艺术家啊，你可以去看，就算我们讲蓝色，中文只有讲蓝色，可是你可以去数数看，观察看看这个艺术家他在这本书里面用了几种不一样的蓝色，可以数数看哦，真的不一样。然后因为刚刚伟华一直提到蓝色是忧郁，我想他可能从 Blue Monday 所以蓝色是忧郁，但是我先生是很喜欢大海的，北海岸的大海，那我自己因为我先生很喜欢大海，我也很喜欢去看海，我就会觉得我们太平洋的蓝是深蓝色的蓝，是宝蓝色的蓝，所以我就觉得大海很宽广很平静啦，因为我先生是一个情绪比较稳静的人，所以蓝色其实常常会让我觉得是很平静的感觉。然后我再跟你说，因为我是女生，有一种蓝叫做 Tiffany 的蓝，只要是 Tiffany 的蓝就会想到是钻戒，所以我们在这本蓝色是最温柔的颜色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女生喜欢的 Tiffany 的蓝，还有大蓝鲸的蓝是更深的蓝，所以也会有不同不同的蓝，大家也可以来看看各种蓝色，蓝得很漂亮，蓝得很温柔的蓝。
1: 是，所以我们就一起去体会一下好不好？
0: 好，
1: 蓝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有不同的一个意义，
0: 没错。
1: 那这本绘本故事蓝色是最温柔的颜色，我们可以好好的去体会一下好不好？
0: 好，
1: 好，谢谢信真老师今天所带来的绘本故事蓝色是最温柔的颜色，也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谢谢信真，
0: 谢谢。

好，对于听众朋友们，蓝色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颜色呢？我相信每一种颜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当我们因为那个颜色某一个颜色的感觉，它可能是物品，它可能是一个人，都有可能会一件的事情哦。因为我们有美好的记忆，好，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它就是一个美好的颜色，就是一个温暖的颜色哦。我们最后就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是视障歌手杨玉凡所带来的《温暖的记忆》。那这首歌曲呢，它诠释的就是他在做街头艺人的时候在街头所感受到的那个人情的温暖，所给他的一些的可能协助也好，或者是对于他的一个歌唱给予一些的肯定，这些都是一种美好温暖的记忆哦。那他满怀感恩的诠释了这首的歌曲。时间11:55的时候，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周休假期啊。我们周休假期又到了哦。好，天气还是非常的热哦，大家还是要多加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哦，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了。我们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高友夫朗都是八岁家庭支持在神给
1: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贴迷障的最高七千元高中者免后费实力太准后费不出最高三万五千元
0: 还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部贴免后期五到七千元幸福好上的加码一点五批
2: 支持不总团又以小负担
1: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4: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5: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4: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准好。欢迎光临中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交金流石。

然感觉这首歌很适合当闹钟。刚查了一下16年前的作品哦，还记得就是某个日系品牌的防晒广告歌吗？来自于木月 Moon， 所以演唱这首 Sunshine Girl。 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交金流时的娱乐，因为今天7月3号是远离养

来自于 Peace 静立清静，所以演唱这首 New Summer。 其实今天远离阳光日本来是防晒日，不过好像有其他日期，对，所以今天就是统称远离阳光日。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了。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0: 我不用打拍子呀、啊。
1: 嗯，可以吧 ？OK。
0: 你闹屁呀、啊、你！
2: 男生聚在一起是不是都这样？哎，也不一定，女生也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南拳妈妈，谁演唱的《香草拔布》。想到远离阳光这件事情啊，基本上没其他事情，白天不太会看到我。我的见光死，吸血鬼是吗？那接下来听到。

总带点俏皮，俏皮又可爱了回去，大腿唱起了歌曲。

刚想了一下，这是我进广播圈前发行的作品，所以是多久前？04年，距现在已经超过20年，来自于旺福所演唱的迷你群。那接下来听到的，其实我有点想播朝着我的方向走来耶。对，但我们先来听新歌好不好？要来听到是马念先所演唱这首樱桃可乐的滋味。

现在台湾是不是买得到？我记得我好像很害怕这个味道，樱桃可乐的滋味来自于即将在下个月，也就是8月29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哦，是7点。不过台北已经演完了，是在台中的 Legacy 要举办马念仙樱桃可乐的滋味的台中场。

如果9M88没空，就可以找姚晓明代班。如果有滑到这影片，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哈。刚听到是马念先跟9M88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你朝我的方向走来》。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我认识马念先，不算认识，他不知道我。我知道马念先的第一首作品是在塔洛米团时期。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这首《巴黎》。

0: 同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2: 不是神，你有谈过倚天功夫吗？
1: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2: 就是沈老师的高音演唱会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发的时节，本次加新的高音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的上服户名站查询哦。
3: 七家的功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神。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这和音和声就是片头的声音啊，不是我的声音，是云姐李云林。另外一位男生是不是李允环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来自于侯湘婷所演唱这首《一起去巴黎》，然后边听边觉得，对哦，这时间去巴黎。大家都有看到新闻嘛，对不对？热浪来袭，还没有冷气哦，这有点严重哦。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交金流石的娱乐。交金流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将金属、石头烧焦融化，形容天气极度炎

确定是温暖的风吗？这个天气来自于原味觉醒所演唱的夏天的风。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今年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的首张专辑，就是要距现在超过30年，超过30年，嘿，对，超过30年，1993年就是《喜欢你》这张专辑里头这首《讨厌夏天》。

听得出来那个和音和声是谁吗？就创作者本身，欸，不是张震岳，嘿，唱的主唱是张震岳，但和音和声作词作曲是吴俊霖，也就是欧巴做作曲的这首《讨厌夏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欧巴的歌声哦，主唱的部分来自于伍佰，所以演唱这首《夏夜晚》。

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着噩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毕竟今天是远离阳光日，也就是防晒日，所以来跟大家分享防晒乳的用量。全脸呢大约需要使用 1cc 的量才能达到防晒的标准。那如果你长时间在户外的话，建议每2到3个小时要补擦一次防晒乳。那物理的防晒的方式就是，你知道我们台湾人就很爱称阳伞，而且要抗 UV 哦，或者是薄透长袖外套，还有太阳眼镜，减少紫外线的直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蔡诗芸所演唱这首

诗芸跟我同年应该说我跟蔡诗芸同年，因为我以为他比我小。来自于蔡诗芸2005年的作品，就收录在同名专辑的《紫外线》。那除了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防晒方式之外，这种天气真的水要多喝，以防中暑。不是手摇饮哦，是白开水。所以在节目的最后要来听白开水吗？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来听，其实我没有很爱，但是要来听到是拖拉裤的《我爱夏天》。我不是说我没有很爱拖拉裤，我是说这天气呀，我爱夏天。我们就下个礼拜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咯。

0: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1: 不是少，有谈过一天功夫吗？
0: 哈，马个嘿，一天功夫，
1: 就是沈老师的歌人唱起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加新的歌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得双方互相侦查顺咯。
2: 七家的功夫人写信号，果然照顾不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的个是天子炎，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6: 哦，可能天子炎的伴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失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得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5: 哇，懂得人讲呢。
6: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买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个状况，唔要是同胞同好哦。
5: 大家共同关心，卫生人的严厉脱开。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1点到3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欢迎回到午后汪志伦，我是 Elson。 今天在礼拜五为您邀请到的是学习长慧心。
1: 大家好，慧心
0: 好。我们今天呢要来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等一下，我们今天都没有 蕊， 我都不知道你今天要讲什么剧
1: 哦。对哦，我今天要讲一部我们现在要 蕊 吗？
0: 那现在我们等一下就直接揭晓好了。
1: 我还至于还需要吗？
0: 对，我们今天呢就是
1: 我们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0: 交换礼物的活动。因为现在呢如火如荼的，其实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
1: 对了，
0: 大概到下礼拜一点点，然后就要结束了。这个是今年的台北电影节，
1: 台北电影节
0: 爽。然后我也跟大家讲，我前面就是上礼拜就去追
1: 星。你凭什么啊？
0: 我看了好多，
1: 他跟好多人合照，
0: 我跟好多人合照，我看到张孝全。
1: 对呀、啊，你为什么可以跟张孝全？不是双喜就算了，为什么连张孝全都可以合影？
0: 受不了！好，这就是我的地位跟你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我跟孝全还蛮熟的
1: 哦，孝全，
0: 孝全啦，
1: 孝全，
0: 对对对，冠廷啊。
1: 所以你生气的时候会直接叫他张孝全？
0: 对，张孝全，怎么了吗？大笨蛋，你有喜欢你吗？这什么？这哪一部电影？
1: 哪一部？
0: 这些年那些年、OK。好，我们今天呢有，因为我这一次看到台北电影节，其实这也算是我人生第一次参与影展的，就是这样子。大影展的活动，像金马影展啊，北影，你自己以前很常参加金马。
1: 我自己很喜欢去看金马影展，
0: 对，
1: 但台北电影节我都没有看过，所以这也算是我第一次。
0: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去，然后我发现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很特别的片子，像今年北影他们就规划有这个
1: 德黑兰，
0: 德黑兰，或者是这个阿拉伯语系的导演的主题，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伊朗的主题，
1: 就会聚焦一个伊朗的导演跟一个埃及的导演，
0: 对，还有埃及的导演，
1: 然后去播他们过去比较经典的电影。
0: 是，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哦，好特别哦，所以我今天就想说，我们就来玩一个游戏。就前几天跟慧心讲，其实我们有点紧绷那个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我们其实是前几天才决定要玩这件事，然后选的场次已经不多了，我们就是要来玩各自帮对方盲选
1: 一部
0: 电影，然后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不要帮我选国片，国片我之后还有机会看。
1: 你有跟我讲过？
0: 没有啦，没有，就是心里面就会想说，哎、不要选国片，然后选一些很特别的片。
1: 对对，你讲一下你挑选的原则。
0: 好，我挑选的原则就是因为慧心这个礼拜时间比较没有那么多，而且他本身又是一个上班族，所以可以挑选的时间就已经不多了，就是一些晚上的啦，或者是礼拜天
1: 的
0: 啦，这种片子。然后我就帮他挑选了这一部。然后其实这一部不是我的首选，但是我自己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部还蛮适合你。其实我本来有一个原则，我本来想帮你挑，因为你最近在学德文，我想帮你选德文片、但是因为德语片呢、都已经没有场次，不然就是那个场次太奇怪的时间、所以我挑选的这一部呢我觉得很适合你的某一点，是因为现在我们都快要30岁了，然后你前阵子也跟我讲说你在工作上面有一点点小小的就是想法、
1: okay、
0: 所以这一部有一点励志的感觉，我觉得很适合你、
1: 哎、
0: 来交换一下，
1: 来，我
0: 不要你直接，
1: 没有、你拿的是，
0: 拿的是我的，好好好。
1: 他今天哇
0: 哇，我今天忘了带票，所以我做了一张假的。
1: 他做了一张假的《火车小梦》，
0: 《火车小梦》这部作品。然后我觉得他很可爱，他的主角是一个小男生。然后
1: 等一下，
0: 怎么了？你该不会也给我买这部吧？
1: 我原本就想要他这部给你。我原本，等一下。
0: 所以你问我，所以我们两个
1: 我原本就想要挑这部。
0: 好，那我来讲一下《火车小梦》在讲什么。《火车小梦》它就是在讲，它是一部这个阿根廷的导演的作品，罗伦佐·费洛的作品。
1: 对。
0: 然后他的故事简介就是说呢，住在阿根廷偏远乡村的小男孩，他的父亲因为了想让他成为一个民俗舞蹈的舞者，常常在这个深夜的时候就训练他的儿子，就是展开这种铁血训练。但这个儿子呢却梦想搭着火车逃离日常的琐事，还有这个练舞的这件事情。然后他要前往这个令他向往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因此他就独自独旅，就是上了这个列车，然后在城市当中漫游，展开一个冒险。所以我觉得这部作品是我挑的。
1: 我原本，我刚刚是不是问你？我刚刚是不是问你礼拜六？

0: 礼拜有找那个。
1: OK， 所以你本来想帮我挑这部是不是？
2: 对，这部原本是我给你的首选。哇塞，
1: 好
2: 恶心哦！
1: 火车小梦，这明明这么多部，
2: okay.
1: 我们为什么挑同一部？
2: 好，okay. 再换我。等一下，你还不能开？你看到吗？还没。我的挑选原则当然就是大家影展嘛，就是要看一些比较特别的片，看一些可能之后不会上院线的片，就是这就是影展的意义，好不好？
1: 对。
2: 所以我们就避开了，但我觉得我不排除。像你刚刚说，你排除日语片啊、动画片，
1: 因为东亚片我觉得比较接近，我就不会有是我的首选。
2: 我其实还是有看到一部日文片，我觉得好像还不错， uh-huh. 但我就还是觉得它就是还是不够特别，所以我就有没有想要选这部？
1: Okay.
2: 我就觉得，小男孩独旅的片感觉很有趣， 就感觉很适合你。但我后来又选了另外一部，是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啦。
1: 好。那我要先开吗？我直接开。
2: 好，你开。
1: 好，好紧张哦！你知道他有太多部片。
2: 等下，我们现在那边开信封，很像那个金马奖得奖的是
1: 《疯狂》欸。不可能。
2: 怎样？
1: 因为我本来想去，不是我想帮你挑，是我本来也想去看这一部，因为他就是很闹啊，
2: 对啊，
1: 很闹的一部片。
2: 这部叫做《疯狂隐形女富豪》，是一部英国的片，然后他是在讲一个庄园的夫人，然后他应该是算蛮有钱的，然后他想要找一个年轻的导演来拍他的真人实境秀，然后他越卖弄导演，就觉得越没有那个不有趣，那。他后来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会用一些比较特别的手法，就是拍影像的手法，一些电影的运镜的角度啊，或什么的变焦的那些手法去呈现这部电影，然后所以感觉视觉上应该会蛮有趣的。
1: 所以很酷欸，疯狂隐形女富豪，而且。我原本想说你应该也会喜欢这一部，是因为它里面好像有一点点奇幻的那种感觉，
2: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会喜
2: 欢。因为那个他简介说什么，最后拍到了整个人
1: 消失，
2: 越来越透明，什么消失。我现在还我光看那个、
1: 哦、
2: 大家。要谅解我讲的这么结结巴巴，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要讲什么，
1: 我们真的都不知道他到底要做什么。这两部片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说不定大家也可以跟你的朋友、家人一起玩，就是帮对方挑一部电影。因为其实我们很常会用自己的主观意识去选我们想看的电影，或者是因为某个明星。但如果你是用这种盲选的方式，有的时候其实应该还蛮酷的。其实我本来还想帮你挑我自己也想看的几部，像《红色是记忆的颜色》啊，还有《周末的尼诺》啊这种，可是因为我怕他的。节奏有点太慢，因为有些我会看叙述，有些是纪录片，然后有一些是那种长镜头。我怕你会在电影院里面睡着，所以我就没有帮你挑这几部。但是
2: 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选，一部分也是因为我们聊很久
1: 了，
2: 了
1: 对我都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
2: 我们互相分享我们看的东西太久，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抓住你的口味是什么，
1: 对对对，
2: 我的口味是什么。
1: 但如果是陌生，就是没有那么熟的朋友玩，我就一定超酷的，
2: 一定更有趣。就是你会完全不知道，
1: 就是、一线之隔。
2: 但其实现在我们也只是。凭那些他影展那个手册上面的叙述去觉得哦这部片应该是什么样的，所以到后面等我们这个礼拜都去看完之后，我们下次就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看完的
1: 心得，我们下礼拜就可以跟大家分享，
2: 没错，
1: 就是下一次录音的时候就可以跟大家分享。
2: 好有趣哦，
1: 好有趣，我觉得好好玩。我觉得我们那个金马影展要不要也来玩一次？
2: 我
1: 们
2: 可以啊，
1: 大影展、
2: 啊，
1: 高雄影展就先不要，因为太远，
2: 太远
1: 我们去不了。就是台北那个台北电影节，
2: 其实高雄影展因为。高雄影展他们会跟那个文策院的一个活动叫 TTXC、
1: 啊、
2: 什么科技文化展演和就是都通常都是差不多时期，要么电影节先然后再 TTXC， 反正通常都一起在十月左右
1: 就会，
2: 然后因为我前两年都会因为 TTXC 然后下去做采访、
1: 啊、
2: 然后他们我觉得高雄电影节很特别的是除了他就是这些电影之外，他们有一个XR 的电影
1: 哦，真的哦，
2: 就是你要带着那个 VR 的那个
1: 眼头盔头戴，
2: 对对对，然后通常那个就是一个时段就是一个人、哦、除非是特别的片，他可能一
1: 个
2: 时段会三四个
1: 人，一个人哦，
2: 对对对，
1: 哦真的哦，
2: 对
1: 啊，就为了你这样大家服务你，
2: 因为他就是那种互动电影，就是戴那个头盔、哦、然后你可以
1: 走
2: 去旁边，
1: 走来
2: 走去，对对对，可以触碰一些东西，然后他有些是有剧情、
1: 哦、
2: 有些没有，有些就是那种那种沉浸体验，反正我觉得那个是高雄电影节比较特别的一个，我也推荐大家可以去 看。
1: 所以每个电影节都有他自己的很特别的地方，大家就是可以去欣赏一下。
2: 就在博尔那边。

0: 我在你今天要讲这个作品之前，我就赶快速的来讲一下我这前两天看的那个特别电影节的两部作品。
1: 哦，好，
0: 那一部就不用讲了，因为我已经看三次啊，大家也都听我们讲到腻了，就是双喜嘛。
1: 哦，你看三次，
0: 双喜我已经看三次了，然后我看第三次还是哭，
1: 还是哭
0: 。然后我记得你有问我说我在哪个地方哭，我只跟你说我每个地方都在哭。你那阵子我看的电影都在哭嘛，什么《极速返航》啊，这个都一直在哭，一直在哭。然后双喜我哭的地方，我最哭的就是阿嬷牵孙子进去，因为我阿嬷牵就是去年过世嘛，所以我就会有一点联想，然后就觉得说让很触动我。然后其实这一次在看这一部片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电影就是这样，就是你在看的时候，你其实可以更了解每一个人的那个内心，角色的内心，因为它不像影集，影集它有好几集，八集、十集、十几集可以去铺陈，所以其实你不用再特别再花心思去真正剖析或重新看一次。但是电影有的时候它可能在120分钟、140分钟里面，它可能没有办法把一个角色从它的最前传讲到他的最后面，但是你却可以从他的，我觉得这就是电影迷人的地方，他就是用有限的篇幅，然后你可以去很深刻的刻画那个人的样子，然后也许有一些地方他没有讲到，但你却可以去慢慢的抽丝剥茧去看这个人他的性格到底是什么，所以是电影很迷人的地方。然后我就是看了双喜，然后见到刘冠廷、
1: 对啊、
0: 涂中华、九元爸爸，我们的冠廷还有跟我讲你好。什么意思？
1: 我也跟你讲你好啊。
0: I don't care， 我不在意。我觉得，因为我一直觉得说，现在的年轻男演员里面有三个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就是刘冠廷真的是我的 number one， 然后墨子也是并列 number one。然后前阵子我有跟大家讲演那个计程车叫什么《华丽计程车行》的那个黄冠智，你知道黄冠智吗？
1: 因为我不太知
0: 道，很年轻，然后黄冠智我也很喜欢他，我觉得这几个人的电影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然后我最近也觉得一个人很勾追，就是那个曾敬华，我也觉得很勾追
1: 啊，曾敬华，
0: 对，曾敬华我觉得他很勾追。好，反正就是这些演员的作品，我就会想要去看。
1: Okay。
0: 然后呢，另外一个我在礼拜天看的是，它不是电影，它是一个影集。然后我还记得你之前说你也去看那个 Netflix， 他们不是也试播什么一两集的影集？
1: 嗯，对对对对对。
0: 你那时候看一集还是几集？
1: 他们会两集。
0: 两集，我们这次傻逼说他给了我们三集。
1: 该不会是
0: 苦
1: 力？
0: 苦力这一部作品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其实如果你是剧迷的话，你有可能有耳闻，因为这一部作品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有任何的片商。
1: 我也是看手册才知道，
0: 对不对？
1: 哦，原来有这一部，而且是就是刚刚的孝全，
0: 然后王丹妮，而且它是一个很跨国的一部作品，因为它里面有这个香港的演员王丹妮，就是之前演《寒战》跟演那个梅艳芳，还有演《夜王》的王丹妮，我今年看了她好多作品，我很喜欢她。然后还有这个包启静，就是香港非常资深的一个女演员，然后跟我们的男主角是张孝全，但是海报上面却不是张孝全，海报上面是另外一位这个国外的演员。
1: 欸，
0: 但是呢这个就不爆雷，可是因为这部作品它真的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制作，因为他们听说是全部的人一起到中南美洲去拍，然后待了很久的时间。那他就是在拍的故事内容就是在说在这个古巴这个地方，古巴在19世纪的时候，因为当时几乎世界各国的尤其欧洲国家的奴隶或者是他们的仆人几乎都会是非洲裔的，但是因为那个时候非洲的人民在起来说要 free African， 就是要解放非洲奴役嘛，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转向就是要找中国的更便宜的奴隶。那他们把这个中国的苦工名叫苦力，就是中国的苦力，但他们真的有一个词叫苦力。然后呢故事就在讲王丹妮饰演的这一个中国的女性，她为了还债然后到古巴，而且她其实在那边有一个未婚夫，那个未婚夫是她到古巴之前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一个男生，那她到了那边之后开始展开了一些这个生活上面的这个适应跟挑战之外，他也在几个男生之间周旋，因为毕竟他不认识张孝全演的这一个未婚夫嘛，所以他也不晓得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可是他骨子里面有一种传统的个性，他想说，既然我们家里跟你定了这一门婚事，我就认定你。但他其实心里面可能有心有所属的别人
1: 啊，
0: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古巴里面的一个这个故事这样子。
1: Okay。
0: 我

0: 觉得还蛮好看的，我看了他前三集，然后主要我觉得让我惊艳的是他们全部都是英文发音，除了就是华人跟华人之间的有一些对谈可能会有一些中文，但几乎都是以英文发音。然后我看到张孝全他说他本身英文不好，然后他自己苦练英文，然后其实在里面讲得很自然， 我以为他真的会讲英文，他也没有配音哦，就是单纯就是实音这样子收音，所以我觉得演得还蛮好的。然后王丹妮他前阵子的片都是帅气的或者是华丽的，像梅艳芳也是一个就是很漂亮的角色，但是在这一部片子他几乎前半段是脂粉未施的一个角色，
1: 比较朴素，
0: 很朴素，然后我自己觉得很有挑战性，然后很好看，所以希望有公司可以把这个版权买下来，我们之后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看到苦力。听说有八集啦，所以 我还有五集还没看。
1: 哇，希望可以看到后面五集。
0: 对啊，五集，
1: 我觉得蛮有趣的。
0: 对，然后大家之后可以期待一下。然后我最近也看了另外一部影集，叫做《The Season》，它是一部
1: 香港的
0: 影集，但是它其实几乎就是以国外的这个规格去做的一部作品。那我为什么会看，是因为我很喜欢林嘉欣，然后林嘉欣演的这个角色也是颠覆他以往的角色，他在里面演的是一个有一点点你知道难搞城府有点深的一个富家女主人哈、然后呢他们就在讲说呢 The Season 的意思就是在讲说他们在富豪圈里面，香港的富豪圈里面，他们有一个他们制定的规则，在这个季节这个 Season 里面呢，他们就会邀请他们的富豪朋友们，然后或者是富商朋友们，有地位的人，他们会挑选然后上他们的游轮里面做一些就是玩乐啊，然后就是有一些交流交际、但是呢
1: 有点社交自己的感觉，
0: 社交，对，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富豪们就会，尤其是林嘉欣演的这个
1: 女主人
0: 跟她的先生，他们是香港最有权势的、所以他在这个 The Season 过程当中，他们就会去观察谁不适合或者是没有资格再继续跟我们来往、所以他片里面他就有一幕就是有几个虽然被受邀，但他们在过程当中讲错话、然后女主人也很毫不留情面跟他说你不适合在这里，就请他下
1: 场，把他赶下去。
0: 对，然后其实在过程当中有一些秘密发生、然后我就觉得还蛮好看的这样子、那其实他本身不是单纯的像什么凤凰亚洲富豪那一种糜烂纸醉金迷的那种故事，不是、他其实在讲的是这个里面有一个女生，然后她原本也是香港人，但她在香港出生，但后来去国外，但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她必须要复仇。这个复仇就跟这个富豪有关系，那到底是什么关系？大家就自己去看的 season、我记得台湾还没有平台播，但我是看香港的平台，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几集也是七八集而已，然后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里面的亮点是有一个就是配角，就是林嘉欣的女儿，就是木村拓哉的女儿，
1: 没错，
0: 木村光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好，
0: 这几部影集，这是我最近看的。我突然你知道，
1: 我最近也看到蛮多那一部影集的一些短片。
0: 你说《The Season》吗？
1: 对对
0: 对,
1: 對, 對，
0: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啦，就还蛮不错。
1: 林嘉欣演的很不错啊，在短片里面看到。
0: 对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因为他们整体就是走美式规格的，因为里面其实有一些外国人，然后
1: 有很多外，就是你看又有。
0: 他就全英文哦，他没有香港话，
1: 又有香港的演员，然后有
0: 日本
1: 演员，
0: 又有
1: 国
0: 外
1: 的
0: 演
1: 员，
0: 对，
1: 那这是一个很国际规格的。
0: 是，然后很多人就说看的片段觉得林嘉欣演的很 over， 就可能跟他以前演的不一样，然后就是那个表情那个讲话的方式，但我觉得这就是欧美剧、我觉得欧美剧它本身就是会这样子、
1: 这个风格。
0: 我如果你把它带入到欧美剧的演戏 风格上面，我觉得他演戏是 perfect， 我不觉得他有太浮夸这样子。好，这是我推荐给大家的。我们还剩三分钟要下班下课一下，所以现在跟大家讲今天要讲什么。
1: 我先预告一下，我今天要讲的是一部蛮久以前的 Netflix 影集，叫做暗。
0: 你在骂我脏话吗？暗
1: 暗
0: 暗，
1: 就是一个门，然后中间一个音，那个暗、
0: 暗。
1: 它的英文名影集就叫 Dark， 就是
0: 黑暗的暗，
1: 只
0: 是它用那个门的那个又更黑暗的，
1: 对对对对，感觉又有一股那个
0: 神秘的氛围。
1: 它其实是2017年的 Netflix 影集，然后它是德国 影集，
0: 德国
1: 很特别。我之前

0: 就是你知道我学德文，然后我在 Netflix 想说啊，找一些德文的作品来看啊，发现好难找哦。
1: 嗯，
0: 但这部算是 Netflix 很出奇，几乎跟应该是几乎跟《怪奇物语》啊那些就是 Netflix 招牌的影集，算是同期推出的影集。
1: 嗯，
0: 然后也算是。大家就觉得，如果你订 Netflix， 你就是一定要看这一部的，
1: 嗯、
0: 的这种程度的一部作品。那所以它其实有一点时间。然后我现在看，我也是觉得哇，
1: 你第一次看，就是
0: 对我第一次看，就是从2017年到现在，我都没有看，然后今年才看，嗯、我就觉得哇，也是那个节奏真的跟现在很不一样。
1: 嗯，那个时候拍片的节奏，
0: 我不知道是因为是欧洲影集。还是就是2017年的作品，到底是哪一个影响比较大？可是那个节奏跟现在你观影的感受真的很不一样，就是好慢哦、喔，
1: 是慢的，
0: 然后慢慢的把你吸进那个剧情里面。
1: 欧洲片好像都是慢慢的，
0: 对，然后它整个剧情氛围又是很黑暗，很偏、
1: 哦、很特别的
0: 偏沉重诡谲那种，然后加上它的节奏，就觉得好慢，然后它就给你一堆那种森林的空景啊。
1: 哦
0: 然后
1: 可是你是会沉浸在里面的，
0: 对对对，是如果你论那个沉浸感的话，它非常非常到位。
1: 嗯、
0: 但你就是觉得哇，跟现在观影的感受很不一样。像我记得之前 Netflix 他们，就是美国的影星就有出来，就是他们不是会拍一些 podcast， 然后就在讨论。他们跟 Netflix 合作，然后他们就会说 Netflix 其实都会建议很多制作方节奏要快啊、嗯、因为现在
1: 吸引眼球，
0: 对啊，或者多久就要有一个爆破戏啊，你的剧情应该要怎么写，让他可能每三分钟五分钟就会有一个爆点让大家留下来。然后就想到我现在去回看2017年那时候的作品，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差距跟那个冲击。
1: 嗯，
0: 大家如果今天听完我的介绍或者听完我这部分的那种差异，你觉得有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回去找一下2017年的影集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1: 2017年
0: 的电影
1: 了哟，
0: 对对对对，
1: 快十年了，快十年的片子。好，所以呢，我们待会呢回来要请慧欣来好好的跟大家分享这一部影集，叫做《暗》。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3: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欢迎回到午后网站，我是小伞。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追剧达人慧心。
1: 大家好，慧心。
0: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刚刚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了几部的影集跟作品，包含了这个苦力啊，双喜不用再讲了，然后还有这个我们讲的 The Season， 那当然还有我们为彼此挑选的这个特别电影节的盲选电影，他帮我选的叫做《疯狂隐形女富豪》，我帮他选的叫做《火车小梦》这两部作品。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在同一个影城里面观影，那也可以来找我合照哦。谁要啊？
1: 你可以跟他讲你好。
0: OK， 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讲的这一部 Netflix 上面的影集是慧心推荐给大家，在2017年，这部作品叫做《暗》
1: （Dark）。
0: Dark，
1: 只讲中文，就听起来好像在骂脏话。不是，我们没有，
0: 没有，就是暗，
1: 没有，就是
0: 一个门，一个音乐的音的那个暗，
1: 那个暗。
0: 好，所以这部作品到底在讲些什么？我们请你深度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他在他的故事发生在德国的一个虚构的小镇，叫做温登。那镇上有一座核电厂，那森林有一个森林的深处有一个山洞，然后很多年轻人就喜欢上课不上课，然后跑去山洞那边就是混时间，就是有一点这样的剧情背景。那剧集一开始是发生在2019年，镇上一个叫做 Michael 的中年男子自尽，然后他留下了一封很像遗书的信，可是他的信封上却写说11月4号的几点几点之后才可以拆开来看。那 Michael 留下了一个儿子叫做约拿，也是这部剧的主角。那这个儿子其实一开始是非常不能接受为什么爸爸突然就是毫无预警的自尽嘛，所以他其实是有 很大的那个创伤症候群。然后在他就是可能应该是暑假还是什么的期间，他就有去疗养，但是他的好朋友都跟学校的所有人就说啊，没有啦，他去巴黎玩一趟这样子。然后剧集刚开始就是在他的儿子刚开学，然后他刚好从那个疗养回来，然后那个时候开始镇上却开始有一个青少年失踪，然后这个青少年失踪了过几天，原本在调查这个失踪案的警察，他的小儿子也跟着失踪，所以就是不断的有一个接一个的小孩
0: 开始不见了。
1: 然后隔一天，森林里面又发现了一具男童的尸体，脸部严重毁损，没办法辨识身份，可是身上穿的却是1980年代的衣服。那剧情前几集看起来就像一个悬疑的刑警剧。警察，其中一个警察他叫做乌利西，
0: 乌利西，
1: 他也算是这部影集不太像传统，就是可能一个主角一个男主角，他比较像是三个主角，然后各自由他们的视角去看现在在小镇发生的这些奇怪的事情。那其中一个主线就是这个调查的警察乌利西，他刚提到他的小儿子也失踪了嘛，那他在寻找这个儿子的下落，镇上的居民也人心惶惶，但大家就会慢慢的看，慢慢发现说这部剧的真正主角其实不是失踪案，不是这些刑警片，而是背后藏的那个时间旅行这个主题。那森林的深处，刚刚提到 说森林深处有个山洞，其实里面就有一个虫洞，就是黑洞啦，就它会，大家有听过很多剧集像怪奇物语其实有讲过这种概念，就是黑洞它会把时空有点像折叠起来，所以你可以透过单点穿越时空时间旅行的概念。
0: 它
1: 可以去看一下爱因斯坦的研究。那这个山等于说这个山洞可以让你时空穿越，可是它的规则就是它可以带你去1953年、1986年跟2019年，中间都间隔了33年。那失踪的小儿子米凯尔其实就是被传送到了1986年，那句不明就是没办法调查那个男童的尸体，其实就是1953年

0: 某个孩子被传送到2019年的时候死掉的。
1: 嗯，
0: 那 整个第一季的时间十集里面，三条时间线是同步进行的，所以我们会跟着镜头一起一下到1953年，一下到1986年，一下又到2019年之间来回切换。
1: 嗯，
0: 那同一个角色，就同一个像警察乌利西，他也会有分别不同年纪的三个演员去演乌利西这个角色。
1: 嗯，
0: 所以讲到这边就要提醒大家，这是一个非常角色非常庞大，然后你看时间线又很多，所以你不只要认得2019年的这些角色，你还要认得1986年的角色长怎么样，还1953年他们爸妈又长什么样子，就是他会讲这些角色的爸妈跟爸妈的爸妈跟爸妈的爸妈然后又是一部
1: 我连我的狗伯啊伊伯都已经认不得
0: 又是一部德国的影集，我真的是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想说这个失踪的跟刚刚那个儿子不是长一样吗？
1: 所以他的确会 有时候会 你会快要混乱了这样子，
0: 我自己那么常看影集的人这也会混乱，所以要提醒大家 他真的是角色非常庞大，可是很贴心的是这个可能也是这个影集实在太成功，然后太多人看，所以他们其实是有做一个官方网站，很难念，官方网站你要好好念出来。
1: 官方网站角色图是不是？
0: 对，它有，而且它这份它还不会爆雷你，就你可以选择你现在看到哪里，然后会揭露多少的人物出来，然后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你全部都看完，嗯，你可以在那个网站上看到所有人的关系图，
1: 嗯，
0: 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1: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一半，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话你就去看讲义，这意思看一下讲义。
0: 但因为那个网站也是全英文的了，
1: 嗯，所以你要一点英文。
0: 可是多少可以辅助你说哦，知道现在出现这个人是谁，嗯，然后或者1986年他长年轻的时候长什么样子，小孩的时候长什么样子，这样子，
1: 嗯，
0: 这样去帮你厘清。那好，接下来继续下去的是说，嗯，到第一集，今天也会帮大家有点算爆了，因为毕竟2017年的作品了，有一段时间。但如果你还是很介意的话，欢迎现在就是转台。那好，
1: 我就觉得像我这个常常睡不饱的人，就会越看头越痛
0: 的。对，他不是那种配饭。好了，我会配饭了。可是他真的是需要
1: 用
0: 脑袋，
1: 要认真看。
0: 没错。那我们第一刚刚说十集里面，就是要跟着他们一起不断的穿越30年，又33年，又33年的这样一直在穿越来穿越去。那到了第一季最后，他其实丢出了一个非常重磅的炸弹，就是刚刚提到那个失踪的小儿子，警察的小儿子，
1: 嗯，
0: 他其实被传送到了1986年嘛，那因为他找不到回去的方法，所以最后就在1986年长大，
1: 嗯，
0: 长大了之后改名叫做 Michael
1: 、
0: 大家还想起来我们刚刚提到 Michael 是谁？
1: Michael
0: 就是剧集一开头那个自尽的 Michael，
1: 嗯，
0: 然后他的儿子是Jonas， 就是这部影集的，就是你已经快不行。然后，所以那个跟他一起玩的年轻时期一起玩的那个 Michael， 后来变成自己的爸爸。然后，再更扭曲的是，其实约娜在过去一直都暗恋着一个女生，嗯，然后那个女生就是。那个失踪的小男生的姐姐，所以他其实在暗恋自己的姑姑，欸，
1: 哦，
0: 就是会有这种到
1: 他们自己也乱，
0: 就是，时间线的那种害你道德违背的那种情况发生，麻烦，嗯，就是对大家听到我现在讲，可能已经脑袋有点
1: 空掉。
0: 反正就是会有这种时间线的错乱啊，然后跟这些人际关系的影响啊。
1: 哦，
0: 那第一季的结尾，其实约拿他就是想要回到1986年把，原本自己的爸爸带回家，并他就是很不能接受为什么爸爸要自尽呢，那他就想要阻止这样的悲剧，然后他就去做很多很多的尝试，然后他最后决定要回到1986年把米凯尔，就是他爸爸年轻原本小时候的自己带回来，
1: 嗯，
0: 但被一个自称就是一个陌生人的中年男子阻止，那这个中年男子后来又揭露原来就是未来的约拿他自己，
1: 嗯，
0: 所以等于说未来的自己回到过去去阻止现在的自己。可是我觉得这一部分 最有趣的地方。

0: 方，就是他讲很重要的主要概念就是这个时间的结构嘛。那我们过去也不是看过，我们也看过非常多这样子时间穿越的影集作品电影、嗯、那他很厉害，就是他把这个设定塞进这第一季十集里面的节奏控制，从第一集到第三集里面却铺成整个镇上的人物关系啊，还有失踪案，乍看起来就像一部北欧的刑警剧、嗯、那到了第四集才开始进到1986年让大家意识到，哦，原来这是一部时空穿越的剧情。那到了第五第六集又把1953年的线加进来，每一集都会去揭露前面我们没看过的一些看不懂的一些细节、嗯、然后所以第一集你看到某个镜头、某个物件、某个对话，可能到第八集你才会了解它的意思。所以这部影集其实是蛮适合大家再重新回去看，你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细节。那刚刚提到说第一集一开始就致敬的那个 Michael， 他其实不是有留了一个信封，告诉大家说11月4号才可以开。其实后来你看到后来，你就会发现，原来因为11月4号就是他小时候穿越的那一天、
1: 哦、
0: 所以他就是把这封信留给后来的人说，你要等我穿越了，你再阅读这封信，你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哦、
0: 然后但是那一封信其实一开始是被他的约拿的阿嬷，也就是 Michael 的妈妈给藏起来，然后但你看到后面就会知道为什么那个妈妈后来选择收养Michael，然后让他改，就是从米凯尔改名成 Michael， 然后变成约拿爸爸。其实他阿嬷算是一直都知道，
1: 嗯，
0: 他从在1986年第一次遇到这个小男孩，那时候就是只觉得怎么会有一个没有爸妈的小男孩，然后出现在医院。到后面他就会发现说，那个小男孩说他是从未来回来的，这一切事情都是真的，
1: 嗯，
0: 就是会有这样的伏笔在里面。很多大家可以回去慢慢的看，重新的看，你就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细节、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他去谈一些关于时间的哲学，里面很多角色会想要回去努力去付出一些什么，去改变时间，改变未来的走向，改变过去，改变未来。但他讲的概念，剧集他想要呈现的概念，就会让你觉得其实你很多的努力都是可能也不是徒劳，就他是命中注定，因为你是你、
1: 嗯、
0: 所以你会做这样的事情、
1: 嗯、
0: 然后这样的事情不只会改变未来，也会改变过去、
1: 嗯、
0: 就是他是一个
1: 环环相扣的。
0: 我们过去因为我们现在常常带有的理解会是过去会影响未来，可是他这一部剧集会告诉你说，其实不止这样，未来也会改变过去、
1: 哦、
0: 就你在未来的人，我知道过去是这样发展，所以当我有那个能力从未来回到过去的时候，我做了一些什么也是会，就是它是一个原，好难讲，原无限的概念嘛、嗯、就是你会穿越来穿越去，那你做的这些改变到底是人定胜天还是命运就是这样、
1: 嗯、
0: 命运使然，就是你因为你是你，所以你一定会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必定会发生。到底是怎样的概念，就是会在这部影集里面一直去做讨论，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地方、
1: 嗯、
0: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角色，他就有讲一句德文 Der Anfang ist das Ende，
1: 意思就是这个人现在已经会讲德文了、哦、
0: 看笑一下我的德文能力我花了那么多钱，
1: 这一 part 是最重要的。
0: Der Anfang ist das Ende， 意思就是开始就是结束，结束就是开始、嗯、我觉得这句话真的看到最后一集你会觉得很有趣。我们说的那个虫洞，一开始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山洞里面，可是看到结尾你会发现，哦，真的就是开始就是结束，结束就是开始。大家现在听不懂我在讲、嗯，你就把第一句看完。
1: 很哲学。
0: 我现在变得很哲学一个人。真的，就那个虫洞，就是开始就是结束，结束就是开始、欸。哎、
1: 嗯，
0: 你就是哇，他把这个哲学，我现在很难跟大家解释清楚了。那，像是第一季有一条，我们刚刚提到有一个主角是警察乌利西、
1: 嗯、
0: 那他的儿子失踪后，他穿越回1953年，想要他因为他知道有一个嫌犯跟这个失踪案非常有关系，所以他 当他发现他穿越到了1953年

0: 的时候，他就决定要把那个人找出来，然后把他处理掉，嗯，那接下来的事情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
1: 嗯，
0: 然后呢，那他结果他去那时候他回到1953年的时候，当然那个嫌疑犯还是一个9岁的小男孩，然后他就觉得就是拿石头开始砸他，想要

0: 嫌犯成年的样子，他的耳朵是有一些伤疤，
1: 嗯，
0: 你就知道他过去应该发生什么事。那过去发生什么事，就是这个警察乌利西找到了九岁的他，砸一直拿石头砸他的耳朵，才造就他耳朵这边的伤疤。
1: 嗯，
0: 你就会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因为你是你，所以你选择做这些努力去改变未来。可是你做的这些事情，又变成一个必就是推进这件事情发生的一个必定的推力嘛？它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时间回圈在里面。嗯，所以我看完的时候，你也会想，我们现在也会觉得，我想要改变未，可能我没办法改变过去，但我想要改变未来的自己，所以我会做什么？可是这个时候，那这个真的就是我们的未来真的会改变吗？还是因为你有这个想法，所以命运就是本来就是会往那边前进，就会有很多这种哲学的思考。
1: 你的背后现在是一个黑板哦，你现在俨然是一个哲学系教授。
0: 哲学系教授，各位同学，刚刚是不是恍神啊？
1: 但是他其实这一部作品，他的确有这样时空的交错，然后他等于既然时空都交错了，他等于也打破了时空了。
0: 嗯，
1: 所以他已经时间什么的，或者是怎么样，都其实都不重要了。
0: 嗯，哦，那这种时空旅行的概念在，在我觉得在现在2016年来看，还是很新鲜呢。嗯。就是不止他时空穿越，他也不是说穿越哪一年就是哪一年，它中间是有33年的间隔的设定。
1: 嗯，
0: 然后再来是他讲这种时空回圈的那种命运论。命运定论也是很，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再來就是这个时间线跟这个小镇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有影响。就是你看，本来是你一起玩的童年好友，就后来变成你的爸爸。那我到底怎么来的？
1: 嗯，
0: 那如果改变过去，我是不是会消失？那我又要怎么改变过去？反正就很多这样的思考，大家可以去看了。那里面其实除了表面是科幻剧，但其实他也探讨了很多就是人类的欲望。
1: 嗯，
0: 里面其实就有讲到，就是我们的男主角约拿，他的母亲，他其实从小的时候就单恋刚刚我们提到的警察乌利西。
1: 嗯，
0: 那他在15岁的时候，他其实因为爱不到，他甚至就去诬告乌利西。
1: 嗯，
0: 有强奸女同学的这个嫌疑，但就是乌利西没有。
1: 嗯，
0: 可是他就把这种人性那种，爱不到，那我就要毁掉你的这种，剧情把它写进去。
1: 嗯，
0: 其实他就是我其中一个影评人就有讲说，整套剧里面最让人吃惊的破坏力，其实是得不到的爱情。
1: 嗯，
0: 不是什么时空什么想要得到时空旅行的这种能力的那种反派，反而是这种最单纯的人类的欲望，才是这世间最强大的那种破坏力。在我觉得这个虽然它表面上是什么时空旅行啊、科幻剧啊或警匪片，但其实追根究底，嗯，你为什么想要改变未来或改变过去，或者你想要做任何一些挽救，其实都还是来自于人类的欲望、人类的那种原动，原动力啦。对，我是这样，这部剧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有趣。
1: 嗯，
0: 那再来是说，里面还有一句台词。他就说，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是自由的，但其实我们都是欲望的囚徒。
1: 阿德不乱讲不会吗？这句没有德文吗？
0: 这句没有德文，我没看到德文。
1: 哦，好回去查一下。
0: 但我觉得这句台词也算是这部影集看人的方式。
1: 哦，
0: 就对对对。那再来另外一个是，我们刚刚其实就有提到说，这个小镇其实是有个核电厂。嗯，那他其实也去探讨说，核电厂其实在这部剧里面有点像是一个安静的怪兽，就在那边。嗯，然后整个小镇都要靠它，就是它会带来很多工作机会嘛，它会赚很多钱。嗯，那整个德国又靠这个核电厂供电，但是它后来又就是默默的给很多世代不同，就因为它讲1953年要改，想要筹划盖这个核电厂，到1986年已经有核电厂，到2019年这个核电厂准备要除役。可是我们知道核电厂它的存在，它就是会有核废料那些的问题，所以他也去探讨说，这个能源的东西怎么样给后代带来一些负担。就是我们到了2019年，或是甚至第二季，它又要带到更33年之后的未来。什么？来，2019年加33。
1: 五十

0: 五十二是吗？
1: 对对对对，1952年，没错。到了2052年的时候，这些核废料又就是后代要怎么去处理？
0: 他没有不见，他不可能凭空消失。
1: 对，所以他就讲说后来的这几辈，他要怎么去处理前几辈带来的这些后果？跟负担。我们现在都会觉得哦，核电，因为这部剧他在筹划的那几年，刚好就是德国他们在讨论核电存废的时候，所以他算是用一个非常委婉安静的方式，他也没有明着去跟你讨论核电存废，可是他就是让核电厂变成背景的一部分，但你仔细去看的话，你会可以看到关于核电存废的这样的讨论了，我觉得。
0: OK， 所以这整部剧除了这个时空背景交杂，然后就是它还蛮前卫的，在2017年来说，然后这部作品总结来说，喜欢不喜欢？
1: 我很喜欢，但我觉得它真的观看的门槛不低，一个就是它角色非常多，
0: 头脑要保持清醒，
1: 而且就是光2019年的角色就很多了，让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他又要带到在33年前他们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你不只要认得这个年代，你要认得他们年轻时候
0: 的那个
1: 的样子，然后在更年轻的时候 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光看起来真的是不太容易。再来是说他又穿越那么多年代，甚至这些时间旅行也跟他们角色之间的关系又有一些交杂，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没看的时候，社群上都说这部影集非常烧脑，所以你如果要看的话，你就要有心理准备，你真的很认真用心，再加上他又是德文发音，所以他可能会
0: 还在看字幕字幕你还在想想他到底在讲什么。
1: 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很喜欢时空，像我自己就是科幻片爱好者，我就非常喜欢，然后我也很喜欢他探讨的这些哲学问题啊，就你会一直思考，你睡觉的时候就一直在想、然后再加上他真的就是节奏很慢，他会拍很多那种森林啊环境景啊，然后就放那种的那种音乐，有没有？然后就会让你整个沉浸在，就好像你就住在温登小镇里面。我觉得，但我其中有一个想要吐槽的点是，就是因为他就是不断失踪，然后有时候角色就会受到一些冲击，就噔噔的那种时候，
0: 你会被吓到？
1: 不会，就是影集就一定会下雨，然后他们就是一定会淋雨，他们都不撑伞，里面。
0: 外国人本来就不太撑伞。
1: 里面，他们下的那个雨不是那种
0: 是滂沱大雨，
1: 保湿喷雾那种，不是，是滂沱大雨，就是前阵子那种雨用到的，
0: 还是不撑伞
1: 、欸。我想说，有必要吗？导演，就是我告诉你，大家去看前三集，看他到底下了多少雨。我想说，德国温登到底在哪里会下那么
0: 一直下雨？基隆吧。
1: 台北算不算？
0: 真是 OK， 所以这是你小小吐槽的地方。但是总结来说，这一部作品还是推荐给大家，
1: 还是推荐，
0: 叫做《暗 Dark》。
1: 然后我今天介绍的故事剧情只有局限在第一季，因为我目前只看完第一季，可是它总共有三季，然后一季都大概8到10集左右。然后据说第二季开始又会探讨平行宇宙，
0: 哇，
1: 就是不止一个时空，还有平行宇宙，然后还有只会整个大打开这样子，
0: 太难了。
1: 对对，所以很喜欢时空旅行，大家绝对不要错过这一部
0: 2017年的作品，在 Netflix 上面可以看的，叫做《暗》。今天非常谢谢朱元辉心，
1: 谢谢大家。
0: 我们下一次要告诉大家我们盲选的电影如何，期待一下，下次见。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0: Get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3: 高友夫朗都斯巴塞嘎挺支持斋神记，
4: 挺嘎高伯夫妇此修口胎，又以今天迷藏的追狗去前院，狗种子免后飞，死力胎准后飞，不出追狗上班五前院。
3: 含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米好奇五都去前院，幸福好上的伽马一点五批，
5: 支持不总团，又以小夫党。
4: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0: 嗨，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 Dizzy 的走蔡诗芸。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1: 周一到周五
2: 下午一点到三点，
1: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2: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时间下午的2:11，欢迎回到午后王者脸，我是 Elson。 今天在我们礼拜五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刚刚第一个小时跟大家追剧，第二个小时我们一样要轻松放松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你邀请到的这一位呢，我看了他的故事，然后看了他的简介，听了他的音乐，我发现能够这样子如此的爱自然，如此的爱台湾的一位艺术家，真的太不容易了。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一位呢，他甚至是以音乐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对吧？今天呢，邀请到的是这个竹排笛的艺术家唐子琪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作品，其实就是唐老师的作品。这首作品叫做《玉山迎宾曲》。然后，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排笛、竹排笛有兴趣或者是有了解的朋友，或许你对这个唐老师是不陌生的，甚至你可能早期在你刚刚说前几年在信义区的朋友。
1: 十年的假日跟寒暑假就在新义区，
0: 你可能都有听过唐老师的演奏。我还记得我在那个大学时期，大概十年前的时候，我也在新义区打工，我可能就有认识你。所以，可是如果你还不认识竹排笛的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一个非常自然，而且是非常东方的一个乐器，是它专属于台湾的乐器，对不对？
1: 嗯，算是我们最古老的乐器，东方叫做，我们原本叫做排箫，
0: 是，
1: 对，那我们西方叫排笛，那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算是最古老的乐器之一，
0: 是
1: 因为它是

0: 不同的管制，有不同的音阶，把它组合起来。
1: 但特色就是它用的是我们台湾在地的竹子，对不
0: 对？
1: 对，
0: 我现在知道小朋友制作是用台湾的桂竹。
1: 哇，这个太厉害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听听唐老师的这个作品，还有来聊聊唐老师是怎么样接触到这个竹排笛。当然，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曲子也是你特别找老师，然后。听说你有一个梦想，一个愿望是你希望每半年然后就推出一首新作品，而且这个作品是结合台湾当地的不同的美景，尤其是在百岳这个部分是你最想要着手的地方。
0: 是其实在之前我就拍摄台湾的美景，台湾之美就有200多首的曲子、那不过都是演奏不是我自己的曲子，
1: 是
0: 那我之后就做一个梦想，我希望我有自己的原创曲、然后以台湾之美来做一个那个我们的来呈现，
1: 是
0: 那比如说我们的我到玉山或者是台湾的百岳，还有像我的家乡有弯游森林，还有银杏森林、我把它做一个曲子，还有八卦茶园，就我们竹山竹子的故乡，
1: 是
0: 一些很美的很美的景色，那把它跟我们的音乐把它结合在一起，
1: 是
0: 然后把它传递出去。
1: 哦，这个梦想太美了，而且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演奏的过程或者是你之前在街头演奏的过程，很多人很想听你演奏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流行曲。哎，大家可以上网，其实你搜寻唐子琪老师，你就可以听到好多你演奏的一些流行歌曲。我觉得那个有一种交错出来的一种火花，就是我们流行歌听出来的是那种例如说MIDI 的音乐啦，或者是一些流行上面的电子音乐的手法，但是用这样子的竹排笛演奏出来吹奏出来的声音其实好不一样。可是最难能可贵的是你请老师特别帮你做出了这一些曲子，其实让你自己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也更多了一份感动，而且它可以更贴近我们当下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一些故事跟情景，对不对？
0: 欸，是的。然后最主要原因是我想说，因为我们台湾那么小小一个地区，
1: 对，
0: 其实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就有200多座，
1: 是啊，
0: 大自然的美景，我们台湾
1: 丰富的资源，其实台湾什么地形都有啊。
0: 对，我们如果以这个来做，我们未来到吸引外国的来宾，来民众来台湾，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丰富的一个资源。
1: 是，
0: 对。然后有些人可能没办法上去玉山，
1: 像我们就没办法，你会自己爬对不对？你都爬上去。
0: 我拍这首影片就爬了2次，登顶2次，第一次没有成功，有登顶，可是上去之后忽然风云变色，我拍不成功，然后又再爬了第二次。而且其实爬玉山的时候，你没有排云很难抽。我都要
1: 是
0: 对很难抽，我抽了2年3年都抽不到，只好这2次都是一天来回。对，也是有一个梦想，希望一把玉山之美，好、哦，那没有办法上去的民众可以看到玉山很漂亮的景色，
1: 是，
0: 然后再结合我的音乐竹排笛的音乐，哎，把它两个结合在一起，希望把这个台湾之美能够传递到哎不管是台湾或者是全世界。
1: 老师，你自己本身就爬百岳吗？在这之前，
0: 有，我跟着小朋友一起去，像小朋友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学校有规定
1: 是
0: 要爬10座百岳才可以毕业。
1: 10座吗？
0: 对对，但我刚开始就是跟着他们爬，一爬一爬我又有兴趣，我就才立下这个梦想，我希望把这百岳跟我的音乐把它结合在一起，把这个美景化为音乐。
1: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真的是太难能可贵，然后就是尤其是令人感动，就是当然你可以做很流行然后很跟别人一样的事情，但是你选择跟别人做不一样的事，光是这样子的乐器都跟别人不一样了。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唐子琪老师。其实你本身是来自于南投竹山，对不
0: 对？
1: 对，
0: 竹子的故乡，
1: 竹子的故乡，所以那边真的就很多竹子，
0: 对，很多竹子，对。
1: 然后那个是一个小镇吗？南投竹山是一个小镇，
0: 欸，是人口差不多5万人左右。
1: 然后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
0: 欸，其实我们的特色非常的多，我们有大家知名的指南宫。
1: 哦，
0: 我有听过哈，
1: 指南宫
0: 非常非常有名，所以我们过年的期间，哦，那国道3号都塞车，大家都要去指南宫。然后还有我们的三林溪，
1: 哦，
0: 也是属于竹山。
1: 是，
0: 那像我们的八卦茶园，我们茶叶非常有名。
1: 是，
0: 对，还有我们的万忧森林，那，也是竹山，我都把它做成曲子。
1: 是，先从你身旁的这个美景，
0: 对，先从竹山开始，然后南投，然后最后台湾。对，
1: 哇，所以其实你的足迹已经遍布全台湾的好多个地方。
0: 对，还没有原创曲之前，我就已经200首的。
1: 哇，太厉害了！其实这个唐老师非常的厉害哦，因为呢，除了这个把这个台湾的这个美景，不管是山林的美景啊，台湾的地标等等，画出漂亮的这个美好的乐音之外，其实你真的是台湾之光哎，因为你还在这个总统的国宴上面，然后也演奏这个竹排笛。 现在演奏竹排笛这样子的一个以竹排笛做职业演奏家的人数

0: 算多吗？
1: 那其实在台湾不多，因为我们的台湾的音乐系的主修副修
0: 是
1: 其实没有排笛这个项目。
0: 哦，真的？
1: 对，所以学的人就不多。
0: 还不能自选这个排笛
1: 目前都还没有。对，像欧洲他们就会有。哦，对对对。那我们台湾目前没有，就是如果都没有这个主修副修，学的人就比较
0: 少
1: 一点，
0: 又更少
1: 了。那算是比较冷门的乐器，而且有一个门槛，我觉得他就是我知道小朋友的时候它比较属于有难度的，跟我们的陶笛或口琴，哦，比较起来，然后有一些难度，小朋友可能要花一些时间。
0: 是，
1: 对。
0: 哦，其实这个难度的部分，我们待会可以跟大家聊。因为刚刚在节目之前，我就问了老师，其实这样子看起来，它其实就已经看起来很不简单的乐器。然后，其实它在吹奏上面跟演奏上面，它其实又更不容易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要来跟唐子琪老师继续的聊。老师，今天既然你本人都来到现场，我刚刚还很不好意思，但老师非常乐意来跟大家分享现场的演奏。我们就先来请你现在要来帮大家带来什么样子？
1: 我们来一首比较一小段的《奇异恩典》
0: 啊，这个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我们就邀请这个唐子琪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首作品，叫做《奇异恩典》。

0: 哇，这一首我们大家耳熟能详，要给老师一个欢呼声，太厉害了，
1: 谢谢，
0: 这个太厉害。其实我们听到了这首作品叫《奇异恩典》，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这首歌曲，但是你可能没有听过用竹排笛这样子的演奏方式，对不对？
1: 这首歌也是点播率很高的，点播率最高的一首就是生日快乐，
0: 哦，
1: 那这首可能是第二名，对，这首第二名。
0: 用竹排笛演奏生日快乐也是蛮特别的一首作品，
1: 对对对，是，
0: 所以这样子的竹排笛，它的声音其实它算蛮浑厚的一个声音，它这一个浑厚，然后其实它的高音其实又可以上得去的那种感觉。
1: 是，它是属于大自然的乐器，哦，因为我们的一般的曲笛或长笛的话，是靠笛膜在震动，或者是簧片在震动。
0: 是，
1: 那我们排笛，哦，它就是不同的管子，
0: 嗯，
1: 有长有短。哦，有不同的音阶，
0: 哦，
1: 所以属于大自然的声音，
0: 是大自然的声音。OK， 老师，你为什么会接触到这个竹排笛？
1: 其实我是20岁的时候，我到屏东实院1年级的时候，我才开始学。哦，我加入国乐社，我是学曲笛，先学曲笛。
0: 嗯，
1: 对。然后有一个一个机会机缘，有一个老师送我一支坏掉的排笛，我自己把它修好。哦，对，然后
0: 坏掉的排笛是还可以吹奏，
1: 还可以，我把它粘合还可以吹奏。哦，对，然后我就一直自学排笛。
0: 哦，
1: 对，那跟大家分享，我那时候大一的时候，20岁的时候，我加入国乐社，我学曲笛，也是我们的屏东实院的学长学姐来指导我们。那，哦，我其实我一开始学的时候，我吹了1个月2个月才吹出声音。那有些同学很厉害，他马上拿到笛子马上就可以吹出声音，他就有天分。那我是属于比较没有天分。
0: 抓到一个诀窍
1: 对对
0: 就会了，
1: 你要运气，还有你的吐气的集中度，
0: 是，
1: 对。那我1、2个月之后才有声音。
0: 所以曲笛其实又跟我们的排笛不一样，曲笛有点像是它是像是
1: 它是横的，对，
0: 横的，然后横的吹奏，有点像长笛的概念
1: 了。对，就国乐社中国的传统乐器，对对，那，也是靠着笛膜的震动才有发出声音。
0: 是，所以它其实吹奏上面来说，我们以竹排笛来讲，它要抓住的那个诀窍、运气，包含老师刚刚说丹田的运气、
1: 啊、
0: 用力，
1: 丹田的力气，
0: 它其实不像是我们以前学直笛，它可能比较好入门，它其实不是一个太简单的乐器，对不对？
1: 是，可能要花一些时间要去了解运气的方式，还有吐气的那集中度。
0: 是，
1: 对。
0: 所以刚刚问老师说，为什么这个竹排笛这个现在职业的演奏家人数比较少，是因为其实它从吹奏本身上面来说，它其实就是不容易。所以现在你在学校推广给小朋友的时候，其实小朋友也必须要抓到一个诀窍，你要慢慢的让他们练习，他们才可以抓到那个吹奏的技巧，对不
1: 对？
0: 对，
1: 刚开始我来教学的时候，我就会直接用竹排笛，
0: uh-huh.
1: 然后给小朋友来学习。我发现有些小朋友可能学会头晕，他没办法，
0: 运气不对，
1: 对，他都用

0: 就是嘴巴气而已，他没用到肚子的那个丹田的气，对，没办法用肚子的力量。
1: 是，
0: 那慢慢的我就过了一两年之后，开始觉得，因为我应该先给他们练习一些塑胶排底，就是练习吐气。啊，好，就有声音，对，比较简单，所以小朋友我就先给每个小朋友，我都送他一支塑胶排笛。
1: 哇，
0: 对，所以小朋友人生中的第一支排笛是我送给他们的。那我们希望借由塑胶排笛，让他们先体会怎样吹气，
1: 是，
0: 那比较容易，不会说一开始吹就会头晕，就不想要学，
1: 是，
0: 那比较容易学。那其实第一节课就可以吹手简单的，小蜜蜂。
1: 是，我想问老师，为什么竹排笛让你这么的喜欢？就是在那个大学的时候，然后为什么你接触到它，不管是它的声音还是它整体的它什么样子的一个特色，让你到现在还是这么爱竹排笛？
0: 是，我先分享我为什么要加入国乐社。我是主动去学习，不是学长学姐来把我拉进去。对，我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去听音乐会，古乐社的音乐会，尤其是阳明春晓那首歌，我好羡慕那个吹笛手，哦，吹得好棒好棒，我很想要学，可是因为国中高中都是有课业压力，我没有时间再去学。对，然后我等我考上屏东师院之后，我有时间了，我自己就主动去古乐社找学长学姐来学习。对，我是有兴趣来去学习，我先学曲笛。对，曲笛它是靠笛膜声音，可是我也很喜欢曲笛。
1: 是，
0: 那有机缘得到一支排笛的时候，我自学，欸，那我又更喜欢排笛。对，因为它是大自然的声音，跟我们的曲笛或班笛比较起来的话，欸，很适合夜深人静我们来自己来演奏。对，又更，我就更喜欢这个大自然的声音，
1: 好像在某个时候它都可以陪伴着你。
0: 对对对，不管是开心或者是难过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我就 来演奏。
1: 是，
0: 对，
1: 其实有些乐器的声音它听起来本身就好像适合演奏快乐的音乐，有些它听起来像，我以前也是学音乐的啊，我学那个，我是学西方的低音提琴，有些国乐也会有低音提琴嘛，它听起来就比较适合悲伤一点点，或是更沉重的一些声音。
0: 其实我有学过大提琴，因为我国乐社的话，各个分部其实都有去过，因为一开始学不好，
1: 很好
0: 吹笛吹不好，那时候学长说，那你们满满一下其他分部
1: 试试看。
0: 对，好像就是打击没有去过，其他都有去过，大提琴我是低音部。
1: 是，可是竹排笛听起来，它其实它不管是快乐的，像刚刚那一种比较，像我们刚刚第一首听到的那首比较轻快的曲子，
0: 我们是以原住民的曲风，我们李国强老师帮我特别量身定制，
1: 是，
0: 对，用原住民的曲风来呈现。
1: 它不管是轻快的，或者是像刚刚奇异恩田这种在比较慢抒情的作品，其实它都可以非常的演奏的非常好，而且非常的适合。我们再来听这一首作品，在广告之前，这首作品是我特别挑选的，我觉得很好听，叫做《漫步银杏森林》。
0: 哦，对，
1: 我们回来再来跟大家讲银杏森林在哪里。我们就先来听这一首作品，也是李国强老师特别写的这一首曲子，由唐子琪老师来演奏的这一首作品，叫做《漫步银杏森林》。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

0: 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Amy， 你做了上班了？给谁你来买银兔啊？
3: 牙老公啊！
2: 牙老公身强又银牛子挺型，
3: 超噶！因为给哈布又银牛子挺型，真加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兔谁你来睇？
2: 哇，怎么？
3: 牙爱都会穿牙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布又银牛子挺型，真加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系本科来身强，又银牛子挺型，真加啵。
4: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局提供。

0: 时间来到下午2:30，今天在礼拜五，非常开心的礼拜五，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的是唐子琪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老师本身自己是一位竹排笛的这个艺术家演奏家，然后呢，不只是这个艺术家的身份，其实我觉得更棒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把这样子的一个乐器，这样子的音乐带进学校里面，跟国小的小朋友一起分享。我相信小朋友，因为其实我们小时候也有学过音乐，我们学校就学直笛嘛，
1: 对对。
0: 但是直笛它其实相对我们刚刚说的竹排笛，它是比较好上手，然后演奏上面来说，它的技巧上面呢、啊，或者是演奏的方式上面，还是相对于比较简单。可是我相信老师透过这样竹排笛带进学校的一个这样的方式，尤其在南投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刚刚说
1: 竹子的故乡，
0: 竹子的故乡，然后让小朋友其实透过这样子的，他们还要自己粘那个竹排笛、欸。
1: 是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其中一个主题、哦、就是让小朋友来制作竹排笛，用我们家乡的贵族、哦、台湾的贵族，然后请我们的一个师傅黄师傅，也是我竹山高中的一个学长，
0: 是
1: 对，然后他还帮我们指导小朋友来制作自己的排笛，然后制作自己的排笛，有自己的乐器，然后又演奏我们的台湾的特色的民谣曲子，那就更有特色，
0: 更特色。
1: 对，而且我们又是竹子的故乡嘛，对不对？又让未来小朋友他们到其他县市，或者是他们高中到其他地方读书，或者大学到其他地方读书，他们有机会把我们的竹山的特色再带出去
0: ，而且他其实在不管在哪里，他
1: 带着走的力学
0: 习，他又可以自己带着演奏，然后又可以想起说，其实我们自己家乡的那个特色在哪里。老师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说像带学生做竹排笛的时候是用贵竹不同的竹子，其实我还真的不知道到底竹子有哪些哪几种。我们知道我们用的竹块什么梦中，
1: 那其实就分竹排笛的话就有很多的材质、
0: 哦、真的、哦、
1: 像欧洲的话他们没有竹子嘛，大部分他们会用木头来制作、
0: 哦、木头。
1: 那其实还有水晶的，水晶就是玻璃、
0: 哦、
1: 也有用玻璃来制作，也有用不同的材质，像那个塑胶
0: 啊，就刚刚说的塑胶材质，
1: 那各有各的特色。
0: 對，嗯，老师，像你刚刚说教小朋友用贵竹，这个是什么竹？你现在
1: 我们就用贵竹，
0: 这个就是贵竹。贵竹它吹出来的声音跟台湾其他的竹子做出来的排笛的声音有不一样吗？
1: 那其实大部分都是用贵竹做，
0: 是用贵竹做
1: 吹奏的笛子。对，
0: 为什么？你有去深入研究说为什么是用贵竹做比较好吗？
1: 因为其实像我们黄师傅来指导，
0: 是
1: 他帮我们准备的竹材，其实他采收下还要放了5年6年才可以再使用、
0: 哦、真的不是
1: 马上可以用、
0: 啊、直接使用、
1: 啊、
0: 那我刚刚就问你一个很外行的问题，我刚才在节目前问老师说，老师啊，你该不会是这个先带小朋友去竹子里，然后先采收竹子？没有，
1: 对，我们都把它，我们先把它准备好，
0: 准备好
1: 不同的长度跟长短的竹子，把它准备好。
0: 他为什么要放五六年呢、啊？
1: 他们有，因为要让它干燥，对
0: 啊，
1: 对，没办法马上做，对。
0: 然后说它其实还要经过很多的工序，然后跟时间，它才能够让小朋友去粘贴它的竹排笛。
1: 对对，是。
0: 哦，竹排笛它的构造其实很特别，包括我们刚刚外面看，其实这

0: 整支看似简单，它其实非常不简单。包含其实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乐器有一点概念的朋友，我们小时候很喜欢拿那个水盆啊，那吹吹吹，呼呼呼，就会有不同的音高。其实的确，它在长短上面，然后它的口径，然后它的整个，曼老师刚刚说它的样子符合人体工学的样子。
1: 对，
0: 其实它里面还有不同的构造，像是刚刚说里面放了
1: 软
0: 木塞。
1: 对，其实小朋友，我们现在的国小小朋友，他们的自然课就有教到声音的原理，他们有。
0: 哦，
1: 我们自然课本也让小朋友用塑胶，就用我们吸管来做一个吸管排笛。
0: 哦，
1: 对，其实都有这种课程。因为我的博士论文也是结合这个自然科学的领域，我们做一个跨领域的课程。
0: 是，
1: 对，也结合到声音的原理，为什么会有这个声音，让小朋友了解排笛的声音怎么来，所以让他们制作一个吸管排笛。自然课程有这个领域。对，
0: 老师，其实你本身的个性是不是就是一个非常行动派的人啊？而且你对于一个事情你很喜欢的话，你就会非常热爱它。我们想说演奏乐器啊，或小时候我们学钢琴啊，学或小提琴什么等等，我们也许就是演奏它，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想法要去深度的解剖我们小提琴的构造，小提琴的来源，小提琴该怎么。可是其实你热爱竹排笛到你愿意花时间去更深入的去研究它，其实我觉得这很不简单的。
1: 哦，是，正好又结合我的博士论文，我正好做一个这个主题跨领域的一个课程
0: ，
1: 然后除了这个方面还有指导小朋友竹子舞，就跟竹子有关系的。对，利用我们的竹子来做一个节奏，做一个来舞蹈的呈现。那我们做一个跨领域的一个课程，然后正好就是我的博士论文美感教育的一个主题。
0: 是，美感教育这件事情是在我们现在的学校里面非常重要的。
1: 是，
0: 老师，我想知道的是，像我刚刚讲不同的长度，它其实声音就不一样，你可不可以帮我从第一个音吹奏到最后一个音，我们想听听看它是照着
1: 从比较长的到短的。
0: 是，我们想听听它的声音。哦，而且老师说其实它会因为它是非常大自然的乐器，
1: 哦，对，
0: 所以它会依照可能温度，像最近外面台北那么热，
1: 对，
0: 然后它可能音调上面就会稍稍的不太一样。
1: 对，
0: 也是要调音的，
1: 要调音。对，我们就用软木塞我们上下来调。对，
0: 我们以前吹直笛都不用调音，但是这个是要调音，然后你
1: 要
0: 去透过软木塞的
1: 上下。
0: 那你如果不小心又戳得太快，
1: 那我要把它调回来。对，
0: 要慢慢的去做调整。
1: 其实我知道小朋友制作排笛粘合这个部分比较容易，那最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它的吹嘴的磨合，角度的磨合，还有调音这部分，这两个比较大的工程，这都是需要我来协助小朋友。
0: 所以就算排笛做出来了，你有需要自己去跟这个排笛培养一些感情吗？或者是你要怎么样调整它到是属于你自己的排笛？
1: 是，因为有些人说，笛子越久的声音越好听。其实我觉得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你跟他熟悉了，你跟他吹奏久了，很多的角度，不同的角度，
0: 是
1: 你一定熟悉了，所以你吹的会比较完美。
0: 是，
1: 对，比拿到一支新的笛子来吹奏起来，你会吹奏比较完美。你已经掌握住了角度了，对，然后你的吹气的集中度也抓到了，对，因为每个笛子没有一只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0: 是，
1: 对，你跟他熟悉了，你跟他像我这次我跟他30年了，
0: 这就是30年的笛子吗？
1: 对对，然后我跟他，因为我那个角度我已经抓的，我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了。然后第二个因素就是，其实这种乐器吹久了，它声音会比较开一点。
0: 哦，
1: 对，所以会有这两个因素。
0: 其实乐器都是如此，就是看你如何跟他培养感情，
1: 对对，
0: 然后长时间的跟他就是交流的话，其实你就可以抓住他，而且他的声音会越来越不一样，浑厚，有时越来越浑厚，有时越来越亮。
1: 对，
0: 30年的笛子，老师，你家还有其他的排笛吗？
1: 而且我有30支、40支以上，因为我之前都是我提供给小朋友竹排笛，
0: 是，
1: 其实我是黄师傅帮我联合之后，我就自己来磨角度。
0: 还要自己磨？
1: 对，因为我请师傅帮我粘合就好，角度跟调音我自己来处理。
0: 你说包含那个嘴巴跟
1: 鼻子，对，这个角度，对对对，我要磨角度，
0: 因为每个人的那个角度不一样嘛，
1: 两个主管之间的那个磨合都我来处理。对，所以之前小朋友吹的笛子就是我是后置，其实那两个工程比较困难。
0: 嗯，
1: 对对对，
0: 天
1: 哪。那之后就小朋友会就知道他们自己制作自己的笛子。
0: 所以这一支竹排笛是你自己在这十几年，
1: 三十年
0: 还不是十几年，30年以来你最常拿它出来演奏的。
1: 对对，我的演奏笛。
0: 你有给它一个名字吗？但是你就是出去演奏或者是在最重要的场合，你就会带着这一
1: 支。对。
0: 哇，
1: 是
0: 这个太不容易了。OK， 30年的竹排笛，
1: 对，那我自己有30、40支，
0: 30、40支嘛，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

0: 后有的时候可能就会交换着去做演奏。
1: 对，有些调性可能需要换另外一支笛子、
0: 哦、例如说今天准备的曲子上面调性不一样，你就准备另外一支。
1: 像我去百乐的时候，我就带小比较小支的，可以放在我的背包、
0: 哦、
1: 对，我觉得这
0: 是一点
1: 这是太大只了，
0: 是太厉害了。老师，我们刚刚在这个广告之前，我们听到那一首作品叫漫步银杏森林，
1: 是
0: 那是在你们家乡附近、
1: 哦、在我们竹山的旁边鹿谷乡、
0: 哦、
1: 对，它很特别啊，就每年的十月十一月哦，那整片就是黄色的一个银杏森林，它地名就叫做
0: 银杏
1: 森
0: 林。
1: 对、
0: 哦、
1: 那有些民众可能想去日本韩国，他去看看那个很漂亮的银杏森林，其实我们在鹿谷就有，
0: 是，
1: 对，
0: 哇，都不用跑到国外、啊、
1: 有机会的话，对对，是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时候，
0: 就是它这个盛开的时候，
1: 对，
0: 大家可以有机会的朋友可以直接上 YouTube 上面或老师的
1: 脸
0: 书上面，
1: 就我
0: 脸
1: 书，对，带着排笛听见台湾，
0: 是，这是老师的粉专名称，带着排笛听见
1: 台
0: 湾，然后不管在 YouTube 上面或者是在脸书上面，或者搜寻老师的名字唐子琪，就可以看到老师真的非常用心，除了特别请这个李国昌老师帮他做音乐之外，然后你还特别到实景去做取景，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其实包含刚刚的漫步银杏森林，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画面真的是好漂亮的黄色的银杏森林，
1: 所以我们不用到日本、嗯、我们在鹿谷就有了，
0: 我们在台湾就是非常漂亮的美景我们自己就有。老师，这个漫步银杏森林之后，我们就因为我刚刚讲到嘛，我们在吹奏这样子的乐曲或吹奏流行音乐，它的声音其实是很不一样的。然后今天可以帮我们稍稍带几段流行歌曲让大家听听，如果是用竹排笛来吹奏我们耳熟能详的流行乐曲会是什么样的声音吗？
1: 好，
0: 嗯，你想带来什么都可以。
1: 因为今天晚上是五月天的演唱会嘛，那我来听
0: 有五月天吗？好，我们就来听听老师吹奏这个五月天的作品，我们来听听竹排笛它如何诠释这个流行的乐曲。

0: 太厉害了，我都舍不得，我都舍不得离开那个画面，太美好了。老师其实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刚刚在听的时候，那个运气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你知道，你要技巧要抓得非常好。而且我如果不用说学生小朋友，我吹应该也会头晕，因为应该也会头晕，因为它真的是太不简单了。刚刚这首作品是五月天的这个作品，
1: 突然好想你，
0: 突然好想你。老师，你在街头之前在街头演出，你现在不在街头演出了？
1: 嗯，我到疫情的2020四月，我就暂停在街头演出。对，
0: 哦，那你在街头大概多久的时间？
1: 我是民国99年考上我们的台北市的街头艺人，
0: 是那个时候还是要用考的。
1: 对，那时候录取率6%而已。
0: 你说100个人里面只有录取6个，
1: 然后报纸上面写说比考律师还要困难。对，
0: 现在是登记制了。
1: 对，
0: 然后99年，
1: 对，然后我到2020。
0: 哇，那这样也是蛮长一段时间。
1: 对，在台北10年，就我假日跟寒暑假就在台北。
0: 老师，你对竹排笛这么有热情，我相信大家也对这样子的乐器非常好奇跟有兴趣。你在街头演出，或者是你在各个地方演出的时候，你会接收到很多朋友对于它的好奇，也想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乐器。然后，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这段时间，不管在街头演出，或者是带排笛去到各个地方，那个过程跟那个经验，尤其是你这么热爱它，你带着它到各地去旅行、去演奏、吹奏的时候，你有哪一些收获、跟想法、跟故事？
1: 其实，为什么我要踏出这一步？原本都是在我们的音乐厅，或者是在学校演奏，或者在家里演奏。那我想把这个乐器、这个音乐分享给更多人。
0: 是，
1: 那台北市又是人潮最多的地方，
0: 是，
1: 所以我想要跨出这一步。那其实有一个启发我的一个因素，就是说我曾经在纽约待过一年。
0: 哦，
1: 那时候我的学校在纽约。

0: 附近，
1: 纽约就是艺术之都啊。
0: 对，我假日的时候这个机会到纽约市，然后我看到很多元的文化，然后也看到街头艺人的演奏。那、啊、其实我那时候很想要也跟他们一样在街头演奏，可是我那时候还不敢跨出这一步。那回到台湾之后，我想说我要让更多人听到这个音乐，竹排碟音乐，因为我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它比较冷门嘛，知道的人其实不多，那我要怎样让更多人知道，我要走入人群。
1: 是，
0: 对，那时候我就到台北，
1: 听到他的声音，
0: 所以我才要从南投到台北。我假日哦，我几乎是风雨无阻。对，我到台北，我有时候就是礼拜五下班之后，我就搭高铁到台北，然后到礼拜天晚上才回到我的回家。
1: 虽然累，可是你的心里面
0: 是很快乐。就我很开心，
1: 对。
0: 然后因为我在街头演奏，这样有人就来可以跟我互动，哎，问我这是什么乐器，
1: 你就很开心的跟他们分享。
0: 对，我会跟他分享这个什么做的，哎。欧洲有些是木头啦，我们这竹子又是台湾的在地的竹子制作的。
1: 是，
0: 然后我又分享我吹奏台湾老歌，台湾老歌给他们听，要更有特色。那其实我觉得民众也对我非常的鼓励，对，除了给我掌声之外，有些也是会赞助我，因为像有些音乐制作，他会赞助我来制作，
1: 是，
0: 对不对？
1: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音乐，这样子的乐器，其实让我们在这个土地上面，我们是更有连结的。包含老师刚刚讲的，吹着我们熟悉的音乐，而且是用我们熟悉的这样子的一个材料去做排笛，它其实是可以更贴近我们的。所以其实都不用讲什么，
0: 对，
1: 我们就会有感动。
0: 所以我就跨出了这一步。原本可能音乐厅有200个。听众嘛，
1: 对，
0: 那我到信义区
1: 可能2000、
0: 哦、一天不止哦，一天来回的人次就10几万。那我跨年夜有好几年的跨年夜都在信义区，那时候跨年夜的时候人潮很多的时候，100万人次哎，在信义区，
1: 是，
0: 对，那听到我的音乐，我觉得很多人听到我的音乐，
1: 是，
0: 那我就很开心。
1: 老师，你现在还会不会想要圆那个回到纽约街头再
0: 哦？我现在就是在做这件事，我就带着排笛，我现在就是用快闪的方式，我也没有带扩音器了，我就带着排笛，然后我到哪个地点吸引我，有正能量的地点吸引我的地方，我就现场就演奏跟大家分享。而且我现在是演奏自己的曲子，
1: 是，
0: 之前都
1: 代表性了，
0: 对
1: 不对？
0: 我之前都演奏就别人的曲子，我现在有10首，我这3年完成了10首的原创曲，
1: 是，
0: 那所以我在这个地点不错，我就跟大家来分享，像我们的
1: 太好了，
0: 国家歌剧院、台中歌剧院、或者是台北音乐厅，我都有在那边快闪过。
1: 太好了，所以其实现在不是只有之前在这个信义区的香堤大道那个地方看到老师，其实现在我们可能
0: 台湾各地都有，
1: 不管走到哪里，很有可能你就会遇到唐子琪老师哦。
0: 然后我就分享，我跟好朋友分享说，我国家歌剧院里面最大厅就2000个听众，
1: 是，
0: 那我在他的周边。快闪演奏
1: 好几万，
0: 哦，对对对，就可能6000、1万，虽然没有一直在我前面啦，可是有听到我的音乐。
1: 是，老师想知道你为什么后期在疫情之后，你就没有再继续在台北的街头演出了？
0: 哦，其实我疫情之后我还在那边撑了2个月，
1: 你还是有撑，
0: 我撑了2个月，可是那时候疫情比较严重，都
1: 是
0: 人潮离我越来越远，那甚至就没有人了，那我那时候就暂停了。
1: 那你这几年就还是把 focus 放在学生、
0: 就来
1: 孩子的教育身
0: 上，对，然后就这3年来做我的原创曲。我这3年已经就刚才有提到10首，对，那我未来就希望每半年都可以有一曲。
1: 是，这个梦想很伟大，希望老师继续带我们用音乐去看不同的地方。接下来既然来到台北，老师刚刚很有趣哦，因为老师你的足迹遍布各地，我刚才看到你传讯息跟我说，我们在节目前就说我们旁边就是你也来演奏过，对不对？
0: 有，对，就是那个
1: 昨日还是明日世界的，
0: 对对对对，我13年前在那边演奏。
1: 哇，
0: 我刚才看那个景色我才想起来，
1: 你都还记得。然后走过那么多地方来到台北，其实有一个也有几座山，包含其实原山也是山，只是它没有那么高。我们要带大家到一个山，叫做拇指山。
0: 对，我们如果没有去爬百岳的话，我们爬台北的拇指山。
1: 拇指山，
0: 对，在向上再上去一点点。
1: 我们先来听这一首作品，我们待会来继续跟这个唐老师一起聊天。来听这首作品是《拇指山追想曲》。

0: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叫做《拇指山追想曲》。老师，我想问哦，你请郭强老师帮你做这些曲子，你是怎么样的意象给他，还是你会给他一些什么样子的灵感，跟给他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指示，跟他说我想要怎么样的作品，还是你就全权交给郭强老师去做创作？
1: 其实就一开始李老师他帮我用他的曲子，就帮我又以竹拍底来量身定做，对，适合竹拍底的曲风
0: 是，
1: 然后再呈现我们的原住民，有些像我们在玉山合欢山那些曲子就有原住民的曲风，对，因为玉山的话我们会用原住民，还有像我为什么穿这个周族的衣服呢，
0: 是
1: 因为
0: 老师您自己是，
1: 我不是原住民，可是我为了吹高山青我去定做一整套周族的衣服，
0: 哇，好用心啊，
1: 对，为了吹一首歌，因为其实高山青我常常吹，应该也吹了一万次以上，
0: 是，
1: 对，
0: 因为南投就是周族人的故乡，
1: 如果是玉山的话有布农族也有周族，
0: 是，
1: 对，所以我在玉山上面的话我可以用布农族的服饰来呈现，也可以用周族来呈现，
0: 我觉得这个
1: 对
0: 这个毅力我觉得太好
1: 那除了就以竹拍笛量身定做之外，还有就是它的景色，老师会知道，欸，我们在拇指山就是台北市向上再上去一点，有些没有去过的话听了这个音乐或看了我的影片之后有机会可以去走走看，
0: 是啊，其实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喜欢竹拍笛，认识竹拍笛之外，最重要的是希望台湾的朋友，我们自己就应该要去台湾各地去走走，
1: 对，
0: 对不对？
1: 您看到我们的景色可以看到信义区和台北市所有的美景，我在那个山顶上就可以看到，而且不用很远哦，差不多40分钟、50分钟
0: 就可以到，
1: 对对。
0: 就算你在台北生活这么久，很多时候那些景色其实你是没有看过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
1: 也是我的一个目的之一。对，我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我们的美景，好，我们融合音乐，
0: 是
1: 让大家知道有这个地点。
0: 是老师，我们在节目最后我们要下课了，但是能不能有幸再请你最后一小段曲子来跟大家现场演奏一下？不管是你想要演奏的，或者是对你有意义的作品都好。
1: 好，我来呈现一个台湾老歌，
0: 台湾老歌《雨夜花》，这个也是我们熟悉的，我们来听听老师如何用这个竹拍笛来吹奏这一首《雨夜花》。

哇！我觉得我们今天都不想下节目，我也不想下班了，这也太美好了。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带大家来认识竹排笛，重要的是我们要来认识唐子琪老师。他其实在这个竹排笛的世界里面，这三十几年的时间，带着这一支笛子到处去，到处走，也希望把他看到的美景来跟所有的好朋友用耳朵、用眼睛来分享。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唐子琪老师，谢谢你，太开心。老师现在不是定居在台北，因为在中部地区嘛，所以今天真的是太不容易。

0: 了。下次老师如果有新作品，我们希望有荣幸再邀请老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最后来听这一首作品，也是老师特别选出来的一首作品。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一首歌，其实这首歌是我选的啦，我自己觉得说在台北我们一定要听什么台北的天空。老师这个是演奏重新吹奏的这一首作品，对不对？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继续认识这个唐子晴老师的话，老师你的脸书 IG 脸书跟 YouTube 来跟大家说一下。
1: 带着排笛听见台湾，
0: 带着排笛听见台湾。然后老师其实都会 po 你自己的音乐，然后也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你的新作品，每半年的新作品，而且是自己的作品都可以在上面听到。今天非常谢谢唐老师，谢谢你。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我们来听这首作品，叫做台北的天空。

0: 知识。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又不容易降低嘅，外面你听唔到？
1: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证。
1: 停业强严条约啦，来我去书念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是增加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1: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7月3号星期五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针对6月25号台风外围环流强降雨，造成台北市内湖区部分地区淹水灾情，内湖区公所主动关怀受灾户，加速办理慰问及救助作业。目前统计受灾户共计323户，已经完成了311户的慰问金发放作业。另外有12户因为失联或访视未遇，区公所除了持续联系之外，并且放置了通知单，民众收到留言后尽速与通知单上的联络电话进行联系。
1: 内湖区副区长郭素荣表示，公所在针对重灾区复原工作完成后，即刻着手进行慰问金及救助金的加速发放。6月29号到7月1号期间，由李干事主动前往访视，已连续完成3次访查作业。现场会勘结果，符合天然灾害救助金核发资格者计219件，区公所将紧速完成审查及核发作业，其余待补件及联络未联系上者，也会持续协助完成相关程序。郭素荣说，
2: 慰问金发放的同时也同步进行救助金的一个发放，为了要减轻民众的负担，不用民众来申请，我们主动到家户去访问，拿去访视之后呢，办理会勘来代替他们的申请，用3天的时间走了3次的访视，会勘的结果做成一个名册，已经送去社会局做一个申请核发的动作。
1: 此外，区公所也同步鼓励受灾户免费申请安装防水闸门或防水板，在办理救助金访视时主动向受灾户提供申请方式。针对这次受灾较为严重的金龙里，在里办公处也设置专人驻点服务咨询与受理申请，简化表单与申请流程，希望民众落实自主防灾，降低未来豪雨及淹水造成的损失。目前已有约40户提出申请。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今天谈到了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偏芘超标，说目前厘清制程是否是温度控管或采样有问题。中联油脂则表示，组专案小组全面检视制程条件。中流油脂蒋姓乡里在接受媒体联访表示，依照规定半年检验一次，3月的时候检验合格，持续生产。6月11号接获通报后马上检验，6月29号确定后立刻自主通报，7月2号组专案小组全面检视检讨制程条件、黄豆品质还有产地来源，报告目前送交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至于有厂商喊冤未进货问题油品，却在公布名单上，台中市政府卫生局长曾子展表示，流向名单由厂商提供，后续将会调查厘清。台北市立动物园暑假限定的夜间延长开放，迎来第20周年的里程碑。今年以夜之动物园光影之旅作为主题，首度在夜间开放温带动物区与企鹅馆，并且结合潮流荧光艺术可爱 IP

0: 一大游行与野宝市集，从7月4号起连续九个周六夜晚邀请小朋友一起夜访动物园，7月4号首夜更将带来满满的惊喜。
1: 台北市立动物园表示，园区今年迎来业开20周年，首度在夜间开放温带动物区企鹅馆，让大家有机会一睹国王企鹅、黑脚企鹅的夜间样貌，加上原本开放的台湾动物区大猫熊馆、两栖爬虫动物馆等，共有九大展区延长开放到晚间九点，还有夜间动物保姆讲古、以动物夜行秘密、夜猫子、夜间大迁徙三大主题，由保育员分享动物们不为人知的生活故事。教育中心前的夜光见面会为限定的夜光身体装饰，让游客彩绘秒变奇幻荧光派对。儿童动物区时光走廊有20年来夜间开放的珍贵影像，7月4号首夜更将迎来热闹惊喜。推广组吴倩菊说，
2: 动物园7月4日周六的首个夜间开放夜晚，大门广场将上演动物人偶大游行，包括动物园的当家吉祥物和亲子天下达克比、乐乐、小公式、水果奶奶、莎莎、皮叉以及马奇猫都会来玩耍。20年前首度夜间开放时演出的九个儿童剧团也将重回现场，带来经典剧目大树、小鸟与牵牛花，还有假儿游行与动物行为学院，大小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机会，难得夜访动物园。
1: 园方表示，最受欢迎的动物保姆讲古在7月4号首夜将由夜间水精灵、欧雅水獭打头阵，晚间7点月光电影院首映野生动物保育纪录片《战地阿特》。此外，今年特别设置河马浴场市集，邀集野生动物保育 NGO 及公私立社区伙伴，带来每周不同的知性摊位。动物园 Mini Zoo 更推出现场限定的夜开20周年系列文创小物，而穿越动物园上空的猫空缆车迎接全程出动飞上猫空活动正式启航，全线推出动物方程式主题彩绘车厢，共计100台换上新装，8款特色外观设计融入电影经典角色与场景，预计限定展出到今年底。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高，加权指数中场上涨36.46点，收在46780.62点，成交金额1兆0115.7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4度，桃园31度，新竹32度，宜兰33度，花莲、台东31度，台中、嘉义、台南33度，高雄35度。而在外岛方面，金门、马祖32度，澎湖33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7月3号星期五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你喜欢吃荔枝吗？以前杨贵妃喜欢吃的，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好，我一直到现在呢，其实都搞不清楚荔枝跟玉荷包到底有哪里不同。反正 anyway 都很好吃哦。荔枝呢，香甜多汁，不少人呢买回家之后呢，会发现呢，这个没几天呢、果皮就会发黑变干，对不对？那农业部呢，食农教育资讯整合平台提醒大家，新鲜的荔枝采收之后，大概2到3天，果皮就容易因为失水呢，出现硬化、褐化的现象。如果你想要延长保存的话呢，可以依照你的食用需求选择冷藏、泡盐水、冷藏或冷冻哦。其中冷冻最长可以保存到1个月哦。那当然选购还是以新鲜为主，挑选呢这个果柄没有萎缩，那这个果皮也没有发黑，而且表面凸起明显者比较好哦。那如果短期内你就会吃，那就会除掉叶片，把整串荔枝呢喷一些少量的清水，再用呢白报纸包覆之后，我觉得就白纸了哈，没有好像没有白报纸这件事情。好，把它这个包覆之后放到塑胶袋冷藏，可以保鲜大概3到5天。那如果说你想保存更久，你可以先把荔枝剪下哈，记得要留地头哦哈，要留一点地头，再放下这个盐水浸泡大概5分钟，沥干之后装到保鲜袋或保鲜盒冷藏，可以延长7到10天哦。那如果呢你想要制作甜点、冰品或荔枝的饮品，可以先把荔枝呢去壳去籽，再放到保鲜盒冷冻，保存时间可以长达1个月，食用起来更加方便。荔枝呢含有钾、柠檬酸、精氨酸，还有维生素 B 群 C 这些丰富的营养成分。不过提醒大家，因为荔枝属于高升糖指数这个水果哈，民间有叫做一把荔枝三把火，就是建议大家不要空腹吃哈，避免空腹吃哈。那另外呢，就是有血糖控制的人呢，要记得自身状况适量摄取，必要的时候可以问一下医生的意见哦。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2026年台北马拉松将在12月20号上午6:30，从台北市政府前广场盛大起跑。马拉松组从今天下午4点开放登记抽签，半程马拉松则在马拉松组报名截止后，从7月27号上午4点开放登记抽签。台北市体育局表示，今年赛事延续世界田径总会金标签规定，Is Small Steps Big Change， 每一步启动改变作为主题，持续打造属于全民的马拉松文化，并首度推出了小小北马体验营，让孩子体验大型赛事的多元魅力。
2: 北市体育局3号上午举行2026台北马拉松启动记者会，今年主题每一步启动改变，象征每位跑者跨出的每一步都将累积改变自己的力量。除了12月20号的正式赛事外，去年广受好评的耶诞欢乐早餐跑率先在12月19号登场，维持3公里及9公里两个组别，更首度在终点规划早餐主题市集，打造全台最大的户外招食派对。同样是首度推出的还有小小北马体验营，预计暑假期间办理。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说，
3: 这是今年首次来试办，就是希望呢可以大人带着小孩做点所谓的补给体验啊，赛道应援啊，还有一些比较是欢乐跑小跑的状况，那也希望呢让台北马拉松越来越成为是我们台北市民共同期待每年的这一天到来，然后就成为整个台北市都是一个台北马拉松最欢乐的气氛。
2: 体育局表示，为持续提升赛事竞技水准并鼓励跑者追求卓越，今年全面升级金标百捷专属奖励，为顶尖选手提供专属号码布。此外，自台北马拉松升级为金标赛事后，连续2年全马 Sub 3，也就是3小时内完赛人数都突破400人大关。为打造国内最速赛道，今年特别规划金标签 Sub 3专属荣耀徽章，并扩编马拉松组别的 Sub 3配速列车，全力协助跑者将个人最佳成绩推进至3小时内。首波马拉松组自7月3号下午4点起开放登记抽签。2024北马首度达成破三的脚板娘陈美彤，台湾最年轻完成世界6大马拉松女子百捷选手杨永新，以及最强上班族跑者陈伟玲也共同出席记者会。

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上涨 1010.92 点，来到 69744.07 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 440.25 点，来到 8088.34 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296.20 点，来到 23351.23 点。上证指数上涨 14.74 点，来到 4043.64 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 31.91， 兑换人民币 4.686， 兑换港币 4.043， 兑换日元 0.1967， 兑换欧元 36.41， 兑换英镑 42.52， 兑换纽币 18.18， 提供参考。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就爱聊电影。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就爱聊电影的单元，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空中。Hello， 麦嫂你好。
1: 西雅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介绍呢好看的影集或电影之前呢，我们要来先聊聊在6月26号那一天的 Michael 粉丝活动大成功哦。其实那一天呢，我觉得看到那个雨下成这样，之前不是雨下很大吗？
1: 台风，
0: 而且地，对，而且地上完全湿，我就在想说，安内刚午就贼狼也来，结果麦嫂刚刚我们在录音之前，我们稍微小聊一下，居然还有300多位粉丝，他的粉丝真的都很铁。
1: 而且整个活动好温馨哦，就是因为前几天一直下雨嘛，所以粉丝们都很紧张，就各地去拜拜啊，拜托雨不要下来，还有台风的什么，
0: 是，
1: 然后结果那一天哦，真的你看
0: 很神奇，
1: 好好，对，大概中午就开始雨停，
0: 对，
1: 然后在傍晚的时候微风徐徐吹来，还有一点毛毛细雨，
0: 是
1: 7点开始的活动完全停，然后歌迷进来都好感动，
0: 是，
1: 那因为其实那是他个嗨场，所以我们有人 cos Michael 跳舞，所以舞曲一直放，我们还请了很专业的 DJ， 舞台设备全部都带来，然后几乎啦，应该说从北到南都有歌迷聚集起来300多位，很温馨。然后我们有一个花絮影片放在麦嫂俱乐部的 YT，
0: OK，
1: 大家可以上去看，
0: 大家可以上去看，
1: 真的喷泪哦，真的剪接的非常好。
0: 而且呢，那一天呢，我想空中朋友应该知道我放了一首粉丝做的歌，然后呢，歌曲很好听，很可爱，然后完全就是充分反映这些粉丝对于 Michael 的思念，还有对于他生前所做的事情的一种感恩哦。好，这个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听得到哈。我们最后这个单元放完呢，我们就会来听这首歌曲哦。好，那今天我们要介绍什么呢？就是介绍，其实很多人前阵子已经在谈的非常非常多。那也许麦嫂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影集。我们今天介绍呢，就是韩剧最近呢引起非常大的讨论度，就是《铁拳教育》迷你影集，只有10集，好，然后每一集呢都是单元独立的故事，但都非常好看。然后呢，如果大家有仔细去看的话，就知道哦，原来就是之前《少年法庭》的导演指导，难怪我觉得他的节奏就是扣得很好。好，麦嫂，这部《铁拳教育》你看完之后，你什么最大的感想跟大家来聊聊。
1: 那因为现在刚好也在从事教育业，但是我觉得我很幸运是成人教育，那我有在104
0: 高年级开课，你要讲好成人教育，要讲好，
1: 对，成人教育
0: 正常的成人教育。
1: 那因为104应该很多人都有账号，所以大家可以去看，就是104高年级麦嫂，但是来上课的人不限高年级啦，
0: 是，
1: 像上次我就带一个电影课程来上课，是38岁，
0: 哇，
1: 一个妈妈很喜欢看电影，那因为我喜欢电影嘛，所以跟欣雅合作这么久，所以如果大家对看电影有兴趣，然后想听麦嫂的线下活动，欢迎参加。那我觉得最主要铁拳教育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的讨论，就是世界各国都发生类似的问题。
0: 对，
1: 你看像上次我们节目讲 adolescence， 对不对？好，那再来呢，我们要看一下前阵子的时事，就是去年很不幸那个新北发生那个干哥哥那个割喉事件。
0: 对。

0: 然后韩国呢有老师被逼到想不开，
1: 是，
0: 然后我们在录音之前高雄也发生了，
1: 是，
0: 所以你要想想看少子化，
1: 嗯，
0: 贫富差距，教育资源，整个社会的氛围，移民种种的因素，让现在的教育工作者很辛苦，
1: 真的，
0: 学生们更难受，
1: 是，
0: 然后家长们很忐忑，你会怕小孩子跟不上啊，
1: 嗯，
0: 所以有钱的人就想尽办法嘛，从补习班，从学校老师，
1: 嗯，
0: 层层行贿啊，
1: 嗯，
0: 然后呢，如果小孩子跟不上的话怎么办？家长想尽办法用外部的力量啊，用药物啊，用什么的，
1: 嗯，
0: 前阵子那个台湾不是有部电影叫《自杀通告》吗？
1: 对对，
0: 那是香港导演来拍的，
1: 是，为什么
0: 在香港没有办法上映？然后一样的故事层出不穷，一直上演啊，
1: 是，
0: 所以这个漫画呢在四年前网络推出的时候非常受欢迎，最主要是主角超级无边界那因为其实我们之前都有看那个，其实日本就有了嘛，也有男老师也有女老师的，对不对，西道先生这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老师很猛，就是他以前是特种部队下来的，然后他的设定呢就是他非常心爱的未婚妻，因为遭受校园霸凌被学校就是的一个学生不良少年杀掉了，
1: 对，
0: 嘿，然后也就非常的讲不开嘛，然后刚好这个女老师的爸爸就是她的准岳父，即将要当教育部长，所以就找他来就弄了这个教权局，那这个教权局呢就是以暴制暴为原则啦，你要学给小的拳头教育然后呢他每一集好看的地方就是环环相扣，
1: 对，
0: 各个年龄层都有，然后只要有遇到这种就是霸凌的事件，或者是说校长处置不公，或是学校老师使不上力，或者是贪污舞弊，他就是介入就对了，
1: 对 对, 對，
0: 而且呢他就用那个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里面有一幕很好笑，就是他是说好那个家长呢就为了要小孩子可以考上医学院毛起来，就是剥夺他所有的乐趣，然后就是逼他狂赌，
1: 对，
0: 然后最后呢他就孩子进医院了，妈妈还就追到医院去，就是要逼小孩就对，然后就最后呢就是这个督察就把这个妈妈关在家里，你现在每天给我习作，
1: 对，
0: 你要让你儿子考到，
1: 要照他自己定的课程表来读书，
0: 所以你自己要有医学院的资格才准你儿子去考医学院
1: 没错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也看完十集，那我觉得他这部剧这么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它节奏明快，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整个编剧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知道它是漫画改编，然后刚好也刚好扣合到这个时事，刚好就是我们现在台湾教育其实也一直在往下坠，这个比方说在台湾是校事会议，这些老师的功能不彰，然后呢学生坦白说就像麦嫂讲，我在学校读书我也很痛苦啊，就是大家的这个立场其实都有自己很难说出来的部分，但是呢因为体制的一个崩坏不得已，所以像韩国他这样的一个剧就设定有教权局来介入，就是如果学校真的有这些可能比较难以控制的学生，我们是不是要用不一样的方式，我倒是其实蛮认同，就他里头讲这个小孩如果不怕大人的话这个世界就完了，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一定要让小朋友做什么要用暴力的方式，好，就如果我们正常现实社会，但是如果有一些同学他的确影响到别人的教权的话，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要出手好好的去把这个制度给整顿，所以呢里头有一些剧包括那个学生贩毒啦，或者是说影响到别的同学啦，或者是假借自己家里的权势，其实第一集就非常的精彩，就是完全就是大家都觉得怎么好像跟我们台湾也
0: 即视感
1: 我们不好意思讲太多，
0: 我没有影射谁，
1: 对，但是就里头他很多剧情真的就有即视感，听说他要拍第二季了，那一定的，我那时候也想绝对会拍第二季，因为第一季太成功了，而且这个全球第一名，然后也让这个金武烈这位演员呢再度让大家看到这位可能已经默默经营了二十几年的演员的成功，这部剧我觉得蛮难得的啦，我觉得他跟你觉得他跟少年法庭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因为我觉得少年法庭当然是 focus 在法庭，可是我觉得这两出剧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的节奏真的扣得很好，
0: 少年法庭至少还比较理性一点，
1: 对啦，
0: 但是我觉得他是毫无理智但是就爽度很够，
1: 对啦，爽度够，对啦，对，
0: 然后尤其是我刚特别提到就是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你看像之前也有叫做什么计程车，模范计程车，
1: 模范计程车
0: 也是这样嘛，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以韩国现在这样子这么高压内卷的社会，而且他们的自杀率真的好高，
1: 对，
0: 三不五时就传出这样的讯息，
1: 是，
0: 所以我说真的蛮心疼他们的，然后再加上他们的财阀就是扣得很紧嘛，所以他们社会已经像这个压力锅随时会炸开，你看我们在录音的当下他们的国足就表现不好回来直接在机场臭骂，这种事情在台湾不会发生，
1: 我觉得真的

0: 太为难这些人了、
1: 啊、
0: 真的太可怕了。
1: 对啊，我想说如果北韩踢输了去劳改合理、嗯、你们是韩国、欸、大韩民国，你们民主国家、欸、
0: 是，所以这有时候你真的很难理解，就是到底这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就他们坦白说，他们
1: 想要踢输吗？他们也不想、啊、
0: 对，他们就只是运动员，
1: 是、啊、
0: 他们也想要争取荣誉、
1: 欸、他们踢赢了不用做兵，然后干嘛也是很多奖金啊，他们想输吗？
0: 所以、
1: 啊、为什么要对他们有那么大压力、啊、
0: 对，所以这样这个我们回到这个铁拳教育这部戏哦，就是其实刚好也非常反映我们台湾现在的教育界所面临的各个问题。我就在想说他们真的可以来台湾收取一些题材，因为我们的题材绝对不输他们、
1: 欸、他们可以做一个像双城联盟这样有没有来台北再交流一下对不对？
0: 是，
1: 因为那年台湾政治人物都在讲铁拳教育啊，
0: 是啊，
1: 各党都在讲、啊、
0: 没错没错。那我觉得这部戏哦，就是全剧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反映一个事实，就是说当这个社会哦，这个正义已经没有办法施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用一些非常手段？法律也失灵了，然后呢，公平公正这件事情可能慢慢的示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有别的方式？当然我觉得那个是理想社会，坦白说，
1: 而且你知道
0: 铁拳教育里头是理想社会
1: 制度很奇怪、嗯、你看一个部长可以权力到那么大，那因为他问鼎总统，他们总统只能当一届五年、嗯、可是他们市长可以一直连任、欸、
0: 对，
1: 他们现在的市长已经做多久他们现在选票会不见票不够，这别的国家不会发生的，为什么在韩国？
0: 所以这样听起来也蛮诡异的，
1: 好奇怪，
0: 非常诡异的事情。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这部铁拳教育、还在播，好，大家可以看。当然在之前呢、啊，它有一些争议，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聊聊一个部分。因为听说之前是要找金南哲
1: 啊，对，金南吉，
0: 对，金南吉，金南吉，听说之前是要找帅哥金南吉，然后后来变成那个精武烈焰。但是坦白说我看了之后，因为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一块， 我自己认为，私心认为这部戏哦，终究就是上面决定就是要让这个金武烈来演，因为他真的比较像是督察，
1: 而且他就已经在少年法庭合作过了。
0: 对，可是重点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听说导演一开始其实是要找金南吉，
1: 他好像是要出圈呐、啊。因为金南吉当然是粉丝数比较够啊。
0: 对，但是因为金南吉好像拒绝，他觉得里头有一些有歧视的问题，但是显然就是剧本改了之后，他还是没有角色，还是没有落在他身上，所以我觉得就是
1: 时间到了，
0: 时间到了，金武烈就是要演，而且金武烈真的比较有像教官的样子、嗯、金南吉长得比较阴柔，他就是比较帅。
1: 因为我之前看到就是解读恶之心的人们啊、嗯、就犯罪侧写师、嗯、感觉他就不会用暴力的人啊。
0: 对啦还有那个之前演教父的那个神父的那个
1: 戏，安青基州，就是演那个 女督察、嗯、我好喜欢他、欸、
0: 对对对，
1: 我之前也不知道他是谁，对，原来他已经三十几岁，
0: 对，
1: 他演中学生完全不违和、欸、
0: 对，因为他的样子很可爱，
1: 这神选角、欸、
0: 对，没错、啊、而且我一直觉得他很像那个玉芳
1: 哎、欸、对
0: 好，这是题外话。整体来讲，我觉得这部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功的点，就是说我不晓得麦嫂跟我是不是有同感，就是这一出剧的所有的选角甚至连配角角色都非常的鲜明，就是都演得非常好，
1: 而且我觉得剧本写得真好，
0: 剧本写得很好，
1: 当然是天马行空啦、嗯、但是就是只要切中大家的关切点，
0: 没错，
1: 因为大家都是为人子为人父母，嗯，好，或是师长什么的，都至少裙带关系都有嘛，
0: 对，
1: 真心有戚戚耶，
0: 对，
1: 我问了我好多周遭朋友，无论是教小学的教中学的、嗯、每个都说这必看耶，
0: 真的必看。我觉得这个如果是老师看会觉得心真的心有所感，因为其实真的周遭像有一些、哦、身边的一些这个同学或什么啊，如果说他们自己有小朋友或者是邻居，他们就会觉得说真的现在的教育体制跟我们以前有很大不同，我不认为以前是完全正确，但在某些部分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过于不及，真的是中庸才是最好，不然的话就会失衡。像现在呢，因为这个家长的权力太大了，好，那但是我们要强调、哦、就是如果小朋友被霸凌还是要处理哦，好，被老师霸凌还是要处理，但是他是不是要有一个非常公平公允的机制，而不是说让老师去承受非常大的压力、哦、因为其实我们看过很多台湾的案例，就是曾经有老师只是因为写了一句，在这个作业本写了一句说，诶，这个数学是不是练习的还不够，只是因为这样他打了两年的官司。各位，这太夸张了，就是这是真实发生在台湾的事情，在台南。那这个老师为什么会打官司？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忍受说教师会议认为他是不适任的教师，他觉得这句话对他来讲是他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从事教育这么多年的老师，而且他常常都是把学生摆在第一位，那他只是一个关心的角度，殊不知这位学生的家长认为他在残害他的儿子的心，那个心灵，

0: 所以你说怎么说，老师怎么做？
1: 而且你看，我那天刚好看到那个前政委那个张景生，他说现在明明学校都是离家很近，为什么家长都还要去接送？他说那种交通那个空气污染，然后违停，我就觉得也是对啊。你看以前我们大概差不多一公里的距离，自己上下学的，顶多再远一点有交通车，
0: 对，
1: 不会有家长接送的。
0: 可是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
1: 现在到高年级都还要接，我不懂哎。
0: 但是因为你知道家长很担心，因为现在诈骗很多。然后有一些可能对小孩子不利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很担心。
1: 可是现在的治安交通，难道你看现在到处都监视器，有比以前差吗？我不觉得。
0: 对，可是现在的生活就已经转变成这样，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然后少子化到蠢到这种程度，然后因为我前阵就无聊去安亲班接儿美，那安亲班也是时间到就在操场接孩子啊，一个个点人头带去补习班就这样，对啊，就是我觉得你要嘛术业专攻 OK， 你不要就层层。紧逼，这样真的没有人愿意做教育业，
0: 是，所以
1: 痛苦。
0: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铁拳教育这个剧集哦，带来给大家很不一样的形式跟不同视角。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创作很成功的 IP、哦、然后呢，我真的不得不说，这个洪忠灿导演还有相关的编剧，据说这个编剧也做过这个《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同样非常好看。
1: 好好看。
0: 所以你说这三部剧都很成功的情况之下，这部剧要不成功很难。而且我一直觉得有一个部分我们最后来聊聊，就是我觉得也可以问麦嫂的想法，就是我真的觉得台湾的编剧要受到重视，因为在韩国的编剧是很受到重视，他们不能随便让编剧改，对，可是台湾不是耶、欸、因为本人曾经上过编剧班，然后呢你知道吗，那老师就跟我们讲说，台湾的编剧是你可能到临前一刻他还会叫你改剧本，就是你已经进了摄影棚他还会叫你改剧本。
1: 谁最大，制片最大还是导演啊？
0: 有时候连演员都可以有意见，所以 我觉得这样不对。
1: 严艺文，严艺文说在这里就听我的，你看他最近很红的那个《欠你一场婚礼》就做得很成功，他全部一把抓啊。
0: 是，但是我比较认同，就是说编剧写好，其他人就不要再动，只有导演有资格跟编剧讨论我们这个东西要怎么做。那演员可以就自己演角色的层次可以跟导演讨论，但基本上动编剧的东西，因为编剧在编的时候他是一个宏观下去看这整出剧的发展，只有他最清楚脉络要怎么走嘛，对不对？只有他最清楚那个角色怎么做，然后场景怎么去写。所以你随便改编剧的剧本，我基本上我觉得是蛮不尊重的。
1: 对啦，就你刚刚讲的嘛，术业专攻。
0: 对呀、啊，
1: 那再加上日本也发生了那个漫画家 sexy 田中小姐，就你要改成真人，那改人家的东西，漫画家就想不开了。
0: 是啊，真的不要，
1: 就拜托就相信
0: 就尊重人家，尊重人家，真的好。这是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铁拳教育》哦，真的，我个人也要给他就是9.9分了，好，没到十分呢，因为还有进步的空间。但是基本上来讲，整出剧真的不管是从选角、剧本的编法，还有呢整个改编的部分，我觉得都非常的成功，而且也非常呼应，就是目前教育所面临到的问题，因为这十集里头全部都是真实故事改编，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教育到底发展到什么样一个程度，真的是需要大家好好来这个想一下了哈。好，非常谢谢麦嫂今天来空中的分享，谢谢你，
1: 谢谢，谢谢大家。Dear Michael。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在国道三号南下107.1到07.2香山前中间外线车道有菜篮的障碍物哦。经过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现在车子比较多，提醒大家行车注意间距的安全。

0: 眉滚一条蓝，你看有啲虾仔拖半天入留言屋，系咪那种叠图文呢？
1: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苏乾，就请在虾仔分享骗人嘅样言、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乾哦。
0: 俺娘出我，
1: 系啊，
0: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1: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样言、图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0: 那个小玫瑰刚在摸灰啦，你看，伊个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嘅音乐，佮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嘅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那呢吼，紧甲伊提起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27到30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3:00。台股今天上涨了36.46点，收在46780.62点，成交金额1兆155.7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卖超了734.45亿元，自营商卖超了32.59亿，投信买超了75.96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777.82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嗨，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底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哟，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

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93元，贬值2分，成交金额18.16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来看一下这个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连续2天重挫，但台股相对抗跌哦。3号呢，指数不但收下影线，更是由黑翻红，收在46780.62点，涨幅0.08，成交量1.01兆，三大法人卖超734.46亿元。统计三大法人卖超的情形，外资跟陆资不含外资自营商卖超了777.83亿元，投信买超了75.96亿，自营商卖超32.6亿，其中自营商自行买超28.34亿。自营商避险卖超60.93亿，台积电呢一度下跌到2415元，尾盘跌幅缩小，收在2445元，下跌0.81。台达电大涨超过5%，收在2075元。联发科下跌超过3%，收在4195元。另外，台光电大涨超过7%，收在6080元，创下新高。Meta 出售了算力，引发市场对于 AI 前景的疑虑，电子股涨势收敛，资金转向了全产族群塑化、水泥、纺织、化学、橡胶、航运指数都大涨，其中以塑化股涨停家数最多，高达9档冲上涨停。台化、台聚、联成、雅聚、台本、台达化、中石化都是这个涨停亮灯。纺织股续强，新鲜还有力鹏等5档涨停，化学股则有长兴、中兴、合同亮灯。航运股表现也不俗，除了龙德造船、长荣航太、汉翔、亚航等涨无人机的这个军工题材，货柜三雄也在 SCFI 指数连续9涨的推动之下，股价同步走强。长荣大涨超过5%，万海又将近5%的涨幅。在电子方面呢 ，PCB 上下游供应链再受资金的青睐，铜箔基板龙头台光电率先创高，联茂涨停锁死，上游铜箔材料呢，商荣科也涨停 ，ABF 载板南电、臻鼎 KY 则由黑翻红，石英元件双雄再涨价。龙头经济本季最高涨幅达到30%，连续2季涨，这个调涨哦，经济、西华、安基等都是涨停，提供参考。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大调，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好，友达光电金宝巨额违约交割，相信昨天晚上大家可能有看到这则财经方面的讯息哦。台股最近呢，因为冲上高档震荡加剧，市场资金的杠杆对决进入白热化。台湾证券交易所在昨天公告，热门面板大厂友达金宝巨额违约交割，合计违约金额高达新台币7325.13万元，由元大、中立、口袋证券、凯基、虎尾等三家证券商共同通报。这个案子不仅是这个星期上市公司第二起巨额的违约，更将是今年以来上市柜市场的违约交割总件数推升到了第16起，引发了市场强烈的关注。根据台股现行的 T+2 的交割制度，证交所在2号公告的违约名单实为是6月30号的股市交易。当天呢，台股大盘展现疯狂的上攻气势，中场暴涨了1126点，而面板龙头友达更是当天交投的热络点哦。那么狂暴近90万张的巨量，中场大涨2.1元，那么以32.7元作收，创下5年多来的新高价。市场分析呢，通常违约交割多发生在股价大跌、投资人断头没有办法支付的时候，但友达呢，在6月30号开高走高，一片较好的强势多头行情之下，却爆出了巨额违约，相当的不寻常。推测呢，可能原因包含了当冲多单锁单失败，还有跨券商资金调度失灵等等，导致 T+2 呢这个户头资金无法补足。另外呢，通报券商当中包含了新兴数位券商，还有过往大户隔日冲这个、冲重症更增添了这个市场实物的操作失误或杠杆开过头的揣测。回顾今年以来的16起的案例，在上市公司巨额公告方面呢，除了6月30号被动元件龙头国巨也刚刚爆发了巨额违约之外，在这之前，旺宏、嘉必奇、新日新、新兴和华通等5家企业今年也都曾经发生巨额的违约交割。其中呢，嘉必奇呢爆出了1.495亿元，是今年上市最高，友达就位居今年上市第3大。而在其他的违约案例当中，又以上柜的这个稳茂跟金居最受瞩目。稳茂呢，在4月底已经连续2天被通报，合计高达1.83亿哦。那金居2天则合计爆出了1.34亿元的巨额违约，都很可怕。法人表示呢，台股重返高档，却在短短一周接连爆出了国巨、友达2起巨额违约，显示行情上的资金热度已经被催到极致，当冲跟信用交易的杠杆破口开始浮现。投资人在追求高获利的时候，一定要精算呢这个交割资金还有扣款时间，不要让这个看对行情却不上钱的这个悲剧再次上演。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好，来看一下内政部的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标准将在8月1日施行。那未来建筑面积达到1000平方公尺以上的新建、增建或者是改建建筑物，都要设置太阳光电设备。那随着新制上路呢，预估每年将新增大约66万千瓦的装置容量，带动新一波的光电建制潮。大量光电设备陆续投入运转之后，如何维持发电效益跟资产的价值，将成为下一个阶段的重要课题。刚刚在创新版这个挂牌上市的聚恒科技，深耕再生能源整合服务多年，看好光电维运市场的长期潜力，在2017年取得德国莱茵的相关认证，成为台湾首家取得这个认证的 EPC， 也就是工程总承包的厂商，跟彰化的汉堡农畜产长达15年的合作案例，更是他们长期维运实力的验证哦。作为全台首座的碳权牧场，汉堡农畜产在2011年就看准再生能源发展的趋势，把这个养猪场屋顶呢导入太阳能的发电系统，双方多年来合作建制了8件屋顶型光电暗场，总装置容量大约达到3.6千万瓦，那么每年可以稳定产出超过446万度的绿电，预估20年可以创造大概4亿元的电费收入。汉堡农畜产的董事长陈修雄表示呢，当年选择跟聚恒合作，主要原因是在于他们率先提出了保固保修，保证发电量的双保服务。那15年来呢，持续呢提供维运管理跟技术支援，协助暗场的稳定运转。随着早期设备逐步进入汰换阶段，双方也在规划后续升级跟翻新的作业。恒聚董事长周恒豪表示，太阳能不是盖完就结束哦，而是长达20年的承诺。对客户而言，盖得快很重要，但对于这个聚恒而言，用得久，发电稳就更重要。他指出呢，聚恒除了提供 EPC 的建制服务之外，更透过24小时监测系统，及时掌握暗场运转的状况。

况，持续优化发电的效能，同时积极布局太阳能电厂资产管理市场，针对呢缺乏专业的维护，效能有待提升或有整改需求的电厂，提供呢接管的营运、效能诊断跟升级优化这些服务，协助活化绿能资产，创造长期的价值，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3: 教育部督促四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职成绩，
4: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

时间来到下午的4:45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中联问题由为何自验合格，南桥验出致癌物超标呢？食安处揭出两大风险。经济部核定油电糖水四大国营事业年终最高4.4个月。中选会人事案再度遭到封杀，行政院表示不利于人事审查客观性还有一致性。日本宣布7月9号起对台湾还有中国钢材可临时反倾销税，税率呢3.6%到42.1%。巴威暴风半径惊人，靠近台湾恐怕已经达到大型台风标准，礼拜三将是北转的关键期。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了一级致癌物，苯偏乙超标。食药署证实中联4月出厂自主检验结果合格，是下游南桥验出了异常来进行通报，再验不合格6月底通报。对此呢，台中市食安处长傅琼慧分析，可能有制程温度过高、黄豆原料的风险都必须厘清，会再召集专家学者来进行审查。经济部四大国营事业员工喜迎大红包，经济部3号正式核定所属台电、中油、台糖、台水等国营事业2025年度考绩拿下甲等，依照规定将发放最高2.4个月的绩效奖金与最高2个月与考核奖金，合计最多可以领取4.4个月的年终。立法院今天再次否决行政院所提中选会的委员人选，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这次提名还是遭到立法院的否决，且部分委员以问卷回应保守作为不同意理由，恐怕不利于外界对于人事审查程序的客观性还有一致性的信赖，行政院对此则表示遗憾。日本经济产业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决定从7月9号到11月8号之间，对于中国跟台湾制造的镍基合金不锈钢冷轧钢板及不锈钢带课征反倾销税。彭博报道，这项临时反倾销税率将会介于3.6%到42.1%之间。根据日本财务省资料，镍基合金呢，不锈钢冷轧钢板除了用在汤匙、叉子这些日常用品，还广泛应用在火车车厢等各类产品。调查结果显示，这类进口商品在日本的销售金额比在中国还有台湾的售价便宜20%到40%。巴威台风生成短短一天半，已经升级为中度台风。气象署不排除晚间再将它调升为强烈台风。巴威可以说不可小觑，而影响台湾时间点预估是落在下周的中后期，影响剧烈程度将会视它北转角度而定。礼拜三可能是关键。不过在靠近台湾的时候，巴威七级暴风半径恐怕达到350公里，已经接近大型台风的标准，就算是外围环流扫过都不能够大意。另外呢，梅沙青苔呢？则持续朝西北方向前进，周末登陆海浪岛，强度会再减弱，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

路况即时报。好，经过高架往北仁爱路到圆山，市民高架往西全线水快往北思源到师大，还有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快引道都是车多。好，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凭证系统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提醒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间距的安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1: 小妹滚一条人，唔看有啲虾仔拖半天养老人哦，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2: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苏茄，就青菜虾仔分享俾你嘅养盐老土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茄哦。
1: 按娘村哦，
2: 系啊，
1: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2: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盐土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五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5:01，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礼拜五喽，好开心哦！今天要准备放假了，对吧？周末好好的休息一下。今天第一首歌呢，要给你听到的是，它有一首非常出名的瑞克摇歌曲，那是 Rick Astley。这作品叫做《Hold Me in Your Arms》，来感受一下不同风格的这种情感细腻的演唱方式。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5:05，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啊。国道一号北上28.2公里这边三重前边坡起火了哈，通知相关单位做处理喽。然后这边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圆山上方是车多的，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另外水快往北思源到师大也是车多的，忠孝桥往市区方向车多，基隆高架往南要接水快引道，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哦。

好，接下来要先来跟大家讲到的第一则消息哦。这边近期有人在社群平台 Threads 看见说，哎，卖芒果这个贴文哦，标榜说产地直送、优惠价格等等。那留言之后就遭到诈骗集团引导加入这个 LINE 的客服账号，哎，落入陷阱了。说发布畜产署提醒哦，麻烦大家哦，应遵循勿提供 OTP 验证码，避免加入陌生 LINE 客服账号等四大原则，防范诈骗。畜产署分享了诈骗案例啊，他说有人在那边。Threads 看见这卖芒果的贴文哦，对不对啊？标榜自家果园直供哦，产地现采现寄，那强调因为盛产推出优惠，价格是明显低于市场行情的，所以贴文就附有大量的水果的照片跟支持小农这种内容嘛，导致说哎，这个人看到就信以为真，然后留言说我要购买，所以接下来他就接获到对方的私讯哦，提供卖货变交易连结，下单之后页面却显示账号异常，要完成平台实名认证，并要求加入 LINE 客服账号。在这个诈骗话术之下诱导，哎，就掉到陷阱里了。所以畜产署也说了，近期诈骗集团在 Threads 这些社群平台哦，以这个小农果园产地直送、现采现寄这种名义啊，贩售明显低于市价的当季水果，吸引大家来下单啊。当你留言表达你购买意愿之后呢，哎，就引导你私下用 LINE 的联系，提供哎看起来像是卖货变这个交易连结。那你下单之后，其实网页常会显示什么账号异常，哎，尚未完成平台实名认证。那他就会要求你哦，加入 LINE 客服哦，我们账号来处理哦。那这假客服会干嘛？他要用实名认证、解除金流限制等等理由，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信用卡资料，还有 OTP 验证码，并且呢，以未完成验证将影响订单，可能涉及消费纠纷或者法律责任等话术来施压，哎，诱导你配合操作。那最终导致你的账户哇遭到盗领，或者是你的信用卡呢遭到了盗刷。畜产署也说了，民众要社群平台啊卖这个水果或其他商品呢，你要遵循四大原则。首先，绝不提供 OTP 验证码。好，正规的电商平台、物流业者还有银行的客服都不会要求你提供 OTP 验证码、信用卡验证码或是网银登录资讯。那第二个，哎，不要点这个陌生交易连结啊，下单要确认是不是官方网站或是官方的 App， 避免输入个人资料。那第三个，不要加入陌生的 LINE 客服账号。正规平台通常哦，透过官方客服系统处理订单，那不会要求加入私人的 LINE 账号。第四个呢，哎，大家看到这超低价水果和商品啊，搭配情感诉求宣传的时候，麻烦提高警觉哦。比如说啊，支持小农啊，啊，水果盛产啊，台风前抢收啊，限时特价啊，这种话术，好不好？都是诈骗手法哦。麻烦如果遇到价格明显呢？

低于行情的时候先查证再下单，降低受骗的风险了。诈骗集团也很坏哦，他们这样等于又帮把这个小农，有些可能他真的在 Threads 或者其他社群媒体上有一种自己卖的管道，对不对？哇，诈骗集团一搞又把他关起来了，真的是。不过可能有一些小农是可以你直接有跟他面对面交流过，知道这个人之后保留下彼此的联络方式，未来可以直接有真的产地直送，也真的是有了。像我们其实大楼就会做团购啊，哦，就是直接跟小农，因为大楼超多户的嘛，哦，大家就一人可能比如两家一箱或一家一箱这样，然后就请他直接采收寄过来也是 OK 的，哦，但是不认识的还是要保留一点这个防人心不可无的这个。

来自叮当，不是你的错。好，暑假旅游旺季来哦，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户外啊，如果你有踏青，要小心什么恙虫啊，别来无恙嘛，这个恙呢，就是不要有恙虫。疾管署也统计，今年到7月1号为止，累计有104例的恙虫病确定的病例，创近4年新高啊！所以请做好个人双重的防护措施哦，穿长袖衣裤，然后使用防蚊药剂。根据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官网，恙虫病是由带有这个恙虫病立克刺体的恙螨叮咬而传染的。恙螨它会停留在草丛中哦，伺机攀附到经过的人类或者是动物身上。恙虫病潜伏期大概9到12天哦，患者会出现持续性的高烧、头痛、淋巴结肿大这些症状。那大概发烧1周后，皮肤会出现红色斑疹、丘疹、斑状丘疹哦。恙虫叮咬处通常会出现这个交痂，那是这个疾病非常重要的特征。那疾管署也特别提醒哦，监管的监测资料说到哦，到7月1号为止，累计104例的恙虫病确定的病例，高于2023到2025年期间。虽然其实全年都会有恙虫病病例的发生，不过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他还是说啊，流行季节主要是夏季了哦，历年呢通报数从4、5月开始。

呈现一些上升，然后呢六到七月八就是达到高峰啊，那九到十月呢是第二波流行，那在东部跟离岛地区感染病数就比较多一点。至于今年目前通报104例当中，曾淑慧有说前三名分别台东啊32例、金门25例、花莲16例。那确实看到个案数有增加的趋势，也已经开始放暑假了，所以大家出游机会比较高，提醒你还是要做好相关的防护措施哦。你这些踏青去露营这种户外活动，如果接触到这个草丛的环境，务必呢做好个人的防护措施。疾管署呼吁啊，包括了穿浅色长袖衣裤、长筒袜、长靴还有手套这种保护性的，你把你的裤管扎入袜子里面，然后使用政府机关核准的这个迪必、派卡瑞丁或是伊莫克等这种有效成分的防蚊药剂，依照标签指示说明呢，在这个衣物跟皮肤裸露的地方、来做这个使用啦。所以如果真的要出去玩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好不好，这个恙虫其实是蛮严重的一个状况。这首歌 For Real 它是王声。

0: 家好，我是李爱琪，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电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好，在5:20的时候回到台

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一七零零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商恩。行政院二号呢通过了这个军公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啊，通案调整4%。全国代理暨代课教师产业工会今天指出，各教育圈最缺的是年轻还有新进人才，因分级调先，先拉高这个低俸额的额度，的部分增加吸引力。行政院会二号到116年哦通过了。军公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通案调整4%。好，另外教师学术研究加级等专业加级呢，主管职务加级各给定额调增新台币2000，115年7月1号生效。代理教师工会今天发的新闻稿说，退辅新制上路之后，教职已经没有过往强大的终身保障了，在就业市场难以吸引新血。目前教育圈最缺的是年轻人还有新进人才，而不是中高段的人才。建议要把资源呢倾斜，拉高现值起薪，例如低俸额调幅进一步提高到6%。好，另外呢，近年学校也极度的欠缺代理教师哦，在代理教师工会的争取之下，具备合格教师证的代理教师薪级提序可以比照专任教师啊。那也没有具体合格教师的代理的教室啊，目前薪资和学术研究费的还是维持打8折的一个扣减规定。代理教师工会呼吁调整政策，好，才有办法这个建立友善还有平等的薪资环境，才会吸引真正非教育圈跨领域的优秀人才投入，让大家从这个根本缓缓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来听郑欣开往3重的慢车。

台北桥，或者是忠孝桥、忠心桥，这几个桥应该可以感受到吧。好啦，这是李知琴想你的夜，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大台北的声音继续回来喽。

0: 孙太太
1: 啊，
0: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1: 护士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0: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还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说不会吹你。
1: 哦，安阳啊，
0: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1: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微神福利铺七片管制所提供。
2: 高友夫人都十八岁，家庭支持在身边。
3: 听家高保夫妇持续扩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七千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胎准学费补助最高三万五千元。
2: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高，黑小布贴每学期五到七千元，幸福好生的加码一点五批。
4: 支持不中团，又以小负担。
3: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5: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34，好，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这边国道一号在北上28.3公里三重前呢，这边说边坡起火，这边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提供，然后刚刚说火势熄灭了啦，这是一个好消息，火势终于熄灭了。好，在台北市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台北市成功桥往内湖一样是不好走的状况哦。好，再来台北市高架路段这边看到的消息也都是比较不好走，要请大家这个下班时间又是礼拜五，虽然天气不错，不过可能比较多人就直接，或许他下班他就要出去玩了，所以现在的车潮

0: 或许会比较大一点，多点耐心吧，安全第一。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那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我们针对这个6月25号啊，台风的外围环流强降雨造成了台北市内湖区部分地区的淹水灾情，内湖区公所主动的关怀受灾户，加速办理慰问及救助作业。目前统计受灾户共计323户，已经完成了311户慰问金的发放作业。那另外有12户因为失联或者是访视没有遇到，那区公所除了持续联系之外呢，也会放置通知单，请民众收到留言之后啊，尽速和通知单上面的联络电话来联系。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内湖区副区长郭素荣表示，公所在针对重灾区复原工作完成后，即刻着手进行慰问金及救助金的加速发放。6月29号到7月1号期间，由李干事主动前往访视，已连续完成三次访查作业。现场会勘结果符合天然灾害救助金核发资格者计219件，区公所将紧速完成审查及核发作业，其余待补件及联络未联系上者也会持续协助完成相关程序。郭素荣说，
2: 慰问金发放的同时也同步进行救助金的一个发放，为了要减轻民众的负担，不用民众来申请，我们主动到家户去访问，拿去访视之后呢，办理会勘来代替他们的申请，用三天的时间走了三次的访视，会勘的结果做成一个名册，已经送去社会局做一个申请核发的动作。
1: 此外，区公所也同步鼓励受灾户免费申请安装防水闸门或防水板，在办理救助金访视时主动向受灾户提供申请方式。针对这次受灾较为严重的金龙里，在里办公处也设置专人驻点服务咨询与受理申请，简化表单与申请流程，希望民众落实自主防灾，降低未来豪雨及淹水造成的损失。目前已有约40户提出申请。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接下来这个消息啊，台北市立动物园暑假限定的这个夜间延长开放，那很多爸爸妈妈可能都会很想去啊。这迎来第20周年的里程碑，今年是以夜之动物园光影之旅作为主题，首度在夜间开放温带动物区还有企鹅馆，并且结合了潮流荧光艺术、可爱 IP 大游行跟野宝市集。从7月4号开始哦，连续9个周六夜晚，邀请小朋友一起夜访动物园。7月4号首夜更将带来满满的惊喜。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立动物园表示，园区今年迎来夜开20周年，首度在夜间开放温带动物区企鹅馆，让大家有机会一睹国王企鹅、黑脚企鹅的夜间样貌，加上原本开放的台湾动物区大猫熊馆、两栖爬虫动物馆等，共有9大展区延长开放到晚间9点，还有夜间动物保姆讲古、以动物夜行秘密、夜猫子、夜间大迁徙3大主题，由保育员分享动物们不为人知的生活故事。教育中心前的夜光见面会为限定的夜光身体装饰，让游客彩绘秒变奇幻荧光派对。儿童动物区时光走廊有20年来夜间开放的珍贵影像，7月4号首夜更将迎来热闹惊喜。推广组吴倩菊说，
2: 动物园7月4日周六的首个夜间开放夜晚，大门广场将上演动物人偶大游行，包括动物园的当家吉祥物和亲子天下达克比、乐乐、小公式、水果奶奶、莎莎、皮叉以及马奇猫都会来玩耍。20年前首度夜间开放时演出的9个儿童剧团也将重回现场，带来经典剧目《大树小鸟与牵牛花》，还有《假儿游行与动物行为学院》，大小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机会，难得夜访动物园。
1: 园方表示，最受欢迎的动物保姆讲古在7月4号首夜将由夜间水精灵、欧雅水獭打头阵，晚间7点月光电影院首映野生动物保育纪录片《战地阿特》。此外，今年特别设置河马浴场市集，邀集野生动物保育 NGO 及公司立社区伙伴，带来每周不同的知性摊位。动物园 Mini Zoo 更推出现场限定的夜开20周年系列文创小物，而穿越动物园上空的猫空缆车迎接全程出动，飞上猫空活动正式启航，全线推出动物方程式主题彩绘车厢，共计100台换上新装，8款特色外观设计。

0: 大家好，我们是
1: OK 合唱团。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好，再来喜欢跑步的啊，这个很重要哦。2026台北马拉松啊，12月20号上午6点半从台北市政府前广场盛大起跑。马拉松组呢，从今天啊下午的4点起开放登记抽签。那半程马拉松组则是在马拉松组报名截止之后呢，7月27号下午4点起开放登记抽签。北市体育局表示，今年赛事延续了世界田径总会金标签的规格哦，以 Small Steps, Big Changes, 每一步启动改变作为主题，持续的打造属于全民的马拉松文化，并首度推出了小小北马体验营，让孩子体验大型赛事的多元魅力。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4: 北市体育局3号上午举行2026台北马拉松启动记者会，今年主题每一步启动改变，象征每位跑者跨出的每一步都将累积改变自己的力量。除了12月20号的正式赛事外，去年广受好评的耶诞欢乐早餐跑率先在12月19号登场，维持3公里及9公里两个组别，更首度在终点规划早餐主题市集，打造全台最大的户外招食派对。同样是首度推出的还有小小北马体验营，预计暑假期间办理。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说，
5: 这是今年首次来试办，就是希望呢可以大人带着小孩做点所谓的补给体验啊，赛道应援啊，还有一些比较是欢乐跑小跑的状况，那也希望呢让台北马拉松越来越成为是我们台北市民共同期待每年的这一天到来，然后就成为整个台北市都是一个台北马拉松最欢乐的气氛。
4: 体育局表示，为持续提升赛事竞技水准并鼓励跑者追求卓越，今年全面升级金标百捷专属奖励，为

顶尖选手提供专属号码布。此外，自台北马拉松升级为金标赛事后，连续两年全马 Sub 3，也就是三小时内完赛人数都突破400人大关。为打造国内最速赛道，今年特别规划金标签 Sub 3专属荣耀徽章，并扩编马拉松组别的 Sub 3配速列车，全力协助跑者将个人最佳成绩推进至三小时内。首波马拉松

来自宇宙人，这首歌叫做《一起去跑步》。如果喜欢跑马拉松，然后记得要去登记报名，大家抽签的，不是说你报名就有了。好，好，这首歌来自 Dears 的歌《慢跑鞋》。

0: 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2.0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Seven、OK、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曹雅文。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6:1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一七零零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来看一下台北市啊，忠孝东西路往西，杭州北路到馆前路这边是车子比较多一点的，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啊。另外，台北市林森北路往北，民权东路前有自小客车停放在这边，不晓得什么状况。台北市南湖大桥往内湖，目前是车多的情形。好，再来。在新北市三重区，这重阳路四段40到60号有过道客运下乘客哦，经过要留意了。然后台北市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高架哈，都是车子蛮多的。那今天礼拜五啊，下班时间，那请大家要多点耐心喽。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啊，这个世纪婚礼 ，Taylor Swift 跟这个球星凯尔西，明年要在麦迪逊花园广场举办世纪婚礼喽。但很多消息人士说，其实他们早就在至亲的见证之下悄悄完婚了，所以目前法律上已经正式成为了凯尔西夫妇。哦，这根据报道啦，人家说这种八卦的独家报道，和 Taylor Swift 跟球星的这个 Kelce 在明年世纪婚礼前已经先捐款了2600万美元给慈善机构。好，虽然这对新人在彩排晚宴中宴请了100名宾客，那明天要在纽约的麦迪逊花园广场为超过1000名的亲友举办这个盛大的派对。不过呢，田纳西州纳西维尔一名音乐界的人士说，其实纳西维尔都在盛传，这个都已经36岁的伴侣早就依法完婚的了。那也记者会尝试联系这个 Taylor Swift 还有这个 Kelce 双方公关发言人，不过呢，都没有回到回应。那另外，坊间传言说，这场小型婚礼近期在田纳西州举行了。Taylor Swift 他14岁的时候移居田纳西州，开始他词曲创作生涯。那根据一个专门追踪泰勒斯私人飞机动向的网站，他的专机28号的飞行轨迹其实很特别啊，耐人寻味。那停靠的刚好是两人呢亲密家人居住的城市。他的专机啊，从纳西维尔起飞之后，降落在这个凯尔西父亲艾德居住的费城。那费城所在的宾州，同时也是凯尔西的哥哥杰森跟大嫂凯莉的住的地方。那专机随后也飞往泰勒斯父亲史考特居住的这个坦帕啊，随后呢再飞回纳西维尔。那最后这架专机随后停在纳西维尔，直到6月30号才飞回纽约市。啊，到底怎么样？我是觉得也都没关系了，那早结晚结都结嘛，反正就是有结就好了，对吧？来听 Taylor Swift 这首歌，叫做 Mr. Perfectly Fine。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傍晚6:1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0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这边要跟你讲了，Meta 执行长祖克伯在员工大会中坦言啊，说公司的大规模重组有这个问题，也指出所谓这个 AI 代理的技术发展不如预期啊。他也在会中说，包括了这个大规模裁员的组织重组过程不够利落顺畅，那高层对于变革推动的时机呢也判断失准。祖克伯和其他 Meta 高层近年来试图去调整今年稍早启动这个组织变革方向，但是并没有改变整体的策略了。Meta 在5月的时候裁撤全球大概 10% 的员工，并且呢将大概7000名的员工调派到人工智慧的相关团队。那这个举动呢引发员工反弹，还有外界对员工士气的一个担忧。那这一波变革属于更广泛的重组计划了，主要目的是为昂贵的 AI 基础设施来筹资，并且让 Meta 能够从 AI 辅助带来的效率提升中获益。祖克伯5月也向员工说到，预计今年不会再有全公司层级的裁员，但是部分的员工对这个还是持一个保留态度。他在会中说回顾过去至少4个月， AI 代理的发展轨迹并没有如预期般加速，那公司对于新架构的压注还没有看到具体的成果。 AI 代理就是指说你可以代替使用者执行任务的一个自动化系统所以 Meta 预计今年要在 AI 的基础设施投入高达1450亿美元，大概新台币4.6兆这占了大型科技公司总计7000亿美元以上 AI 投资的重要。

到部分。祖克伯也表示说，在预期未来3到6个月内呢 ，Meta 要开始从 AI 投资中看到更明显的成效喽。不晓得啦，反正这个 AI 到底发展是会不会泡沫，还是说真的就这么热？那看起来大家都很乐于投资啊。我们不懂的，就只能跟着这些比较有看得到未来、有前瞻性的这些领头羊们去前进了。这是 Ella 的歌，想念自己。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啊，这个台铁招募45名司机员，哦，正式派任起薪超过50000哦。为了充实驾驶人力，台铁要招募司机员了，预计争取45名了。网络报名6号下午5点截止哦。初期派任哦，起薪42580，或铁道局核发执照，哎，正式派任就是52280元了。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喽，研究研究。好了，听歌邵雨薇这首《微雨》，待会下个段落，今天是星期五，臭谈台北，我们继续回来喽。

0: 倒霉鬼一条人，唔看叫啲虾仔偷办天入流言恶，系咪乃种蝶图文呢？
1: 冇见啦，从佢冇见过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样言留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签哦。
0: 啊娘出哦，
1: 系啊，
0: 家家去老佢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1: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样言、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2: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会伫。

0: 在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路直播，爱记得哦，七月十八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你为什么走？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您跟烦恼说拜拜。大家好，我是曾伟忠。

0: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1: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0: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秋谈台北。今天节目呢，邀请到一位我大学的学妹哦，虽然我们那个距离差很远，就是学校没有遇过的那种。欢迎 Janice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谢谢学长的邀约，很荣幸来到这个节目。
0: OK。

0: 我们这个节目叫糗谈台北，所以呢，我今天想要邀请你，你本身不是台北人，对不对？
1: 对，我本身不是。
0: 你是台南人。
1: 对。
0: OK， 你大学就到台北了。
1: 对，我大学到台北。
0: 那你就已经在台北算是落地生根吗？还是没有？
1: 没有到落地生根、哦啊，
0: 还没有落地生根这样。OK，
1: 没有，
0: 在台北生活这样大概也是哦，快十年了吗？有吗？
1: 差不多快十年。
0: 对，你平常出没的地点会在哪里？
1: 我平常喜欢在大概中山或中正区附近。
0: 哦，中山站吗？
1: 嗯，中山区、
0: 啊。中山区哦，区是不是？
1: 哎呀，
0: 我想说，我以为是中山站、啊，中山区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中山区的部分，然后还有中正区。
1: 对，我之前站在附近。读书的关系，所以比较熟悉一点。
0: 哦，
1: 对，所以，
0: 那你因为不是台北人，你住在哪里啊？
1: 我目前住在中山区的，对，所以才会在那边出没、哦，比较近一点。
0: 哦，比较近啊、哦！对啦，对啦，对啦，你出没在中山区合理嘛？那中山区听起来还蛮大的。你中山区的话是偏，比如说那个偏内湖那边吗？还是是偏在在哪边啊？捷运站就是
1: 中山国小那边，
0: 中山国小那边，
1: 或是圆山这边。就是比较，就是蛮常周末去大安那边的，就是大家朋友约吃饭，通常都会约在大安或是信义那边嘛，所以基本上我自己出没是不太会，就是一个人去那边逛，但是朋友们的话，
0: 会约的话会约在那里这样子。所以你平常中山国
1: 小
0: 小哦，中山国小是捷运的局限，
1: 对，红线还局限我也不知道，
0: 局限啊局限
1: ，OK，
0: 对对局限，因为如果是红线的话，应该是圆山这边的这一条。我们如果以捷运站来的话，毕竟你知道我对台北的一些，你知道那个方向感跟概念都偏向捷运站。中山国小这附近的话，就是林森北路、民权西路，
1: 对，太厉害，
0: 对吗？对吗？啊，
1: 是那边。
0: 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1: 那附近有一个勤工商圈，还不错。
0: 哦，红豆饼。
1: 对对，
0: 秦光红豆，到处都有的秦光红豆饼。
1: 哦，真的到处都有，
0: 好像蛮多地方有的。
1: 哦，
0: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曾经在信义区那边，那个是那个巷子，我忘记了什么巷子，里面有情况好多。
1: 哎、
0: 欸，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在那个捷运站一出来那个。永吉路三十巷了、
1: 哦、
0: 那边好像也有情况红豆饼、
1: 哦、
0: 对，然后我记得东区也有，
1: 真的啊？
0: 对对，我记得东区也有。哦，那当然，晴光市场嘛，
1: 发源地，对
0: 对，发源地、嗯。那除了红豆饼，还有什么好吃的吗？这边其实我平常、其实离电台也不远啊。
1: 对，其实不远。
0: 对啊，离这边也蛮近的嘛。
1: 嗯，
0: 我之前去好像有看过这边有什么好吃的、啊，我还真的忘了、欸。它那个市场里面，它就是棚子里面嘛。
1: 对，可是它外面有一条街，就是晚上是夜市，然后下午可能会有一些市集会卖吃的，所以其实蛮多地方可以逛
0: 哦，
1: 可以吃的。对，
0: 所以你平常大概就是因为住附近。嗯，
1: 对，但也没有到很近了，只是有时候
0: 会走过去，
1: 就近取，就近取食。
0: 那边好像也蛮多餐厅的，
1: 蛮多的，而且对那边有蛮多餐酒馆，然后这种各式的餐厅，因为它那边那一区好像是最多日本人的地方，台北最多日本人的地方。
0: 哦，真的哦，
1: 听说是这样，所以很多日本人在那边，也蛮多日式料理的。但我本身是没有到很。
0: 哦哦哦，你对日式料理哦，你还好这样，你比较洋派是不是？
1: 没有，
0: 也没有，
1: 比较台派一点。
0: 哦，你比较台派一点，所以吃热炒。
1: 哦、那边蛮多热炒的，对，
0: 那边蛮多热炒的。OK， 所以其实因为住的附近，就会比较在那边就是活动这样。
1: 对，
0: 那你平常刚讲到中正区，你中正区会去哪里？中正区不就是一些什么中正纪念堂？
1: 啊、哦，对，但是我蛮常去公馆，我之前就是蛮常在那边混，
0: 哦、然后、哦、在那边混。那你的用字蛮台派的，
1: 在那边对，就是。哦，
0: 公馆台大那边吗？
1: 对对对，然后或师大那边，就是之前也住过一阵子，然后他、对，师大的话也蛮多好吃的，然后我附近有一间有蛮多那种意式料理，最近蛮多人新开的、
0: 哦，真的哦，新开的，
1: 嗯
0: ，OK， 然后因为我这边一开始有跟大家讲说你是我的学妹嘛，就是在政大这边，
1: 学长好，
0: 政大你好你好，政大这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你说新开的话，餐厅有吗？还好，
1: 政大，新开的，
0: 糟糕了，不知道，都吃一些老旧的。
1: 对，我都吃一些老旧，像什么 juicy 棒啊，这种波波恰恰这种。
0: 但 juicy 棒啊 ，juicy 棒是我那个时候刚开的、
1: 啊，现在还屹立不摇。
0: 现在还屹立不摇，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嗯，就是美式汉堡店嘛。波波恰恰还有是不是？
1: 最近还有没有？我不知道，但前阵子去还有。但
0: 哦，因为那一条街在我以前啊、有那个什么香香自助餐，
1: 啊、那还有
0: 哦，还有是不是？
1: 我也会去吃。
0: OK， 啊，你也会吃，然后。美香味快餐
1: 还有
0: 早餐店
1: 吗？
0: 早餐店旁边 美香味，美香味快餐。

0: 安排，这里面有一个应该是外籍的老板娘嘛，印尼的，对，因为我蛮喜欢去吃泰式炒饭，然后他的口音叫泰式炒饭，就我说啊，印象太深刻了，泰式炒饭这样子。然后你说婆婆恰恰，然后可能以前还有，以前啦，很久以前叫汤转，
1: 就是现在还有，
0: 现在还有，他中间好像有一阵子没有了，现在还有是不是？
1: 现在有没有不知道，但前几年还有，前一两年还有，现在我就
0: 那边变化还是蛮大的啦。对，所以、欸、其实这样听起来，你看你从文山区到中正区到中山区，都算是有涉略到哎、欸。然后刚刚讲信义区也会去吃，信义区有什么特别的吗？百货公司，
1: 信义区百货公司，星光三月就很多栋嘛，然后南山就很多很漂亮，像二楼就它就是一般的二楼，但是就景观很漂亮。
0: 哦，哎、欸，是几楼的二楼呢？
1: 哦，它的名字叫做二楼，
0: 对，我知道，我知道，
1: 它在几楼吗？
0: 你说景观很好，那应该很高吧？
1: 很高，它在七楼，威风南山的七楼吧，可以看到台北101。然后它如果夏天晚上去的话，就蛮漂亮。因为它如果早上去找夏天的话，它就会把那个窗帘全部拉起来，因为太亮了。
0: 所以这个二楼它会比较贵吗？跟其他的二楼比起来不会一样？
1: 它的款式啊比较多，贵不贵、
0: 哦？真的、哦？
1: 我没有到很常去吃二楼，对，应该差不多，我记得差不多，
0: 应该差不多。那你台北这几个地方之外，比如说再往北，那士林北投啊这种会去吗？
1: 真的比较少耶，
0: 所以你的我想归纳一下，你的这种比如说行为轨迹模式是比较都会型的，对吗？没有，不是那种比如说你知道就是户外啊那种爬山野餐这种，不是这种类型。
1: 因为真的不好到达，加上如果没有开车的话，真的是不容易啊。就是爬山那些也是需要一个公车到那个站才可以去爬山。
0: 对，
1: 然后对啊，爬山然后野餐也是大家是
0: 阳明山野餐。你的朋友会约都是约餐厅吃饭哦？
1: 几乎都是一些
0: 会约动物园吗？你去过动物园吗？
1: 有，但是我是在政大毕业之后才去的。
0: 哦，毕业之后才去的。
1: 我在政大的时候没去过。
0: 为什么？那你搭过猫缆吗？
1: 我在政大毕业之后才去过。
0: 是不是人都是失去之后才知道它的美好？
1: 就从那时候读政大的时候我再去，有去。
0: 我读政大的时候有去过动物园，但就一次吧。好像我大一的时候，因为我们像我是中部人嘛，当然动物园小时候会去，那到了台北之后是跟朋友有约啊，那不然就去动物园走走。
1: 是，
0: 后来就好像也没去过，比较常去猫空啦，因为我们那时候后来有摩托车嘛，没事就骑上去啊，看个风景，然后又下来这样。
1: 哦，惬意。
0: 就是兜兜风。
1: 我懂。
0: 对啊，就是这样。然后你说猫缆，我好像毕业之后才搭是真的，没错。对。以前就没有搭，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还是学生对于这种青山的活动没有很有兴趣啊？
1: 或是太近了？对，我不，
0: 好像太近了，对不对？
1: 学长可能对有交通工具就好像不必要在
0: 附近，
1: 在大猫缆，
0: 对，不用被局限住，对，你就可以出去外面走跳这样子，
1: 自由一些。
0: 所以猫缆就真的比较少搭。
1: 因为对啊，很多政大学生也都有机车，所以其实比起猫缆要买那个门票，不如搭就骑机车直接上山就好。
0: 确实啦，如果是以目的地考量来说的话，那因为搭猫缆应该主要就还是以它的那个搭乘的过程，
1: 对，
0: 就是有趣，我觉得比较适合亲子。自从我当了爸爸之后，都觉得好像有一些行程以前自己不会去的哦，好像带小朋友去是都 OK 这样。对对，大概是这样。所以好，这文山区不会聊完，然后中正区，你刚刚说你都去哪里啊？
1: 公馆台电大楼那边
0: 是中正区哦。
1: 那边算什么区啊？
0: 中正区吧，
1: 还是大安区？应该算大安区。
0: 不
1: 算大安区、但是有时候会去东
0: 我不晓得、欸、那边是大安区吗？
1: 我大安区，
0: 中正区。好，
1: 中正区就中正纪念馆那边。
0: 对，中正纪念堂，中正纪念堂应该就是中正区啦，不然就叫大安。哎、欸，不对，也不会叫大安纪念堂。OK， 所以那大安区你熟吗？
1: 大安区真的很大的，我就之前在那边实习过，然后
0: 对
1: 住的台南道其实是大安区，然后其实就，但是我基本上蛮窄的，所以我基本上也没有说到手了。
0: 哦，
1: 对，
0: 所以大安区是比如说永康街，
1: 永康街在东门那边，对，很多次的，
0: 那边就是那个大安区，然后大安森林公园嘛，
1: 很漂亮，我超喜欢那边。
0: 真的、哦，你平常会去那边吗？
1: 就是冬天或是比较那种天气宜人的时候会去。
0: 会去那边比如说赏花吗？还是什么春天的时候？还是你去那边纯粹散步感受一下森林？
1: 差不多是
0: 就这样。
1: 台北的公园好像，对，好像就大安森林公园吧，我觉得蛮可惜，但是 还是很好，就是可以去那边散步，然后那是个大公园，比起其他小小的公园来说是可以让人家更身心放松的。
0: 确实啦，大公园来说本来就是蛮难得的，所以你要说大公园，确实大安森林公园一定是

0: 是大家会想到的一个，然后比如说我知道的还有像可能万华的青年公园，有算是比较大的，但是的确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是比如说你家里附近的小公园，或是稍微比较大一点，也不会像大安森林公园那么大。那最大的可能就是河滨吧，河滨公园。你会去河滨公园吗？
1: 河滨公园是在
0: 就是整个河边都是可以算河滨公园吧？大家河滨公园啊，在中山区，可能跟内湖中间，然后还有一路到比如说到万华到景美，就是它一整个。围着台北市的、你会去比如说骑脚踏车还是大稻埕
1: 哦，那边也算是大家和平
0: 那边不是大家和平公园，可是那边也是和平公园，那边会有一个、大稻埕码头
1: 哦，对对对，
0: 可以搭船、然后还可以你知道喝喝饮料小酒成人的饮料之类的、所以你比较少去
1: 也会去、其实我是蛮喜欢去和平，大稻埕也蛮喜欢去，而且那边我们都会去、有时候会拜拜或者是去那边吃饭，
0: 拜拜是城隍庙吗？
1: 那边有一边对很
0: 拜月老吗？月老，对，月老吧，
1: 很多尊神明，然后都很就是很著名的地标，然后每次去都很多外国人，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地方。
0: OK，、所以你看台北的角度其实都是比较观光取向吗？像你刚刚说啊，国际化，南部人是不是？
1: 南部人来台北的观光
0: 是一个进城的感觉，
1: 差不多
0: 是吗？可是你在台北生活很久了、你觉得台北有什么你觉得是优点的地方？台北这个城市给你什么感觉？
1: 是，刚来的时候蛮不习惯，因为每个人都其实蛮就台，相较于一些同学，台北同学通常比较，不是冷漠，就是比较自我嘛，不是比较、
0: 比较有一层保护色，有一层盔甲在外面，
1: 对，
0: 要打开他的盔甲，走到他的内心，他才会跟你变熟，这样，
1: 甚至不一定打得开，开玩笑，
0: 那确实啊，不是每个人都打得开啦，
1: 对对，
0: 但我可以懂你这个意思，因为我以前那时候、很久以前了，刚来台北的时候，的确是同学们有，比如说中南部的啊，或者是有台北的朋友，那台北的这些同学们，确实就有一层莫名的距离感。他会先跟你保持一段距离，但是随着时间久了，慢慢大家开始，你知道本性露出，然后男生可能一些就是垃圾话、嘴炮的都会出来嘛，对不对？我觉得好像都会是这样，但确实台北人有一种，可能在都会下面的一种保护自己的一个状态，
1: 是
0: 对。但久了之后，我觉得都还好，人都是这样子。所以台北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比如说以人之外好了，都会的状态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比如说跟你的故乡？台南比较好了、你觉得来到台北有什么东西是吸引你的吗？
1: 有吗？蛮多的，像它整个都市规划是真的很，我是认为很棒。然后信义区也整个就是走进去像去，就是真的是体验，就是每一个区都有不同区的特色，每一个区都有不同的一个气质的感觉。然后
0: 气质、
1: 对，会觉得说就是很都会风是真的。然后、可是台北除了都会风之外，它又有一点就是比较人情味的地方，就是不同区有不同的风格、我觉得这是蛮吸引我的地方，不会整个区都是同样的感觉。但我自己其实也是因为住国外蛮久、所以其实我自己对台南庙都很了解，所以应该也不太好去评判这一点、
0: 你住国外蛮久，你住哪里啊？
1: 我住印尼蛮久，所以
0: 印尼
1: 所以其实我要比较这个可能也没有到很
0: 那跟印尼比起来呢？硬要
1: 但是印尼的很多大型的都会区，就是雅加达里面很多精华区，其实是比台湾还要繁华的、然后他们的整个百货公司打造的也真的是比较，就是真的很现代化，不是那一种人家刻板印象想说、很久以前的印尼的感觉。
0: 那你会不会觉得，因为我不晓得，比如说我在台北的感觉，即便像信义区这边都是百货公司林立、然后好像是非常都会繁华的感觉，可是我不会觉得它距离很远、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比如说像你刚刚讲，也许雅加达它有一些精华的地段，会不会让你觉得，哎呦，可能就是、我的生活是不适合到这里来，但很远，可能是上流社会的人们出没的地方，会吗？会有类似这种感觉？
1: 我懂了。
0: 会吗？我觉得台北不会啦。
1: 我懂，都会各式的人都会去信义区嘛，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确实是这样，好像会对，不想
0: 对、或者是我不知道，人家可能说像韩国好了，可能江南，然后就是Gangnam Style，江南可能就真的很有钱的人住的地方。可是我也不会觉得说，以信义区来说，它就真的是当然住那边可能就是经济能力不错啦、但你不会觉得说。可能那么的让你觉得有距离感，我觉得台北整体的发展都还算不错。然后你说的那个人情味，我觉得也是有感受到。对，我不晓得你自己觉得台北会有给你这种，比如说某些地段会让你，比如说我逛百货公司，然后一楼精品店，我都会，我不敢走进去这样，会有这种感觉吗？
1: 之前看每个精品柜的那么的柜姐柜哥的态度。
0: 对啊，可是如果以台北市来

0: 来说，有没有哪一个区你可能觉得它比较会让你觉得距离比较远一点，会吗？
1: 嗯，
0: 还好。
1: 对，可是很多时候是自己心理上会先预设，然后就会其实
0: 哦，
1: 对，我自己会可能自己的关系了。
0: 嗯哼哼，哦，心理会预设，
1: 对，会

0: 应该不一定看人，对。
1: 哦，对，像精品店这样，
0: 精品店我真的是不太敢，没错。
1: 对，我也不敢走进去了，
0: 先不要。
1: 对啊，我们啊，对不起，我们没有这个消费能力。
0: 学长肯定有的。
1: 没有，我们还是就是有些钱要省着点用。
0: 给小孩买精品、
1: 不用吧，给小孩买到精品何必呢，对不对？精品当然我们可以自己留着用，可我觉得确实在台北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可能跟你刚来台北的时候蛮像的，就是也许人跟人之间有一些距离感，可是久了之后我觉得那个藩篱就被打破了，然后我觉得台北整体的发展是让我觉得舒服的。
0: 对对，
1: 当然有很多比如说周末假日人潮真的很多、那逛街逛起来也是很不舒服，然后捷运站也确实是蛮挤的、那人口也开始聚集、然后上下班时间确实大众运输有时候那个挤的程度啦，确实，但因为我工作不需要在上班时间下班时间去跟大家挤、可是当有时候比如说下班下课的时候、哇，大家捷运真的是人真的有够多，
0: 很恐怖。
1: 对，很恐怖、不过我觉得整体来说我自己的感受觉得台北大致上都还算是给我的感觉还算蛮舒服的啦。对啊，那你自己有没有最后我们推荐一下台北，比如说以中山区好了，你现在住中山区嘛，你最熟悉，推荐个几个也许大家周末可以去，不管是喝喝饮料吃个饭还是可以逛逛哪里的嘛，推荐一下。
0: 中山区其实离圆山这边蛮近的，其实如果天气允许的话、其实在圆山这边花博公园走一走其实很棒。
1: 哦，然后、
0: 吃饭的话我觉得我会常去台南大龙公馆那边比较多选择、或是回其实去文山区也是不错。然后
1: 文山区哦，文山区要吃什么？
0: 就是去动物园，然后去那种猫空景观餐厅那种。
1: 景观餐厅啊，对对对，喝茶这样。
0: 对，然后对，然后如果真的是想要就是体验一些文化，或是想要真的带外国朋友去逛逛，我觉得大稻埕很棒，而且大稻埕城隍庙在月老也很有名，然后对
1: 推荐大家去拜，是不是？
0: 对，然后各尊神明都很有名，就外国人应该蛮喜欢，我每次去经过或是人家约大稻埕都看到很多外国人在拍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去旅行然后去感受文化找回自我的地方。
1: 都大稻埕嘛，
0: 对，
1: 就古色古香
0: 大稻埕。对，
1: 其实我觉得寺庙文化好像也是不错，因为台北毕竟发展蛮久的嘛、
0: 是，
1: 像那个什么万华龙山寺
0: 对，
1: 然后还有什么行天宫啊、好像的确都会看到外国人去、
0: 对，很多，
1: 对对对，去拜拜啊，去感受一下信仰这件事情、
0: 是，
1: 但我觉得信仰它就不一定是跟台北有关嘛，就是有太多东西、比如说信仰这件事情，大家最疯的可能就是妈祖绕境，
0: 是，
1: 就可能大家会去逛一下或什么，就对外国人来讲应该都蛮有吸引力的。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 Janice 分享了一下就是在台北的一些想法，还有你可能会常出没的地方，推荐了一些简单的店家。 OK， 我们谢谢 Janice，
0: 谢谢。
1: 好了，那今天节目也到了尾声哦，谢谢你今天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下周一傍晚的5点，我们继续在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最后来听到的是 She and Him 的作品叫 Together， 晚安喽，下周一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赛德克族的优姑瓦里斯，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atoka sidamani, paru-paru mani. Ita fini yamatsusun, pash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kadash。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休假愉快。早上好，讲那么啦，这是个大家蛋，爱说啊，干么过读出你插曲啊。原来在台北，礼拜五的时间了，明天又要放假了。不晓得收音旁的好朋友有没有安排好这个假日去哪里玩？现在是暑假期间嘛，如果有空的话呢，还是要陪孩子多聚聚。你多花一点时间陪小孩，我相信未来呢，孩子大了之后呢，也会多陪伴你的啦。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这个单元呢，要跟大家分享是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一些新闻讯息哦。但今天呢是假日了嘛，因为是礼拜五嘛，要放假了，所以我们安排一些旅游跟艺文方面活动的讯息。那当然我们使用了科技，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来做分享。当中呢有穿插一些好听的歌曲。第二个单元，步步在唱歌。这个单元呢，我们要介绍原名的专辑跟歌曲哦。那今天要介绍这张专辑呢，是来自我们的张震岳《跟着感觉走》这样最新的专辑。我们介绍专辑当中的《操场酒吧》。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呢，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退休啦，或者是理财方面的资讯哦。今天要来谈谈有关于劳保跟劳退，你算过吗？你的劳保跟劳退要怎么领，才能够指引你未来退休的生活？那你不可以等到说要退休的前一两年才来做这样子的安排，建议大家在前五年、十年，你可能五十

岁、55岁的时候呢，就要好好的规划，要不然的话，退休之后呢，你怎么知道劳保劳退的这个年金够不够支应你的生活？所以你还是要算一下。但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探讨这个问题，也提醒大家一起关注了。好的，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利考利康、利考利康所带来的《母亲的古白杨》。

0: 这是来自我们去年所发行的一张专辑，泰鲁格族的李考利康，易考利康的母亲的古白羊。这一两个礼拜呢，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去年原名专辑的这些歌曲哦。在下个礼拜呢，就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今年金曲奖的得奖作品。那现在先邀请所有的朋友跟着小队进入今天七月三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我是范逸臣。
2: 快一通。

0: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小蔡刚刚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我刚刚提到了，在假日了嘛，已经放假了，所以跟大家分享是旅游的讯息哦。
1: 以 Slow for Life 慢生活为策展主轴的2026台东博览会，将自今天7月3日至8月20日于台东县原住民文化创意产业聚落盛大推出原住民族主题特展啊，你是有的。展览以台东频率文化进行式为核心概念，透过音乐、科技、艺术与部落共创，展现台东原住民族文化在当代持续流动、生长与对话的文化能量。其中原名利展区策展人正是音乐人舒米恩，他提出充满想象力的展览主题啊，你是有的。舒命解释，原住民在不同文化冲击下常会用幽默诙谐的方式转移华语，哦 You've got it 翻成中文就是啊，你是有的，意思是你是有料的，象征台东原住民族文化拥有深厚且充满创造力的文化底蕴。此次特展共规划五大展区与系列活动，打造兼具互动性与文化深度的沉浸式体验。在里马展区将推出黑胶音乐 AI 科技互动体验，以台东原名黑胶唱片为素材，透过 AI 重新转移声音记忆，让观众以当代熟悉的方式重新聆听原名音乐，进一步探索歌曲背后的文化故事与生命情感。展期中亦将举办两场音乐展演，包括明天7月4日的台东蓝蓝的及8月15日的台东慢慢的，分别呼应海洋文化与山林慢经济精神，邀集跨世代原名音乐人、部落团队与学校演出，让传统歌谣与当代创作在同一舞台上交流共鸣。除了展演与互动体验外，现场也设置文化记录区，系统梳理原名处近八年推动的重要成果，包括黑胶音乐典藏、部落歌谣田野采集、切西驻村艺术计划以及太平洋南岛文化交流等内容，以资讯图表与策展叙事呈现台东原名文化政策累积的深度与能量。展期间同步办理两场文化沙龙，借由影像播映与工作坊，邀请大家从更多元的角度理解南岛文化与原住民族当代创作，让更多人感受台东原住民族文化真实而流动的生命力，也为即将到来的2026台东博览会揭开最具文化能量的序章。
0: 好，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20号在台东的 TTICC， 就是台东县原住民文化创意产业聚落，会推出原住民主题的特展，就是哦你是有的。刚不是有提到吗，这个命名呢是来自我们的俗命，俗命说哦你是那个哦你是有的，意思就是你很会哦，你很有料的意思啦。除此之外呢，在明天7月4号呢，台东也会举办一场音乐展览，叫做台东蓝蓝的，蓝色的蓝。那8月份呢，8月15号还有一场台东慢慢的，就是要呼应台东的海洋文化。

跟山林慢经济的精神。而这场台东凹你是有的，不仅是一场展览，更是一场跟土地文化跟人之间的重新对频的邀请，邀请大家暑假期间呢可以到台东走走。来，这首来自宿命所带来的你是有的。

0: 你是有的，
1: 来自我们的宿命孙敏恩所带来的你是有的。而这场呢你是有的特展呢，策展人其实就是我们的宿命了。好，我介绍来关心一下有关于我们桃园拉拉山水蜜桃公主的讯息。
2: 桃园市复兴区年度盛世水蜜桃公主选拔初赛于上个月13号落幕，由胡雨婷、王爱妮、宋慕达、林怡珍、陈香瑜、田薇与袁香优秀佳丽脱颖而出，晋级决赛殿。区长苏佐喜强调，水蜜桃公主不仅是美丽的代名词，更是拉拉山品牌的守护者，肩负着泰雅文化传承与地方创生的神圣使命。复兴区公所表示，今年活动吸引原乡青年踊跃角逐，专业评审团针对仪态、舞台自信、口语表达、临场应变及在地文化认知等面向的严格评选，最终选出6位参加决赛。水蜜桃公主每2年选一次，借此深度整合复兴区的优质农特产、泰雅传统文化与丰富观光资源，并培育出兼具在地认同与数位行销能力的形象代言人。复兴区公所的水蜜桃公主选拔是水蜜桃推广系列活动之一，7月4日水蜜桃之夜，届时16强佳丽将角逐水蜜桃公主的至高荣誉，也邀请全国民众届时到复兴区一同为佳丽们加油，并感受泰雅山林文化风采。
1: 好，每2年一次呢，我们的桃园复兴区呢会举办水蜜桃公主的选拔，而明天水蜜桃之夜，这6强的佳丽呢将会来角逐，看谁能够得到水蜜桃公主，有机会可以到复兴区去走一走。然后这首同时来自我们复兴的吉娃斯马小安所带来的《莫吉波苏早安》。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马小安所带来的马吉波苏早安。好，我接下来再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台东这边所推出的日日南岛文化旅动的计划。旅呢是旅行的旅，行动的动，文化旅行行动的计划。
1: 台东日日南岛以文化旅动为核心，强调由在地引路人带领旅人进入地方日常，透过人的故事、土地的记忆与生活的智慧，重新理解台东的文化深度。共规划四大主题区域、九条特色路线，涵盖台东市区、海线、纵谷与南回地区。路线内容包含史前文化与南岛航海、支架大洋洲体验、部落走读、山林猎人文化、野菜采集、古调吟唱、风土的酒、部落餐桌、小米文化与手作体验。从城市、山林、海岸到餐桌，以不同角度理解文化底蕴。台东市区游程从史前文化到海洋生活，展开城市里的南岛文化漫游。透过南岛航海导览、航海桌游与支架大洋洲体验，南回则走入金轮、土板、加兰等南回部落，在地引路人穿梭部落巷弄与山海之间，从祖灵文化、小米工艺到猎人的山林智慧。还以太平洋与东海岸生活为主轴， SUP 海岸走读、野菜采集、萤火古调与老屋送波体验，感受海岸生活的节奏与智慧，体验东海岸疗愈时光。纵谷的南岛餐桌，从田野到餐桌，食物中认识土地。透过布农族小米碎石粒、八部合音、部落饭团、风干海鱼与爱玉体验，品味纵谷土地孕育的南岛滋味。盼透过在地引路人陪伴，看见文化深度与多样性，也让文化传承、地方产业和青年参与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

0: 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这是在台东这边所推出，我从六月下旬就已经开始会一直到八月下旬，有一个日日南岛文化旅动计划，是暑假期间他们推出了九条的主题游程，和特别结合了在地的团队超过20组，涵盖部落的文化工作者、公益职人、餐饮品牌、海洋教育团队跟青年返乡的创业者，他们组成了一张横跨山海跟文化的旅行网络。随着最近暑假期间呢，可以到台东参与这个日日南岛的活动，以及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宿命的凹你是有的原名利的一个特展，当然呢未来还有台东博览会。好，当然别忘记了，到台东也要到太麻里乡的金轮村看它的海岸，看金轮大桥，看它的天主堂。我们来安排这首陈永龙所带来的海岸

0: 系统叫做 DCH 破样本
1: D drop 破蛤 C cover 样肤 H hold on 问 head
0: 但人家我系统要按理开先抽屉样笔总得停停走出去
1: 系统系有嘅时节人爱走出去归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0: 很多系统先破蛤样肤问 head 先报复出家但系统结束再向攀法走出去
1: 系统发生嘅时节先向平安再向苏山先救出家再天数陪你
0: 了解系统防灾知识请上高岩防灾法律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

0: 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我感觉我跟他们的水拉拢我一拜维吉。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一拜维吉，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我们海牙古墓张震岳在浪人的专辑当中的歌曲《操场酒吧》。所以现在收听是我们的火干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左右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这首《操场酒吧》存在着不少张震岳偷盗的故事哦，那里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对他来讲都值得纪念，而青春也都在那里。而这首《感情工具人》

之歌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写实跟直白，而且他的歌词把主角的傻跟骨气呢，可以说是一吐之快啊。我们就请玉玲这首来自我们张震岳所带来的超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好，在听完张震岳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理财跟退休方面的资讯了。因为通常在礼拜五这个单元，我们都会谈谈这方面的资讯。亲爱的朋友们，你有想过几岁退休？退休之后呢，你的劳保跟劳退应该怎么规划呢？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个问题。先安排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一凡吉瓦斯所带来的《在哪里你的耳朵》。

这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一凡所带来的《在哪里你的耳朵》。在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谈谈有关于退休的劳工劳保跟劳退应该怎么规划。根据2025年的劳工保险老年年金统计哦，全台呢总共有2015310名的退休劳工呢正在领取劳保老年年金给付，平均请领的年龄呢是61.51岁，那平均每个月呢可以领取19312元，比前一年减少了32元。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每个月是领不到20000的人呢，多达了有1,079,226人，占整体的比例呢是53.55%。换句话说，现在至少有超过一半的退休劳工，单靠劳保每个月是领不到20000元。这也是让不少的准退休族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退休之后想维持理想的生活，应该如何提前规划。就有人问，如果我60岁想退休，每个月领到30000元的劳保跟劳退的话呢，加起来哦，应该怎么规划呢？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的试算，但事实上呢，背后是其实牵涉到了劳保请领的时间、提醒请领的减额、劳退专户的累积金额、工作年资、投保的时薪集聚等这些多项的条件。有退休族提到，如果想在60岁呢达到月领30000元左右的目标，不能只看单一制度，而是要靠2+1的组合拳一起布局的。有内行的退休族分析哦，60岁要请领劳保的老年给付啊，必须要提前请领，对不对？也就是俗称的减给年金。实际上呢，它的金额就是会打8折。因为65才能够领嘛，那你是60岁领嘛，就是要减20%，也就是打8折。但如果你想在打折之后仍然能够接近到20000元，其实条件就不轻松了。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咯，有超过一半的每个月呢是没有20000元的哦。所以退休之前几年呢，你的月投保金额呢就必须拉到最高的集聚45800元。而且劳保的年资最好能够累积到35年，你才有超过20000元。你可以试算一下，45800乘以35年，再乘以1.55%，然后再乘以打8折80%，这个算的话呢，那大概呢每个月可以领到19878元。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年资不够长，或者投保的薪资没有拉到最高集聚，想单靠劳保突破20000，

并不容易。那由于呢，劳保是属于终身给付，活多久就能够领多久，因此呢，常被视为退休现金流的主力。但要让金额达标，年轻的时候呢，年资的累积跟投保的薪资呢，你就必须要提早规划了。所以说身旁的好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劳工朋友哦，那如果你是工会的话，我建议你一定要提早慢慢慢慢的提高，你不要等你要退休了还在最低额度。那如果是公司的话呢，通常那个薪资都会老实报的啦。好，那就刚刚讲到的是劳保年金的部分，想办法提到20000块。那劳退呢，如果要想要10000块的话怎么办呢？好，我们刚刚提到了，除了劳保之外呢，劳退也是退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了。退休组有提到，如果希望在60岁开始呢，每个月从劳退可以到10000块的话呢，个人的劳退专户当中的本金再加上累积的绩效，最好能够到达260万元以上。如果依照雇主依法提拨的 6%， 累积的速度往往是有限，所以因此呢，不少人会建议哦，除了雇主的 6% 之外，你自己要自提 6%， 也就是 12%， 让你的这个劳退专户呢，有机会透过长期的累积跟复利来做放大。所以啊，如果你想要劳保加劳退能够2+1有30000块的话呢，你就要从现在开始要特别注意了，不要等到退休才在讲哦，你应该50岁就要开始要规划了。然后那刚刚还有提到这个劳退哦，除了能够节税之外，也会直接影响到退休的时候呢可以动用的专户资产。不过劳退跟劳保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劳退是个人的专户制，账户里有多少钱你就依照规定分配领取多少钱，一旦用完了就没有了，它不像劳保年金一样可以终身领。因此劳退比较像是一笔长期累积的退休资产，而不是能够保证领一辈子的年金。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你算过如果你退休那天不管是60岁退或65岁退，你劳保可以领多少，劳退又可以多少，你算过吗？好，我们先安排一首歌待会继续聊。安排这首歌曲的是来自乌马克夫妇所带来的小时候的时候。

来自我们的乌马克夫妇所带来的小时候的时候。刚开始我们投保，不管是劳保或者扣6%的那个劳退的时候，有些人就非常的抗拒啊，哈，我要缴劳保金要缴多少钱呢、啊？然后我这个扣6%，我每个月就少领了多少钱？但事实上呢，那个6%啊，是公司帮你存下来的，未来等到你退休的时候，那个6%可以领回来。所以很多比较聪明的人，因为他可以扣节税嘛，所以他除了公司扣6%之外呢，自己再自提6%，等于说你劳退呢，每个月就存了12%，再加上劳保的年资。其实呢，退休之后呢，领的钱就比较够用了。好，我们继续来讲哦。其实有些退休族提到说，如果我60岁呢，手边没有其他的存款，只想靠劳保跟劳退要凑到每个月的3万块，其实难度非常的高。刚有提到了嘛，一个要2万，一个1万才够啊，对不对？但以这个目标来看呢，劳

劳退可能还有10000块才能够达到你理想的金额，就是30000块。因此有专家就建议了，劳退的规划呢，不能够只压在劳保跟劳退上头，年轻的时候呢，更应该要建立第三层的资产来源。举例来讲，如果每个月定期定额投入5000元来买 ETF， 持续35年，本金大概210万元，如果再加上长期的资本利得，资产的规模有机会往上增加。换言之，退休不只是制度试算，更是长期收入、储蓄、投资、资产配置共同累积的结果。面对于未来的医疗、长照、高龄的生活开支，单靠劳保劳退恐怕是不够，更何况很多人在工会投保的劳工朋友们只有劳保年金，并没有劳退，所以建议趁年轻的时候呢，能够长期投资。有一名累积43年劳保年资的退休族，他提到他今年61岁，预计65岁呢开始要请领劳保，估算呢每个月他可以领到30000块左右。但他坦白讲，这是因为他年资就是工作的年资非常长，才有办法达到这样子的数字。那另外就有网友提到，如果60岁退休要累积35年的年资，代表他25岁就必须有稳定就业，而且中途不能够中断。但现实当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这么早就进入稳定的职场，不要说一路累积到35年完整的年资。但这些网友的讨论也反映出一个现实，就是退休金不是快退休前才开始补救的问题，而是需要长时间的累积。只要中途有年资空窗、薪资长期偏低，或者没有额外的自提以及储蓄投资的话呢，退休之后的月领金额可能就跟你期待出现明显落差了。从目前的统计来讲，劳保老年年金平均不到20000元，而且超过半数的退休族的月领的金额是低于20000元。但如果想在60岁退休之后呢，每个月能够领到30000元的话呢，劳保端就必须靠长年资跟比较高的投保薪资来撑起那个基础。那劳退的部分呢，则需要长期的累积跟自提来做补强。那第三个呢，就是投资，投资就可以作为提高退休弹性的第三层的来源了。你要开始算一下，你的劳保以后每个月有20000块吗？你的劳退每个月有10000块吗？那如果都没有的话呢，可能就必须要靠投资，那这个就必须趁年轻了。亲爱的朋友们，退休金的规划呢，不是临门一脚，而是整个职涯的长期工程。劳退累积个人的专户资产，投资决定退休生活能够有多少的缓冲跟选择。那劳保那是固定在那里，所以你只要把劳保、劳退以及投资这个三者同时布局的话呢，你就有机会在60岁退休的时候呢，每个月可以领到2+1+1，或者是2+1，或者是30000，或者是40000。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你觉得你退休之后每个月要多少才够呢？我知道有些人他可能已经习惯比较高的生活消费，他每个月可能要50000甚至于更多。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劳工朋友，如果劳保能够每个月有超过20000，劳退再加投资每个月能够1-2万，应该就满足了吧。但不是等到退休那天才计算，麻烦你从现在开始就算计一下劳保、劳退跟你投资的金额，日后能够给你多少在退休之后的月领金额。节目最后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蓝星乐团所带来的《老爸》。过去的族人朋友们比较没有想过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希望透过原来在台北的节目，想在不断不断的提醒，让我们的年轻朋友、让我们的劳工朋友、让我们的族人朋友们呢，能够提早规划。节目就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希望今天安排的单元内容你会喜欢，也提醒你不要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礼拜六不要忘记了，傍晚的5点到7点还有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再会，马萨鲁。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五的晚上八点继续的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又是一个礼拜工作日的结束了，大家这一周过得如何呢？七月份天气就是越来越炎热，尤其在上一周的时候看到一个新闻，法国历经这50年来最热的热浪。其实上个礼拜有一天我在汽车内的时候看到室外的温度显示是41度，我也有吓一跳，不知道是哪里坏掉了。不过有时候它这个测的时候就是最高温嘛，但天气热，有时候真的必须要在外面走动，就要提醒大家多喝水，一定要注意防晒哦，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尤其特别是年纪大的朋友哦，很热的时候我们就还是待在房子里好了。大概过去我们都会说下午3、4点的时候外面比较没有这么热，但

确实也是啦，然后日正当中的时候呢，就不要随便的外出。不过现在也不用到正中午，有时候我觉得八九点，早上八九点出门，就已经热到受不了了。好，总之就是要防晒，然后多喝水。好，今天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永续议题呢？今天要进行的是城市生活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商业表达力教练竹佑章小竹。那小竹非常厉害哦，他工作的经验很丰富哦，做过广告业，做过金融业的行销，也做过社群的电商。那他长期是协助许多专业的工作者，怎么样去表达自己专业的地方，让别人听得懂。那这个对于很多不善表达，比如说你做了很多好事，做了很多公益的活动，甚至有些企业呢做了很多永续的事情，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把它说出来，感觉好像说太多有点自吹自擂，老王卖瓜，但不说人家又不知道你做了这么多好事。好，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小竹来节目中，同时分享他的新书《说到卖得动，把专业说成生意的商业表达力》，一起好好的来跟大家分享。先送上一首秋秋合唱团的歌《就在惊艳》，等我回来进行今天的城市生活家。

城市生活家，认识用声音展现生命故事的人。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大家在平常的时候会不会对于说话表达会有一点恐惧跟害怕呢？我觉得其实现在啊，上台表达会害怕的人真的越来越少了。在我小的时候呢，确实是不太多，但随着现在

0: 在教育啊，还有很多老师的教学方式不同了，再加上哦，大家在职场上哦，也会有越来越多说话的机会。不过怎么样的把话说得好听，说到打动人心，甚至呢，如果你是一位销售员，怎么样让你说话的内容好让别人对你产生信任，这个就很重要了。让我想到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一开始出门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则新闻，就是有一位网红他跟这个瑜伽教练合作，然后把他们的线上课程卖得非常好，那后来就发生了一些这个分润的纠纷。不过呢，对这个网红哦，就是大家在录了一个影片哦，分享他自己的想法哦，反而得到了他的粉丝们的大力的支持。哇，所以因为今天看了他的这个分享，我就刚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好好的运用你的表达力，对你周遭或对你的工作产生影响，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太契合了。所以今天要邀请到的一位呢，就是非常资深的商业表达力教练竹佑章。小竹你好。
1: 嗨，小燕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简单介绍一下小竹哦，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做《说到卖得动，把专业说成生意的商业表达力》。他过去呢在广告公司有广告文案的经验，也在非常有名的外商的基金公司担任金融的行销，他也做过社群电商，也是非常知名的主持人。那他也是很厉害的讲师，长期呢帮助很多专业的工作者还有创业者以及艺人公司，就把他们的专业呢用最简单的方式哦，转化成别人可以听得懂，而且呢听完又愿意相信你的能力，这个真的很不容易耶。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他的新书哦，说到卖得动，把专业说成生意的商业表达力。不过我比较好奇耶，就是小竹你做了这么多产业哦，最后为什么会想要就是直接来成为商业表达力教练呢？
1: OK， 那谢谢小燕老师哦。那坦白说上这个节目谈表达力有点班门弄斧啦，因为小燕老师本身在声音的表达上面就是非常专业也资深的，所以今天比较像是来互相交流一下这个题目，
0: 分享分享。
1: 对对对，那其实我从小就是一个还蛮会说话的人，对，而且我很好辩，所以呢就常常小时候如果被老师或被家长处罚，通常都不是做错事就顶嘴，很好辩这样子。
0: 所以你的家长会不会也说我说一句你说十句？
1: 对，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毛病到学生时代也是一样非常严重，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还会打人嘛，还有体罚这样，小时候真的是被打得蛮凶的、哦、对对对。但我觉得这个能力也蛮有趣的，它的确对我的职涯是有一些帮助的、那我的职涯大概可以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十年就像老师刚才提到的，我在广告公司做文案做创意、那表面上我的工作好像是写是想，可是我要写出好东西，想出好东西，我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跟我的客户沟通，然后呢我要去跟客户提案，
0: 是，
1: 然后我要做很多内部的讨论。那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广告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
0: 对，
1: 我们提给客户的可能是一句 slogan， 可能是一个文字脚本或是一个手绘的稿子，对，然后我要跟客户说你接下来今年要投资2000万在这个很抽象的概念上面这个说服的能力其实如果你没有说服到位的话，其实这不太可能的，因为我本来就会说话，所以我在广告公司的时候呢也经常被赋予这个提案的任务。那在提案的过程中我也大概慢慢的去理解我的客户到底需要什么，我要从什么样的角度来沟通。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在提案的时候客户有不同的意见我都会反驳反驳反驳，最后有一次客户说，他说小竹我知道你们公司的创意很棒，我也知道你很会 present， 但你要知道我要卖2货柜的卫生纸才能支付这一波广告费，所以你不能只用创意说服我。我那一刻才意识到，哦，其实表达这件事情不是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到底有没有真的发自内心的去在意对方到底在想什么，到底在追求什么，渴望什么，恐惧什么。所以那一刻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点，那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变了我的表达的态度。那后来我到了金融业做行销，我有更多跨部门的沟通，尤其金融业是受到主管机关高度监管，那我要做很多的跨部门沟通，尤其跟法尊部门沟通，那我觉得很有趣，两个部门的 KPI 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的任务呢就是要很多人来买基金，那法尊的任务呢是公司不要受罚，所以在某一些程度上面我们是冲突的，可是我们如何取得共识，那也是在这段时间历练的一个结果。那从2008年因为遇到了金融海啸，我也在开始思考我的职业可以有什么

0: 发展。那我做了很多尝试哦，做婚礼主持啊，因为会讲话，然后呢就开始经营社群电商，接广告文案等等等等。那一直到2020年，我正式离开金融业。那那个时候手上有一些有一个电商的事业在发展中，可是还是有时间。那我就想我来做什么？那我就想说，哎，培训也许可以。一来我好为人师，二来我还蛮会讲的。那做培训的时候，一开始我说我来教文案好了，因为那是我老本行嘛。可大概教没多久，就发现一个问题是，市场上优秀的文案老师非常多，
1: 是，
0: 而且只要是广告公司出身的，我们的教法有点像。我也觉得我没什么独特性或竞争力。但那一刻我在思考要不要转型的时候，我有一个文案课的学生来问我，他说，欸，小卓老师，你有没有教讲话？我说没有，但是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这么问我。他说他花了很多钱上很多的课，以下是他的原文哦。他说他花了很多钱上很多的课，但我的课他少数他听得懂记得住，回去之后用得上，他觉得一定跟我的说话方式有关。所以我是在没有教材没有课程的情况下先有第一个学生，然后我再回过头去思考，哎，对，那我是怎么讲话的，我是怎么提案的，我怎么演讲的，我才试着去把它转换成一个普通人容易学习的方式。
1: 人生没有用不到的经验，很多的朋友你现在可能在低潮期，可能也还在很茫然，不妨也可以静下心来检视一下自己。尤其对于很多中高龄的朋友，可能准备面临退休了，然后看着未来可能也很惶恐，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或许也是这样，你可以多出去交交朋友，或者也是把

0: 业主啊，我们的外形外在形象，这个第一眼印象一定是很重要，但是真正提案的内容怎么样说服对方，怎么样建立那个博得对方的好奇心跟眼球，我们常说要吸引别人眼球的注意力，其实不是只有在手机，我们每次去提案你都是要第一眼就让客户对你产生有吸引力，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跟陌生人可以在第一时间就建立信任感呢？
1: 我觉得跟陌生人建立信任感本身其实是有难度的，因为老实说我们都理解信任就是要花时间去累积，对，那但是如果我们，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大部分在某一些社交场合遇到一个陌生人，我们要开始认识彼此的时候，很多人他都花力气去介绍自己的专业、自己的头衔、自己的公司，那老实说这些客观的冷冰冰的资讯很难产生什么信任感，当然如果你今天在一间大公司工作，别人可能会产生好奇心或者是对你有所求，可是你说这个东西跟信任有关吗？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0: 对，
1: 但是如果我觉得换一个角度想，的确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帮助大家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建立信任感，重点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而是你有没有提问跟聆听，所以我觉得老实说我们在一个社交场合里面，我好希望别人知道我在做什么，可是我面前那个人一定也很希望别人知道他在做什么，
0: 对，
1: 所以如果你没有想要去认识对方，对方也不一定想要认识你，所以我自己蛮常做了一件事情，是在一个相对陌生的社交场合，我可能旁边坐了一个朋友，我可能会很好奇的先询问他，欸，他是从事哪方面的工作的，因为我比较少参加纯然社交场合，一定有某个主题，可能读书会啊、行销议题啊等等，或者是社群年会这些的，你在旁边你可能很好奇的，我会问他说，欸，你是从事哪方面的工作，今天怎么会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当我在提问的时候他回答我，我是会非常认真的聆听，而你知道提问跟聆听这两件事情的本身就在建立信任感，因为这代表我对他感到好奇跟有兴趣，那我唯有对这个人感到好奇跟有兴趣，对方会感到被重视，反过来他会对我产生某一种程度的好感度跟信任感，所以我反而觉得在一个社交场合，如果我们希望建立某一种程度的信任感，不要急着一直滔滔不绝的展现自己的价值，而是透过提问、透过聆听去展现你对于对方的好奇心跟关心，我觉得这个效果反而比较好，
0: 对，那这个有时候人跟人就见面三分情嘛，先从对方的职业，有时候对方从哪里过来啊，居住地啊，甚至念什么学校啊，就先从这些外侧的，可不要一开始就问人家说那你结婚了没，
1: 对对对对，交浅言深是蛮可怕的
0: 对，就是先从你参加的这个活动的主题，比如说读书会，那我们就可以问对方平常阅读什么书
1: 啊，
0: 除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你平常有没有推荐的书啊，就是从这个主题开始慢慢的去扩展，所以要建立信任感真的不容易。不过刚小组有提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有时候我们认识新的朋友的时候，这自我介绍的时间不长，而且呢你也要掌控，有些人一轮到他就是自我介绍，哇他就漏漏灯啊，就是一直开始讲很久，
1: 真的真的，
0: 那你就不能掌控时间，所以怎么样做一个有吸引力的自我介绍也是很重要的。那过去我跟小竹就参加过同一个商业的社交群组，那其实他们的每一次给大家的自我介绍都只有30秒，我自己也觉得从小我就是一个很会自我介绍跟讲话的人，一开始的时候要用30秒就让大家认识你，当时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不过透过训练之后呢，确实每个人都可以好好运用这30秒，所以今天也可以请小竹教练跟大家分享，到底自我介绍有哪些是最重要的，怎么样在30秒之内让别人对你产生兴趣呢？
1: 在一个社交活动里面，我想我们大家对于那个参加那个活动的期待，不是直接拿到一个 case 或一个客户，而是我有机会可以透过认识不同的人产生很多的连结以及可能性，
0: 对，
1: 所以如果怀抱着这个正确的期望，就是我是来找到好的连结跟可能性，那我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就会去思考，我第一个是我希望对方跟我产生什么连结，因为连结有很多种形式啊，所以我也常问我的学生说，你希望自我介绍完之后对方产生什么印象，有些人就说记得我就够了，那记得你很简单啊，你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常开玩笑，你就后空翻就好了，可是你是一个专业人士，你边自我介绍边后空翻，或者是念了很多 slogan， 别人会对你印象深刻，但会不会敢把他的需求托付给你，好像

0: 这样有点难度，对不对？
1: 确实，这让我想到我过去啊，也是参加一个活动，然后有一个人轮到他自我介绍的时候呢，他是滑那个滑板车出场的，确实是蛮让人印象深刻，但会不会产生信任感，甚至有下一步的好奇，确实也是个问号。
0: 没错，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如果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有一个清晰的结构，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因为毕竟时间有限嘛，30秒，
1: 对，
0: 那你也有比较有充裕的时间去做一些准备。那我自己觉得，在一个半社交的商务场合里面，有几个元素蛮重要的。第一个一定是你的角色跟定位。我指的倒不是你的公司或头衔，因为我觉得那个不是太重要。我觉得角色定位一来是指的是你的专业身份，比如说你是广播节目主持人，你是表达力教练，我想这个身份一出来，大家对于你的连结就是非常清晰的。
1: 对，不然你讲公司 title 讲完10秒就没了。
0: 没错没错没错。第二个，我觉得定位的味道可以放进去，因为同样是广播节目主持人，同样是表达力教练，同样是保险业务，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比方有些保险业务他可能专精于风险管理，有些保险业务专精于财务规划，他是不是可以说他自己是一个专精于财务规划的保险顾问？好，你看其实3到4秒钟你就可以把你的角色跟定位先有一个定锚，让大家知道他是谁。对，
1: 所以我是一个做永续节目的广播节目主持人。
0: 那我觉得第二个很重要的元素呢，不是你的商品跟服务。我觉得很多人会在这个时间急着讲说，诶，我提供什么样的保单啊，我提供什么样的课程，不是。我觉得第二个重要的元素叫做你能够针对谁提供什么样的价值。像我自己，我是一个表达力教练，但老实说，我的学生大部分都不是业务。我反而针对的是专业工作者。因为专业工作者他有销售的需求，但他没有办法做 hustle 的行为，
1: 对，
0: 所以他需要有一些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他维持一定的质感跟自我的风格，可是依旧能达成销售的结果。所以我是锁定专业人士，所以我的提供的价值是什么？我可能就是专门协助专业工作者把他们的专业术语转换成消费者有兴趣的商业语言。所以其实我也都5-6秒钟左右，我已经很清楚的把我的 TA 跟我的产品已经讲出来了，只是我转换一个角度，叫做我协助谁来解决什么问题，或协助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今天希望对方面前这个人，他如果未来身边有我需要的人脉可以介绍给我，我得让他知道那是谁啊。所以如果我当我说有提升表达力需求的人，小韵老师你应该觉得面向太广了吧？
1: 对。
0: 可是如果是专业工作者，哦，那好像这个面向比较限缩，他比较容易联想到。
1: 是，
0: 对，我觉得这是第二个重要的元素。
1: 所以像这样同样的理论，能不能用在比较年轻的人身上？因为现在很多在学的学生，就是大学以下，他们大部分都是用电脑 AI打电动，所以现在产生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就是说比较年轻的人呢，当他们真的要上台讲话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不太敢的。所以用这样的架构，对于年轻人是会有比较大的帮助或改善吗？
0: 我觉得有帮助，因为至少你把申论题变成填空题，他准备起来比较简单。因为我的确碰过有一些学生，如果是给他充分的时间准备都没问题，但他很害怕什么？突然主管问他问题，
1: 对，
0: 主管问他问题，他有时候一紧张就会脑袋一片空白。我们有时候在对话的过程中觉得听不懂对方讲什么，很多时候不是对方讲的专业术语，很多时候是对方的语言结构是很松散的。我们写文章会有起承转合，
1: 没错，
0: 可是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很少先想清楚我要先讲什么再讲什么，大部分的情况是脱口而出，
1: 对，
0: 讲到哪里再想到哪里，然后再补充，然后再回溯。那你知道听人家说话的这个状态是很容易分心的，
1: 对，
0: 所以对方一边讲我一边听一边思考，只要他的叙事的这个结构突然间跳跃了，突然去补充，突然回溯，前言不接后语，那听的那个人很快就会陷入一种乱掉的状况。没错，尤其我们现在的输入方式很多都透过短影音嘛，
1: 对，
0: 那短影音本来就是碎片化的资讯的堆叠，那它的目的也不让你思考，它的目的就让你很兴奋 exciting 这样。所以我也觉得现在有很多人的状态是，为什么他输出也这么碎片化？因为他的输入就很碎片化，而且少了一个思考的过程。
1: 对，
0: 那如果用这样的框架给他一些步骤，给他一些模组，可以让他把 太广的一个申论题变成填空题的时候，某种程度也在协助他做一些收敛跟整理，因为填空本身就有一个逻辑序列在里面了。
1: 嗯，
0: 那我觉得对于运用的人来说会蛮有帮助，我觉得尤其是年轻人。
1: 对，我也觉得说话其实跟作文一样是需要练习的。我记得我念小学的时候呢，我们星期三下午就有一堂课就叫说话课。
0: 没错没错，

0: 我终于找到有人有说话课，因为我问很多人、他说他们小时候没有说话课。
1: 那这应该比较后期，
0: 而且就是礼拜三下午，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们是一样的，
1: 我是一样的。后来这个课虽然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也常常被拿来做其他课的用途、但至少没有用途的时候是偶尔还是可以上到说话课。我也是非常喜欢这堂课，那现在没有就觉得很可惜。所以但是事实上说话跟作文一样，它还是有一个逻辑性，有一个结构性，然后是可以透过训练的哦。那你透过好的训练，你随时被叫上场的表达，你都会无往不利的。那进行到这里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的听声漫游，我是小婉。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表达力教练竹佑章，跟大家分享说到卖得动专业者的高价值表达。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2: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甘夫吗？
1: 哈，哪个是倚天甘夫？
2: 就是神老师的歌音演唱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加新的歌音人来做甘夫人，相关资讯做在双方户名站查询哦。
3: 期待甘夫人写信。

0: 好，果岭照顾唔是少。
1: 医生广告由花屋铺提供。
2: 阿咪，第二日上班，欢迎我有份假保单写一下，但今日出来唔攀保险。
1: 啊，条家，咁红中危嘅员工，你要假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最强人，多次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挨条行去职业浪假保、裸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1: 哇，条家，你很有心哦，按你上班日子都很安心的呢。
2: 员工多次建议出假保。罗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公保险小广告。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今天进行城市生活家的单元，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是表达力教练竹佑章小竹，你好。
1: 嗨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同时呢，也跟大家分享的是小竹的新书，说到卖得动，把专业说成生意的商业表达力。好，刚才大概聊了一下小竹的职业历程哦，那我们刚刚也非常的有感哦，就是说很会讲话的人呢，常常这些成语的形容词好像都没有什么正面的，巧言令色啦，口蜜腹剑啦，好见人说人话啦。然后如果你真的讲真话，人家会就会说啊，我这人讲话就是直啊，直肠子通到底等等的。到底呢，我们要怎么样把话说得好，说得真，但是又能够取得别人的信任之外，又不会有这些好像大家很勉强听哦。那我自己觉得哦，说话这件事情真的蛮有趣的，大家都喜欢说话好听的人，看到你就说哇，你今天好帅哦，哇，你今天好美哦。那如果你再具体一点哦，你今天穿着红色好适合你哦，把你的肤色衬得好白皙哦，你就觉得啊，就是听到的人都会觉得很开心，对不对？可是呢，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这种话我真是说不出口哦，那就会被人家讲说，哎，你就是讲话很直。所以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就是他就没有办法把具体的看到的形容出来，这也让我觉得非常有趣。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去架构你所看所听的内容给对方呢？那今天我们提供几个方法，大家可以回去练习。当然如果你今天听完忘记之后呢，你可以这个书里面都写得非常清楚哦。那我们就请小竹老师跟大家分享他自创的KISS 高价值表达三角形，这 KISS 就是那个 KISS， 那它是四个字的这个缩写哦。那是 KISS 是哪四招？我们可以来教大家呢
1: ？OK， 那不敢说独创啦，但是我的确觉得这四个元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毕竟表达力是一个社会科学嘛，所以我也不敢说独创。那我觉得先从最后一个字母开始谈好了，最后一个字母叫做 S 呢叫做 skill。也就是所谓的技巧
0: 、
1: 那我觉得技巧这件事情的确是我们在谈到说啊，我要提升我的表达能力第一时间会想到的，所以我们很多人在想说啊，我不太会讲话，所以我要去练习的时候通常练什么，锻炼我的声音然后我的眼神我的表情会不会说故事会不会讲笑话，
0: 是
1: 这种技巧。那我觉得技巧当然重要啊，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充满了杂讯的时代嘛，然后大家都很容易分心，如果你有好的表达技巧一定很容易吸引到别人的目光跟注意力，所以技巧决定了对方会不会听得到你说话，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概念。但是光有技巧我觉得是不够的，因为第二个 S 呢叫做 structure， 也就是结构。
0: 是
1: 我们刚才聊到了很多人就是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不是因为我讲了专业术语，很多时候是因为我的语言结构太松散，
0: 跳来跳去，
1: 没错，前言不接后语，而且没有逻辑没有因果啊。另外我发现有很大的问题是大家都会用错连接词，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讲话一直然后然后然后，明明你的对话的语序跟语感都不是然后可以组合的，可是大家只用然后。
0: 对很多人来说他可能是觉得是一个安全感，那个然后的时候就是他在思考，
1: 没错。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语言结构松散会造成的问题就是我在听你说话我会听不太懂，可是你知道如果看一篇文章看不懂我就重看一次嘛，送进 GPT 帮我解读嘛，
0: 对。
1: 可是如果我听不懂呢，我们觉得在很多的情况下我就装懂就过去了，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有沟没有通，因为根本没有听懂啊，所以结构

0: 我觉得非常重要。你有没有，你在说话的时候有没有属于你的起承转合？当然不一定是起承转合，但你总要有个结构，你不能跳来跳去。
1: 对，
0: 那我觉得结构它决定了对方听不听得懂你在说什么。
1: 嗯、
0: OK， 那第三个关键呢，叫做 I， 叫做 information， 也就是你说出来的讯息。嗯、那我觉得说白话文就是我们到底说了哪些话嘛。可是我觉得有些人只是单纯的意识到，哦，我说了话，可他忘了去观察或分析他说出来的话到底是资讯、观点、感受还是批判。
1: 嗯、
0: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我们在就事论事，可是你仔细听，其实里面充满了情绪性的表达，或者是充满了批判，它根本不是就事论事。所以而且我们如果进一步说，如果今天我们在商业表达的情境里面，我们希望可以不只说服对方，我还要驱动对方做一些事情，那在资讯观点跟感受的比例就要做一些调整啊。
1: 嗯、
0: 因为资讯是非常客观中性，它没有办法激励任何人，它也没有办法展现你的独特价值。所以尤其在 AI， 资讯完全就是通膨嘛，随、
1: 嗯、
0: 时都可以取得。可是你的独特观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1: 没错。
0: 所以你在跟客户沟通的过程能不能展现你的独特观点的价值观、嗯、我觉得是重要的。那另外就是感受，如果你今天希望驱动对方做某一件事情，你不能只有讲道理，能不能让他的情绪也跟着有所波动，那我觉得这才是对方会不会采取某一些关键行动的元素。所以就是 information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最后一个 K 叫做 key message。
1: 嗯，
0: 这个在广告，我们以前在做广告行销，我们会谈的叫做核心诉求，也就是有些东西他听到了，也听得懂，也听得进去，但迟迟没有采取行动，到底是为什么？我常开玩笑讲啦，就是嗯，我也觉得天天蔬果五七九很重要啊，我也觉得每天运动三十分钟很重要啊，但看我的身材就知道我没有做到啊。不是因为他没有道理，而是他没有戳到我的痛点或骚到我的痒处。所以以前在做广告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关键是，为什么面看电视的这个潜在消费者会去买这个产品，是什么让他动起来，而那个所谓动起来的关键讯息，我们把它叫做核心诉求。
1: 嗯，
0: 所以这里面可能牵涉到了一些行销的逻辑，牵涉到了一些心理学的范畴。所以我觉得都是重点都在于，不是我要说什么，而是对方到底在意什么，担心什么，关心什么。
1: 嗯，
0: 你有没有从对方的角度去思考？
1: 所以这个 key message 就要从前面的 information 里面再去抽出这个核心。
0: 其实最理想的状态是反过来的，其实我是先有 key message。
1: 哦，所以它整个架构可能还是要从，
0: 其实就像我们写作文，我其实先有题目。
1: 嗯、对，
0: 然后我接下来起承转合都是为了论述这个题目，
1: 然后去找所谓的 information 来支持它。
0: 没错，所以如果我今天想要说服这个人购买我的商品跟服务，我要去想他可能在意什么跟担心什么。所以对他来说，他今天买单的其实不是我是一个厉害的教练，买单的是比如说好了，像我最近有一些学生是外商公司的高阶主管，在台湾已经业务投了，做到顶了。那他们来找我做什么？他说他想要竞争的是 regional 的 head 的位置。
1: 嗯，
0: 可是他们去 interview 的时候会输给另外一个国家的 head。
1: 为什么？
0: 他会输给印度人。
1: 哦，
0: 他说印度人非常会 promote 自己。
1: 是，
0: 可他觉得我明明有这么多的战功，可是为什么怎么 promote 自己的时候他会讲得很尴尬，讲得很心虚。他明明有战果，可是你如果在竞争某一个高位阶，你光只有成绩是不够的，你必须展现你的企图心跟欲望嘛。
1: 嗯、
0: 但是好像在我们过往的人生的历练，或者是所谓讲话这件事情没有被锻炼过，
1: 嗯，
0: 所以他想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有他的追求，也就是他不希望他被埋没，或他不希望只困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希望提升他的表达能力，
1: 嗯，
0: 而他才会回过头来去思考有哪一个教练可以帮助他。所以那个打动他最后一个点叫 key message。所以如果你可以先找到一个 key message， 你的 information 就会出来，你才知道什么 information 是对的啊。
1: 是，
0: 我常描述很像一串珍珠，一条珍珠项链。key message 就是那条线，那条线看不清楚，可是没有那条线，你的珍珠会洒落一地。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状况是你有一个 key message， 然后你再把你的 information 进去，然后你同时会去思考我的 information 要怎么排列组合，就是结构。
1: 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学到的 KISS 这个技巧，除了我们可以用在讲话写作，因为我发现你对于人生的一些设计，做人处事定位也可以用这个结构来做设计。欸，
0: 嗯，其实是因为我刚提到，我过去在广告业，表面上我的工作是写文案跟想创意，
1: 嗯，
0: 但骨子里我是要去理解客户的需求，我也要去理解客户的客户的需求，
1: 嗯，
0: 然后呢，我要去做翻译转译，把客户的语言转换成消费者语言，把厂商语言转换成商业语言，
1: 嗯，
0: 所以这过程充满了理解、 充满了理解的过程。
1: 嗯，
0: 那我觉得表达就是这样啊。我

0: 什么要跟你说话？因为我们一定是希望能够达成某一种共识、嗯、我一定希望驱动你做某一些事情，我们正在产生连结、嗯、
1: 是我表达这件事情呢，我们刚刚学了架构，但最重要的就是呢，我们刚才讲到一个嘛，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表示呢，就是你在表达的时候，虽然你有了理论，可是现场的临场反应，你遇到的各种千百种的人，你到底要怎么样的去临时去做很多的配套组合或是调整、啊、所以这个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请小竹教练在教大家的，他结合了中医的望闻问切法。我看到这一段我真的觉得超有趣，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这样形容、欸、
0: OK， 其实这个会有这个望闻问切，主要是我之前协助一群物理治疗师、嗯
1: 啊
0: 对，然后帮他们上商业表达力的课程，因为他们是自费物理治疗、
1: 嗯、
0: 所以他们需要销售疗程、
1: 嗯、
0: 但对于医护人员来说，我是专业人士，我怎么可以卖东西？
1: 对，
0: 可是这是商业行为，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1: 嗯、哼，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必须去思考怎么样能够让他们理解并且接受、
1: 嗯、
0: 那当然前面花了一些时间讨论他们的定位是什么、
1: 嗯、
0: 那最后那我要教他们，他们也没办法用 Hustle 的方式、
1: 嗯、
0: 所以我借用了中医的这样的概念、
1: 嗯，
0: 这个其实会有这四个望闻问切主要的任务是、嗯、我能不能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之内建立跟客户的信任感，并且可以让这个疗程的推动比较有效率、
1: 嗯、
0: 那第一个望呢，其实是你的眼神到底看哪里、
1: 嗯、
0: 我觉得很有趣，
1: 是
0: 我问过他们，你们在帮病人治疗的时候眼睛看哪里？
1: 也不能乱看、欸、只能看、嗯，按哪里看哪里、
0: 嗯、所以他们通常看患部，对不对？比如按这里看这里、
1: 哦、对对对，
0: 可是他们连在跟，可是你按完坐起来或者是一开始在问诊的时候，他们其实都没有看着对方、嗯、都看着手上的板子在写东西。
1: 哦，
0: 我觉得某种程度是这样的，每一个人他来治病、嗯、可他的本身是病人、
1: 嗯、
0: 其实要治疗的是这个人本身，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当你的眼神可以看着对方的时候，至少你治疗的时候当然看部位没有问题，可是你在跟对方说话的时候，你不能只有看着你手上的 paper， 而是你要看着他、嗯、因为你在看着他，他会觉得你在意他，关心他，而不是一个又一个的病历号码而已、
1: 嗯、
0: 所以每一个人都期望被看见，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在治疗的过程中或者是跟客户互动的过程中、嗯、好好的看着对方，
1: 这也是最难的，因为有时候很多人真的在沟通表达的时候最害怕跟对方就是所谓的四目交接、
0: 嗯、
1: 然后他就会有你要克服的一些就是那种尴尬的感觉，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尤其是你的职业，比如说你是一些专业的教练，健身啦、啊、医师啊、瑜伽老师啊、律师啊这些的，哎、欸，其实确实、欸、你的客户或你的病人就很希望你是关注他的，
0: 没错没错、嗯、那如果真的很害怕直接眼睛对眼睛，那你至少可以看着眉心，看着鼻翼、
1: 啊、
0: 总是有一些，
1: 就是要看着他，
0: 没错，就是不要低头、嗯、不要看手机，尤其不要看手机，我觉得这是蛮伤的一件事情，对。那第二个闻呢，当然中医是嗅觉嘛、
1: 嗯、
0: 可是在这里我指的是听
1: 哦，
0: 因为我们刚才一开始有聊到，就是
1: 请听，
0: 没错，你提问跟请听本身就是一个建立信任感的关键。但我这里的听呢，我有稍微做一些调整，不是单纯的听、嗯、很多专业人士会做的很像 input output 的过程、
1: 啊、
0: 你说了我听到了然后我就回答、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还不够，我觉得中间要加一个步骤叫做我问你一个问题、
1: 嗯、
0: 你回答我在听，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会诠释再确认，也就是你回答我的内容，我会用我的语言再次的诠释一次，跟你 confirm 是这个意思吗？
1: 哦，怕误会，理解错误。
0: 对，第一个我怕误会、嗯、第二个其实我们这个过程已经在建立共识。
1: 嗯，
0: 建立共识很重要，就是所以我最后 confirm 之后的话，只要你说 yes，就代表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共识了、嗯、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共识，我们最后最终期待的共识叫做购买我的商品跟服务，可是前端你必须有很多小小的共识，最后的共识才有可能达成，
1: 对，
0: 你不可能前面都是 no 你后面得到一个 yes， 一定是前面有很多小小的 yes yes yes yes yes 最后一个大大的 yes， 所以这第一个我会产生共识，第二个我愿意用我的语言在做诠释，代表我在意你说的话，
1: 嗯，
0: 所以我不会轻易的下论断，所以这个行为本身也代表你的在意。
1: 这个确实在很多我们的家庭沟通，尤其亲子沟通、夫妻沟通，最常犯的就是说，我有听啊，我听他讲啊，我听小孩讲完，可是你没有真正理解他讲的，你确实是听的，可是你不一定有听进去，
0: 没错，没错，
1: 只有最后家长或是夫妻还是讲了自己想讲的，对方就说你根本就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0: 没错没错，
1: 我怎么会没有听懂，哎、欸，就是还是

0: 继续吵架了，
1: 真的。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诠释在确认的过程，我觉得是非常加分的。
0: 是，
1: 对。那第三个问呢，当然是指提问。嗯、那可是如果我进一步的期望值叫做我在提问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让这个商务的进展往前推进？嗯，那我们要问什么？
0: 钱预算多少？
1: 哦，但你问到这里就会代表，可是问到这里你就会发现突然间卡住了。嗯，因为在他的需求确认之前，问任何的钱是没有意义的。嗯，那什么叫需求？我觉得很多人误解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来找我的原因就是需求，不是，那是问题。问题本身不是需求，他愿意花钱花时间花力气解决那个问题的原因，根本原因才叫做需求。所以每一个客人进来的时候，他的状况可能是非常严重或者是非常急迫的需要被解决，可是也有一些人他就是属于如果好就很还不错啊，没有也不会怎么样啊。嗯，就是我们撇除那种很严重的医疗行为，大部分我们提供的商品跟服务都是有还不错，没有不会怎么样，
0: 对，
1: 都不是刚需。嗯，所以我不能让他停留在没可有可无的状态，可是透过提问可以把这个可有可无的状态往上提高，
0: 需求拉高，
1: 没错。所以有一个、我有一个 ACE 的问法。嗯，第一个 A 呢叫做 assess， 就是问资问事实。嗯哼，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这是我们最常问的。啊，比如说你有你的状况啊，你的市场啊，你现在的、你现在的个人品牌的状态啊，你的身体的疼痛啊，这是很问事实。好，通常我们问诊完就结束开药方了，对不对？
0: 对，
1: 即便是专业人士也是这样开嘛，比如哦，听完了你表达能力有问题，所以我帮你开一个教练课的药方出来。可是这不是不够的，因为有可能他的需求还没有被挖掘出来，会没有把它凸显出来。第二个呢 ，AC 的 C 叫做 connect， 我要跟它产生情绪上的连接，所以要问什么？我要问感受。哦，比如说像我刚才物理治疗师为例好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常会觉得腰酸背痛啊。哦，是哦，那问感受就是，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困扰你很久了吗？对你的生活会造成什么实质的影响呢？所以你知道他如果只是单纯讲腰酸背痛很中性，但你问他说困扰你多久，你知道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指南针，就是定锚他的心思去思考，对，困扰我多久，本来只是单纯的肉体上的腰酸背痛，但困扰是心理上的，我瞬间把物理性的东西变成心理性的东西，所以他觉得哦，对，真的很烦耶，已经好几年了，然后呢就是动工作三不五时就要站起来，然后老板都觉得我是在偷懒。
0: 不解决也不会怎么样，但能解决会更好。
1: 对，好，所以是不是代表他需求指数提高了？
0: 提高，对。
1: 这个时候你可以问第三个 ACE 的 E 叫 Envision， 设想，也就是问期待。如果你的表达力提升了，你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如果你的腰酸背痛真的改善的，你最喜欢做什么运动？你会想要去做些什么事情？就是把他目前的焦点从现在拉到未来，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付钱的是现在，但买的其实是未来的某一个状态。
0: 没错。
1: 所以当你问了 A， 问了 C， 问了 E 之后，你就会发现他的需求指数是有可能逐渐往上提高的。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在让他自己去思考，并且让他自己开始说服自己，所以最终在报价的时候，这个费用买的不是你的服务，费用买的是他摆脱了他痛苦的感受跟他渴望的美好结果。
0: 也是一个梦想。
1: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在提出你的解决方案，我想是更有意义的。
0: 这就让我瞬间想到我们小时候常看到一个奶粉广告，就你喝完之后会长得像大树一样高，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总结我们今天讲的，有时候我们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设想对方的期待，你用什么方式跟他产生连接，
1: 没错，
0: 然后卖给他一个期待，不一定是有实质的商品。我觉得我们的沟通呢其实是无所不在，以我们工作我们要跟来宾沟通啊，然后你回到家最常沟通的就还是你的家人，你对上有父母，对平行有你的伴侣，然后你可能有小孩，这个一整天要沟通的对象真的很多。如果你没有内化成你是一个擅长有这样结构的人，你很容易就会生气，然后脱口而出说我今天烦死了，我今天怎样怎样怎样，我还要来对你怎样怎样怎样，结果最后呢你就会功亏一篑，
1: 没错，
0: 你最后就会崩解在这里。所以其实我觉得沟通的能力练习好之后，你就真的是随时随地都能够掌握讯息。书的内容真的太好了，我觉得你能够在商业的表达力上面无往不利哦，用在家庭中我觉得更是这个如鱼得水，很好用了。
1: 有一些方法的确是可以，因为我觉得逻辑是类似的。嗯、
0: 对、嗯，你看，光是我刚刚在听小朱老师讲的时候，我第一个想要运用在就是在每天沟通在吃什么的这个份上，
1: 没错没错。
0: 不过今天我们也想要请教老

0: 老师哦，像 AI 啊，现在非常的盛行嘛。那听了老师今天分享，我发现 AI 是可以帮大家写文案啊，整理重点啊。那真正面对客户的时候哦，我们运用这个望闻问切的表达力，确实就可以不太容易被 AI 取代咯。
1: 没错没错，因为我觉得终究是这样啦，就是 AI 可以帮你想素材 ，AI 可以帮你做简报，
0: 对。
1: 可是通常你没办法叫 AI 帮你提案。你得要自己去面对客户、嗯、那个最后一里路得要由你跟客户端来完成、嗯、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是客户到底在买什么。有时候你知道提供同类型商品跟服务的厂商很多啊，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最后是选择你，除了你的专业，除了你的价格之外，一定有某一些关键因素会让客户觉得可以委托给你。有时候就是一种感觉，你让对方相信你会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光你所展现的那种态度就可以驱动对方了。而这个态度是 AI 没办法提供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表达力反而是特别特别的重要，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我觉得在 AI 时代，因为太多人开始运用 AI 产出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同质性其实非常高，
0: 是
1: 简报长得很像，然后呢资讯也长得很像，可是你如何去诠释，我觉得这很考验自己的观点。
0: 对，
1: 没错。
0: 今天很开心哦，就小竹教练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高价值表达力。我相信呢，非常多的朋友哦，就累积了一辈子的经验哦，相信你一定很有能力，然后一辈子的专长。那如果到最后呢，说不清楚自己的价值，你的专业就真的容易被忽略，有可能一些机会呢，也就从你的身边溜走了，非常的可惜。所以推荐给大家这一本非常棒的《说到卖得动：把专业说成生意的商业表达力》。再一次的谢谢。主任张教练来到节目中，谢谢，
1: 谢谢小燕老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今天的永续日常小任务，就请我们的来宾表达力教练竹佑章为我们出任务吧。
2: 那关于我的永续行为小任务呢，我想要特别把它还是跟表达能够连接在一起。那我觉得表达除了传递价值之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叫做维系彼此的关系。那对我来说啦，最重要就是伴侣关系。所以即便我跟我太太到现在我们交往加结婚已经超过了25年以上，即便到今天我每一天还是会跟他说我爱你，因为我觉得关系的维持就是从每天的小事小行为里面开始逐渐累积的。所以也建议各位朋友每天都可以跟你在意更新跟所爱的人跟他表达你最真挚的感受。
1: 这一次的谢谢竹佑章小竹教练跟大家分享的永续小任务。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到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点选听台北线上重听哦，也欢迎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婉智平就可以了。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听刘丽萍的歌声今宵多珍重，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下个星期四晚上8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络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现在时间21:00。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八旗文化的新书，作者是吴向元。这本书是在讲东南亚的饮食地图，还有跟世界上如何认识东南亚的饮食。书名叫做《被世界端上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本书？作者吴向元在序里面跟我们说，2008年夏天，在天主教明爱会安排下，我和哥哥随着台大国际志工社前往泰国清莱府方向的黄果园华人村。那场旅程埋下了我对东南亚关注的种子。2013年加入关键评论网，并且担任东南亚版编辑之后，这份关注从宏观的政治社会文化逐渐聚焦到最具有温度的饮食主题，更和自己的新移民背景产生了深度的连结。2020年，吴向元随着她的丈夫赴美定居，那已经到了第四年。当然2020年我们都记得，那是疫情袭来的时候。她说，在风声鹤唳的封城期间，坐困家中的我开始在厨房尝试复刻台湾的家乡味。有一天，她那锅热腾腾的牛肉面端上餐桌，熟悉的香气瞬间把我带回奶奶和婆婆在眷村和邻居交流料理的场景，也为我带来落地生根的勇气。尝到妈妈的味道是由此离家最近的距离，这不只是舌尖上的记忆，更是心灵深处的安放。突然之间，饮食不再只是研究或者是书写的主题，成为一种贴近生活又

几个自身经验的深刻共鸣，也促使我提笔写下了一篇篇海外东南亚移民的饮食故事。当时居住在大华府地区，那是越南移民的代表性据点，就从越南河粉出发，试着拆解在美国越南餐馆端出来的 pho， 也就是粉呢，解释其中的历史背景还有文化遗憾。那书里就有一篇吴向元讲到了具有越南和华人血统的美国脱口秀演员黄爱丽，过去常在表演的时候分享和亚裔前夫 Justin Hakuta 之间的趣事。在他知名单口喜剧眼镜蛇宝贝当中，王爱丽在台上侃侃而谈，他说在遇见我之前 Justin 对越南人一无所知，我们的第一次约会他带我去了洛杉矶西边一家叫做 For Show 的餐厅，当时他是这么说的，这是正宗的越南菜，我有在 Yelp 上查过，我当时想这才不是正宗的好吗？首先可以从店的名称来判断，因为它没有数字，这里所提到的数字是指479 474 475 489 489 那些店名当中还有数字的河粉店，仿佛密码一般，美国许多越南河粉店名当中都含有数字，究竟这样的惯例从何来呢？根据位于维吉尼亚州 Newport News 的一间河粉店 483 官网的资料，那是因为早期在越南，当河粉这道料理从家中的餐桌转移到对外贩售之后，为了方便客人记住，店家会以房号或者是地址号码作为店名。而当大批的越南人因为越战辗转来到美国之后，许多在异乡开设河粉店的越南人也就继续延续着这个 4 搭配数字的店名传统。不过在历经了越南和移民洗礼之后，这数字的背后就不只是单纯的门牌号码，还透露了有关在战争还有异地颠沛流离的记忆。曾经是西贡大学毕业生的 Monica， 她在1975年越战结束了之后1977年离开越南到了加州，为了养家活口，1986年她在加州 Westminster 开店，定名就取作 484， 对接的越南餐馆也就是知名的河粉店 479。 创办人 John 就曾经表示 79 代表的是他来到美国1979年。除了代表着移居异乡的年份，河粉店当中还有代表1945年越南被分裂为南北越之前最后一年，所以有 454。 另外还有代表1945年日本占领期间北越面临饥荒的 445 代表1975年西贡沦陷的 475， 又例如说 467 表指着战争期间逃离越南的1967年。至于位于 Virginia 前面所提到的那间 483， 这是因为该店创办人的双亲是在1983年移民到美国。当然也并非所有河粉店的店名都和大时代动荡有关，加州一间越南餐馆为了要让客人能够留下印象，取名叫做 4555， 而且由于数字8在华人和越南文化里都是幸运数字，所以也有像 4888 这样的店名。根据知识分享平台 Quora 上关于为何越南河粉店名都含有数字的提问，一位网友就列举了一些店名的意义，例如 424，那是因为最早一碗河粉的价格是24000越南盾， 432 那是店家地址32号， 4247 那是因为24小时营业。作为越南人的那位网友提问当中他也回答了，让名字容易记住就是我们的传统，这些名字大多来自于战后时期，人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来记住复杂的名字，他们就是将 4餐厅名称和他们最容易记得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从方便好记到记录战争流离的记忆。经过时间的流逝，河粉店透过招牌上的数字传达了店家的初心，也留下了一段不会

被遗忘的故事。而穿梭在美国城市当中，几乎到处都能够找得到写着大大 Fo 字样的越南河粉店。从1975年西贡沦陷之后，大约有12万5000名难民到达美国，也将越南饮食文化引进到这个国家。如今踏进河粉店用餐的美国人都能够熟练地将生牛肉片豆芽放进到汤里，还不忘挤一些莱姆汁，喜欢重口味的也会加一点美国越南餐馆必备的是辣叉辣椒酱。这些越南餐馆有的简单朴实，有的宛如高档餐厅，一碗Fo的价格也因此有所差异。1980年代贩卖越南河粉的店面在美国一间接着一间开幕，主要集中在加州、华盛顿特区、德州还有纽约州。这些逃离共产党而来的越南移民因为想念家乡的一切，开始透过食物能够得到慰藉。走进越南厨房这本书，他的美国越裔作者安德利亚在河粉的历史这篇文章当中分享，当初他和父母1975年移民到美国之后，定居在加州的 San Clement， 初来乍到，因为想念河粉的味道，他的母亲就开始在家里熬起汤来。他说，就如许多越南侨民，我们开始将熬煮河粉汤头当作是通往我们文化根源的入口。我的母亲经常在周六煮牛肉或鸡肉河粉汤，隔天一早8点教堂弥撒过后，我们就飞奔回家协助母亲分装河粉上桌。在安德利亚回忆的餐桌上，家人们会在河粉汤中加入新鲜的绿色辣椒和几片薄荷叶，朴素的配菜反映了父母在北越成长的经历。他说，他们也曾在自由的西贡生活了几十年，但仍然不允许在碗中放入豆芽、泰国罗勒或者是莱姆，是辣叉辣椒酱更是绝对禁止，因为我母亲认为那样很不越南人。安德利亚在一次访谈当中，他也提到母亲会向其他同乡讨教做出美味河粉的秘诀。经过这么多年，源自西贡口味的河粉汤底已经蜕变成为美式越南河粉，味道偏甜而不是偏咸。除了不少家庭纷纷开始钻研河粉，许多越南移民也做起小生意。1980年美国第一家越南河粉店在加州 Orange County 小西贡社区开业，曾经参与越战的美国士兵也成为造访河粉店的常客。他们还向美国的友人大力推荐，让河粉这种食物逐渐打入到美国的饮食地图。1990年代河粉开始成为美国饮食的主流，加州跟德州更是拓展迅速，可以说是从西海岸沿着墨西哥湾到东海岸蔓延开来。据统计，到2000年美国河粉餐厅年收入达到5亿美金。如今在大学城或购物广场，河粉是相当常见的饮食项目。另外有 4How 或者是 4200 等河粉连锁餐厅。根据 Forfeiture 网站，全美一共有2741家越南河粉餐厅，其中加州就有763家，德州274家。另外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在美国要判断河粉店的好坏，那就是菜单选项越少越好，因为制作河粉汤头很花功夫，所以通常如果餐点选择太多，那是为了要弥补河粉味道不足。原来一碗河粉，一家河粉餐厅从越南去到美国，这中间有这么多的波折。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姚兆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吴向元他所写的《被世界端上桌：东南亚饮食地图与世界相遇的方式》，这是八旗文化的新书。吴向元在书里面讲到了柬埔寨和加州甜甜圈之间的关系，这个故事我相信不是那么多人知道。他就特别跟我们讲到了美国华裔导演 Alice Gu 某一次意外发现加州5000家独立品牌的甜甜圈店 80% 都是由柬埔寨裔所经营，而且似乎和一名叫做 Ted 柬埔寨人有关，因此他从2018年开始了甜甜圈寻根之旅。从金边到加州，他拍摄了一部关于移民家庭追求美国梦的故事，标题叫做 The Donut King，甜甜圈之王。美国大概是全球最爱甜甜圈的国度，全国有超过25000家甜甜圈店，每年生产超过100亿个甜甜圈。影片讲述的是 Ted 因为甜甜圈而高潮迭起的人生。身为难民，他经历了战争逃亡，并且在异乡带着浪漫的企业家精神成功创业，但也曾经因为沉迷于赌博而跌落谷底。 Ted 跟他的妻子Christy 是在学生时期相认识，一位是出身贫困家庭的儿子，一位是高官的女儿，背景迥异的两个人相爱，但难以得到家人的祝福，最后是以死相逼， Christy 的父母才同意两个人交往。1970年代初期，柬埔寨正处于内战之中， Ted 和 Christy 因而带着两个孩子逃亡到泰国。1979年，红色高棉接管柬埔寨，同年美国总统福特签署了印度支那移民和难民援助法案，接纳从越南、辽国和柬埔寨一共大约13万难民来到美国，其中也包括了 Ted 他们一家。除了带着三个孩子， Ted 和 Christy 也带着收养的侄子和两名侄女一起到美国。抵达南加州之后， Ted 在当地路德教会的协助下担任教堂的门房，每个月不到500元的薪水，实在不够支付一家高达8口的开销，所以他又兼了2份工作，几乎每天工作24小时。有一天在加州轮班的时候， Ted 闻到对街 DK Donuts 刚出炉甜甜圈的香味，他买了一个来品尝，从此他就开始有了想要卖甜甜圈的念头。为了完成心中的梦想，Ted 就成为连锁店 Witchell Donut 第一位东南亚学徒，完成培训获准固定之后，他投入了整个家庭来经营店。

店面。几年之后，他存够了资本，1976年以他的妻子的名字创立了 Christie's， 如今这个品牌仍然在加州营业。随着事业版图扩大，许多柬埔寨移民抵达加州之后跟 Ted 联络，多年来 Ted 更赞助了100多个计划赴美的柬埔寨家庭，支付他们机票钱，提供暂时住宿，同时指导他们如何经营甜甜圈店。就这样，他买下南加州多间 Donut 店，再转租给其他柬埔寨移民，包括 Riverside 的 Max Donut， 包括 Pasadena 的 BC Donuts， 还有 San Clement 的 Rose Donut and Cafe 等。 Ted 在全盛时期，他拥有65间甜甜圈店，每月收入达到10万美金。老布希 George Bush 总统还亲自飞到加州颁给他总统奖。然而财富累积之后，他就开始挥霍，从购买名车到豪宅，更不幸沉迷于赌博，几乎输掉了所有的财产，甚至向出租店面的业者寻求贷款，无法偿还的时候就将经营权让出，最终沦落到只剩下一家店面。 Ted 只好在1993年带着妻子回柬埔寨发展。对这段变故， Ted 就在纪录片当中表示，我几乎失去了一切。如今 Ted 不再处理甜甜圈事务，不过家族下一代仍然在加州接续了传家事业。80年代 Ted 的侄子买下了位于圣塔芭芭的 DK's Donut， 1988年 DK's Donut 的经营权转交由他太太来负责，目前是他们的女儿杜美丽来接管。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获得传播学位的杜美丽，为这间甜甜圈老店注入了新的活力，不只用色彩鲜艳的粉红色重新定位商标，也在社群媒体上大力推广。他的创新经营模式还被《美洲世界日报》封为甜甜圈公主。从1993年柬埔寨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之后，当时走不出赌博阴影的 Ted， 除了返乡另谋发展，也决定参加首次的议会选举。他创立了自由发展共和党，标榜要向人民展示通往财富的道路。虽然1993年和1998年的选举表现不佳，不过和他友好的柬埔寨首相洪森仍然任命他担任商业和农业顾问。 Ted 政治生涯在与商务部长以及柬埔寨商会负责人决裂之后宣告结束，他也将所创立的政党解散。经历赌博借贷失去经营权之后，他的婚姻也在1999年因婚外情而告终。近年他跟第二任妻子定居柬埔寨，透过信仰戒断了赌博，也在故乡改行从事房地产事业。讲了越南，讲了柬埔寨，当然要讲到东南亚的食物，一定会讲到泰国。吴向元也就告诉我们，泰国曾经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新闻，一名即将临盆的妇女在一家曼谷餐厅吃着泰式烧烤火锅，突然她羊水破了，她竟然要求餐厅服务生先别清理桌子，以免她要回来继续吃。当时这家餐厅的老板，小名叫做 Boom， 就在脸书上分享这段故事，获得广大的回响。 Boom 就表示，这名才刚开始用餐的常客如此不甘心，要放弃美食到医院生产。感到震惊的 Boom 赶紧表示，未来9个月会为他提供免费餐点，请他赶快去专心生孩子。在后续贴文当中， Boom 也分享了他带着金项链去医院探视这位客人和新生儿的照片，表示这个宝宝绰号就叫烤猪肉，原定27号才是预产期，结果呢，宝宝一听到烤猪肉的香味提早出生。 Boom 还特别送上全套烧烤火锅器具和食材给这位新手妈妈。泰式烧烤火锅源自于泰北清迈，最早是因为泰国餐厅老板采用了韩国烧烤的概念，并且在周围添加了中式火锅汤槽的设计，肉菜兼顾的叫做 Mukrata， 就此诞生，并且在泰国风靡了20多年，在东南亚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跟寮国也很常见。
墓在太原

就指猪肉。 Crata 指的是煎锅，烹煮的方式是将各种肉类或海鲜放在圆形铜锅上烧烤，周边的汤槽可以放各种蔬菜、丸类、豆腐等，餐厅也会提供汤底，下方则是用木炭加热。特别的是，烧烤的时候是用猪油抹在铜板上，等到铜板表面显得光滑油腻之后，可以把肉片放上去，用猪油烤出来的肉片特别美味，还会搭配辣椒、大蒜、腐乳调制的甜辣酱料。通常大多泰式烧烤火锅餐厅都是吃到饱，不过如果顾客将没有吃完的食材留在桌上，会被收取额外的费用。对于烧烤火锅受到泰国大众的欢迎，泰国烹饪学院的创办人 William Leung 他曾经表示，我不会称它为泰国菜，因泰国人出怀用餐喜欢吃烧烤和火锅，所以呢，泰国商人想了这个一石二鸟的方式。就像 Wilman 说的， Mooklata 是泰国人兼顾火锅和烧烤的好主意，不过对吴相元来说，那围炉之间流动的人情味是使得料理变得更难忘的关键。他就回想2008年他和哥哥到台北清迈当华语教学志工，某一个周末，当地的老师在学校空地升起火炉，炉上放着火锅，四周摆满了肉片和蔬菜，宴请我们这一群来自台湾的学生。那是第一次吃木克拉茶，也不知道是因为老师们的热情歌声，还是搭配的啤酒对味，那烤好的猪肉片简直好吃极了。再次尝到木克拉茶已经是4年之后，2012年再度回到清迈拜访华人村的老师跟学生。一个晚上本来计划要请学生们吃木克拉茶，结账的时候竟发现学生们已经偷偷付了账。女孩们得逞的笑容让那晚的共融时光多了一层难以言喻的温暖。我们对东南亚的食物一方面有相当程度的接触跟熟识，不过对于东南亚的食物如何在最近这段时间当中散布到全世界，呈现在全世界的美食地图上，我们就相对比较陌生。吴相元就以这个主题写出了这样的一本书，书名叫做《被世界端上桌》。感谢你的收听，下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我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好像预告今天要来谈瘟神赵光明的故事。
1: 对，因为瘟神赵光明呢，其实我们现在来讲比较多半都称呼他是
0: 财
1: 神赵光明。
0: 嗯，
1: 财神才温暖嘛，每个人都希望金光闪闪，有钱发财，
0: 对，
1: 多好啊，
0: 臭嗨嗨。
1: 对啊，可是听到瘟神那吓坏了，因为都是散播瘟疫嘛。
0: 那当然啦，
1: 对，那像是这个财神散播爱啊，所以大家喜欢财神不喜欢瘟神。可是问题是在搜神演义里面呢，出现的这个赵光明呢就是瘟神，不是财神哦，是瘟神。那他到财神的这个形象是要到明朝清朝以后才开始慢慢建立的，尤其在《封神演义》写出来之后，大家就觉得说，你看这个《封神演义》里面姜子牙所封的神五财神就是赵光明嘛，谁会在想说他是瘟神呢？《搜神记》里面呢所写的就是这个瘟神赵光明，而且他的写法很特殊。我们在昨天谈到这个蒋子文的时候都是用正面去描写他的，就是说蒋子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个性很鲜明啊，又喜欢喝酒，又好色，然后过做人又比较跳达一点，所谓跳达就是不拘小节，他是这种个性的，
0: 就
1: 他
0: 可以，又爱现，
1: 对，又爱现、他可以成神哦，而且他还是很厉害的神哦，江南第一大神。但是呢赵光明更厉害，因为他是瘟神，可是在《搜神记》里面有没有写他怎么样出来，怎么如何去面对，没有。
0: 我比较好奇的是他为什么是瘟神，那又如何从瘟神变成财神，

0: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让我觉得很想知道的。
1: 这就是后世的不断的加工。说真的讲，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演
0: 变，因为变化太大了，
1: 变化太大，所以它是《搜神记》里面啊，就写的非常传神的一个，而且它不是正写，是侧写。所谓侧写，就是借由别人的故事来写这个神瘟神，那到底是多么样的一个神通广大，这就很不容易了。然后你可以从这些侧写里面的去了解说瘟神赵光明的一个形象，因为有两种说法，一个叫赵光明，一个叫赵公明。
0: 可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是赵公明。
1: 对，赵公明哈。那但问题是你在谈到赵光明的时候呢，跟他其实是同一个人
0: 哦，
1: 所以他有两个名字，只是我们习惯都喜欢用财神来尊称他，但是在《搜神记》里面所写的却是侧写，不是正写，是侧写。你在看《搜神记》的时候呢，没有看到说赵公明出现哦。赵公明出现是在《搜神记》里面没有的，但是是谁出现呢？是他的身边的人出现，然后去侧写赵公明这样的一个神明。
0: 所以是以第三人称的写法来描写这个人吗？是这个意思吗？
1: 就是他没有出现、
0: 哦、
1: 他只是被传说了，就是说我的主人、啊、是赵公明。那你从这里面
0: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来描述
1: 他去看他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可能比这个蒋子文、啊、更伟大。这是很特殊的一种写法。那么现在来讲到一个正题，就是到底《搜神记》怎么写他的？《搜神记》其实在写的时候是写一个这个官员，他是晋朝的一个善记侍郎，叫做王佑。他说王佑这个人呢，就是他是一个官员，随时在皇帝旁边的一个小官，他不是一个大官，他是一个小官。但这个小官呢，因为接近皇帝就有权力啊，有权力的这个小官呢，突然有一天他就生病了。其实古代的人常常生病，为什么？因为有瘟疫啊。所以他就
0: 医药也不发达，
1: 对，他就感染了瘟疫。感染了瘟疫以后，他觉得自己好像快死了，身体就撑不住了。然后他因为他是虽然他是小官，因为接近皇帝，又有这种好像就是有门第啊，所以家里面其实也是有钱。你说有钱，比起很有钱的人，他可能不是那么有钱，但是比起一般人来讲，
0: 就是中产家庭的感觉，就是
1: 对啊。然后他有实际上他也有掌握一些权力。但这个权力来讲是人家皇帝给他的，就随时也可以收走。在这种尴尬的一个场合里面呢，那突然之间他染病了，他生病了，他觉得自己快死了。快死了以后呢，他就去跟他妈妈哭诉，跟他妈妈讲说我可能这个生病了，那这个病是瘟疫，瘟疫就来得及去得快，但是呢可能不会好，我可能有一天就不在了，不在了以后呢我要跟你诀别。所以他就哭得很伤心。他妈妈也觉得说自己儿子染上了这样的一个疾病，可能也不久于人世，所以他也很悲伤。很悲伤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就有人来敲他们家的门，来干嘛呢？希望来投诉借宿他们家。这就很奇怪了，我家里面 我有人在那边生了病，然后你们要来说要来投诉，来投诉的人还不少。那其中有一个人呢，就跟他说，因为你们这个门户呢，我们很需要有人来这个接待我们。我们是没有，我们也是官差。那我们这个官差是做什么呢？我们是在，因为他散播疾病，其实他们就是阴差了。阴差来这边投诉以后，王佑
0: 怎么感觉像疾管局的感觉？
1: 对，那个时候的说法上面来讲呢，让王佑觉得引起他的好奇，就觉得你们这群人呢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人，然后你们所做的一些任务好像也不是很一般，所以他就觉得很好奇，就接待了他们。那接待了他们，他们就跟王佑在那边聊天。聊天的时候呢，带头的这个人呢就觉得说，你是一个好人啊，你今天染上了这个病哦，我们也无能为力，但是呢我们看到你们家所提供的这个环境很好，那你又愿意这个把这个环境的住处提供给我们，这对我们来讲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今天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机会去跟我们的上面的长官去报告一下。你知道我们的上面的长官是谁？我们上面的长官叫做赵公明。结果王佑一听到赵

0: 公明就吓坏了。为什么呢？因为赵公明是那个时候大家所公认的瘟神，你的长官是赵公明，那你是人吗？所以他心里头就有怀疑啊，说来接待的这个人不是人，可能是一个从异度空间来的人，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不寻常。上天呢说要去处罚这个世上有罪的人，所以犯下了这个瘟疫，散播瘟疫。今天我们的主人公呢，他也就是代表秋天的瘟神，所以呢他在这个时节散播瘟疫。那散播瘟疫呢，就需要有很多的阴兵鬼魂呢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借助你的房子，就是要来让这些人去散播，去做这些事情的。你们愿意提供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住宅，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跟我的老板去讲，就是说你对我们是有功的，也许可以帮助你啊，就是说让你去躲过这一场的灾劫。所以来传话的这个人呢，就觉得说因为你愿意帮我的忙，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个人情给你，这个人情就是我帮你躲过这个灾情。那王佑听这么一听呢，就觉得说你真的可以做得到吗？因为你也不过就是一个赵公明底下的一个参佐，这也是小官啊，那你们可以 做出这样的事情吗？那这个人就说你愿意借给我们呢，然后我们也知道说你对你的母亲那么样的孝顺，我想可以帮你去试试看，说看看。因为我们的长官呢赵公明他有绝对的一个权势，只要他答应下来了，这个事情就很好解。那王佑心想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愿意把这个宅子就是让你们去办，可是也希望你们言而有信，能够帮助我去躲过这个灾难。这显示什么呢？当时的人对瘟疫是很害怕，王佑其实自己染上了瘟疫，他很害怕。来的人呢又叫做赵公明，是赵公明的部署。你看我现在所描述的当中有没有赵公明跟他讲话？没有。但是赵公明出现了吗？有，从他的叙述他知道他的长官是赵公明。那赵公明是瘟神，瘟神底下的这些兵来这里投诉，你以为是好事吗？对他来说是好事，因为他说可以去帮助他躲过这个瘟疫，所以他相信了这个人的话，就说那我就等你的消息，来看看是不是能够帮助我顺利的去躲过这场灾劫。
1: 好，到底能不能顺利躲过这场灾劫呢？我这样听下来，我觉得这个故事还蛮玄奇的哦。
0: 对，
1: 更多内容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炫老师来帮我们做补充。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谈到了，在晋朝的时候有一个散骑侍郎叫王佑，他疑似得到了瘟疫。那么老师也说了，他到底躲过了这场灾劫了吗？
1: 对，因为他们家来了很特殊的人，要来跟他们借家宅。借家宅呢，因为他们是被征调的，朝廷里面有征调，他怎么会不知道？可问题是他不知道，是因为这群人根本就不是人，是从这个阴间来的，或者是不同世界来的。
0: 那他们那这个叫做鬼使神差吗？
1: 其实他就是鬼使神差。那他们的上头的老板是谁？就是瘟神赵公明。那瘟神赵公明那个时候的官阶到底是什么？天上的官阶是什么？这是上天派给他一个三将军的位置。
0: 因为他既然叫瘟神，所以他也是神。
1: 对，他是神。瘟神来讲呢，有春夏秋冬四季嘛，四季都有瘟疫。赵公明是属于秋天的瘟神。
0: 哦，四季的瘟神还不一样啊？
1: 不一样，他们有好几个瘟神，然后瘟神呢底下会有一些鬼兵，鬼兵呢就训练，然后他们有督导一些鬼兵去散播瘟疫，所以这是一个组织啊。三将军赵公明呢底下的这些鬼兵就有督导鬼兵的官员，他来去投诉的这地方来找王佑的这个人呢，是其中的鬼兵的一个领袖。那这个领袖一看了王佑的情形，他非常的同情他，就觉得说王佑这个人，我可以帮你去跟赵公明讲看看。但他也不敢说直称赵公明的名称，他就叫他叫做什么，叫做大老子。
0: 他称赵公明为大老子啊？
1: 对，我去问我们家大老子。
0: 好歹讲大老爷吧，大老子好奇怪、
1: 大老子。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赵公明在这个时候是很霸气的，底下的人尊称他叫做大老子。老子好不好，老子开不开心，他叫大老子，所以是有点霸气的。瘟神的霸气的形象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呢就跑去跟他的大老子讲说，是不是能够放过王佑这个人，因为王佑这个人蛮孝顺的、然后他就同意地方借给我们来做征调征兵的工作，让我们去散播瘟疫，所以他是有功劳的。所以呢后来回复是说，大老子同意了、大老子同意，所以就让你去免除了这一场的瘟疫。那免除这场瘟疫可是有一个形式，所以他就那时候去征兵的时候，那些鬼使神差，这些鬼使神差大概就来了二三十个人。那这二三十个人呢长得都很矮，大概四尺高，没有很高，所以你一看就知道说这个不是一般人，不是一般人呢。但是你要去了解说这群人，你要去来到你这里，你就要有一个欢迎的仪式，就准备一个祭祀的舞蹈欢迎他们一样，所以就有这种跳舞啊这方面的一个祭祀庆祝。那这种祭祀活动结束以后，

0: 那这个人就对王佑讲，就说我给你一些水，你把水放进你的被子里面，你就可以躲过这一场的瘟疫。他就把水放在被子当中，那被子有上下两层啊，他放在水的中间的时候，被子照理讲要湿透了，你要去睡觉的时候的那个棉被，它是两层，然后里面放了水。那你中间如果放水的话，照理讲你的被子就会怎么样？会湿掉，
1: 怎么睡啊？
0: 但是他的被子没有湿掉，是怎么样？那个水啊，就像露珠滚在荷叶上面那种感觉，
1: 也太神奇了吧？
0: 对啊，这就是神话嘛。
1: 嗯
0: 啊，所以当你把这个水放在被子上面，它去盖的时候，它就不觉得说好像整个全身都湿掉，它反而觉得有那种清凉的感觉。瘟疫里面的那种燥热的感觉呢就消失了，所以后来因为这样子他的病就好了，
1: 病就好了。
0: 然后病就好了以后呢，他就还跟王佑讲说，我当中可以帮你做一个法事、啊、就是准备十个钗子，你把这个十个钗子呢去送给你所需要的你想帮助的人，他就可以躲过这个瘟疫的攻击。如果生病啊或者怎么样，当上这个钗子就像是一个记号一样，那有这样的一个记号，当你去散播瘟疫的时候，这些人就会跳过这些人，所以拿到他钗子的人就能够保命。王佑在无意间接受了这个赵公明的鬼使神差，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也可以保住了其他的人。这就是在《搜神记》里面所记载的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关于赵公明的说法。好，那我们现在就来问说，赵公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啊？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权力？这就不是《搜神记》的记载，这是其他的相关的书籍，就说赵公明他的真实的身份是什么呢？十个太阳在天上捣乱的时候，后羿不是射下九个吗？那射下的九个太阳里面，其中有八个就死掉了，然后到四川去，四川区又变成了鬼王，其中有一个他就投胎以后呢就转世变成了道士。那这个投胎转世的这个道士就是赵公明。那赵公明投胎以后呢，他去了哪里？他去了龙虎山，去那边当作是投这个守玄坛的一个道士。那龙虎山的这个道主呢，也就是一个龙虎山的一个领袖，帮他训练、啊、就是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法术，然后他就变成了所谓的瘟神。这是他最早成为瘟神的一个记载。然后这个瘟神呢，一直到商周时代，然后就是在《封神演义》里面所写的，就是靠着他的一个法术呢，扶助这个商朝，打败这个周朝的这些军队，跟姜子牙的军队在作战。结果没想到姜子牙的军队里面呢，来了一个懂得法术的人，那这个叫厌胜之术。所谓厌胜之术就是诅咒，因为赵公明的这群人非常的厉害，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根本姜子牙根本打不赢他。打不赢他以后呢，没有人是他的对手。这时候来了一个道人，叫做陆鸦。
1: 陆鸦，
0: 陆地的陆，鸦住的鸦。
1: 哦，
0: 陆鸦这个人呢很厉害，他就用这个草人，扎草人，
1: 就是我们看电视上那种扎那个草人、
0: 对对，扎草人、用画符的方式，整天对他拜呀、拜的，然后
1: 他写上什么生辰八字，有些用头发、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就类似这样的
1: 用
0: 法术、去把这个赵公明给诅咒赵公明。赵公明后来就这样被诅咒死了
1: 啊，真的死了，
0: 他就真的死了。真的死了以后，他的魂魄就到了姜子牙那边，那姜子牙就引领他的魂魄，还有他的四个将领也跟着就死了。跟着都死了以后呢，后来他们就被封神，封为什么财神爷，五路财神。五路财神里面赵公明是中路的财神，其他的四个财神呢就分为招财、招宝、立事、立贞，你可以说他叫做五路财神。所以他的财神地位就这样定了，之前还是瘟神，后来封神以后变成了财神
1: 哦，是这样子来的、
0: 所以你看这转变蛮大的。那转变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赵公明这个神呢，之前还是天地的儿子，他本来是太阳啊，他本来是
1: 十个太阳中的一个，
0: 对，十个太阳当中的一个， 就九个变做坏事嘛，
1: 对啊，
0: 然后其中一个第十个躲起来嘛，后来才出现的，所以他的地位是很高的，跟其他的一般的神仙又不太一样，但他的遭遇又很特殊，因为他轮回转世又变成是这种样子，然后大家尊称他为瘟神的时候，突然之间因为他去扶助了商朝，结果被姜子牙给打败。

0: 所以从瘟神变财神，这个赵公明说真的讲形象就改变得很大。瘟神是大家都害怕，你看在搜神记所写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出场，他只是叫他的这个其他的部下
1: 对
0: 侧写而已、哦、就已经是这么样的令人恭敬了，更何况是这个他本人如果出场的话，那个气场照理讲应该是非常强大的。
1: 这真的是太意外了哦！好，非常谢谢岳远逊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瘟神赵光明从瘟神变财神的故事，老师谢谢喽！更多搜神记的故事也欢迎朋友们下个星期继续收听，我是汪培，下周再会，拜拜。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

0: 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1: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2: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1: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3: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国民法官最多经营快速了，连下安内都有机会成为微负争议的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品无风险。这场行帮助嘅国家，禁止条价向面损失，唔讲影响条路哦。含做的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不管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对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失手，留下研究组的来为公平正义提出了。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夜深了，在周末的夜晚，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健康平安，自在惬意。在我们台湾，夏日的周末夜，会不会因为温度的关系呢，让大家多一点兴奋？也许这种感觉离我们很远了，学生的时代。所谓的周末夜在礼拜六的晚上啊，现在我们周末夜是礼拜五的晚上了。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的活在过去，过分的去这个缅怀过去，或者是崇古啊，就过度的去崇拜这个过往，特别是古代的一些典章制度等等，但也不能为了求新求变否定过去所有。今天晚上这个时候，听众朋友，您心情还好吗？您的情绪还在您的掌控当中吗？爱自己啊，记得就不要为难自己。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 The Carpenters 卡门特兄妹合唱团的《世界之顶》（Top of the World）。

一个礼拜的忙碌呢，终将结束，但还是有些朋友到周六到周日呢，依旧处在剑拔弩张的状态。也许就在自己的工作职场，跟其他的人意见不合，或者是非常鄙视啊对方的一些坚持与想法，有明争，也有暗斗。我想在很多行业啊，这个情况呢都是有的。当然，就我们这些年的观察，在某几个行业里呢，那是特别激烈的，像政治圈，或者是这个娱乐圈。那也许很多朋友会说，那商场呢？那商场的那种争斗呢？那种惨烈啊，那种暗黑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也许很多当事人心想说，反正啊，再这么冲个几年，准备要退隐了。其实有些朋友他就发现，你认为所谓时候到了，你要离开那个江湖，那谈何容易呢？那江湖呢，就是一种形容了。希望听众朋友懂得为自己的生命做该有的坚持啊，你要负责。不要说忙了很久很久，好像自己时间都做了一些不是很有意义的事，好多都是意气之争，或者呢被别人激怒啊，人家是用激将，那其实你被激怒了，公卿变世主，到最后呢这个里外两边都不是人。这种思维不是自私，而是善待自己，您说对吗？好，我们再来听木匠兄妹合唱团的另外一首比较轻巧的抒情歌曲。这首歌呢在我脑海当中也回荡好多年了，来欣赏 Sweet Sweet Smile。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仲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非常感谢旧雨新知这么多年对节目的呵护。那么听收音机的听众朋友，当然他必须在本台的这个电波的涵盖的范围之内。这些年拜科技之所赐，也因为有线上网络收听，所以有很多无线电波收听范围以外的朋友，包括海外的朋友，也能够及时的或者是在第二天来到寻梦园的世界。在这呢，也跟线上收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如果在我们的这个声音音乐播出方面的一些状况，特别像是音质等等，如果您觉得有这个您不尽满意之处呢，可以跟我反映，跟电台反映都可以。那秦梦仲在脸书有个粉丝专页，大家在 Facebook 打秦梦仲就可以找得到。好，希望我们的节目呢尽其所能的，我想广播说单纯就是很单纯，它就是一个声音媒体，所以听众朋友的听觉我们一定要顾到。老鹰合唱团带来的 Take It Easy。

希望您能够听到很好的音质。这首 Take It Easy 第一个音出来哈，和弦啊 ，guitar 的民谣吉他的和弦，用 pick 来刷弦啊，第一个音这样的刷下来。以前我学吉他的时候，觉得真的挺过瘾的。不过那时候，年少轻狂啊，常常这个 pick 呢就用力过度，用力过度呢，反而就变成好像杂音一样的那种和弦声出来了。所以这一反应在我们的人生啊，要懂得轻重啊，不要以为大声就是好。或者有些朋友觉得我就什么都不语哈、啊，或者就小小声的，那你要看场合。再来欣赏老鹰合唱团的第二首歌曲《Lying Eyes》。

The Eagles 老鹰合唱团的 Lying Eyes 啊，欺骗的眼睛。有些人说谎啊，那个眼睛就看得出来。那是不是有些人看不出来呢？当然了，不管是否受过训练，或者是有些朋友天生就有那种天赋啊。我们就常笑说，有人什么说谎不打草稿，他已经是相当的熟练了。相当的熟练了。其实我也觉得这样的人活得蛮辛苦的，他一直在不真实跟谎言的世界中欺骗了别人，不是也欺骗了自己吗？当然在我们人我

互动的世界当中，善意的谎言的确有其存在必要，因为你为了一个好的结果，必须带着善意来做一些所谓的欺瞒。但这个世界呢，太多太多恶意的欺骗了。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变成这样的人。Laura Branigan 带来的 No Promise, No Guarantee。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春节期间，当您进入公共场所消费时，务必先了解紧急避难逃生。

生路径，万一发生紧急事故时可以安全逃离。对于容易造成伤亡的危险场所，也请您尽量不要前往。办理节庆活动时，请勿使用蜡烛、烟火、爆竹，以防不慎引起火灾。饮酒过量容易发生事故，请您切记养成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习惯。消防局、台北电台共同提醒您。在此祝您新春愉快，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当我们的心不平，这世界就摇晃；当我们的气不和，小事呢也重如山。让自己心平气和，不是要压抑情绪，而是像水一样，不与石头去争硬，却能够绕过渗透，最终还改变了地貌。心平是看清什么值得波动，气和是选择如何回应人生的风雨。当您感到焦躁，就先试着深呼吸三次，把注意力拉回当下，接受无法控制的，专注能够改变的。当我们的心情平静了，智慧才会浮现；当我们的气变得和缓了，这问题才看得清。不必很激烈的来对抗焦虑，只需让它自然的流过，您会发现很多纷扰只是我们的心湖泛起的涟漪，等风停了，湖面自然就会平静了。希望我们都学会在喧嚣中安然，在混乱中笃定。心平气和不是退缩，而是最稳定的力量。

就让自己真正的心平气和吧。心平就是灵魂的晴天，而气和呢，就是生命柔和的光线。不必在每次波折中都急着反应，有时候最好的回应是沉默，最强的姿态是从容。就让我们的心像湖面，风来的时候起涟漪，风停后复归平静，不抗拒，也不过分的执着。心平气和不是没有情绪，而是不让那些坏的情绪主宰了我们，当了我们的主人。

学会与自己的浮躁对话，对他们说，我看见你了，但此刻由我来决定我人生的方向。是的，深呼吸三次蛮有效的，把注意力呢放回当下。当我们的心开始平顺了，你会发现困难依旧在，但是我们却有了去面对这些问题的能量。这外面的世界依旧是相当的吵闹，但是你有了内心的安稳，于是不慌不忙就成了你最好的力量了。

首 Take a Bow 是马丹娜在1990年代的一首很特别的抒情作品。我想马丹娜大家听到这个名字特别是五六年级生七年级生应该也会有印象了，会有，不可能都没有但五六年级生当年他的那首Like a Virgin 啊 ，Like a Virgin， 还有什么 Papa Don't Preach， 在当年，对于以美国社会来讲因为宗教的关系呢，所以美国它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所以会有思想很开放的，也会有所谓的卫道人士就是他们极力的想要捍卫啊。一些传统的价值尤其是从信仰而来的所以其实像美国有些州它是蛮保守的像 Utah 犹他所以像一些流行歌曲那时候惊世骇俗横空出世那他们就吓坏了当然呢这个口诛笔伐呢也挺多的不过这个流行的力量呢就是相当的惊人特别是年轻的族群他们就广为接受然后呢倒过来呢就对着他们的上一代或者那些卫道人士说你们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了你们老了等等其实也没有必要这样了不管是卫道人士还是希望获得传统的人我相信不全都是有恶意的但是这样的时代如果我们过分的坚持己见以我们台湾社会来讲特别在某些领域了我就不明说了这个剑拔弩张大家就很难心平气和了所以今天我在节目的后半段很刻意两段这个心灵励志小品呢就以心平气和为题也真的希望这些朋友其实在政界娱乐圈很多朋友我都认识不见得熟识但有都点头之交了我觉得你们不要活那么累嘛一个礼拜就这样子这斗来斗去我觉得没有必要所以当然因为一些想法一些观念在这种相互攻击的状况下呢你似乎就会忘记了对方也是有优点的但就是视而不见了当作不存在都是坏的所以在一次又一次的所谓的比赛结束之后打了电话恭贺对方恭贺对方但前面其实这些伤痕一条又一条那种恭贺大家就好像是演演戏就像我们前面听的 Lying Eyes 一样你那个眼睛大家能够看得出来吗我希望在我们自己我们小人物的生活当中不必活得那么复杂但也不能过分的单纯因为这个社会毕竟什么人都有所谓有心人士特别我们最痛恶的这些诈骗的从业人员特别是老板太可恶了他把我们

过去呢，我们台湾社会那种人情味，那种相互的信任，那个价值几乎摧毁掉了。我们每天就提心吊胆，就看到什么讯息，接到什么电话，就第一个反应就诈骗。所以也不要太过于单纯，也让自己呢也能够在谨慎当中好好的过每一天。今天晚上周末夜啊，大家一定要放轻松，心平气和。

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5: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4: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5: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衣服啊。
6: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10: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电台。

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四、星期五晚上八点到九点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好，大家最近过得如何呢？有没有继续的实行生活中的断舍离？不只是物品的断舍离，我觉得我们的心也要断舍离，抛弃一些不开心的事啊，或者是让我们不开心的人啊，都可以远离它。好，今天的节目呢，会整集都跟大家聊聊日常生活的永续。其实永续啊，还有 SDGs， 它不会是单独的存在哦，就落在我们的生活中的食衣住行娱乐，都是跟我们每天选择有关的。那今天的来宾呢，永续会客室的来宾是国立台湾大学机械工程系暨研究所的副教授林新田教授。那教授长期研究循环经济、绿色设计跟碳排放，最近他也推出了一本书《懒人的聪明永续生活》，讲的就是他日常生活中的食衣住行娱乐怎么样跟永续有关。其实大家也不用觉得永续跟我们很远，只要我们平常呢能省则省，就是省电啦、省水啊，还有省空气是比较困难一点啦哦。然后还有能够回收的就回收，我也常把日常中一些不要用到的书啊、CD 啊都回收，甚至现在衣服还有一些化妆品都有人在做二手回收，那都可以帮助到更多需要的人。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从吃东西、买东西、喝一杯咖啡，甚至像教授他提到连旅行都可以思考怎么样可以更聪明、可以更低碳的选择。所以今天就邀请林新田教授跟大家一起分享懒人的聪明永续生活。那我们先送上张清芳的歌曲《加州阳光》，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进行今天的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回到节目现场，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在每个星期四星期五晚上的八点跟大家一起关心永续生活，爱地球。好，讲到永续生活呢，当然不是只有带环保杯啊，少用塑胶袋啊，这些一定是要落实在生活中的。那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永续也是一种生活风格，在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当中，都想一想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减少垃圾啦，然后可以对环境有帮助。那今天呢，永续会客室的单元邀请到的，哇，这位很厉害哦，他是国立台湾大学机械工程系的研究所副教授林新田副教授，欢迎副教授来到节目中，欢迎。
2: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1: 好，那简单介绍一下教授哦。林新田教授长期研究生命周期评估，还有循环经济以及绿色设计，还有碳排放分析跟环境教育。那他很习惯用科学的方法来看待产品从制造使用到废弃的整个过程。好，这是他的专业，但他落实在生活中，他在日常生活里呢，就做了很多低碳的选择，于是他就带着他的孩子，那一起做日常的算是实验嘛，跟落实啦。那同时最近也推出了一本由康健出版的《懒人的聪明永续生活》。那这本书很有趣啊，我家国一的侄女呢，她那一天看到这个书放在桌上，我桌上大概有一二十本书，他直接就拿了这本书来看。我说：“哦，你对永续生活有兴趣？”他说：“没有，我是对懒人生活有兴趣。”所以成功了吸引同学们，就是怎么样懒人的做永续生活。好，今天呢，我们想要跟教授来聊一聊，就一开始您做这个永续生活的契机是什么呢？
2: 其实我现在在机械系任教嘛。那我在研究所以前，其实一直都是念机械的，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你这个机械系老师到底跟永续有什么关系？”对，那其实我虽然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会关心环保有关的事情啊，比如说尽量的减少塑胶袋啊，或者是包装等等的，但一直都没有真的走入说专业或者是很全面的去了解它。但这个

0: 契机其实是在我研究所毕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机械系毕业，我担任的工作是机构工程师，那也就是大家手上的用的各种产品基本上就是由我们去设计出来的。那时候我负责的产品是一个工业电脑，其实就跟大家现在外面买得到的平板电脑有点类似。对，那时候我做出这台电脑的设计，然后那天我的工作内容呢，就是把这些我设计好的电脑的每一个零件把它组装起来，然后测试看看有没有符合我当初所想象的去运作。所以我那天的任务就是要组装嘛。那一天呢，我做完那天的工作，把我的所有的零件组好之后呢，我当然就得到了一台全新的自己设计的电脑。
1: 哇哦！
0: 对，那以一个刚毕业的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兴奋的一个时刻嘛，
1: 很有成就感。
0: 对，哎，终于学以致用了。但那天除了这个成就感以外，其实我发现了另外一件事情哦，就是一个电脑里面大概100多个零件，每一个零件从不同的供应商那边寄过来，几乎每一个东西都是一层一层包的好好的，包含防撞啊、防静电啊、缓冲啊，甚至是外面的标示贴纸等等的。那天我拿到一台电脑，但是我同时得到了三大箱的垃圾在我的办公室，
1: 还有泡泡纸、
0: 纸箱、泡泡纸、粘胶，然后保护膜，各式各样的东西。对，那天我很不能接受这件事情，我就想说，我平常那个剪塑胶袋、剪那个杯子这么辛苦，但其实很多的垃圾是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就产生的，然后我就想说，我念书念了这么久，怎么没有人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
1: 对，
0: 所以就开始了这个题目的答案的追寻。对，
1: 所以机械工程不是只有学力学啊、动力学这些，
0: 哎呀，我们都有学。但是现在其实大家也开始意识到，我们不只要制造好东西，我们可能也要思考我们制造的东西它跟环境的关
1: 系
0: 是什么。
1: 我也很好奇耶，因为通常大学生是最会制造垃圾的、那你当时在念大学的时候，为什么就会对永续跟减速开始有概念呢？
0: 我觉得我喜欢看书吧，所以就是、我觉得什么事情背后它可能都有一个故事或原因，或者是说在台湾我们觉得好像拿到这些塑胶包装啊、垃圾很理所当然，就是我们无可避免。但是事实上、我其实是透过书或者是一些不同跟不同的人的认识的经历，其实理解到还有很多不一样的生活方式。那其实那时候讲到我工作的经历之后，其实我工作后来我辞职了，就是除了申请博士班以外，中间我也花一点时间去旅行哦。那时候有一个蛮特别的经验，就是我到马祖的东莒小岛那边去找我的朋友，因为我朋友在那边住岛，然后我就带着一个睡袋睡在他的房间，就去住了超过一个礼拜。
1: 哇哦！
0: 对，那时候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体悟是那个时候东莒这个地方其实它所有的食物都是从南竿这边运过来的，因为它是一个物产没有那么丰饶的一个地方。对，但是在我住在那边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就遇到天气不稳定，然后那个船班就断了，船班断了
1: 没东西吃。
0: 对，就听起来好像还好，旅客进不来而已，没有，对我们来说是冰箱会断绝，就是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冰箱，但存量大概就两天而已。就到了第三天，我们就发现哎呀，冰箱空了。我原本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的朋友就说啊，我们去我们的后山找找看有没有东西可以吃。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其实自然就在那个你的周边。其实我们好像台北觉得啊，便利商店或者是超市就买得到所有全世界来的食物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事实上它没有那么理所当然。
1: 没错，
0: 对。然后蔬菜当时我们就在后花园、后院或山里面
1: 种。
0: 对，那也不一定自己种，因为其实我们一个小的田，不算田，就是小空地，有种一些东西，但其实根本就不够我们那边几个年轻人生活。所以后来是住在隔壁的阿姨就丢了一包菜过来啊，这个你们今天晚上可以吃。以及住在隔壁的阿伯约我们去钓鱼，然后其实我们根本就不会钓，但他就钓上来给我们说给你们今晚加菜。所以其实这个经历也有点延续到我后来的研究。我们有时候觉得说爱地球就是要去山里面亲近山林啊，或去海边净滩才叫爱地球。但其实我意识到一件事，就是我生活中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跟自然环境直接的连结。
1: 对
0: 对，那我们今天选择吃什么，其实如果我们有可以去了解这个吃的东西背后的来源，它跟环境的关系，其实每一天我们的每一个选择都是跟自然理所当然的连在一起，但是 我们在

0: 都市里面，因为经过一层一层的商业或者是便利性的包装等等，我们就忘记了这个关系。
1: 对，确实啊，因为我们住在都市太方便了。我是一个喜欢滑雪的人，所以我冬天很长的时间有时候都会在这个日本的乡下，那我过去就看他们，他们确实都是这样，虽然冬天，然后他们都被雪覆盖没有菜，所以他们冬天都会做那种腌制菜。
0: 嗯，
1: 那到了夏天呢，他们都有自己小小的菜园，所以他今天要做什么，他就会到旁边的菜园然后去摘一点，就可能一两个人吃，这样这种生活其实蛮恬静的。但我就想一想，我们在都市到底可以怎么样，当然种菜空间上可能会比较困难，但除了这一些，我们可以怎么样的落实在生活中啊？所以这一次呢，林新田教授也写了这本《懒人的聪明永续生活》，里面就先跟大家分享了什么是低碳生活跟碳足迹。我觉得大家可能不知道自己到底生活中就是浪费了多少碳，所以我们可以跟大家先稍微说明一下，什么是低碳生活又什么是碳足迹呢？
0: 嗯，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全球暖化或者节能减碳这些词啊。
1: 对，
0: 那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全球暖化就是跟那些燃烧化石燃料啊大公司有关，但事实上呢，全球的这个碳排放或者是我们说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就是全球暖化背后的原因，就是二氧化碳太多嘛。但这些二氧化碳的来源当然有这些能源，当然有这些大企业，但事实上有大概三分之一是跟我们人的生活直接相关。
1: 嗯，
0: 所以所谓的人的生活其实最主要的贡献来源就是包含你吃的东西是怎么种的，怎么养出来的，另外还有就是你是怎么样移动，你的交通方式，
1: 对，
0: 再来就是你住的地方，比如说你家的房子里面用的电器或者是建筑使用的材料，这三个其实是最大众。那接下来第四个就是你买的东西，日常的消费。所以事实上呢，处理这个全球暖化的问题，除了那些大企业的改变之外，个人生活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很重要的。
1: 对，其实就是从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来选择。我一直觉得生活风格其实就是你自己的一种选择。
0: 是是，
1: 那刚好这本书也带着大家从食衣住行娱乐这六大方向来落实。
0: 没错，
1: 那这些也是教授你平常自己也是这样做。
0: 嗯，因为我后来的研究其实就在非常的数据啦，就是说他会直接告诉你说，哎，你的每一个包括你吃什么，那你今天穿的衣服是什么材料，怎么洗，到住，哎，你房子里面用的东西等等，他的碳排放量是多少。那讲一下这个碳排放量或是碳足迹。碳足迹是一个，欸，走过去好像有留下来但事实上又看不到一个东西。
1: 对
0: 对，那碳排放或碳足迹其实就是这样的概念。事实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行为都有对环境的影响。那这里讲的影响，如果讲不好听一点就叫污染。
1: 对
0: 对，因为这是就是世界的循环嘛。那当大家就是觉得二氧化碳问题太大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知道一件事，我们的生活是理所当然会产生二氧化碳的，我们呼吸就会有二氧化碳，那包含其他东西的消费等等的。对，但是呢，其实说地球上可能这个排放或者是污染这件事其实是非常不平等。就是很有一些人他们住很大的房子，每天开车开得非常远，
1: 对，
0: 甚至把飞机当成每周的交通工具，那这样的人的排放可能就远大于一个一般的人的排放。
1: 这些人又比较有钱，但是好像都是他们在污染地球。
0: 但是我觉得回过头来是我们在乎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件我们在乎的事情是不是可以反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自己当我越来越知道就是原来我的每一件事情都跟环境这么有关，然后同时我又觉得我关心这个环境，我关心这个环境不只是关心所谓的地球，我觉得我是在乎这个地球上的人，跟也许还包含我的下一代，他们有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地球带给我们的丰富的资源，
1: 对，
0: 或者是生态的享受等等的。所以我开始决定说，如果我有这样的知识，那我到底有没有可能在我的生活当中去落实，或者是有时候有些事情真的难以做到，但是至少我去做一个实验或挑战，然后看说，哪一些的我可以在我的生活当中减少我对环境的影响。
1: 而且这个教授是连全家一起出去旅游，不管去哪里旅游，连包含出国旅游，他都会把这个核心概念 考虑进去，就怎么样可以最节能减碳。

0: 善，然后最不影响环境的污染，都把它考虑进去。
1: 其实我很喜欢旅游啦，所以但是我其实又知道搭飞机或者是一些旅游的行为其实牵涉了很多的污染，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旅游难以放弃，因为我觉得我很享受这个地球上有多元性跟各式各样的不同的风景甚至是人文变化等等，但我也试着在这个过程当中思考说，我可以去我除了造成污染以外，我可以试着去减少的是什么？
0: 对，所以这本书当中，哇，每一个这个篇幅跟章节，我都看得就是非常的有心得，因为有很多的做法，其实我自己长年以来我也是选择这样的做法，像食衣住行娱乐，尤其在吃的部分，民以食为天，我们一整天要吃三餐，所以吃其实我觉得是占最大的部分，从食材的选择啦，到包装，到出门我们现在要带的包包，这东西真的很多，环保袋啊，环保杯啊，我还自己带手帕，我多年来都自己带手帕，因为你每天洗手用手帕，你就可以节省那个纸巾，甚至有些地方它不是用纸巾，是用那个吹手机烘干的，那其实带手帕我觉得很不错，我们很环保，
1: 非常给你100分
0: 不过我觉得今天想聊一聊，我们常说呢，吃红肉哦，对地球的伤害性比较大，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也跟健康有关，就是你以身体健康来讲，当然选择白肉、鸡肉啊、鱼肉是比较健康，这个猪肉跟牛肉它会造成身体的这个血浓度、血氧浓度比较不足，但是对地球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呢？
1: 其实大家觉得说好像听过吃素比较环保，但它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是因为牛在养的过程它会反刍，然后它反刍出来的气体呢就叫做甲烷。那我们虽然常说节能减碳要减碳排放，但这个减碳其实是碳排放，它其实是一个温室气体的一个所谓的简化的讲法。所谓造成全球暖化温室现象的气体，除了二氧化碳以外，其实还包含其他的温室气体，而甲烷就是一个在畜牧业跟农业非常普遍，会在种植或养殖过程当中出现的一种气体。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甲烷这个气体它的全球暖化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0几倍、意思就是说每公斤的甲烷它等于是，我记得是25到27公斤的二氧化碳的暖化程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养牛这件事情会有说大家会说造成全球暖化，那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近年来这个红肉的消费率越来越高，这个可能跟这个文化的改变很有关系，我自己是在日本念博士班的，所以对日本的一些相关的文化也有一些了解，然后日本的老师告诉我说，虽然日本寿司大家台湾人或者是全世界的人这么喜欢，但日本人本身已经比较少吃鱼了，因为他们的文化越来越多所谓的欧美的文化进去，他们觉得吃肉吃红肉才是一个
0: 高尚，
1: 没错，所以他们就是更多的肉的消费量，然后他们的养殖鱼也快撑不下去，所以其实这个吃什么东西，背后其实牵涉的是跟文化有关，但是呢在这个文化或者是大家饮食习惯的改变之下，它造成的不只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甲烷的排放温室效应很强以外，它还造成甚至是有一些土地利用的改变，因为养一批的牛其实需要很大片的土地来去为牧养他们，
0: 对，
1: 那这样的情况砍伐森林或者是农地的消失等等，其实都跟这个整个产业链很有关系。
0: 对，这个我也想要分享一下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在纽西兰，那最近我纽西兰的朋友回来台湾也跟我聊到这件事情，就是纽西兰是一个畜牧业嘛，那过去他们牛肉是非常便宜的，但这几年呢他们的牛肉的价格非常非常的高，就是比过去大概高了3到5倍，那也是因为很多的元素原因，然后它成本增加了，然后加上他们觉得他们的这一些肉品卖到国外去，外国人都卖这么贵，所以他们在本地也是卖这么贵，
1: 对，
0: 所以你看就是即使在产地吃牛，他们现在价格也是非常昂贵，就是因为他们要花更多的钱去照顾跟保护这些环境，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从吃来做一些调整，当然要对很多人来说突然完全不吃这好像又太过，但是你可以减少那个量的摄取，好，进行到这里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的听声漫游，今天的来宾是台湾大学机械工程系的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台湾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副教授林新田教授，您好。
1: Hello， 小婉好。
0: 同时呢，也推荐教授的新书啊，《懒人的聪明永续生活》。那当初怎么会想要把生活中这些食衣住行娱乐的永续日常写成这本书呢？
1: 其实特别是这个主题叫懒人的聪明永续生活，
0: 对，
1: 为什么要强调懒人、其实因为我觉得好像大家对环保这件事有一些既定的想象。
0: 对，
1: 大部分人想象的环保就是自备环保杯、自备环保袋啊，然后不能吃肉、不能开车、不能坐飞机，哇，好像很多的限制。但是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所谓的永续生活或是环保，它不是要克己痛苦或者是要求别人，我觉得它是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找到聪明的好方法融入，甚至是透过永续的概念改变自己的生活，它其实是可以有一些新的乐趣跟享受的。就举例来说，就是在你比如说我常常会在生活中思考，我是不是要买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是有一些欲望的时候，会很多时候我们会用最快速的方式来满足它，像是网络购物啊，或者是暴吃一顿就是大餐来让自己得到快乐。因为我是这方面的领域的研究者，然后我想要透过我生活去重新反思，我到底有没有必要有这些东西。所以举例来说，我也会尝试说，如果我不买这个东西，但是我又有一个需求的时候，我怎么做呢？所以我有时候会用一些生活当中的废弃物啊、废物去做一些我需要的东西，或者是比如说挑战一些蔬食，或者是家里的剩食做的一些变化的料理，然后也同样得到吃上面的享受。所以我觉得我在尝试永续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一些乐趣，对，我想要分享出来。
0: 我真的觉得相见恨晚，我觉得一开始我们如果早一点认识，我可以提供好多我们生活中确实是很多东西不必要购买。
1: 是，
0: 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当初是跟我的侄子侄女住在一起哦。那大家知道小朋友都会有很多的玩具，那因为我的期待就是说，可不可以让小朋友一样有玩具，但是我们不要买玩具，因为毕竟玩具都是塑胶制品嘛。那小朋友因为他们一两岁，他们要练习就是手啊丢球，那时候有人送了我们一篮那种小球，那怎么让他们丢呢？于是我跟先生就拿那个纸尿布的箱子，然后做成投篮机，然后再把那个巧虎的脸画上去，然后就训练小朋友丢球，而且丢下来还有那个溜滑梯的长长的那个像滑梯这样，然后球丢进去它就会滑下来。然后在他们大一点之后，我们就进阶做那个保龄球，
1: 哇！
0: 然后就把难免家里还是会有那种塑胶瓶嘛，然后就一样让那个球，然后让小朋友练习可以丢。那等到他们长大了，这个东西他也不想玩了，纸箱拆一拆就没有留下垃圾，或者是你不会有这个东西啊，丢掉太浪费，然后又不知道送给谁。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回到过去，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简单自己做，因为小朋友他真正也不是真的需要那个玩具，他们就是好玩，重点还是家人大人陪他们玩乐的过程。
1: 没错没错，
0: 对，期待下一本书吧
1: 我最近也是刚好有类似的体验，就是因为 我家也是有两个小孩，然后我很不喜欢家里很乱，所以我常常很想要把他们的玩具都丢掉，但是又很不是很好嘛。对，那我最近就很想要有一个桶子可以收纳他们的玩具，对，但是我又觉得说这个桶子不知道可以用多久，所以我最后就因为我最近出了新书嘛，就是有时候 一箱一箱的书寄到我家，我就把那个箱子也是改造成就是可以拉的抽屉，放在书柜里面暂时当收纳盒。但是老实说，我是一个对家里的质感很在乎的人，那个原本纸箱可能就颜色不是很好看，或上面还印了一些网购的那些标签啊，就很受不了。但我就想到前一段时间就是我家刚好有人家寄一个蛮漂亮的包装过来，我就把那个包装纸剪下来，然后贴在上面。然后其实那个包装纸是就是日本一个什么平面设计品牌的一个包装纸，我贴上去，我觉得那个纸箱可能瞬间价值500块以上，对，然后跟我的其他地方风格又很合。然后我现在每次看到那箱子，我就觉得哇，很快乐，除了很好看以外，就我想到这个是我发挥创意做出来的，我觉得很开心。
0: 对，所以现在很多网站也都是教大家自己动手 DIY， 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减少购物，那我们也可以把省下的钱用在其他更可以花费的地方。那书中呢，我觉得在食的部分我也收获很多，比如说像尽量不要 要有这个圣。

0: 食啊，然后减少厨余啊，这个真的就大大的跟大家生活习惯有关。我觉得长辈哦，还是很习惯一次煮菜就煮非常的多，因为他们觉得就一次方便嘛。但是确实啊，我觉得一次煮很少，那你要煮很多次，可是你一次煮很多吃不完摆了又会坏掉，有时候在这两难当中真的很难取舍哎、欸。
1: 嗯，我觉得我妈妈也有点是这样子，我妈妈很喜欢煮饭，所以她会想好哇，今天要端出什么料理，然后针对那个料理，然后去购买她的食材。
0: 嗯，
1: 但是有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把食材用完嘛，就是除了煮出来有没有吃完以外，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是你煮了，如果食材用到一半，那剩下那一半的食材怎么办？
0: 嗯，
1: 但是隔天她又想要端出新菜，所以她又再买了另外一批食材，所以好像。虽然我们家是尽量把煮好的东西吃光光派的，但是家里的那些所谓的剩下的食材好像不断累积。但我最近就是在跟我先生一起跟我妈妈挑战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我们可不可以用家里的那些剩下的部分食材变出一些从来没做过的创意料理。
0: 嗯，
1: 对，然后我最近也发现最近 AI 越来越流行嘛，我其实会跟我的 AI 讨论我的菜单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煮饭都有自己的习惯嘛，我习惯这个配这个，然后事实上有时候我们输入这个家里现有这个东西，我今天就是想要把这个小白菜加这个加这个解决掉，请给我一个好的组合。对，那就以家里现有的 剩余的一些食材为中心，然后再去搭配其他的食材来去做料理，其实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没有出现过的味道。
0: 对，我觉得这个生活还是回归到讲哦，生活是一种选择哦。我有时候我们难免会到外面去聚餐，那过去大家吃完可能都会东剩一点西剩一点，我大概这几年就开始养成打包的习惯，只要那个食材就是还算蛮干净，没有所有的人都沾过这样，那我就会打包回来，然后打包回来就会像教授刚刚讲的，就把它再重新排列组合，看家里有什么剩菜剩饭啊，再把它重新翻炒一顿，哎，又会成为一道新的菜。哎，
1: 我觉得其实台湾过去传统上就有这样的习惯哦。嗯，那我的先生是高雄人，然后他们每次过年都是一定是很澎湃，
0: 嗯，
1: 然后很多菜，所以而且年夜饭就是一定吃不完的。对，但是到了隔一天，他们其实会把这些年夜菜去做一些组合，叫什么利漏菜。嗯，就是把
0: 对对对，
1: 比如说把剩下的鱼啊混进这个羹汤里面，然后再加一些其他的东西，又变成一个新的菜，那反而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过年的记忆。
0: 对，所以生活中啊，其实我觉得我们慢慢要养成一种概念，就是说当你要吃或者是你要买衣服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先想想这个东西是否我真的很需要，那有没有什么替代品，那再来就是万一这个东西我可能以后不用了，那它是否有人可以送或是回收的机制。像我觉得现在可以回收的这一些厂商真的很多，不是只有衣服可以回收，像很多书店啊 CD 店啊都可以回收。因为我常年做这个工作，所以我那时候从公司退休的时候，哇，我的 CD 有四五千片欸。
1: 哇，
0: 那我后来就把这一些音乐呢通通都数位化，那数位化之后我就找了一家二手商店，然后他很棒哦，他那时候是说如果我的量达到多少，那他就寄纸箱来给我。那他寄的纸箱真的有新有旧，他也跟我们说因为就是环保，所以他就寄了好多纸箱，我就不用准备我也不用买，然后打包好之后就寄过去，然后他就是算一算多少钱就给我这样。所以我觉得现在真的有很多的商品都是有回收机制的，大家也可以在这上面多去搜集一些资料。
1: 嗯，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与其就是一个珍惜物品的态度吧。
0: 对，
1: 我觉得现在有蛮可惜的是，因为现在一些先进现代的制造或者是消费的模式好像很快很容易甚至很便宜就可以得到一些东西。
0: 嗯，
1: 举例来说，现在可能一两百块就可以买到一件衣服。
0: 对，
1: 而且网络购物你可能按两下当天晚上就会出现在你家。嗯，那这当然是一个现代社会一个好的发展。
0: 对，
1: 也许是一个好的发展，但我觉得它的背后的问题可能是有时候我们太理所当然，或者是说因为它太便宜了而我们没有去想到它的价值。我们其实一直很想要沟通一件事，就是价格不等于价值。
0: 对，
1: 有些东西它的价格很低，但是事实上它背后的代价可能是没有反映在它的价格上面。举例来说，刚刚讲到快时尚嘛，我的书里面也有跟衣服有关的章节。其实一件衣服为什么可以

0: 这么便宜呢？其实跟这个孟加拉非常低价的人力成本是有关系的。孟加拉的人力成本他们是多低呢？一整年一个人工作的薪水可能是低于这个时尚公司主管中午休息一个小时的薪水。对，那就是在建立这个低薪之上，衣服才可以卖这么便宜。但是一件衣服为了制造出来，它可能牵涉到比如说许多地区种植棉花，使用大量的水跟农药，然后甚至是染色编织的过程的化学物品等等的。所以如果一件衣服因为它很便宜，所以你就觉得说啊，今天有一点变形了，或沾到一点脏污了，
1: 就
0: 把它丢掉，其实是一件非常可惜然后非常浪费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觉得你丢掉的是一两百块的东西，但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的价值跟资源的价值被浪费掉。所以也希望可以借这个想法来让大家重新思考东西的意义。
1: 对，我自己有一个朋友，他非常有趣，他也是很落实这个永续生活，加上他因为租屋常常搬家，他就希望他的东西不要太多，所以每当呢有一些重要的典礼啊、重要的活动啊、这种福伦社的聚会啊，欸，他就会在社群里面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风格的衣服，所以他又很热衷参加这种 cosplay 各种的装扮，然后他总是都可以借到衣服，因为反正都穿一次。那过去我们都会为了一次然后去购买嘛，但我觉得现在真的大家在生活上的这种做法可以调整，反正你都穿一次啊，你朋友也穿一次，你可以二手跟他购买，或者是朋友借你，那反正大家都只穿一次。
0: 嗯，不只是这种典礼特殊时候的衣服可以这样借，其实我觉得日常服也可以这样做。我之前曾经在 Instagram 跟我一个朋友，其实是网友，后来演变成朋友，我们交换衣服穿，就有一件衣服他不再穿了，但那个衣服其实是我蛮喜欢的品牌，我就跟他拿来说，欸，我可以继续帮你穿。对，那另外其实现在比较可能大家想象的是个人的这种衣服交换或者是购买二手，其实现在年轻人也越来越喜欢买二手的衣服。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衣服相关的企业，他是做衣服租借的，但他借的不是那种典礼服或礼服，他租借的是日常服。所以每一个月呢他会寄三套衣服给你，包含衣服 下半身跟这种全套的连身，
1: 蛮，欸，好的耶。
0: 举例来说，他会在你，第一次注册的时候问你说，请问你是要穿这个去上班呢，还是跟朋友聚会，以及你比如说一般日常需不需要骑脚踏车，然后，你喜欢什么样的偏好，他会给你选，那根据你最后选出来的偏好，甚至是你身材在乎的地方，比如说你希望哪边遮一下，或是哪边可以彰显出来，对，那用这样的方式他来推荐你衣服，
1: 所以每个月会提供三套，
0: 对，
1: 然后你穿完再还给他，下个月再，欸，就跟我们小时候 租那个漫画小说是一样的，欸，
0: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一个衣服租借的服务。而且我们其实因为刚好我有就是认识到研究这个最后反应的这个团队，那他们说就是许多人真的很享受时尚，平常可能就是每季每个月都要一直买新衣服的，欸，他们在这个使用之后，他们不需要买新衣服又可以享受到变化，
1: 这个市场还不错，欸，台湾好像还没有这样的服务。
0: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大家习惯的方式不太一样，就是它到头来它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生活模式，那有些人对于这样的变化可能还不是那么能接受，但我觉得其实慢慢来啦。举例来说，台湾现在大家可能对 U-Bike 已经觉得理所当然，非常习惯
1: 共享经济，
0: 对，但十年前可能大家看到会觉得说，我不知道怎么用还要注册多麻烦，对，我觉得其实这个习惯的改变它有时候不是一个突然的过程，但是呢，当有人提出一个好的商业模式，那开始去尝试的时候，其实接受度可能会改变，那大家也会越来越愿意拥抱不同的方法。
1: 对，所以刚刚讲到这个 U-Bike 共享经济，你看现在到这个机车也有 GoShare， 然后汽车也有 iRent， 然后就是这种共享经济是越来越普遍了，到衣服的租借啊。前一段时间呢，我有朋友他们不算是合买房子，但是也算是合买房子，他们就是觉得一个人不会永远就住到这个房子，因为他们常常在不同的地方跑来跑去，所以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密码锁的密码，然后里面有很多间房间，他们就是共同拥有这个房子，然后如果你有朋友从中南部来，你就可以去住他的那个房间，他们也算是一种投资，但是他们也不是出租给别人住，他们还是自己住哦， 就是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如果将来我有比如说我

0: 我常常会去高雄，那我又没有定居在那，但是每一次去你又不可能租房子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那我觉得可能就可以找三四个也有这样的人，然后我们就共同租或买一间房子，然后一人一个房间，也是有点像 share 的这种概念。
1: 嗯，其实这个网络有个网站叫 Airbnb，它其实就是类似的概念嘛，类似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常常会思考说，我有一个闲置的资源，那这个资源到底能不能有效利用？
0: 对，
1: 所以其实脚踏车也是类似的概念。我很爱骑脚踏车，但是我一天顶多就骑30分钟到一个小时，那代表它23个小时是闲置的。对，那房子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今天假设不论是暂时不在，或者是呢这个周末出去玩房子空了，其实如果我可以把它租出去，它其实是一个创造经济诱因。所以我自己研究循环经济其实循环经济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的废弃物或是你闲置的资源可能就是人家刚好想要的东西。对，那有一些聪明的商业模式就是透过网络平台等等的功能，让它可以更容易把提供者跟需求者连接在一起。
0: 所以像哪些，比如说像我们去咖啡店，这个杯子可以再还给他利用，这个也是循环经济的一种吗？那我们个人生活有哪些循环经济可以进行呢？
1: 其实我觉得是越来越多，可能大家习惯慢慢改变。举例来说，杯子当然是一个，以前都要自备环保杯嘛，但你突然想喝饮料，租借一个循环杯，其实现在在各大
0: 超商啊，
1: 超商
0: 连锁咖啡
1: 店，对，其实都已经有这个服务。那还有一个台北常见到的就是雨伞。
0: 对，雨伞，
1: 对，就是在一些
0: 捷运站
1: 都会有啊。今天突然下雨了，很多时候就会去买一个抛弃伞或轻便雨衣嘛，但其实那个最后垃圾量也很大。
0: 以前就是爱心伞，结果没有爱心伞的时候就去偷别人
1: 就不是很好。但因为有这个服务的话就蛮好。然后还有一个是行动电源，全台湾都有，
0: 对，
1: 在一些车站啊或者是便利商店其实都有行动电源的租借。那当然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可能性，举例来说有一个网站叫电电租，但是它的标语好像是叮叮租叮叮啦躺，就是你家有，我发音很不太标准了，就是你家有一个电器然后你没有用到，那在你不用的期间你可以租给别人。
0: 哦，太多了马上想什么气炸锅啊小家电很多。
1: 没错，而且我之前因为跟他们的创办人就是有机会聊到，他们说他们最热门的产品是擦窗机。
0: 哦，有这个东西，擦窗机哇！
1: 对，擦窗机其实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因为窗户很多时候用擦不太到，但是你买那个东西，你可能一个月才用一次。对，那其实你只要租借一次，你不需要把一个东西放在家里占空间。
0: 对，我买过一个非常好用，但是使用率极低的，叫做烘焙机。
1: 哇！
0: 因为冬天的时候呢。尤其寒流来，你把那被子烘得暖乎乎的，哇，进去睡觉真的很舒服，但一年大概用不到五次。
1: 而且他们有一个，我觉得他们有鼓励一件事情很好哦，就是说少用的家具用租的，然后呢新买之前可以先租来用用看
0: 啊。
1: 我觉得这个概念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我们买一些家电有时候会买失败。所谓的买失败就是说你以为你会常常用，结果买来用了一两次，哇，就放在那边
0: 太多了，烤面包机
1: 对，但是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不是很确定自己的需求，或者是这个东西不知道符不符合我们的需求。对，举例来说，我之前一直很想要买一支非常贵的吹风机，我就很想要知道，因为头发很多嘛，很想要知道到底那些广告词写的
0: 好不好用，
1: 对，节省吹的时间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有时候你不实验你不知道。
0: 对，
1: 但是你一买下去成本可能就是
0: 好几万，
1: 对，破万元你就觉得那个如果没有用，或者是如果发现我比如说手残不会用，但那代价实在太大了，所以我就真的上这个网站去搜寻有没有人在租，结果就发现大概1000块以内就有人在租，可以租一个礼拜。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你
0: 用用 看，
1: 对，你那个代价不会太大。
0: 对，这个确实我觉得很多的这个方便可以改变我们生活的 做法。我真的忽然回想到年轻的时候，如果有室友真的蛮好的，因为四五个女生同住在一起，大家东西就可以交换来交换去，不用全部都自己买。当然现在大家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家庭，你就可以在购买之前先列好一个清单哦。那甚至呢，我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个表格，在食衣住行娱乐上你可以怎么做。那这次的这本懒人的聪明永续生活

0: 有类似这样，就是你可以做一个表格，然后帮自己做打勾、做检核啦，就我怎么吃啊，然后我什么东西要不要买啊，我觉得还蛮好的，而且很方便。
1: 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想要提供给大家的不是一个规定或者是叫你怎么做，因为我自己也很讨厌别人告诉我怎么做，但是其实里面更多的除了专业的科学数据以外，其实更多的是我自己的尝试，就是我做了什么，然后我为什么这么做，然后甚至是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觉得遇到什么困难，甚至是里面有提到一些我想要做到但是最后发现我没办法放弃的事情。对，那这些的分享其实就像今天主持人的分享以外，欸，我们分享自己做过的事情之后，欸，也许你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灵感，说，欸，这个我也想要试试看，或这个我也做得到。那我觉得每个人就可以在不同人的分享跟灵感当中组合成一个我愿意而且我很享受的生活方式。
0: 对，尤其现在夏天到了，大家首当其冲就是要面对节电的问题，那怎么样的可以有效的使用电，当然在书中也有跟大家分享房子啊尽量可以通风啊，我自己就真的是睡觉的时候开两个小时然后就让它停掉，那因为我本来就不太吹冷气的人，所以还蛮能适应，可是对于那种夏天一定要24小时都有冷气的人确实就会比较辛苦一点了。
1: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属于超级怕热的人就是我一直第一个承认就是我没有办法放弃的就是冷气哦。那但今天最近看到一个说法，因为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其实日本夏天也非常热，然后很多的就是年纪大的人他们也是为了省钱，因为日本电费非常贵，所以为了省钱他们不开冷气，但最近他们政府大力鼓励大家拜托要开冷气，因为你如果因为中暑送医的话
0: 更麻烦，
1: 那个医药费是远高于你的冷气的费用，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种想法了。我觉得每个人耐热程度
0: 不一样
1: 不一样，我最近听说那个英国好像室内超过25度大家就觉得这个温度不适合工作了，台湾可能25度冷气大家会穿外套起来，所以其实每个人的感受体感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像我没有办法放弃冷气，但因为我周末可以选择泡在海水里面，就是我非常喜欢游泳，然后特别喜欢户外的，不论是泳池或者是在河里面、海里面，就是享受夏日生活。对，那这就是我喜欢的方法，也是我愿意去试的方法。
0: 对，所以确实啊，每个人可以找出自己的永续生活风格。那我也觉得，生活风格真的是一种选择，那它也是一种时尚的方式。如果你也认同的话，不妨你也可以开始设计自己的永续时尚风格。当然，我们今天有一些议题啊，来不及聊。比如说，我就觉得，未来应该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永续报告书作为自己的一个认证，我一直很期待未来会有人设计这个，然后我就可以拿出来说，欸，你看我的永续个人永续分数是多少，就觉得蛮骄傲的，我好虚荣哦
1: 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就想要累积，就好像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出去走走散步，然后最近那个就是皮克敏这个游戏很红嘛，大家就会说，我最近又种了多少花，走了多少路，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会想要一些外在的东西来好像说，我达成了什么成就，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件很棒的一件事啊，好像现在比如说运动的手表或是运动的App， 它也会记录说，你这个月跑了100公里，或是你骑达成了什么样的爬楼梯成就等等的。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的机制。对，那不论它的目的是为了好玩，为了跟别人分享炫耀，不论怎么样，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啊，因为这就是我们想要彰显出来的自己的生活，或者是我们相信的价值观，然后用我们的身体去力行出来。那其实蛮期待越来越多各式各样，不论是有趣的游戏啊、网络平台啊，甚至是大家开始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可以用更吸引人的方式，而不是去那种要求你，
0: 对对对，
1: 说恐吓你说你再这样下去地球就毁灭，我觉得这样一点都不好玩。
0: 对，要让它变得很有趣，而且大家是乐在其中的哦。那今天呢，我们是少数的来宾，不用跟大家做小岛任务，因为我们今天的分享的每一个都是生活中的永续小习惯，那也把这本非常棒的书推荐给大家，懒人的聪明永续生活，从食衣住行娱乐六大面向跟大家分享永续日常。再次谢谢林欣田教授来到节目中，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林心田教授，今天跟大家分享重新认识永续这件事情，就是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

容。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节目最后我们听听邓丽君的夜来香，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美丽的夜晚。明天晚上8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2: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斯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没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贞。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我们还是停留在谎言吗？
1: 哦，谎言讲太多就觉得有点腻了，有点讨厌，
0: 有点讨厌了哈。
1: 但是呢，这周的主题呢，当然是跟这个话语有关系。
0: 话语 word。哦，这个字，哎，其实哦，这个今天这个话题哦，这个 word 这个字哈、哦，让我想到了阿爸的一首歌，哎，
1: 嗯，什么歌
0: ？Money, money, money， 有没有？他歌词当中有一句啊、嗯、，Is rich,
1: it's a rich man's world，
0: 有没有？这个就是有钱这个事情是有钱人的字眼呐、啊。对不对？
1: 哎，我们怎么听到了？不要，我以为说这是有钱人的世界 ，It's a rich man's world。
0: 哦 ，world， 哦，啊，那我听不就去了。
1: 啊，我再回去再研究一下，
0: 研究一下哈。
1: 你说的对还是我说的对？也许我讲的不对。
0: 哦，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是留一个悬案给大家。OK， 我们下个礼拜再帮大家来做介绍。这样，不过说真话，这个字哦，说真话，我们单看这一个字，有时候它有不同的含义，放在不同的地方，那它好像就可以代表某一些情绪，或者是某一些的不一样的一个怎么讲解释？
1: 是啊，
0: 对不对？嗯，所以我们今天
1: 要看情境，
0: 看情境、
1: 哦、场合、
0: 嗯、场合、嗯、所以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歌曲都围绕在 word 这个字。
1: 嗯，对，就跟话语有关系、哦、
0: 话语有关系、嗯、因为结束了谎言嘛，对不对、嗯、好，那我们总要讲讲话嘛。
1: 话语也是谎言也是话语的一部分， 一个当中的一个比较不好的话语。
0: 但是、哦、我们这个谎言呢，我们做了3个礼拜之后、哦、我赫然有一种感觉，这个所谓的谎言呢，也不见得全面，当然我们对于这个词是属于负面的一个态度是没错了、嗯、但是有时候用在某些情境当中，它似乎好像有也没有那么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哦、
1: 是的，所以不然才怎么会有所谓的善意的谎言这一个说法呢？
0: 对、嗯、没错没错没错。我们来把握时间、嗯、我们先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1: Buddy Holly 的 Words of Love。

0: 我平台音说哈，这首歌好短，两分钟还不到，
1: 因为这个是在50年代啊、哦
0: 嗯，
1: 那个时候讲求就是说，大家要听的主要是听啊、唱这个部分，
0: 哦、
1: 所以对于乐器的这种演奏啊啊、
0: 嗯
1: 或者是内容啊、那丰富度没有那么要求那么高
0: 哦、
1: 所以最主要就是想啊、音乐当然是要有，但是就是伴奏
0: 是
1: 那只是伴奏，最重要是想听你唱什么。
0: 唱的好不好、
1: 哎、唱的好不好好听
0: 这样
1: 子、
0: 哎、那这个传哥觉得这位歌手唱的怎么样呢、
1: 当然是很好，最重要是他是一个开创性的一个歌手、
0: 嗯、
1: 他是1957年很有开创性的一位歌手
0: 哦，是哦，
1: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1950年代中期所谓的摇滚乐跟这个节奏蓝调的这个曲风的作品呢、
0: 嗯、
1: 成为就是接就是这个怎么样代替了、在50年代以前，比如说爵士音乐是所谓的流行音乐的主流，
0: 是
1: 啊、就从1950年代中期，就是节奏蓝调跟摇滚乐，开始取代了啊、取代了这个爵士音乐，
0: 爵士音乐
1: 成为主流，
0: 对，
1: 他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0: 哦，是啊、哦，
1: 对、
0: 哦，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他的这种曲风，对，包括他的这个演奏方式，跟后来的 Beatles 啊，
0: 好像
1: Rolling Stone 啊，
0: 嗯，
1: 哦、就是60年代的一些摇滚乐团，他们的就是他们那种曲风，或者他们的这种整个录音的这种方式啊，
0: 嗯，
1: 或是这个乐器演奏的那种编曲的方式，其实都很像。
0: 对对对对对，
1: 最重要就是因为受他的影响
0: 哦，原来哦，等于说他是一个先驱者了。
1: 当然当然，他是在这个歌是1957年的作品。
0: 哎呦，对不起，我对他真的很不熟悉。他是黑人歌手，
1: 白人，
0: 他是白人歌手，
1: 对白人，
0: 来自美国的白人歌手，
1: 美国的白人。
0: OK，难得哦，我觉得这首歌，我觉得听起来是舒服的，而且在50年代爵士音乐当道的那个年代，有像这样的歌曲类型，我觉得蛮少的。
1: 当然，就是它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
0: 没对
1: 这个就是说、这种不一样的这种编曲还有演奏的风格。
0: 可是说真话哈，这种革命性的这种做法哈，这个成功就成功，失败就失败，这有时候就要看。
1: 我觉得当然就是说，因为他是幸存者。因为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比如说很多人一定想要就是说，哎。包括唱片公司本身也想知道说这个接，因为已经是就说1945年所谓的二战后，
0: 嗯，
1: 然后从猫王啊、然后
0: 猫王 King，
1: 对，然后他的那种摇滚乐的方式，然后到这个 Buddy Holly，
0: 嗯、
1: 他这种摇滚乐的方式，其实他们 Buddy Holly 跟猫王是差不多时间的
0: 哦，这样子，
1: 嗯，对、
0: 哦、OK OK，
1: 当然就是说因为猫王他的那种方式表演出的方式，唱歌也表演的方式更激情，
0: 对、
1: 更具有煽动性，
0: 是，
1: 对，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他又拿着吉他又扭腰摆臀的，
0: 那个是已经是天花板级的，
1: 对，然后又受到一些味道人士的批评
0: 、嗯哼，
1: 那当然就是说也有一帮人就是说试着要去，哎，就是说为了避免这种争议啊，当然就是我就是好好做音乐，我也不一定要像猫王这样啊，那扭屁股扭得那么厉害，
0: 是是是是，
1: 那像他们就是属于这样类型，他因为他在舞台上就是完全就是拿着一把吉他，然后当然他最早是在一个叫 Crickets 的乐队，
0: 是、
1: 组织这个 Cricket 乐队从里面出来的、
0: 哦、
1: 然后他们这个 Cricket 乐队的那种曲风跟后来 Beatles或是像 Rolling Stones 他们那种、曲风，其实就是都是一样的，其实他们就是先驱者
0: 哦，难怪、
1: 哎、
0: 这个传哥一解释完了以后呢，大家对于这个他呢就可以说是印象更为深刻了哈、
1: 嗯、
0: 不过这个歌曲在讲什么呢、
1: Words of Love 当然就是爱的话语啦，对不对、爱的语言啦、就是如果真的爱我、那你就把这个这方面的就是表达爱意的这样子的、语言呢，能够说出来啊、
0: 你是我的唯一啦，我爱你啦，
1: 对
0: 等等，像这种话、把它放挂在嘴边，
1: 因为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后来当然大家觉得，因为其实在我们刚刚讲说爵士乐曾经是一个流行乐的主流，
0: 但
1: 爵士乐真正来讲，其实你如果听过爵士乐的，你会觉得那个很复杂，
0: 好复杂，
1: 对，而且
0: 非常

0: 没有那么，有些歌当然是比较流行，我们待会也会介绍一些歌，
1: 是是，
0: 但是你就会觉得，而且就是说既然叫流行音乐，那一定是说雅俗能够共赏嘛，
1: 普遍性，
0: 对，要大众化，
1: 大众化。
0: 可是就爵士乐来讲，有些人一般就是说年轻人、哦、比较年轻，他也许就是说会听爵士乐就觉得好像嗯呀不错，但是就觉得好像那种感觉好像没有办法那么快的融入，
1: 嗯，
0: 因为你要知道爵士乐有一段时间也都是属于那种就是在白人里面属于那种有钱人在听，
1: 有钱人在听的音乐、
0: 哎、对, 对、哦、包括在禁酒令年代的时候、啊嗯、那爵士乐是大行其道，
1: 对，
0: 然后通常呢那禁酒令就表示说你公开的场合你不能喝酒的，
1: 对，
0: 所以很多这种能喝酒的地方都是属于地下的，
1: 地下的，
0: 那地下的话就表示说你是要有关系或者你要有够有钱那种政商名流你才能够去得了的，
1: 哦、啊啊、有这样子的一个，
0: 所以那个爵士乐就让人家觉得好像哎，你知道就是没有那么大众化，没有那么就说平民化，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大家都可以消费得起，
1: 对对对 对, 对，
0: 当然后来譬如说这种像这样子类型的摇滚乐出来之后，你大家一听这个歌你就会觉得哎，好像任何人都可以听听的，
1: 第一个通俗，
0: 哎，通俗、啊、
1: 第二个流行，
0: 哎，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大家都喜欢、
0: 啊、没有那么复杂，
1: 没有，
0: 而且讲的东西就是 words of love， 就是啊，我需要是一个爱的语言啊，
1: 嗯，
0: 用语言来表达爱意，
1: 很直接，
0: 很直接，然后也让人家可以听得懂你想表达什么，
1: 嗯，
0: 然后表达的方式也、可以让大家很容易接受，
1: 对，嗯，这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不过接下来这首神曲，我告诉大家，就是它就是神曲。来，
0: 好，这个 Frank Sinatra 的《Fly Me to the Moon》，In Other Words。

0: You。必须凭良心说，是不是神曲，而且百听不厌的一首歌曲？
1: 嗯、
0: 不过我说句真话哈，传哥，你有没有觉得现在以现在目前呢，再找到像弗兰克辛纳区的这种嗓音的歌手真的不多，
1: 不多不多。那之所以不多，是因为现在的流行音乐的曲风很广泛的嘛。
0: 啊，也是。
1: 那爵士乐当然还是有人在唱啊。
0: 对。
1: 可是就是说，对大多数的年轻的音乐人来讲，他觉得。就我刚刚讲的爵士乐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难的，
0: 对，没错，比较难的、哦、
1: 而且没有那么比较其他流行乐的这种曲风种类来讲，
0: 嗯哼，
1: 就是

0: 那其他都是很流行的。那年轻人当然，我当然是以现在我觉得就说当下啊最流行的那种流行音乐。我你如果说我是小孩子，我想学流行音乐，
1: 嗯哼，
0: 想唱歌做音乐，
1: 嗯，
0: 我一定是现在选当下最流行的。
1: 那当然，
0: 嘻哈啦，
1: 嘻哈，
0: 摇滚，
1: 摇滚啦，
0: 或电子音乐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自然就人才会往那个方向走。
1: 对，没错，这句话是实在话。
0: 哎，对，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因为最重要就是现在流行音乐是主流嘛，
1: 主流嘛，对不对？
0: 而且去，嗯，就是说要赚钱也比较快一点。那也还是有很多人去弹这个爵士乐，哦，当然有很多大师，可是就是说比较起流行乐，他，嗯，就他的这个受众面没那么广，
1: 就稍微比较小众一点了。不过说真话，
0: 对对对，
1: 像法兰克辛纳屈啊，还有 Nat King Cole 啊，
0: 嗯
1: 哦，我觉得那个都是唱爵士音乐的高手，他们的歌真的就非常非常
0: 棒。当然而且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因为这个爵士音乐啊，它的这种唱法，它 你没有发现其实还是有点就是说比较像啊声乐的那种唱法，很注重声线的，够漂亮
1: 表达，对，没错没错没错。
0: 像 Frank Sinatra 之所以为什么会是那当那个年代最红的，因为他的声音就是很浑厚，然后唱起来，而且他也是意大利人，
1: 嗯，哦，难怪，
0: 对，他是那歌，就意大利人讲最主要最
1: 歌剧，
0: 是歌剧嘛，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唱的时候都是感觉你那是整个，包括你的这个衣着啊，那都要很正式的感觉。
1: 对，可是我觉得他的声音就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放跟收之间帷幄运筹的非常的强，就是哇哦，然后收回来的时候，哇哦，那简直就是非常的行云流水啊！
0: 嗯，当然就是这就是他个人的一个
1: 功力啊，
0: 功力啊，
1: 嗯 ，OK， 但他真的，而且真的他的歌曲非常好听。
0: 嗯，
1: 那可是这一首《Fly Me to the Moon》呢？
0: 其实以这首歌来，它也是一个标准的爵士歌曲。
1: 对
0: 啊，哦，可是就是说它的旋律，大家会觉得说，哎，比起我们一般认知的那种爵士乐，它就比较旋律就比较流行感比较强，
1: 哦，是
0: 不是那种就是说有很多你知道就是刻意要炫技的那种旋律
1: 啊，哦，对对对对，
0: 它这个完全是情绪情感很自然的 Fly me to the moon 带我上月亮，哦，
1: 对，
0: 那 in other words，就是换句话说，
1: 嗯，
0: 就是说 我爱你，他是讲了一，
1: 哦，
0: 讲了一段非常浓情蜜意的啊，这样一个，嗯，一个关系啊，
1: 哦，带我去月球。
0: 有一方就是觉得说啊，我太爱你了，我那，嗯，那你的爱就像是火箭一样，可以带我上月球，
1: 你看
0: 上月亮，
1: 是不是中？绝对中，
0: 对，
1: 这首歌绝对中。我告诉你
0: ，In other words， 就另外一句话就比方说啊，我这个是
1: 我是爱你的，
0: 我是爱你的。
1: 嗯，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木改成送，带你上太阳啊，那就完蛋了，考焦了。
0: 你想太多了。
1: 我的爱就像太阳一样哦。
0: 我相信他们在写歌一定会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1: 有的问题，对不对？
0: 带我上太阳，那你是要把我烤焦吗？啊，对不对？
1: 还是上月亮比较好一点。
0: 月亮还是比较浪漫。
1: 就是嘛，对不对？ OK， 来，我们就到下一首歌。
0: Manhattan's Goodbye is the saddest word.

0: 这个两首情歌完了以后呢，这首歌曲呢就悲伤很多咯。来请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1: Manhattan 是一个美国的这个
0: 曼哈顿乐团
1: 算是重唱组合了。
0: 他们是重唱组合。
1: 对，他们并不真的是演奏 有演奏乐器的那种
0: 乐团。他不是一个 band。
1: 对。
0: Okay,
1: 他们等于是一个 vocal group。
0: 就是以和声为主的，
1: 以唱
0: 的唱功为主的，
1: 对
0: 不对？这个乐团其实在1960年代、70年代，其实也是70年代的嘛，对不对？也算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乐团。
1: 对对对，当然这个之前我们没有介绍过他们的作品啊，
0: 有
1: 那个
0: 有
1: 就是。叫做也是叫 Kiss and Say Goodbye。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他们因为他们的声线都属于那种很浑厚的，中低音的这种声线，所以唱这样的歌，
0: 悲伤的
1: 这种要分手的歌啊，非常合适。
0: 像我们这种低嗓音的，就适合唱离别的歌。
1: 那但是你没唱啊。
0: 对呀，也是，还好没唱。谢谢你啊，你帮我补了这一句，让我有台阶可以下。
1: 当然当然，怕你摔下来。
0: 对，我真的怕会摔下来，我
1: 站太高了，没台阶下。
0: 不过这个歌曲在讲什么呢？
1: Goodbye， 当然就是说，在一段恋情当中，一段关系当中，对不对？然后彼此知道，就是说这个可能也走不下去了。那就是要互相告别的时候了，道别的时候。
0: 对。
1: 那道别当然就是，虽然说心里面当然一定是不舍，
0: 那当然，
1: 因为毕竟这段缘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走到最后，哎，觉得说好像有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那但是还是最好还是各自就是各奔
0: 东西，
1: 然后又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对。但是在那个当下要说彼此要说再见，这个就是最悲伤的。
0: 一个字眼了，对不对？的确也是，这个 say goodbye， 说说这话，有时候真的很难能够说得出口。
1: 是的，
0: 伤心的一首歌曲啊。来，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介绍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好 ，Black Sabbath，Lonely is the Word。

0: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们音乐年代
0: 是的，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啊、那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曲
1: 让你硬起来了吗？
0: 不止，我一直还好放在最后一首
1: 啊，还好放在最后一首，
0: 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
1: 我以为是说这整个的最后一首，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还好放在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有没有？我可以趁这个时候有没有去尿？不，这样讲好像也不太对。

0: 你在解释啊、嗯、
1: 不能解释了，这解释越解释越糟糕。来，还是请陈哥帮我们介绍这个团体好了。
0: Black Sabbath 是英国的一个这个重金属摇滚乐团。
1: 哎，英国会有重金属摇滚乐团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诧异，我真的觉得他们这个以文学底蕴这么悠久的一个国家，竟然会有还是会有重金属摇滚乐团、
0: 就是说这是就是说这种曲风很多元啊、表示他们是一个这个他们这个社会这个文化的底蕴是很多元的、很包容的、但是你不要讲说这个 Black Sabbath 他们写的歌确实也都是内容也都是很有内涵的
1: 哦，是哈、
0: 对、
1: 跟美国团又不一样，
0: 也不能这样比、就是说他们当然有他们属于他们自己对文化的理解，或者是说根据的社这个政治啊，或者这个社会啊各方面的一个时空、的背景，然后他们有不同的这种就是。怎么讲抒发情绪的方式
1: 不一样、
0: 对，而且你不要看重金属其实在欧洲还非常 还非常的这个就是说大家非常的喜欢
1: 哦，这样子，
0: 尤其像芬兰啊、或者是像这个德国
1: 啊，德国
0: 对哦，当然英国它就是说是它是就是说当然这些流我们之前讲过就这些音乐流行音乐所谓的西洋流行音乐还是以英语系
1: 对、
0: 英语为主嘛，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当然英国它本身就是一个、英语系国家，
1: 对、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对，那当然就是从它这里去、就去产生这样的音乐风格，那像其实 Beatles 也对这样子的音乐曲风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你知道在六零年代我们讲有一批乐团包括、滚石或者是 Beatles 或者是 The Who、或者是这个齐柏林 Led Zeppelin、其实他们在六零年代就是说大量的运用各种不同的这种实验的方式来去找寻这个音乐的这种就说到底摇滚乐有哪些可能性，其实这个部分来讲是先从 Beatles 开始的，因为他们当然彼此都会竞争，
1: 对，那当然一定的、
0: 第一个比谁的音乐做得好，
1: 对，
0: 比谁的这个怎么讲
1: 更厉害
0: 然后
1: 更强，对不对，
0: 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谁的 power 更大
1: 啊、
0: 那 Beatles 因为有听到这个有一个乐团当时就叫 The Who、他们有首歌就是他们讲说我们这个是全世界最大声的、这个音量啊，还有那个整个那个技术，然后 Beatles 听了就不服气、
1: 不气
0: 然后就马上就做了另外一首歌、但是他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竞争关系给后面的新一代的这个音乐人呢有了启发、才开始有了这个，其实它都是有一个脉络
1: 可循，
0: 然后所以就才会有了后来这个Black Sabbath 这个乐团，他们是成立在1968年这个时间
1: 哦，真的
0: 算是就是说已经、如果 Beatles 是1963年，他们说都算是比较年轻的乐团了、可是他们为了要凸显自己、他不能就是说哦，我喜欢 Beatles 我就学 Beatles
1: 不行，
0: 后来他们就变成就是说我要当然喜欢，我还是尊敬这个 Beatles 他给我们的这种带来的启发，但是我一定要去就是说透过他们的音乐再去找寻新的音乐的曲风方向，
1: 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0: 对，走出自己的风格，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乐团、
1: 原来
0: 从英国开始，然后最后变成是整个欧洲、甚至全球这个重金属音乐也变成一个主流的音乐风格，
1: 难怪 OK 重金属摇滚音乐，但我说句真话，以亚洲地区尤其是在台湾重金属摇滚、这个音乐的曲风、喜欢的人会很喜欢、
0: 对，
1: 像我们这种很讨厌、不能讲很讨厌，就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会拳头硬起来的还是有
0: 对，当然就是说譬如说这几年2000年之后像Linkin Park
1: Linkin Park
0: 那 Linkin Park 它是2000年之后的，还有个枪与玫瑰啊，或者是邦乔飞、这都是他们都是上一个世纪80年代出道的乐团，
1: 邦乔飞
0: 目前来讲在台湾他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粉丝
1: 对，没错、没错，
0: 那 Linkin Park 是2000年之后，但 Linkin Park 我觉得他们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的旋律虽然说也是很嘶吼，但是旋律确实好听的，
1: 可以接受的了，
0: 对，那当然就是主要是针对台湾这个市场来讲，可能就说旋律啊、好不好听还是很重要的一
1: 件事，对，旋律比较重要，所以这个以台湾。

0: 或亚洲地区的这个人来说呢，这个所注重的这个音乐的类型啊，或者是跟外国人是不太一样的，还是有所差别的嘛，
1: 是，
0: 对不对？ OK， 那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Lonely is the word， 就是啊，就是唯一的话，就是啊，唯一的话语就是寂寞嘛，
0: 寂寞。
1: 啊、当他面临到就是说啊，人生的低潮啊，什么做什么都不对的时候，
0: 啊，
1: 感觉好像被这个世界遗弃的时候，
0: 是
1: 那。唯一的语言就是
0: 寂寞，
1: 就是寂寞嘛。
0: 那刚当刚好
1: 嘛，
0: 这个有些人是寂寞孤独的时候，刚好听这首歌曲很抒发，很疗愈。
1: 那这个就要看，就是说听的人是不是喜欢重金属了、啊。但是对我来讲、他们的这个就是这个算是他们后期的作品
0: 哦，这样子
1: 对，比较后期，大概在80年代
0: 是
1: 对80年代的作品，这是他们的第一任的主唱啊 ，Ozzy Osbourne 离开之后，
0: 嗯哼，
1: 他们又找了一个美国的这个、主唱，
0: 嗯、
1: 啊，然后是他们的新，就是算是他们的第一张，就是整个阵容改变之后，
0: 改变之后的第一张专辑，
1: 大家其实听得出来，就是他们的那种电吉他，就比较，我认为是比较好听的了。
0: 对啦，
1: 比较不像之前
0: 对啊、我没有办法的
1: 您听到的那种很吵的那种，
0: 对，就是之前听到的音乐呢、就是那个拳头硬的跟岩石一样，那这个呢这听的大概就像鹅卵石
1: 哦，哇，
0: 稍微软一
1: 点，形容真的让我真的很觉得很受教受教受教，我以为你说会有硬的像钻石的，
0: 并没有。
1: 那表示你还可以再更硬嘛？
0: 哦，不行了。
1: 哦，这样子啊，
0: 不行了，已经到岩石，
1: 岩石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不能再往上了，好不好 ？OK，
1: 那个要求还稍微……
0: 哎，条件没我给他更好。我为什么要这样制止他？你知道吗？因为我怕到时候给我来一个钻石级的，有没有？哦，
1: 不会，因为这个能够钻石级的都之前都放过了，这样
0: 哦，这样子哈，哦，好险好险好险！来，我们来介绍第一首歌
1: ，F.R. David，Words Don't Come Easy to Me。

0: 哎，这个时候呢，我又要讲到了这个本人在当年呢走跳舞厅的时候有没有、
1: 也有听过这首歌，对不对？哎，这个、歌在当年也是非常红的，
0: 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0: 这个可是这一首歌，我对这一个人反而是很陌生的，
1: 因为他是一位法国歌手。
0: 哦，他是一位法国人、
1: 法国人。
0: 哦 ，OK，OK、
1: 所以他这个 F.R. David 其实是他的艺名了、他的全名不叫这个了。
0: 哦，
1: 他的真名不叫这个。
0: 那他是不是红的只有这一首啊？
1: 应该算是，
0: 应该算是。
1: 对、
0: ，OK。
1: 就是说，也许他还有其他作品，但就比较红的就只有这一首，
0: 就这首。而且这首歌，我看了相关的资料，还有一个在2017年吧，还有一个法语版呢。这首歌竟然有法语版出现哦！
1: 哦，
0: 我真的觉得太特别了。
1: 这
0: 首歌，
1: 因为
0: 这
1: 个歌够红啊，
0: 够红，应该可以说是席卷全球吧，对不对？
1: 嗯，对。
0: 这个当时，这个传哥，你那个时候在放音乐做 DJ 啊，你应该也都会播到这首歌吗？
1: 没，因为1982年我已经去当兵了。
0: 哦，你有这么老啊？不，这么年长？
1: 我有对这个部分我有撒谎过吗？
0: 也没有了。
1: 对 对, 对，我们的资料都很清楚了，
0: 也是了，
1: 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
0: 在演唱会当中说了嘛，对不对？今年都领老人卡了。
1: 对呀、
0: 是不是？ OK。 不过这首歌在当时真的很红、那时候我去几乎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得到这一首歌曲， 对不对？
1: 尤其这样子的、曲风的歌曲在台湾是更容易就是受到欢迎。
0: 对，我发现到好像1980年代，像类似像这种比较、怎么讲洗脑的歌很多，就是很容易就是印在你的脑海当中，然后随时都可以唱的那种。
1: 嗯，对，我觉得80年代来讲算是更进入商业化的、流行音乐，
0: 流行音乐，对不对？
1: 对，然后你就是我们讲说你这歌呢要够流行的话，一定要有什么钩子。
0: 哦，这个就是所谓的钩子。
1: 哎，对，就是这个钩子会觉得你哎，它有它不一定要全整首歌，就是让你听起来有这个钩子，就是只要有当中有一句有一两句啊，有那个就是哎，这个听起来是会让你很有印象的。
0: 哦，
1: 那这个那个时候讲求就是所谓这种钩子，
0: 这种钩子，对不对？这哎，这个真的是蛮多的术语的，大家听节目就可以从里面去学到。但是这一首歌它在讲什么呢？
1: 其实这简单讲啊，就是这个 words don't come easy to me， 就是爱的话语，就是有时候想表达那种内心的感受，但是找不到适当的语言。其实我们前面也有播过很多类似这样的歌，
0: 哦，
1: 对不对？包括你说我的歌爱要怎么说出口，
0: 爱要怎么说出口，哦，
1: 对，但是我这个爱要怎么说出口是很直接的，
0: 直白的。
1: 对，但这个 words don't come easy， 就是说话语不是那么对我来说不是那么容易的，
0: 不是那么容易
1: 说出来的，
0: 对不对？
1: 你看这是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
0: 解释的方法，
1: 对，
0: 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哦。
1: 就是爱的语言，
0: 爱的语言，
1: 对我来讲其实是很难表达出来的。
0: 不过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这首歌可以说是在1980年代呢席卷全球的一首好歌哦。好，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下面一首歌。
1: Mike and the Mechanics, Words of Mouth。

0: 是不是这首歌？哎，我觉得今天呢，这个传哥你安排的这些歌啊，
1: 嗯，
0: 真的让我有一种喜三温暖的感觉。
1: 哦，就是要给你这样感觉
0: 哇！
1: 所以话语当然就会有那种，对不对？不同的这个怎么讲呢？感觉啊，嗯，
0: 哦，
1: 不同的感觉的话语啊。
0: 所以你一下让拳头硬起来，然后一下就软下来，嗯，然后现在呢？
1: 哎，对对对，
0: 刚才我们在听歌的时候，
1: 因为你不能一直硬嘛，也不要一直软呐，啊。
0: 刚才在听歌的时候呢，我还跟传哥讲，我说啊，哦，这首歌，他说怎么了？啊，我就不讲，
1: 啊，我知道又硬了。
0: 哦，真的是那是这首歌，应该归类在重金属摇滚吗？
1: 不是，
0: 它不是嘛，
1: 它算是摇滚，
0: 它算是摇滚。
1: 而且这个乐团是一个算是就是说啊，有一点流行摇滚
0: 哦，流行摇滚，
1: 然后又带一点这个前卫摇滚的感觉的
0: 哦，
1: 一个乐团。
0: 这个是一个
1: 英国团，
0: 英国团，
1: 哎，
0: 哦，
1: 它是有一些英国的乐手，
0: 是，
1: 而且都是很厉害的乐手组成的一个乐队。
0: 哦，这样子，
1: 嗯，
0: 哦，所以它应该也算是九零年后的一个
1: 九零年代的
0: 一个乐团嘛，
1: 九，嗯，零，嗯，年代的乐团。
0: 好哦，还我是觉得这个曲风，嗯，必须平来讲也没有我最爱啦。
1: 但其实比较刚刚那个 Lonely is the word，
0: 好多了，
1: 好多了，对不对？
0: 好多了。
1: 这个当然就是说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因为你要知道，就在国外这些摇滚乐团，尤其是摇滚乐团，他们其实最在意的就是他们的这种吉他的，因为摇滚乐团里面最很重要的一个乐器就是这个吉他。
0: 对，
1: 他们很在意，就是说我这个吉他的音色，
0: 对，
1: 是不是被能够一下被人家，哦，不光是主唱的，哦，
0: 是，
1: 就是那个辨识度，所谓的乐器的吉他。

0: 的辨识度
1: 是
0: 也是要很高的
1: 哦，
0: 哎，对，是他们很在意的一件事情。
1: 原来如此，但是我那天看那个传哥的演唱会的时候，我们那个吉他手小游同学啊，
0: 嗯，
1: 说真话，哎，他在现场也是那，哎，我觉得我还能够在现场能接受，哎，
0: 那是因为你在那个空间那个场合，我们当然就是说在调这个声音，尤其是吉他的声音，
1: 是，
0: 他必须要有个性，然后他的那个穿透力也要很够，
1: 哦 okay、
0: 可是很重要一点。不能让台下的人感觉，哦呦，听着会觉得
1: 会刺耳，
0: 刺耳会燥，啊，这个是很重要一点。
1: 哦、
0: 当然，就重点是在于，就是说我们这个做音响的那个啊
1: 公司，
0: 就是
1: 团队，
0: 这个音响师
1: 是
0: 啊，专门在控这个外场的，他也要了解这个啊，怎么讲呢？这种考虑
1: 哦，
0: 就是要好听。
1: 嗯、
0: 但是也有力量、
1: 嗯、
0: 然后你会感觉它的存在，可是绝对不能让你觉得好像会哇听了会吵，
1: 很吵的感觉，
0: 对，
1: 有没有，
0: 这
1: 都是对不对，听我们节目 professional
0: 必须是
1: 是不是，对不对，
0: 所以就是说、哦、这个我们在这个部分来讲，对于大家听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考量到、
1: 嗯、
0: 一定要让大家觉得听起来是很舒服的，
1: 很舒服的，
0: 可是那个舒服当中你会觉得、嗯、哇会让你觉得很兴奋，
1: 是有震撼力的、
0: 嗯、有震撼力，
1: 不会让我觉得耳朵是很吵的、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所以以后呢还是要建议大家多去现场去听听哦，我真的觉得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受、哦
0: 嗯、
1: 但是这首歌在讲什么呀，
0: Words of Mouth， 其实哈他这个歌讲得很深、啊
1: 嗯、
0: 就是说、嘴巴讲出来的话语他其实是有点在、
1: 嗯
0: 批评批判媒体
1: 哦，是哦，
0: 这个那个年代啊，那个年代的媒体，
1: 嗯，
0: 以及这些新闻，他们所播的新闻
1: ，OK，
0: 意思就是说，每个人他在听这些新闻，听这些，跟这些媒体所讲的这些东西，
1: 嗯，
0: 是不是你真正的事实呢？还是他只是想讲的是你想听的？
1: 哦，我了解了，我了解了。
0: 然后大家或者是说你愿意接受的。
1: 嗯，这个你愿意接受的这一个事实，但是它不见得是事实。
0: 对，没错，
1: 对不对？
0: 哦，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1: 哦、
0: 那甚至就是说，有些人就说他宁愿选择他相信的事实，然后他会跟别人去讲，他听到这个媒体所讲的这些新闻，
1: 嗯，
0: 我讲的一个事件的这种评论，
1: 嗯，
0: 他的自己的感受，
1: 嗯，
0: 然后讲完之后，那你知道，就是我们常讲的会以讹传讹，
1: 对，以讹传讹。
0: 其实你真正他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可是又从不同的人，他选择他所相信的去讲之后，他又变成是不一样的故事了。
1: 哦，哎，其实哦，他所这个论点哦，哪怕一直到现在哦，哪怕是在台湾哦，他是都被成立的耶。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他都被成立哦。
0: 因为有些时候是看媒体想让你知道什么。
1: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哦、
1: 然后他喜欢的人就是会喜欢，
0: 对对对，或者他
1: 不
0: 想让你知道什么。
1: 对对哦，有道理哦。
0: 啊
1: 、
0: 这个是一个重点，这就是他这个歌所要讲的，
1: 好有趣哦。真的好有趣的一首歌、哦。但是我们要把握时间哦，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0: 啊、Run and Kidding 的这个 Lost for Words，
1: 这个应该可以说是2000年后的作品了吧？
0: 2000年之后的，
1: 两千年之后的
0: Run and Kidding， 它是这个啊。Boyzone 啊，男孩特区的
1: 啊 ，Boyzone
0: 的成员之一，后来单飞，对，
1: 哦，
0: 然后这是他的一个2003年的作品。
1: OK，Lost
0: for Words 其实也跟这个 Words Don't Come Easy 也是一样的意思，
1: 异曲同工之妙。
0: 对，就 Lost for，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去表达，
1: 嗯，
0: 对你的爱，
1: 就像传哥的那个爱要怎么说嘛？
0: 对，其实就是这个，这个英文啊或中文里面都会有这样子一个，就是说这个同样的这种一种，就是说想要那个意思，但是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来去
1: 做表达嘛，对不对？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所以呢，节目最后还是要来提醒所有的好朋友，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传情歌》，我的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日，我会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哟！7月18日，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高友夫朗都十八岁，家庭支持财神计。
5: 听家高保夫妇持续扩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胎转学费补出最高35000元。
4: 含有学贷利息再调降，黑小部贴免学费5000元，成分好省的加码1.5P。
6: 支持不整团，有益社负担。
5: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7: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8: 台北就在一直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9: 现在时间3点整。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子，娘家神呐。
1: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金夫吗？
0: 哈，嘛个是倚天金夫？
1: 就是神老先的歌位演唱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位人来做金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铺面站查询哦。
2: 七界金夫人显现后。果岭这股唔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周末的早晨好，台北的朋友们，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感谢你选择打开收音机。这里呢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好，早上呢我跟大家一样嗓子都没醒。
2: 没开。
1: 对。现在因为不用那么早起哦。
2: 哦对。
1: 所以开嗓时间也变得比较晚。
2: 啊对对 对。
1: 你会不会这样？
2: 我不会。其实我觉得我、
1: 哦、你真好。
2: 大概做了广播3-5年之后、每天人家说起床那种昂先昂先、就是没睡醒的样子已经没了。
1: 怎么那么好？
2: 对，因为其实以前在那个刚开始做广播的时候，那种高压的状态哦，有些时候半夜做梦梦醒了，就是 on air 灯亮了，然后呢我的麦克风没声音，这是最害怕的事情，就觉得啊，我怎么一直张嘴声音却出不来，这样子，然后就会惊醒，然后发现啊，原来是一场梦。然后呢有些时候有些朋友可能很晚打给我或很早打来，我那时候因为我以前上晚班就还没有睡醒，然后他就一听就说你还在睡啊，不好意思。后来我就练就

0: 到自己那个即使睡觉当中被电话吵醒，接起来是喂你好，他说你还没睡啊，我说有啊在睡啊，他说怎么听起来声音不像在睡觉，
1: 这太厉害了，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跟随着我的身体他想怎么样我就让他怎么样
0: 所以我
1: 但因为以前比较早的节目哦，所以我都会很早起来，
0: 对暖嗓，
1: 对暖嗓，然后呢从家里就起床嘛，家里到电台那嗓子就开了，
0: 哦对
1: 现在就没办法，越来越晚起嗓子就越来越晚开
0: 我以前开嗓好方法就是骑车去公司的路上，去电台的路上，一路看着招牌就这样念念念念念过去，本来可能速度不够快，只能第一个第四个第几个第几个，后来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叭叭叭叭就这样念过去，你骑得越快你就要念得越快，
1: 哇这太厉害了我就只能开轻音乐然后慢慢的温柔的把我的嗓子给叫醒
0: 好了，进入了七月份了，当然了有很多的这个大哥大姐们呢，这个家里有这个孙子的话应该都放暑假了，
1: 对而且很多人我知道都已经安排了暑期假期，然后我身边有位长辈朋友，那位大姐实在太厉害了，
0: 怎么了，
1: 因为她的孙子呢去办了一个游学，然后说亲子可以同游，一起学，
0: 是，
1: 所以她跟着报名了你知道吗，
0: 很好啊，
1: 对然后就是小孩有小孩的学习嘛，
0: 对
1: 那他们还有高龄的学习，
0: 对
1: 所以他们就一起去那个国外去游 学大概要将近半个月快一个月，
0: 哦是是，
1: 我觉得他好强哦，
0: 这样很好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问他说你会英文吗，我不会然后他说不会去那就会了，我说啊，这个勇气真好，
0: 有环境，对对对 对,
1: 对，没有重点他要有勇气，有些长辈朋友就是比较没有那个勇气，
0: 害怕
1: 害怕，还有拍谁，
0: 哦对
1: 像我妈就是拍谁，
0: 干嘛拍谁呢，你就因为不是当地人所以才去是要学的、啊、如果你很厉害去那边干什么学呢，
1: 对所以我就说真的要给自己一点勇气踏出去哦，然后去学习，你就觉得自己又好像回到童年时候
0: 啊，对对于很多事情充满了好奇，然后这个很兴奋的一个心情去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了，
1: 所以我跟他讲我给他一个功课、我说你出去学哦，学完回来以后记得跟我分享一下，搞不好呢虽然我还没有孙子但也许我自己的选择就是高龄出去这个做学习，
0: 对
1: 学语文我觉得蛮好的，
0: 是啊是啊，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仍旧为大家安排了今天这个礼拜的这个礼拜六呢为大家安排了很多关于夏天真正的进入夏天了这个蝉鸣的声音啦等等的一些声音呢都会让人家知道说是夏天的来临，当今天呢我们第一首歌曲哦，夏天的夜晚里面呢有些人喜欢到处去走走，但是有些时候在大城市里面晚上可能还是没有那么凉快的感觉，不过如果能够走到一些比较清凉清爽的地方去的话呢你会觉得夏天的夜里是很舒服的，
1: 没错，
0: 送上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刘兰希所演唱的这首夏夜。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刚刚前面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刘兰希所演唱的《夏夜》，不禁让雷洛想听到的歌词，想到这个雷洛跟念洛有做一个这个心灵节目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老公说让我想想，想想给他一
0: 想想是谁，
1: 给他一巴掌，想想是谁，你听听听听又是谁？然后下雨，我想静静，静静又是谁？
0: 对，那个故事蛮好笑的。
1: 对，也是其实现在这个非常流行谐音梗啊，所以有些时候呢，动辄得咎啊。
0: 所以那个下回老婆问你事情的时候，不要随便讲，
1: 不要用叠字哦，那小朋友才用的。
0: 对对，这叠字好像大部分都用在小朋友身上。
1: 对呀、啊，来吃吃饭呐、啊。呼呼吹吹啦，
0: 慢慢啊什么的，对不对？
1: 所以刚刚听到这个刘兰希这首歌曲的时候，哎，他要大家听听听，静静，然后想想等等，都是哎，有些时候慢下脚步来的时候呢，你可以仔细的去观察周遭的一些人事物的一些改变，还有时光的流转。
0: 嗯，所以其实夏夜很多人喜欢出去漫步嘛、嗯、对不对？
1: 没错。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于峰他所演唱《夏日的时光》。

0: 一早听到这么轻快的歌曲哦，你会觉得夏天好像凉快起来了。
1: 但是实际上去这个海边，夏天
0: 还是很热，
1: 很热的时候，对对对
0: 对。但是夏天你不到海边去走一走，感觉好像这个不是夏天的感觉啊。
1: 对，但是好像现在比较年轻人比较会去夏天的时候会去海边，
0: 嗯，
1: 然后这个年长的朋友呢比较喜欢接近山林，因为有山上的那个温度降的比较低，
0: 比较凉快。
1: 海边不管是岩石或沙滩啊，这个比热都比较高，晒一下太阳温度就急剧升高了，
0: 嗯，
1: 对啊。
0: 可是我每一年还是会去海边欸。
1: 那你喜欢去怎么样的海边？
0: 因为我不会游泳，我只能听海。
1: 对，
0: 然后呢去海港走走，顺便吃个海鲜，
1: 重点是后面的海鲜。
0: 对对对对，因为我是地中海饮食啊，所以吃海鲜是我最快乐的事。
1: 哦，
0: 当然也可以选择不吃。
1: 对 对, 对，
0: 但是就是如果去海边的话，就既然都来了嘛，
1: 对啊，
0: 对，就是去品尝一下。
1: 哎，可是现在这个海的这个我们台湾的海域啊比较开放的比较多，以前海边算是管制区，
0: 嗯，
1: 所以每次只要有开放的沙滩等等的，去那边大概都是自己带食物，然后去烤肉啦，或者是带西瓜去那边吃啊等等的。现在的话呢，这个海边呢开放了许多，有很多的一些店家经营了一些可能像是咖啡，好，有特色的咖啡，
0: 嗯，还有一些咖啡车会在海边，
1: 对
0: 不 对, 对，
1: 没错，然后好吃的一些饮食啊，配合当地的一些食物做的一些食材的一些东西呢，都会让大家觉得去海边也是一件蛮开心的事。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个屋子呢建在海边之后呢，有些时候外面虽然很热，但是屋子里面开着冷气很清凉，然后你看着这个海岸线海浪拍打着海岸，不管是沙岸或沿岸，你都觉得是一个心旷神怡的感觉。
0: 嗯，所以有时候呢不管你喜不喜欢晒太阳了，其实在夏日的时候，难得的好天气哦，那你只要把这个防晒做好，
1: 墨镜、阳伞、帽子，
0: 没错，然后呢还有
1: 防晒乳，
0: 防晒一定要擦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防晒不擦等一下跟大家讲个笑话。
1: 哦，真的有笑话可以听噻。
0: 对对，
1: 来讲到这里我们先送上这首歌吧。刚刚讲了这么多夏天海边的好处呢，来欣赏这首林佳荣、许淑娟的夏季的邀请。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听到这个夏天的邀请了吗？
1: 嗯，对啊，其实你会发现今天播的一些夏天的歌曲呢，都是属于轻快的、舒服的，希望大家保持这样愉快的心情。
0: 没错，所以呢，出去晒太阳记得要防晒哦。
1: 哦，怎么了呢？
0: 而且防晒要擦匀哦，因为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因为跟学长姐们出去玩嘛，就有个学长他防晒呢，他永远因为长太帅了，你知道，就只记得擦他的脸。然后你知道到海边去，很多男生喜欢穿那个
1: 吊嘎
0: 吊嘎，对不对？
1: 背心、
0: 背心型的，就出去呢，他手都没擦，他就擦那张脸。结果后来怎么样？脸当然是没事了哈，因为防晒做
1: 好。
0: 脸还是书生，
1: 对，
0: 但他身体已经很破烂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晒到起泡，
1: 哎呦，
0: 他身上起泡，连那吊嘎都脱不下来，你知道吗？
1: 灼伤了。
0: 对，然后后来他就最好笑的是，因为我们要搭飞机嘛，因为我们在那个离岛嘛，
1: 对，
0: 所以回来的时候要搭飞机，他只好把吊嘎穿回去。然后你知道那个手就像那个浩克，就那个手只能撑着，
1: 再
0: 分得开开的，他才能，要不然他坐在那他很不舒服，你知道吗？
1: 是啊。
0: 所以我说这是惨痛的经验，虽然不是我，我非常的谨记这个教训。
1: 是啊，如果真的晒到了，赶快的涂一些乳如晦啊等等的比较可以疏解的一部分啊，来送上这首歌，高凌风《夏天的浪花》。

0: 我每次听这首歌都想去大海。
1: 我以为是想要当阿朱阿花呢。
0: 哦，不不不，我没办法，不会跳舞。
1: 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夏天的浪花》，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凤飞飞所演唱《静静燃烧的夏夜》。同时呢，待会下半段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许多有关于夏天的歌曲哦。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给小美滚一条人，你看有的哈在偷半天养老营哦，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5: 莫看啦，将其莫见过书签，就请在哈在分享骗你的养营老土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签哦。
4: 按两处哦。
5: 对呀、啊。
4: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5: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营土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夏天的早晨总是特别明亮，让我们跟着晨光一起 enjoy 这份轻快。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为您所服务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在今天的空中陪伴大伙一块来迎接夏天哦。
1: 嗯，
0: 那夏天的歌曲你会发现到这个沉闷的比较少，
1: 对，
0: 轻快的为多，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像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 FIR 所演唱的《向日葵盛开的夏天》。讲到向日葵，很多人都会想到梵谷啦，他的一些画作。我想到的是有一年的夏天的时候，我跑去北海道。
0: 嗯，
1: 那时候是六七八月，尤其是靠近七八月的时候，在这个北海道呢，它有一些地方呢，它的农场是特别多的。像这个北海道，它最有名的就是南蕨，就是所谓的马铃薯。
0: 哦，
1: 那因为冷，所以那边的马铃薯都很甜。
0: 哦，它怎么叫南蕨？我还没听过哎。
1: 有啊，像这个。日文里面有一些比较奇特，就是如果我们认汉字的话会觉得很奇怪，像娘，爹娘的娘，
0: 对，
1: 在日文其实指的是女儿
0: 哦，
1: 不是指妈妈是女儿的意思
0: 哦。所以还真的要去搞懂耶，虽然他也用汉字。
1: 对对对，那一年去的时候就去了北海道的一些这个花海，这个花田一定要去看的，还有呢一个向日葵的田，非常多的向日葵，非常漂亮。然后呢，尤其是这个七八月八九月的时候呢，甚至北海道有很多的果园会开放，你只要付了钱之后就可以进去采水果吃，吃多少都算你的。
0: 我跟你讲，我八月我也要去我要去北海道
1: 但是你会去采水果吗？
0: 会的，因为我们是自助行嘛。
1: 哦，对对 对，
0: 对，所以自己开车啊。然后我还特别跟我妹夫讲，因为我是跟家人一起去，我就跟我妹夫说，跟你说你姐哪里都可以不要吃好吃的，我只有两个件事要做，一个就是让我去吃海鲜，第二件事让我去摘水果。他说，蛤，你的要求这么低吗？
1: 在那边是很舒服的一个感受。
0: 对，我跟他讲说我只有这两个让我圆梦一下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其他的我就不管了
1: 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了，来自于王心凌所演唱的《那你》。

0: 哇，你知道夏天因为比较燥嘛，外面热，然后有时候这情绪起伏也比较大。
1: 嗯，
0: 我每次回到家的时候，我都很喜欢把这首歌播来听。
1: 哦，
0: 就是它会莫名的会让你好像很快速的就感受到那个画面，你可以感受到那个画面是一片宁静的，
1: 对，
0: 那个宁静无波的湖面或海面。
1: 对
0: 对，然后凉快的。
1: 哦，那这时候大家如果去山上嘉明湖，应该也觉得很舒服。
0: 对。
1: 非常宁静，气温又低，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你会发现有很多这个歌曲啊，尤其关于夏天的，都是有故事情节的，就有像一幅一幅的画面翻过去的感觉。
0: 嗯哼，
1: 对，
0: 是，所以很希望所有的朋友，如果真的你在夏天的时候情绪是比较高的，尤其像有高血压的朋友
1: 啊，对，
0: 常常可以把这些宁静的歌曲哦，就你自己听。

0: 了以后觉得很宁静的歌，把它编排成你自己的
1: 歌单，
0: 歌单，然后你就把它播来听，
1: 哦、是让自己心情比较宁静一点。
0: 嗯、没错。
1: 哦，好，那夏天的时候也尽量不要去量血压哦，也看起来会吓坏自己，吓坏别人。
0: 不行，一定要量，那是固定每天要监测的。
1: 对对对，每天都要监测了、嗯，最好是睡前一次啦，对不对？
0: 没错。
1: 然后再多量几次，是看一下自己身体的状况如何。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呢。诶，其实以前有很多的经典歌曲呢，同样的歌曲有不同的人唱。那以前呢，记得有一首《热带鱼》呢，是一个女歌手唱。接下来今天呢，要为大家送上，这是来自于男歌手刘文正他所演唱的这首《热带鱼》。

0: 有没有觉得自己像一条热带鱼呢？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以前呢，大部分我们播的这个版本都是丁小慧在1978年的时候，民国67年所演唱的《热带鱼》。后来发现，哎，这个刘文正唱起来也有他自己独特的风味。
0: 嗯，他因为他们自己的声线真的就很特殊嘛，一听辨识度很高。
1: 是。当然，如果呢夏天大家觉得最害怕的就是，其实有一首歌忘记播，但我希望应该会播到九个太阳。
0: 太热了，
1: 激情的一首歌曲。
0: 我知道你一放九个太阳，我可能马上想把它射掉八个，
1: 所以你就是后羿咯。好了，接下来就是送上这首歌。哎，为什么要讲这个？还我播的歌是热情的月亮，是邓丽君唱的。因为我想到你以前大部分的时候中秋节看到皎洁的明月挂在空中就有清凉的感觉，对不对？但是夏天的时候你去看月亮吧，你怎么看你都觉得它像太阳。
0: 因为又大又圆，而且外面如果不吹风的话就很热，
1: 热乎乎的，对不 对？来送上这首邓丽君《热情的月亮》。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果真夏天的这个月亮热情啊，但是其实有风的时候啊，夏夜在这个像以前我在外公家，外面就是有树，
1: 对对，
0: 然后呢就空旷的这个广场，然后抬头看那月亮，还真的很舒服，
1: 是
0: 几乎每天好像都在过中秋节的感觉，
1: 很好，就是没有柚子而已，
0: 对，没有柚子，还有
1: 兔子，
0: 还有月亮不一定都圆的
1: 啊，对对对，那有些时候我们以前学过那个什么月有阴晴圆缺啊，然后想说到底是上弦月还是下弦月，后来我到了这么大之后才有人告诉我说，以前我们可能都是看月历嘛，如果你不知道，你手上没有月历的话，你怎么知道是初几，是上弦月还是下弦月？后来有人就说，你就记得 DOC。
0: 什么意思？
1: DOC 是这个电脑里面 Office 的文书资料的这个副档名嘛，那 D 的话呢，就是这个月亮呢，如果是 D，就是右边有前面是缺的话，这样就是上弦月，然后 C 的时候，那个月亮在右边的话是 C 的话，那就是下弦月了。
0: 哦，用这样去分啊？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才说哦，原来还有这种技法。
0: 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了，外公没有教。
1: 没有教。好啦，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欧阳菲菲，夏天怎么不能怎么能不听她的歌曲呢？来送上这首欧阳菲菲她所演唱的《热情的沙漠》。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聆听这么多有趣哦，而且是热情的这个夏季的歌曲，有没有激起你更多的回忆呢？
1: 什么样的回忆呢？火热的回忆吗？
0: 还有对火热很好啊，还有激起就在夏天哦那种甜蜜的回忆
1: 哦，也许有哦，对，尤其是夏天哦，很多人都喜欢吃冰哦，现在不能吃太多太甜的，但吃清冰也不错，因为我前一阵子才去高雄，然后去旗山吃他的那个那边出香蕉嘛，
0: 对，
1: 有香蕉清冰，真的很好吃，
0: 对，没错。所以有时候如果真的不能吃冰的朋友哦，也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可以喝一些室温的水，然后加一点点的像果汁啊、薄荷叶啦那种香草叶，你也一样会觉得很清凉的感觉。
1: 没错。好，今天呢为大家送上许多关于夏天的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节目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蔡琴娟所演唱《热烘烘的太阳》。
0: 今天节目在这要跟您说再会喽，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闽中语好时光在夏日的清晨陪您到这喽。明天周日同一时间5点，我们还会继续陪伴您迎接阳光。记得准时收听 Enjoy 台北，祝您今天

0: 号为止，每天凌晨零点到六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1: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音符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你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这里是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您来到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所播出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主持人明慧。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一首吉他的作品啊，这是来自于西班牙的作曲家阿尔班尼士，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乐曲阿斯图里亚斯。这个曲子本来是为钢琴所写，后来改编成是古典吉他的版本之后大受欢迎，而如今几乎成了每一位吉他演奏家必定要演奏的曲目之一了。现在我们所欣赏到的这位吉他演奏家是来自于西班牙的巴布罗·塞因斯·维耶贾斯的演奏。

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跟着乐曲要带着大家走进充满热情和阳光的国度西班牙。说到西班牙，很多人会联想到像是 Flamingo 的舞蹈啦，热情奔放的吉他，还有色彩非常鲜明的文化风情。事实上，西班牙的古典音乐也深受了民族文化的影响，它融合了有吉普赛的音乐、阿拉伯的文化，还有各地区不同的民间舞蹈节奏，所以它的旋律呢就充满了歌唱性，节奏相当的鲜明，除了有热情奔放的那一面，也有细腻深情的诗意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是西班牙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阿尔巴尼什他的作品阿斯图里亚斯，演出者是维耶加斯。那这位这个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西班牙吉他演奏家，技巧是相当的精湛，而且情感是相当的细腻。继续我们再带着大家来欣赏到的，一样是阿尔巴尼什的作品《格拉纳达》。

我们欣赏到的这是西班牙著名的作曲家阿尔贝尼士他的《格拉纳达》，这个曲子就是描写位在西班牙南部的古城格拉纳达。这座城市曾经是摩尔王朝的重要据点，所以融合了浓厚的阿拉伯文化色彩，音乐的旋律相当的优美柔畅，也让大家感受到南方城市的温暖了。我们听到的这个曲子呢，是来自于双吉他的演出，这是世界知名的罗梅罗吉他家族成员，一位是塞琳罗梅罗，一位是佩佩罗梅罗，共同来演出。罗梅罗家族被誉为是吉他王朝，数十年来他们持续将西班牙的吉他艺术推向国际舞台。我们再来听听呢他们双吉他的演出，这一首 Tango 展现的是截然不同的风格。虽然探戈音乐现在大家会想到的是阿根廷，但实际上西班牙早已属于有自己的探戈舞曲的形式。阿尔贝尼是以非常优雅流畅的旋律，再加上鲜明的舞蹈节奏，让这个作品散发着迷人的律动感。

两把吉他演出，这是来自于阿尔班尼史的作品《探戈》，演出者是塞琳·罗梅罗及佩佩·罗梅罗。如果说阿尔班尼史擅长描写西班牙的风景，那么另外一位的民族乐派大师格拉纳多斯更是擅长描绘西班牙人的情感跟舞蹈了。他的西班牙舞曲共有12首，每一曲都有不同的型格，也展现了西班牙丰富多元的色彩。我们就带着大家来听听其中的几首精彩乐段。我们欣赏到是其中的第二首《东方风情》，这个东方指的是受到摩尔文化影响到的西班牙南部，而不是亚洲的意思，而旋律呢，带着神秘婉转的色彩，节奏舒缓又富有异国情调。

格拉纳多斯西班牙舞曲中的东方风情。继续我们再来听听双吉他演出他的维拉内斯卡舞曲，这是源自于乡村的民歌，所以整个作品是相当的明快活泼，好像是大家聚在一起跳舞，那也展现着西班牙人民乐观开朗的一面。

格拉纳多斯西班牙舞曲当中有一曲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应该就是这一首安达鲁西亚，它也可以说是最具西班牙特色的一首乐器。安达鲁西亚是位在西班牙的南部，是弗朗明哥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吉普赛文化的重镇。格拉纳多斯以歌唱性的旋律，再加上富有节奏感的伴奏，描绘出这片土地的热情跟奔放了。一样是来自于塞琳·罗梅罗及佩佩·罗梅罗的精彩演出。

0: 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七月十八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路直播，爱记哟，七月十八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0: 嗨，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七月十八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路直播，爱记哟！七月十八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0: 晨光音乐主题馆。
1: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回到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今天我们带着大家来听见西班牙的声音。上段节目我们听了是西班牙古典作曲家他们的作品，那包括阿尔班尼士、格拉纳多斯还有法雅等等。我相信虽然是古典音乐，但是因为它带有民族性，所以大家也可以感受到西班牙民族音乐的热情跟诗意了。而下半段节目呢，我们把焦点放在歌声。西班牙歌曲最大的特色就是旋律优美，充满歌唱性，因为它受到包括民间音乐啦、佛朗明哥啦，还有地中海文化的影响。不管是描写爱情、描写家乡或是人生，都带有浓浓的情感。就算我们听不懂它的歌词，其实也可以从旋律中感受到那一份热情和真挚。我们同来欣赏到的，这是来自于西班牙国宝级的男高音多明戈，他所演唱的《归来吧，苏联多》。这首歌曲虽然是出自于意大利的拿坡里，但多年来一直是西班牙语世界最受欢迎的经典歌曲之一，也是男高音在音乐会中常常会演唱的代表作。歌曲描写着是对故乡美景的眷恋，也流露出深深不舍的思念。一同来欣赏多明戈的演唱。

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 Domingo 所演唱的《归来吧，苏联多》，他的这个温暖厚实的嗓音哦，很适合来诠释这种充满地中海风情的歌曲。Domingo 除了唱艺术歌曲、歌剧之外，他也常年投入在西班牙民谣还有艺术歌曲的推广。他认为，真正能够代表一个民族文化的，往往就是那些时代传唱的歌曲。来啦，来啦，也是一首充满民间色彩的作品，一同来欣赏 Domingo 的演唱。

浓厚的地中海风格了。我们继续再来欣赏到的，这是妈妈请听我说。那西班牙的歌曲常会描写家庭啦、爱情啦、故乡啦，旋律是相当的朴实，但也是相当的动人，一样是多明戈的演唱。

今天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中，我们带着大家来欣赏到的是西班牙的作品，从他的古典音乐到下半段我们听到的是带有民族性的歌曲，民谣等等，都是相当的动听。其实有一些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作品了。我们来听到的这是阿兰辉斯，哇，他真的是一首西班牙代表性的作品。阿兰辉斯很多人会想到的就是罗德里戈，西班牙作曲家，他的这个阿兰辉斯协奏曲旋律相当的优美，因为如此后来有很多人填上词，以歌曲的方式来呈现。我们来听听多明戈的演唱。

将西班牙作曲家罗德里戈的阿兰惠兹协奏曲改编成是演唱的版本，来自于多明戈的演唱。那这首曲子其实是取材于西班牙作曲家罗德里戈的阿兰惠兹协奏曲，因为旋律太优美了，所以就把它改编成是演唱的版本。那在这个演唱版本当中，除了我们刚才听到的多明戈演唱之外呢，意大利的跨界女高音乔琪亚·福曼蒂她也曾经来演唱过，就是把那个慢板旋律填上歌词。我们来听听乔琪亚·福曼蒂的演唱。

哇，真的是美声再加上美声，这个西班牙的歌手啦，或者是意大利的歌手啊，他们的那个声音真的是相当的动听。所以我们刚才听到了多明哥还有乔恰福曼蒂接连来演唱阿兰辉斯。那阿兰辉斯呢，他是原本是协奏曲，那把著名的麦麦乐队填上歌词，也是相当的动听了。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到乔恰福曼蒂他所演唱的《归来》。那这是一首充满思念跟期待的歌曲，也是在西班牙语世界当中广为传唱的一首经典情歌。

今天我们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啊，带着大家来听听西班牙的音乐，从他们的民族音乐出发，走进了地中海世界的歌神。那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明慧为大家所安排的曲目。节目最后，这是来自于乔恰弗曼蒂所演唱的《承诺一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明慧，期望今天的音乐陪伴您迎接美好的一天。下礼拜六早上6点钟，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们再会喽，拜拜。

0: 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唐公要给亲傻逼，我吃困难吗？
3: 哎，天。

0: 我从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1: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0: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2: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保庇。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很久没有来这么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个日早起时，慧清传来家大家做伴，播到四季春节的节目。咱节目当中，每大家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联啦，或者是其他的俗语等等，这些形式话。好，咱的节目马上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稳定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

0: 来，乡亲好朋友，又过到了慧晶传来给大家做伴，不得四季春。今日晚要请到咱的贵宾，今日来给大家做会讲到台湾八卦歌词这部分哈。今日今日来讲的这部分，又别哩古仔故事对吧？哈，
1: 对，有较无同啦哈。
0: 但是伊是看细文啦，又还是伊这个出版的时间伫个。交好年间，
1: 但是这卡第二，这才二十几年，系民国二十几年的时阵啦。
0: 哦，民国二十通年啊，哈，
1: 二十通年的时阵，
0: 二十通年的时阵哈，这篇卡接近这个款式文哈，这篇的这个歌名讲最新居家不用小情歌，好，好居家不用小情歌哈，这是瑞城书局发行的啦
1: 哈，书主局的哈，
0: 哎，瑞城书局，佮今麦佮第二哦，而且人今麦做较介好。
1: 哦，
0: 哈，即马在咱所伫读嘅，在佛经啦、道经啦，哈，大部分那是需要用到嘅时阵，是伫瑞城书局哈搜寻嘅上紧。
1: 哇，安尼即算讲吼，为古早甲即马来吼，哇，即、這个历史算讲真久，啊，即、這个资料嘛拢真济，咱要爱啥物，即、這个资料吼，大家找得有啦。
0: 嘿，啊，但是咱即马所讲嘅这份资料版权也是。国立台湾大学的啦，
1: 哦，也是伫伊迄即个图书馆数位典藏馆内底啦。
0: 对，所以讲伊是伫个交河林间吼，是迄当阵啊，到瑞城书局啊。
1: 哦，啊，你甲看偌久啊，讲吼。
0: 好，啊，咱即马开始来讲啦，吼，这篇今日这篇较接近咱这个款式的元素较侪哦，吼。啊，咱开始来照着伊这个篇章，吼，讲听唱昔时的歌台，编出一挂唱出来。钱文唔通乱输开，免讲立位恁嘛知。
1: 讲之间若有小钱歌，见地财产讲规大拖。时间若用好念歌，教训咱的子弟可堪夸。
0: 啊，咱好好啊来念这款式歌哈，咱的子弟人会甲咱夸奖。

0: 钱是国家的至宝，高谈一手才是好，建立财产有功劳，一家大小能合好。
1: 讲钱一字正人爱，若无运气讲赚未来，想做生意挂招牌，欠会写批讨出来。
0: 好，那边。做生意哈，无回虾皮，人就甲咱寄来
1: 了。对啦，先挂招牌起来啊，人家知影吼。
0: 讲爱啊，对啊，广告嘛。
1: 对。
0: 讲有钱做人有信用，无钱写欠过不将。那是地府爱有量，心肝唔好想干雄。
1: 哦，爱正派啦吼。讲爱好的人都爱欠，无钱确实正人嫌，欠用要借来受添。人又惊咱望你强，
0: 好，人惊咱强到要害
1: 哈。真正这啊，这咱感受会到。
0: 讲天地生人一样心，因为禀赋才分明。人间出有鬼样景，大家听我细数情。
1: 无钱讲实无人信，有钱讲虚句句真。唔信请看宴中酒，杯杯成景。有钱人，
0: 哈，因中手拢见有钱人
1: 嘛，哈，拢嘛见迄较重的啦，迄较有头有面的安尼，吼，来，我见一个，
0: 哈，我编故道个人言，唔是跟你咧连线，有无分金显显现，唔是跟恁吐良言。
1: 俗人爱修孔子教，读甲三经甲日道，若要勤学。就能够亲像这款才有够，
0: 爱好好读册
1: 哈。对啊，
0: 讲工学出业入师范，人生就爱有志愿。师范出业做先生，做人才有出头天。
1: 经营一人认真做，做人约束唔通无，事事不节拢勤做，自然大小能协和。
0: 亲像这款真原则，又过一个又过一个零协和，今年两季时拿到，要用钱银免惊无。
1: 功夫的人无想懒，脚车来吹也会弹。想要有钱，认真赚。忙要家事能存安，
0: 啊，爱好好赚钱
1: 哈，对，
0: 别烦恼啦，
1: 别当担心，别当担担啦。
0: 啊，讲各行功夫那肯做，爱学手艺免惊无，研究功夫那学久，目睭连做样复读。
1: 上界的人想生理，各行事业都张弛，资本短小。不得已，认真经营总有时啦。
0: 哈，资本短小不得已啦。
1: 哈，都无法度哩，但是爱认真做啦。
0: 哈，讲要做生意的营业，店内也着零摆店，买卖卡手着捏接，头家店员爱和谐。
1: 属龙工商着守纪，认真经营才合宜，唔通滥散半时离。才袂自我一家己，
0: 生意拢爱会向看头顾尾啦
1: 吼。
0: 要做生意的营业店内也着零摆店，这都是摆设哈。这部分呢，吼爱好好啊去学习无哈。要用金钱来比例，健康视角亲像地。有钱唔通乱乱花，就惊银行会较低，加银行会生利息啦。
1: 对啊，当然，虽然讲无卡老济，但真正会低啦。
0: 唔通乱乱花哦。
1: 是哦，讲有钱讲话就会甜，钱是外圆亲像天，无失会飞，敢那像妖精，就照道德有较偏哦。

0: 爱照道德行啦，
1: 哈，爱照道德行哈，啊，钱呢，哈，钱四卡，人两卡钱四卡嘛，哈，
0: 所以讲，哎呀，太弱啦，
1: 系讲无实力会背
0: 你咧，哈，像妖精哩，
1: 啊，讲钱是无卡有数害，运用无变恁嘛知，所以看恁唔摊开，有道德财是应该，要有道德财啦，
0: 哈，对啦，对啦。讲出是真真显显显，有钱万行讲拢里边，节约用钱就经验，身体自然都一当空间。
1: 节约用钱啊哈。有钱也对，会晓想，身体则袂唔正样。有钱那是无赚赚，菜粿广告去一赚哈。那开钱无赚赚，就亲像菜粿广告哈，啊当做粿安尼啦。
0: 哎呦，菜粿啊，那个就是足好食哈。
1: 啊，广告广告就当做粿安尼。
0: 啊，那个一定是的哩哈。好来，我编一挂来劝恁，想事万过得有定。富含五句的文人七步成章心卡神啦哈，
1: 富含五句的文人哈，当七步成章啦哈，学富五句可以七步成章哈，
0: 富含本的人，你就敢那神的吼，
1: 啊，为着名义要赚钱，入学连读十几年，大先也着艰苦力，出业以后大赚钱。
0: 文从北斗是圣贤。要学治家诸格言，好学经书是亮点，读书时间唔好钱，
1: 好学经史哈，
0: 要赶快读书，唔好滴一滴眼前落去。
1: 经书是亮点呐，
0: 是啦。
1: 酸土咸书讲几年，登山落水为着钱。钱的范围亲像天，所属的人嘴真甜，要来爱你的钱，嘴足甜的啦。
0: 花言巧语啊，骗你死啊！无啦，讲有钱，肯定要注意，骗子则袂用心机。
1: 免讲，大家恁嘛知，骗子的人真大开。
0: 有钱，肯定要注意，骗子则袂用心机。免讲，大家恁嘛知。骗子的人真大开，
1: 骗人的人真好开嘛，
0: 有啦，
1: 一边笨嘛哈。

0: 讲用片手段看两本，食酒画滚伊无论，歌听哪知唔加本，戆嘛都听准准准，红爹去讲啦。
1: 应该，讲亲像这款无解救，相思死蛇讲话袂溜，有做唔到来经受，则未有病无目睭。
0: 我并无目睭哈，听这意思瞎了眼了哈。
1: 对啦，目睭无上暗啦。
0: 哎呀，目睭爱上暗哈。
1: 有，
0: 再金哈，讲指数乾坤与零零，看来有无分真真，无钱亲情是反面，故意看到是妄神。
1: 金钱会晓好报效，辛苦白听救会到。人讲钱银下代忧，免惊死了无怎烧。哦，
0: 钱银下代忧，免惊死了银纸无人烧啦。
1: 无迄银纸通去烧安尼啦吼。
0: 免惊死了银纸无人烧。钱银下代忧，你遗产很多啊，众人伫遐等要分财产啦吼。所以呢，银纸一定有人来烧啦
1: 哈。是是是

0: 讲有钱也对，会捌宝，见地家财有较好，有钱也对有存长，见地淡薄啊会残垣。
1: 有钱兄弟能和谐，轻巧使人能成业。有钱也对想见地，唔通风花无了时。
0: 啊，这拢劝人爱好好啊保守财产啦。
1: 虽然这是劝世歌嘛，吼。
0: 讲歹

0: 怕不做来讲起，怕无卡心会切字，十座牛啊唔通滴，放予别人去蒙吃。
1: 讲若要切住咱家己穿，第一唔通要想喜欢，这个歌肯定唔通开。我捌见过，才会知。
0: 啊，回头来看做古早代安尼啦吼。讲食饱饱是大破怕，有时冤家袂戆骂，众人解款才回家，怕输的人说败卡，这就是食饱小怕唔通啦。
1: 迄袂使，那不是，迄那不是怕人了，关就是去用怕个败卡哩。
0: 哈哈哈。
1: 哦，讲亲像这款大唔对，众人看见拢眼忧，要想正路有卡对。金票不是树仔叶，
2: 哎呀，这形容得袂歹呢
0: 对啊，金票不是树仔叶哦，树仔叶、树卡叶都有哩呢。
1: 对啦，金票拢爱对不？实实来去赚的呢吼。嗯。
0: 讲大小事业有人谈，总是收钱较为难。做戏如果全无谈，就是要款出一盏。
1: 肯定唔通去英雄，整理家庭才是正经。子孙自然会昌盛，厝场建设较济经。
0: 好，咱到厝场来起啦，哈。
1: 对对对。
0: 咱老赚着钱，都爱起厝嘛，哈。人讲起家厝，起家厝，哈。
1: 对对对。
0: 哈，讲会晓用钱真逍遥，未晓用钱点未掉，金钱两字真堆堆，也会害人起是非。哈，讲着钱哈，啊，就是有影堆堆啦，哈。那你那未晓用钱，啊，你到钱堆你未掉嘛，哈。
1: 真正，那要用钱讲钱是宝，啊，那未晓用钱讲为钱的烦恼，哈。
0: 哈，对，哈，蛮起是非啦，
1: 哈。对对对，人讲讲到金钱这条带，打算的位，恁嘛知。家人也能真大好，啊！那咧害人，嘛会七颠甲八倒
0: 啊！啊，真正叫钱害到七巧八倒
1: 啊！对啦，对啦。
0: 讲金钱实在人人爱，要想有道来得财，唔通滥参乱输来，较久自然能发财。一啉来就当发财啦，吼，莫想歹啦。
1: 对对对，讲公家事业，讲有人做，总着大家联合好。有人要做，有人得，到尾啊，资金煞找无啦。
0: 哎，我讲讲办公啊，吼。
1: 哟，
0: 讲要做事业。伊想定有钱通赚，唔免惊。身体第一就用惊，青梅会晓学看命，这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啦。
1: 是啦，是啦，一人有一个，一人有一个骨啦，吼。来讲教训子弟着骨力，想要家事能发达，看恁少年都捌想。骨力自然会正样啦，
0: 骨力自然会正样哦。

0: 讲钱的能力真正大，确实唔通想虚花。钱是世间流通宝，爱用正道较拄好。
1: 嗯，有影吼。讲钱啦，实在真正的，百行的生意拢有人咧卖。钱是人人无嫌多，输人背天甲挣地。
0: 啊，钱啊，一来一去的时阵吼，真正飞起来了，都自然就是讲家己当背天甲挣地啊。
1: 哟。
0: 大小家己想要赚，实在赚钱又为难。有赚钱银就买田，父母车主免艰难。
1: 金钱也是五宝堂，想赚起来有害人。为着钱败坏功绩，为着钱讲无廉无耻。
0: 讲这个钱吼，真正卖害人啦吼。
1: 会真人卖害人啦吼。

0: 讲为枪为刀丢亚刀，为着爱情的受苦，有龙江湖甲别作千里为官的艰苦。
1: 要走伊远途，要走伊千里之外，要去为钱生，为钱忙，讲为钱苦苦撞安尼吼。
0: 对啊，这条确实是安尼讲啦
1: 吼。对啦，因为金钱讲真侥幸，为钱下心去亡命，人为钱走遍天涯，也是因为出钱财啦。
0: 啊，走遍天涯嘛是为着钱财啦，吼。
1: 但是拢嘛安尼咧，真卡紧啊！咱以前是不是啊？那咱无囡仔在走来北部吼，啊那呢有先走去安尼。
0: 南漂北漂，
1: 是哦，
0: 东西南北漂。
1: 对对对，啊那无涉及个漂到东部去安尼吼。
0: 啊，无涉及漂到东部去哈，我们现在东部好生活耶。
1: 啊，真的真的，但是以前受长以前吼，东部真正足浪漫的吼，今嘛真。也袂歹啦，好山好水哈，到山里面有时候还会碰到几个酒鬼。
0: 好山好水哈，在我们这里偶尔会遇到酒鬼啊，哪里都一样啦，
1: 都一样啦，都一样啦，
0: 讲想起金钱头壳晕，为你丢呀来无眠，也是为着这金钱做甲有日甲无眠。
1: 那论事业足真多，也有做田甲张犁。也有开荒的土地，也有走水甲出家啦。
0: 开荒哈，开荒的人会当的土地啦，
1: 荒地嘛，开垦啊，都看你开垦偌济哈。
0: 对哦，只有这移山倒海哈，啊，制造海浦新生地啊，
1: 哦、对啦哈，填海造陆啦
0: 哈，对啊哈，啊，所以这里地就出来啊嘛
1: 哈。对对对。

0: 要有特地生羊色，要有特地请陪鞋，要有红请去买卖，要有特地做好礼。现在开始讲到百业兴盛的情景啦，
1: 对对，大家注意听，现在开始来讲，来讲
0: 这请陪鞋，请去买卖，
1: 有在做好礼啦，
0: 做好礼，过礼啊，要特地做好礼，这现在都变成工艺啦，哈、
1: 欸，对对对，啊，以前是民生用品哩，哈，
0: 这是百家工艺开始讲哦，
1: 哈，继续哈，讲有滴滴制雨伞，好，也有出外卖雨伞，也有搬戏做戏段，也有滴滴卖煎盘，
0: 真贵哈，也有煲盘甲煲碗，也有滴滴做豆干，也有矿山骨头团，也有行船过后山。

0: 也有伫底做虾仁，也有伫底卖火汤，也有师傅咧烤汤，也有伫底做长工，
1: 也有做田甲种菜，也有开山种黄梨，也有住伫青黄街，也有伫底卖柑仔。

0: 也有一块卖果子，也有一块卖麻糍，也有一块订白米，也有一块卖煎食。
1: 啊，跳白米、煎食、卖麻糍、卖果子啦，哈。

人家讲的零零总总呢，噶起码拢已经是专业生产了啦哈。讲到这个做田丢犁、开垦的土地，啊有造水噶出街，啊开垦的人的土地伫个三七五建筑进前。产生了很多的地主也有红车去买卖，红车去买卖就是帮人掌柜

台嘛，哈。后来我们的生态变成柜姐，变成经销商，好，红车去买卖，讲有得车皮鞋，讲到车皮鞋呢，这是皮鞋制造业啦，哈。咱刚目下这个社会风气，可能这专业人才，哈，那是职人精神，啊，咱就是看到在修皮鞋或者是名牌包，哈，名牌包的整理也是这个名牌皮鞋，哈，现在有可能在街头艺人看得到，啊，那些东西呢，那是一项真专业的事业，哈，啊，有在做雨伞，古早时还有人在讲包雨伞，哈，现在的雨伞可能一世界拢是，哈，在或者呢。生活周遭来讲呢，我们在社会社团每一年拢500支、1000支的雨伞呢，伫个社会服务来分享哈。所以即马即个制雨伞、包雨伞即个行业已经不存在了哈，即个行业已经换做专业工厂生产了哈。讲也有伫个制雨伞，也有出外卖雨伞。伊这个雨伞用着雨板哈，啊，这个雨伞呢，哈，雨衣啦，咱即马上接用着就是骑机车的时候可以看到嘛，哈，啊，咱估计讲做雨衣啦，哈，咱即马少年辈个讲雨伞，伊可能就不容易想象哈。啊，叠加百家公益呢，咱暂且先讲个加，第二咱安排这首999朵玫瑰的合唱曲之后呢，咱继续来讲到百家公益林林总总，啊，咱歌声之后继续个倒转来，今日这部歌册讲最新居家必用洗钱歌，最新。居家必用小钱歌，哈，咱改国台语重复说一遍嘞，了解到咱在文书当中讲到朱家格言、朱家家训，哈，其实这东西这在咱的生活文化当中，伊是一直存在，只不过是。因为生活变迁，大家就不再用这一些八股文化来说。不过这些东西如果可以给它升值我们下一代的心田呢，这对我们的家风对我们的门风呢是有帮忙的，啊，我们歌声出来，我们跟好朋友说两分钟插播，然后我们再倒回来。

0: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这首江辉所演唱的台语歌诗《何日君再来》，国台语联合演唱。就《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咱可能较适应邓丽君用国语的音声来唱。啊，不过慧珍在初次看到江辉用着台语的歌诗呢来唱着《何日君再来》。令我感到非常惊艳哈！同款一首歌曲呢，无同款的人用无同款的角度来讲起安尼哈。伫个何日君

再来，伊一开始设定的印象是酒店小唱迄种情形哈，但是到刚辉诶唱腔的时阵，我们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哈，迄种情景爱入心弦，有个含蓄不变说分明哈，真避暑不方便，所以讲这里分明，也含蓄情怀叠继续哦。刚回首，因请问何日滚再来？有无赶快的讲法？有无赶快的表达方式？伊则讲：花红春日开，月明秋夜圆。万叹有归时，强秀良宵眠。讲今夜来相会，付出无反悔。小酒干一杯，讲出心内话。讲繁花世界，人情冷暖，知己多为妻。我有一句话，咱今夜离别后，何日君再来？江辉伫个表达着这首的台语歌词，又别离咱过去印象当中用国语来唱的迄份情怀，甲迄种温存伫个心内，真温暖。有个真避暑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别人报道四季春第二单元，一开始跟好朋友来分享到刚回所演唱的这首台语歌词《何日君再来》。我有一句话：今夜离别后，何日君再来？算未赶快写三句话，让伊一开始。借景寄怀，讲到这么文雅，这么美丽。我们在第二单元开始分享到台语歌词了后，要继续我们上班单元所说的这个居家居家必备习前歌，我们歌词说的居家必备秀情歌。刚才说到各行各业，起码在我们的电视媒体都改称之为百家公益、百家公益当中呢，随着世代演化有不同样的模式，例如在这本书当中所说的好妈更早前有做长水哈，所以好妈不断的变迁哈，有在做超力哈，我们斗力现在也是有人在用，但是市面上所在看到应该都是进口的比较多，我们就到目前收录在台湾大学典藏图书馆当中的这些书册呢，就到音声在台北广播电台这个平台用到音声来流通。所以一晚邀请到我们的贵宾陈金熙，就会来跟大家讲起，我们一起来分享不一样的世代，不同款的世代所说的百家公益都为不同款，我们现在继续来讲。

0: 事业有人谈，总是收钱较为难。做戏如果全无谈，就是要款出一盏。
1: 劝恁唔通去英雄，整理家庭才是正经。子孙自然会昌盛，厝场建设较济经。
0: 哈，咱就厝场来起啦，
1: 哈。对对对。
0: 咱若有赚到钱，就爱起厝嘛，哈。人讲起家厝，起家厝，哈。
1: 对对对。哈，
0: 讲会晓用钱真逍遥，未晓用钱掂未掉。金钱两字真堆堆，也会害人起是非。好，讲到钱哈，就是有影堆堆啦哈。那你那未晓用钱啊，你都钱对你未掉嘛哈。
1: 真正，那我用钱讲钱是宝，啊那未晓用钱讲为钱在烦恼哈。
0: 哈对哈，买起是非啦。
1: 对对 对, 对，人讲讲到金钱这条带，打算立位，恁嘛知。正人也能真大好，啊！那咧害人，嘛会七颠甲八倒
0: 啊！真正叫钱害掉，七巧八倒
1: 啊！吼，
0: 讲金钱实在人人爱，要想有道来得财，唔通滥参乱输来，较久自然能发财，一啉来就当发财啦！
1: 吼，
0: 莫想歹啦！
1: 对对对，讲公家事业，讲有人做，总得达。

0: 家零合伙，有人要做，有人做，到尾啊资金煞找无啦。
1: 哎，我讲讲办公啊，
0: 吼，
1: 讲要做事业，伊想定有钱通赚，唔免惊，身体第一就用惊，青梅会晓。哦，看命，这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啦。
0: 是啦，是啦，一人有一个，一人有一个骨啦，吼。来，讲嫁婚主题掉骨力，想要家事能发达，看恁少年都捌想，骨力自然会正样啦。
1: 骨力自然会正样哦。讲钱的能力真正大，确实唔通想虚花。钱是世间流通宝，爱用正道较拄好。
0: 嗯，有影吼。讲钱啦，实在真正的百行的生意拢有人在卖。钱是人人无嫌多，输人背天甲争地。
1: 好钱啦，一来一去的时阵吼，真正飞起来了，都自然就是讲家己当背天正地啊！大小干己想要赚，实在赚钱又为难。有赚钱银就买产，父母车主免艰难。
0: 金钱也是五宝堂，想赚起来有害人。为着钱败坏功绩，为着钱讲无廉无耻。
1: 讲这个钱吼，真正卖害人啦吼。
0: 会真通卖害人啦吼。
1: 讲为钱为道丢牙刀，为着爱情的受苦，有龙江湖甲别做千里为官的艰苦。
0: 要走伊远途，要走伊千里之外，要去为钱生，为钱忙，讲为钱苦苦撞安尼吼。
1: 对啊，这条确实是安尼讲啦
0: 吼。对啦，因为金钱讲真侥幸，为钱下心去亡命，人为钱走遍天涯，也是因为取钱财啦。
1: 啊，走遍天涯嘛是为着钱财啦，吼。
0: 大家拢嘛安尼咧，真卡紧啊！咱以前是不是啊？那咱无紧啊，在走来北部吼，啊那呢有先走伊安尼。
1: 漂北漂，
0: 是哦，
1: 东西南北漂。
0: 对对对，啊那无说就阁漂到东部去安尼吼。
1: 我自己飘到东部去哈，我们现在东部好生活耶！
0: 啊，真的真的，但是以前数十年前吼，东部真正足浓哦的吼，今嘛真正袂歹啦，好山好水哈，到山里面还有时候还会碰到几个酒鬼。
1: 好山好水哈，在我们这里偶尔会遇到酒鬼啊，哪里都一样啦，
0: 都一样啦，都一样啦呀。
1: 讲想起金钱头壳晕，为你丢牙来无眠，也是为着这金钱做甲有日甲无眠。
0: 那论事业足真济，也有做田甲张犁，也有开垦得土地，也有走水。甲出家啦，
1: 开荒哈，开荒的人会当得土地啦，
0: 荒地嘛，开垦啊，都看你开阔偌济哈。
1: 对哦，只有这移山倒海哈，啊，制造海浦新生地啊，
0: 对啦哈，填海造陆啦，
1: 哈，对啊哈，啊，所以这里地都出来啊嘛哈，
0: 对。
1: 要有得得生羊水，要有得得赤皮鞋，要有红赤去买卖。也有得得做好咧，即马开始讲到百业兴盛的情景啦，
0: 哈。对对，啊，大家注意听吼，即马开始来讲啊，哈，来讲。
1: 讲这赤皮鞋，
0: 哈，赤皮鞋，哦，后咧做好咧啦，
1: 做好咧，鬼咧啊，
0: 哦，过来。
1: 得得做好咧，哈，即即马拢变做工艺啦，哈。
0: 哎，对对对，啊，以前是民生用品哩，哈。
1: 嘿，这是百家工艺开始讲啊，
0: 哈。继续哈。讲也有一块制服线，哦，后出外卖服满，也有搬戏做戏段，也有一块卖煎盘，
1: 真贵哈。也有煲盘甲煲碗，也有一块做豆干，也有空山骨头团，也有行船过后山。
0: 也有一块做虾汤，也有一块白花汤，也有师傅在烤汤，也有一块做长工，
1: 也有做田甲种菜，也有开山种王来，也 也有住在青黄街，也有在卖

0: 甘仔仔，
1: 也有一块卖果子，也有一块卖麻糍，也有一块订白米，也有一块白煎食，
0: 啊，跳白米、白煎食哈，白麻糍、白果子啦哈，即马说来讲做家具啦哈，也有专门做家具，也有一块白电池，有画瓦板、扣胭脂，也有环刷的主心。今日听有在讲啥无？瓦板扣胭脂，这是印刷业，
1: 好
0: 印刷业，翻刷勒柱绳绳啊，哇，你这你给你绳啊钉啊不？
1: 哈，
0: 爱先翻刷，叫在了做迄个绳啊，哈，好，所以呢，伊这文书讲个足条理分明的
1: 哈，
0: 啊，咱家小看。注解一下哈，这电池无问题啦哈，啊 ，Q 延迟可能都爱讲这里哈，啊，环刷助声哈，这里声
1: 啊，哈。
0: 过来刷嘞哈，
1: 过来，讲要一块铁萝卜，啊，有柱顶徛大路，也有垫地机关孔。也有汽车公平哦哦
0: 啊，你讲汽车啦哈，哈洗车啦哈、嗯，现在都要专业的呢
1: 哈，哈
0: 啊莫平哦哦啊，起码比赛平哦哦啊呢，现在讲究门面，
1: 对对对，没错。
0: 讲也有伫咧做车厂，也有出业店业场，也有出街做回乡，也有行船过东洋。咱古早迄个世代吼，去行船的人嘛
1: 哈。
0: 行船过东洋哦，哈，啊，赚大钱回来啦，哈。
1: 哎呦，来讲也有外国做生意，也有广东换货西，也有白卡煎黑钱，也有红请大戏边。讲也有外国做生意，也有广东卖货西，也有。白卡煎黑钱，讲也有红请大戏饼啦。
0: 外国做生意哈，迄阵阵那进口的丝绸啦，
1: 哈、嗯，
0: 好、买这个蚕丝哈，回来啦哈、
1: 哦。啊，
0: 所以这两行讲做白卡煎黑钱
1: 哈，
0: 好钱，咱讲个这个甜不辣啦哈、
1: 哦，
0: 啊，讲也有红请大戏饼啦。
1: 哦
0: 好了，那么做戏嘛哈，做大戏啦，做酒啦哈，啊，红请大戏饼哦，讲也有咧搬布地戏，也有伫咧看红衣，也有伫咧看佛寺，也有伫咧做当机，
1: 也有伫咧打地利，也有伫咧做生意，也有市场卖卤面。也有伫咧卖肉羹，
0: 卖卤面甲卖肉羹
1: 吼，
0: 即拢听有啦吼。啊，即卖呢讲搬布地戏，即戏边较有遮侪工课呢，讲吼看红衣、看佛寺、做当机、
1: 吼
0: 打地利、吼，所以再来做生意
1: 啊，
0: 做生意人都伫即个生意馆啦嘛吼。
1: 啊，即卖过来
0: 市场卖卤面，
1: 哦，迄只啊，来即卖继续来吼。

0: 也有专门做肉脯，也有伫咧卖红菇，也有伫咧卖豆腐，也有车头做雅虎，这就是手拉车啦。
1: 对对对，
0: 叠车头吼啊，尾啊变做三轮车嘛，吼打三轮车吼。
1: 是吼，啊咱。卖食的介绍完了，即马换别来做这个头路啊，吼，吼，讲做业务啦，吼，讲也有车头做业长，也有咧开油机厂，也有得架人滚墙，也有烹店得卖香啦。哈，
0: 这呢各种无同款的状况
1: 哦，哈，
0: 做业长，好，做业长，这是火车站内底站
1: 的站长嘛，哈、哦，啊，
0: 有滴咧油机厂，咱迄当阵啊，大部分拢是滴弄球经啦，哈、哦，弄球经哈，啊，有加龙滚墙，那个时候有夜段嘛，
1: 哦，
0: 有夜段哈，啊，过来呢，讲。香店的卖香啦，哦哦、香店卖香哈，
1: 各行各业拢有，各继续啦，好来。

0: 也有开馆加艺单，也有礼节轻便单，也有板桌熬口碗，也有礼拜灵烟馆。讲到这个做水卡嘛，熬口碗哈，加艺单哈，这是啊，这是一个真专门的功夫啦哈，啊，普通人可能学不像啦哈。
1: 算讲相当于那种演艺人员了呢，
0: 嘿，
1: 明星啦哈，好，过来讲。也有现实的光叫，也有师傅的拍照，也有众人请过庙，
0: 有啦，众人请过庙啦，
1: 也有众人请过庙，也有专门的开下油，
0: 好，开下油请过庙，好，咱俗语讲做做庙公庙婆啦，好，请过庙，啊，即马众人请过庙，就是管理委员会请一个人来做。总管呐、啊，做 CEO 哦，哈，无即马请个别，无一定就是庙公庙婆呢，即马要爱替管理委员会来甲庙搞好呢，哈、嗯。讲也有崩坑最可夫，也有火虾红锅煮，也有切花雕心煮，也有牛灶的台骨，你知影上面是牛灶无？
1: 有啊，啊，都台牛的所在，猪灶、牛灶，对吧？哈，
0: 哦，好，
1: 咱猪灶可能大家较会知啦，吼，猪灶都咧台猪的嘛，
0: 吼，
1: 牛灶就较少啦，
0: 可能北部这部分嘛有啦，
1: 是是是是，
0: 啊，这部分就是专业的人去做就好啦，
1: 哈，
0: 起码拢专业处理啊啦，
1: 哈，拢一气呵成的哈，来讲，因为要抗涨大家。再用根据来比例，请您列位看一下劣质钱财自然鸡啊！
0: 好，爱劣质，爱劣质啦，钱财自然都会鸡啦，
1: 哈。
0: 讲不管青婚也熟识，就叫主卧才应该。趁钱艰苦，你嘛知，偏多一钱唔通开。
1: 我编这本小情歌，经济比例讲规拖，牵手总爱家己拖，生子传孙讲自然大。
0: 好，生子传孙自然大哈，讲有好收款，就听嘴。
1: 大家万年的富贵
0: 哈，大家万年的富贵啦哈，咱再搁加看一下哈，讲不管青婚也熟识，就叫主卧才应该。啊，这意思安怎讲？意思就是爱叫天理啦，
1: 人爱叫天理，天爱叫家己，
0: 叫家己
1: 哈。咱呐，
0: 咱呐叫天理哈，天都未违，天都未违背家己啦
1: 哈。
0: 讲趁钱艰苦，你嘛知，偏多的钱唔通。开
1: 好，
0: 阿头顶面讲做啥？
1: 顶管讲，因为要抗涨大家，才用根据来比例，讲请恁列位来看一下劣质钱财讲的自然价啦。
0: 哎，劣质钱财啦，
1: 哈、哦，
0: 啊，劣质呢，就是唔好乌白开，人伊即破瓜车，主要就是抗大家哈，哎，劣质钱财啦，
1: 对啦，钱是靠赚，但是嘛是爱靠。
0: 爱秀啦，
1: 哈！对对对，
0: 啊，人讲会晓谈，未晓第一跳比换韩剧
1: 哈，啊，
0: 就是听课谈欧贝开嘛，
1: 哈，
0: 而且讲有好小款就听嘴，有好小款就听嘴，
1: 大家万年的富贵。
0: 啊，刚起啊，底下呢，做咱好朋友，听到咱这本歌词，人拢会当万年大富贵。啊，咱不管富贵。平凡好业善巧，大家拢希望会当平安顺遂过日子。第一本这本歌册的作者，第一看到大家讲，不管身份也熟悉，就照家己才应该。趁钱艰苦，你嘛知。讲偏多的钱都唔通开，意思伊直接讲偏多的钱唔通开，就是莫去贪不义之财啦，哈，不义之财不可取，哈。讲贪钱艰苦，你嘛知，偏多的钱都唔通开。啊，我编这本小情歌，经济比例讲规拖，伊所谓讲着牵手都爱家己拖，身价传承自然多。

0: 哇，这是在下本的预作伏笔啦，但是咱在这本小情歌当中呢，伊并无预告到后一本要讲什么，啊，大致上咱会讲到生活当中无同款的生活风貌，安怎农园修补，安怎茶园修补，在田园修补，在农园修补，各种无同款的平凡百姓生活。啊，若讲到大户人家呢，啊，咱够各色画本哈，咱在连续剧当中讲各种无同款的剧本呢，好，林林总总，我们陆续在安排上场。OK， 咱这个单元呢，哈，各家哈，咱今日上下两个单元哈，该串联在一起了哈。啊，刚好呢，咱时间到位了，就去啊，跟后边的大家讲，啊，这单元
1: 空中再相会。
0: 好，咱空中再相会，
1: 拜拜。
0: 我会增加报告说明一下，我们今天的背景衬底音乐呢，有两首哈，一首是咱大家最熟悉的《红尘情歌》，这个电子琴乐节奏较快速哈，后面较轻柔乐曲，咱黄金岁月在人可能较熟悉，又见炊烟，唔知安尼无赶快呢？背景音乐表达模式，咱好朋友听起来感觉如何呢？照惯例呢，伫时间到点进行，爱个安排一首耳熟能详的台语歌曲，咱即马安排一首张亚文所演唱的。想厝的人，一点啊，刚好开口，又搁予人感觉唱个心肝底啊来得去。啊，咱伫个歌声当中，甲好朋友相约，咱下一单元空中。

0: 是地当警报，我要安怎呢？
1: 台北警报哪响，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更酸呐。
0: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1: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2: 有传便便较安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妈，最近敢唔去做新冠疫苗？
4: 疫情都过呀，敢快做。
3: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4: 原来是安尼，
3: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佮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花维持。
4: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3: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